0: 还有我们这边特别棒的葡萄干抓饭，而且这个抓饭今天是一锅三吃。
1: 三吃，
0: 我们先尝一下吧，尝一下，
1: 先用吧。
0: 好，
1: 啊，好。感觉怎么样？
0: 特别好，米里面又有肉的味道，而且还有这个葡萄干和杏干的这个味道在里面。亚生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么好吃的这个抓饭，还有这个红焖肉也好，能不能给我教一个秘诀呢？
1: 就是要用心，从开始每一个步骤都要用心，然后用心做，做出来的饭绝对是好吃的，是吧？
0: 亚生老师，我想敬您一杯茶，然后也是用这杯茶，敬我们今天用心做的饭。
1: 好，谢谢，谢谢，
0: 谢谢您，向您感谢。
1: 好。谢谢
2: 烹饪美食，用心自有感情。在找寻火粥四宝的美食中，更让我们体验到了家的味道。原来美食是可以吃下去的幸福记忆，原来美食都有自己的翅膀，它们飞出家乡，让更多人对它们心生向往。就像托克逊拌面早已飞出了吐鲁番，成了拌面的形象代言人。对于新疆人来说，托克逊三个字就等于拌面。
0: 刘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
0: 你好，您正在做那个托克逊的拌面吗？
3: 对对对。
0: 哦，我知道咱们托克逊的拌面特别特别的有名。
3: 对对。
0: 它究竟为什么这么有名呢？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3: 托克逊的拌面是因为南来北往的顾客嘛，都是、我们托克逊是个驿站。都到我这儿了、经常吃拌面，我觉得嘛，我们托克逊拌面嘛，确实是好吃，
0: 所以就越来越有名了，对不对？
3: 对对对对。
0: 啊，我们经常吃的，然后好吃点的拌面是哪些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我们托克逊最好吃的拌面就是过油肉拌面。
0: 哎，过油肉拌面啊，
3: 深受广大顾客的喜爱。哎。
2: 站在三尺长案前，如同国画写意大师一般，动作一气呵成，行云流水，在锅碗瓢勺之间奏响最和谐的华美乐章。周老师用四好总结出托克逊拌面好吃的原因，即面好、水好、肉好、菜好。面是用托克逊本地种植的番年冬麦磨出来的面粉，有韧性，口感筋道爽滑。羊肉选用托克逊的黑羊肉，肉质鲜香细嫩而不肥腻。蔬菜多用托克逊本地盛产的豇豆作为主要菜品。当三种原材料与渗入地下甘甜爽口、富含多种矿物质的坎儿井水相遇，只有这样的组合才是托克逊拌面的标配，也才能成就托克逊拌面的美味。
0: 都说啊，中国最好吃的拌面在新疆，新疆最好吃的拌面就在咱们托克逊了，对吗，周老师？
3: 对，托克逊最好吃的拌面就在这儿了。
0: 哎，就在这儿了，是吧？我也看到了三种大盘的这个拌面菜已经端到了我们的面前，我已经闻到了这个特别扑鼻而来的香味，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尝一点了。咱们开动吧。
3: 可以可以可以，来
0: 来来来，
3: 这是豇豆茄子。
0: 豇豆茄子、就是咱们这儿比较有名的一种。这个呢，
3: 这是黑羊过油肉。这是
0: 黑羊过油肉、那我三种都放点行不行？
3: 都可以都可以可以。
0: 哎，把这三种菜全部放到这个里面拌一下。拌面就是要拌好了吃啊。
3: 对对对。嗯，好吃吗？托克逊拌面？
0: 嗯，特别特别好吃，果然名不虚传，名不虚传。我觉得这个面的这个感觉确实是特别有筋道啊，有这个嚼头。然后这个羊肉吃在嘴里面特别特别香。用我们新疆话啊，这个拌面就是真正太攒劲了，太好吃了。周老师，我想问一下，就咱们托克逊。因为这个拌面的这个名气是越来越大，好像
3: 对对对，
0: 好像有一个拌面节，你们有参加过吗？
3: 每年都去参加。
0: 哇，那有没有取得过什么成绩呢？
3: 嗯，去年嘛，我做了个最大盘子的拌面，1米2。
0: 哦，用1米2的一个盘子，哇，那要这么大吧，差不多。
3: 对对对对。
0: 哇，那真的是很大，
3: 取得了金奖，
0: 还取得了金奖。
3: 嗯。
0: 哇，那我今天看来是来着了。我听说咱们托克逊现在已经有一个这个。美誉啊，就是叫拌面之城。
3: 现在我们托克逊有将近有上千家的拌面。
0: 哇，
3: 拌面

0: 馆，上千家的拌面馆。
1: 对对对。
0: 那我今天真的是不虚此行啊，周老师，来到了拌面之城，吃到了金牌拌面。
2: 新疆人对拌面的钟爱，大概是因为它寄托了一种情绪在里面，简单粗暴，不要套路，这种情绪直抵人心。将菜倒在面中拌开，让每一根面条

0: 当中国最好吃的拌面才最痛快淋漓，这个千年丝路驿站的托克逊小县，让这盘再普通不过的平民小吃逐渐形成一种文化，一种新疆特有的美食文化。
1: 好了，我们现在就到了白高粱馕的故乡托克逊波斯坦乡。那么在我身后的院子里面呢，就是这个馕食品的一个合作社，让我们一起进去看一下这个馕的加工过程还有它的制作方法。走，让我们一起进去看一下吧。
0: 在托克逊县的波斯坦乡，我们找到了专门制作吐鲁番白高粱馕的合作加工社。听说这家合作社成立的初衷是为了帮扶那些无法外出务工，在家照顾孩子的家庭妇女也能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合作社成立至今已有近2年的时间了，现有30多名工人，他们大多数是家庭妇女，每年能制作近30万个馕，每月平均收入近2000元。大姐们告诉我们，白高粱是吐鲁番独有的特产，制作白高粱馕也都源自祖辈的口耳相传。白高粱馕又被称为窝窝馕、四角馕和花帽馕，得名原因都是因为它的外形，在揉好的面团上切个十字，烤熟后自然有了四个角。由于是粗粮的缘故，白高粱馕若是烤制成普通馕的薄饼状，就会太硬或者碎掉，口感和形状不能两全。烤馕前用木柴将馕坑内壁烧热，待明火消失后，用喷壶往坑壁上喷洒盐水，使坑壁达到合适烤制馕饼的温度，在馕饼底部拍些盐水，用厚厚的棉手套小心地将馕饼拍在坑壁上。经过4-5个小时的焖烤，手心里的吐鲁番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了。四个凸起的面团像极了西游记里唐僧师徒们穿越的火焰山。传说当年唐僧取经穿越沙漠戈壁时，所带的食品便是馕，是馕帮助他走完了充满艰辛的取经旅途。用时间守候馕的飘香，隔着寒冷，一碗奶茶的香醇就是最平凡的幸福感。把窝窝馕捧在手心里，就像是把整个吐鲁番捧在了手心里。这样看来，美食与爱都能装进口袋。无数智慧的人们经历时间的雕琢，天马行空的想象，独具匠心的搭配，令新疆美食的种类有上百种之多。但是没有一种美食能离开水的浸润与滋养。游走于被人们称之为地下大运河，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地下水利灌溉系统，坎儿井才发现这里将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完美融合，以丰富的想象力和无与伦比的创造力镌刻下绿洲母亲的美誉。据了解，坎儿井有1784条之多，总长约5272公里，几乎赶上了长江、黄河的长度。从形状与分布可见，百年前吐鲁番地区的先民们挖掘坎儿井的艰辛过程。喝下一口被誉为圣水的火洲生命源，在一丝甘甜中体会那份纯粹与清凉，也感受着生命赋予我们的伟岸与神奇。

0: 当然，美食、音乐与沿途的人情风景也绝对不可或缺。这里是四大文化体系的交汇点，这里是华夏灿烂文明进程的活化石，这里是西域丝路精妙绝伦的博物馆，这里是人与自然和谐生存的欢乐园，这里是神奇火洲吐鲁番。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3: 阿姨好。
4: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
2: 哎，你看你看，
6: 这么快回报。
4: 两位阿姨看一下，
3: 渴望这个。
4: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6: 这么高啊。
4: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2: 我再投10万。
6: 那我也投10万。
1: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7: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每个人都向往旅行，然后又不断追问旅行的意义。旅行也许就是这样，于平淡之中蕴藏惊喜与快乐。

商朝末期，商纣王残暴，天下烽烟四起，民不聊生。私欲膨胀的商纣王与天妖勾结，无尽的罪恶之火不断蔓延。远离中原的西南，有一座富饶的小城，它是茶马古道、茶船古道、南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人们过着宁静无忧的生活。但战乱的阴影已经笼罩了这座城市，它即将成为浩劫洪流中的一叶扁舟，摇摇欲坠。而就在这一天，一位天赋异禀的孩童即将降临到这里。

0: 这个混乱时代的历史将被彻底改写。
1: 大家都说啊，城主夫人怀胎3年6个月、真的假的呀？
2: 这还能有假？有人说夫人肚子里怕不是个怪物。
1: 夫君，
3: 这
4: 城主，夫人怀胎3年6个月，撑到今日已是奇迹。此刻临产，夫人与胎儿实难两全，再不决断，恐夫人性命难保啊！
5: 夫人，我无比希望你与胎儿能双双平安，一定要让孩子看看世界。
6: 拦住他！
5: 还不停下来！
6: 你
1: 快住手，那是我们的孩儿。
7: 孩儿们顽劣，就拜托先生了。
8: 二位有心了，老夫自当尽力。
9: 城主，哪吒少爷和哈大、哈妖妹两位少首领都不在府中，
10: 这三个孩子定是偷跑出去了。我这就去把他们找回来。
7: 哪吒这么顽皮，你抓得回来？一起去吧。哈哈哈哈，
8: 看来我这三个学生可不省心哦，老夫随城主一同瞧瞧去吧。
11: 来，长一点。
10: 哦，这
1: 起
7: 厉害啊！哪吒，你又偷跑出来了吧？
12: 这个家伙一刻也待不住。
13: 我的摊子！
12: 他的妖妹，给我停下！
13: 太好了，我们长得漂亮。
10: 哎呀，这娃娃真是神力呀！
14: 是啊，
15: 这是我们城主家的三公子。
10: 你说什么？就是出生时天降异象的那位？
15: 对，可不是嘛！有这样的少城主，我们陈塘关今后的福气可大着呢。
7: 哪吒，接着！
12: 哇，魔库啊！又出风头！算你有良心。
16: 时间差不多了，走。
12: 还不回去？
17: 城主给我们找的理学老师今天到府，还没去拜会呢。
12: 什么理学不好玩？我告诉你们，我可听说了一件超有意思的事，晚上咱们去见识见识。
8: 有意思，有意思。
12: 看见没？看见没？黑塔精灵和白塔精灵出来了。听说今天他们会玩很刺激的换帽子游戏，直到鸡叫才会停。我都等不及了。
18: 换帽子？

0: 哥哥，小心！
1: 这个玩笑开得有点过分了，
2: 行行，
1: 必须阻止他们。
3: 哥哥，你想干嘛？别冲动！
1: 这个东西很好玩吗？好玩到发生危险都不管不顾。
3: 那是我的帽子！不呀！
4: 这哪吒，
5: 哪吒！
6: 哪吒，
1: 困住我！
6: 哪吒！
7: 力气好大啊！
1: 知错不改，欠教训。
6: 不行，哪吒，双塔镇压血脉，别莽撞。
8: 对呀，激将，激将双塔就不闹了。

0: 危害到百姓就不行。百姓的力量可以建造你们，也可以推倒你们。小小警告，好自为之。
1: 不错，不错。
2: 不好了，不好了！黑塔白塔戴错帽子了。
1: 这不妙，不妙啊！那是咱们老祖宗留下的东西，这是要惹来祸事的。
0: 什么？说我惹来祸事？
3: 这简直岂有此理！
4: 站住！
0: 父亲，
4: 这孩子。
0: 父亲，父亲，我昨晚可是做了件好事呢。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可是这些人，
1: 哪吒，昨夜的事为什么要做？
0: 为了帮助别人。
1: 嗯，帮到了吗？
0: 当然，我们不止救下了渔夫兄妹，还镇住了胡闹的金灵。
1: 既然这样，又何必在意别人说什么？
0: 这，
1: 哈哈哈哈，有时担当重任可能会遭受他人的非议，但你不为名不为利，凭的是一颗救世济人的心，自己无愧，何必争辩？
0: 救世济人，自己无愧吗？哎，您的话虽然说得莫名其妙，可我好像一下子轻松了许多。
5: 你才是莫名其妙，这是为父千辛万苦给你们找来的理学老师，还不拜师？
6: 老师。

0: 先生明明都答应收三个孩子为徒了，怎么又出了一个考验？阿大木，淡定淡定，索先生在中原名望颇高，想来也是另有目的的，安心吧。
1: 淡定，我可淡定不了，我得去看看才行。
0: 慢，一块去吧。
2: 哼，我就知道你也放心不下。
0: 哎，要不是中原大乱将起，怎么哪儿能请来索先生？我这心呀，也是一直。

0: 悬着呢。你们说说，礼为何物呀？
1: 老师，礼就是规矩，是秩序，是制度。
0: 皮毛，皮毛。谁来说说何谓明理？
2: 明理就是要懂规矩，按秩序制度去做事情。
0: 既如此，照做便是，又何须讲呢？肤浅，肤浅。哪吒，你来说说，如果你也不能让老夫满意，我们的师徒缘分就到此为止吧。
3: 老师，不管什么礼，只要为我们陈塘关好，为我们百姓好，就是好的。
4: 哎呀，放肆放肆呀，这孩子胡说些什么呀？
3: 我和老师学礼，就是想明白如何为他们好，否则不学也罢。
4: 能？
0: 好好好，你们三个给我听好了，明理之道终逃不过四个字：敬天爱人。不行此道，皆是虚礼。
5: 臭小子，还不会拜师？
6: 谢老师传道。
0: 哎呦！

0: 父亲，
1: 城主，
2: 不错不错，没给我们陈塘关丢人。接下来开始修习九术。
0: 父亲，索先生不教我们了吗？
2: 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索先生时常会来考你们功课，千万不能荒废。
3: 可是城主，我们还没有学够呢。
2: 索先生已经决定常住，正在走访乡里准备学堂，能教你们三个月已是难得。莫贪心，莫贪心。教你们九术的老师可更是不一般哦。
4: 不一般。
3: 九术老师，
0: 莫非就是
1: 茶叶铺老板杜婶儿？
5: 慢点喝，慢点喝。
2: 错不了，错不了，好好学。
0: 不会，
1: 站好了。
0: 杜婶儿，
5: 要叫老师。九术可是门大学问，马虎不得。咱们陈塘关依靠商路繁盛，不会九术如何能行？所谓九术，分为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工、军书、方程、营部族、行要九个细目。习得九术，缺一不可。从方田开始修习，不可懈怠。
0: 杜婶儿，我们自己学啊。
5: 不懂再问嘛，我这铺子可忙着呢。
6: 杜婶儿，上好薄茶一壶。
5: 来喽。
7: 快让让，快让让。
8: 于三哥，这是怎么了？
9: 又遇到盗贼了，赶着去救人的。
10: 我要怎么办？
11: 最近真是不太好。
10: 这是多
8: 点
10: 人。
8: 怎么办？
0: 哪吒，
12: 快点财团长，
8: 什么？
12: 不要出门了。
0: 哪吒，
7: 是啊。
0: 可恶的盗贼，给我出来！
12: 哪吒，这样喊不是办法，万一盗匪人多，我们可……
0: 哼，怕什么？杜婶说了，陈塘关是商路枢纽，有了盗匪，谁还敢来？
3: 就是，绝不能饶了他们！继续喊！
12: 有人！
0: 好啊，出来了！

0: 小心！
1: 哪吒，
0: 哪吒，怎么样？
2: 那该死的盗匪，看我的！
0: 父亲，
1: 城主，
3: 狂妄！盗匪猖獗已久，岂是几个娃娃对付得了的？
4: 城主，已经搜查了这片区域，没有发现盗匪。
3: 继续搜查。
4: 是。这，
3: 哼，不自量力。他们三个交给我。你们三个真的想抓盗匪？好，胆气可嘉，只要能逼我使出另一只手，就放你们去，可敢应战？
0: 父亲，当真？
3: 哼，我说话从来……
0: 收了，揍他！
5: 这个逆子，好大的气力！
0: 哪吒，我们助你。
3: 小子，还敢和我对拳？
0: 哪吒，快看！
2: 父亲，看来你也很难受嘛。帮我助阵，看我的！
0: 哪吒加油！
5: 还真不能和这小子硬拼。
6: 走起路来就像那不
0: 可恶，到底该怎么办？
2: 有了，
0: 知道吧？
2: 好的，有你的，这次我一定成功。
1: 要冷静，不能急躁。不能让城主看清你的动作，忽然攻击，比他来比力气。
3: 要认输了吗？
0: 不动如山，急徐如林，侵略如火，急急如风。
5: 混账小子！居然对你爹我下重手！
0: 你输了，你输了！
5: 这，
2: 不，刚才不算，继续打。
3: 可以了，可以了。
2: 我还能行，再来。
3: 这套拳法，你们好好学习。
0: 哪吒，快来看！
2: 我才刚来了兴致呢，和父亲对战进步很快。
3: 我去看看盗匪抓到没有，你们自己练，自己练
2: 啊！不要走！
5: 哎，难缠的小子！哎呦，哎呦，哎，好痛！
3: 老了。这么说，那群盗贼只是东海周围村落的猎户？
7: 说来也是可怜，听闻近来东海龙宫派出了东海巡查，打着收取税赋的旗号四处搜刮财富，他们也是被逼走投无路才。
3: 龙宫，龙宫本是隶属天界，为何插手人间之事？
7: 哼，现如今到处一片乱象，我看东海那群家伙定是没安好心。
3: 哎呦呦，切莫乱说，东海势大，惹不起啊！小心为上，小心为上。
8: 禀报城主，按您的安排，三少爷、哈大、哈妖妹已经去拜见聂师傅了。

0: 可是那位通古大师，正是。短短时间，这三个孩子在文武九术、礼、御车、骑马、射箭上也颇有心得，又怎可少了乐呢？
1: 城主所言极是，口口相传的上品乐声，不仅交流情感，更能鼓舞人心，甚至可以震动心神，支配战场呢。
2: 音乐虽然风雅，可不过是娱乐的小技，也不知道父亲为什么非要我们来学。
3: 我习武倒是可以，但唱歌真的不行。
4: 你们似乎对乐不太感兴趣。
5: 父亲，
4: 这位先生，父亲并未说明让我们学习音乐的道理，还请赐教。
3: 走。
4: 音乐的道理，多说不如多做。听好了，体育。

0: 此不同，却能齐心协力。师父，是我无知，请师父传我真正的愿。
1: 悟性不错，不过想随我学艺可没那么简单。
2: 这三个孩子居然还挑剔起来了，多亏聂师父出手，才能让他们懂得月的妙用啊。
3: 只是这无垠之月的考验是不是早了些？
1: 如果只想陶冶情操，自然不用这么麻烦。可想学上等之月，还得去其形，发于心，所以设下这无垠之月的考验。三位小友心怀大志，大可一试。
0: 无垠之月，无垠之月，到底是什么东西嘛？怎么会有无垠的乐声呢？
4: 既然是聂师傅的考验，一定有道理。
0: 哎，有了。起乐。喂，还没完呢，别跑啊！小兔子，还是你识货。
5: 独耳朵根本不算乌音呢。
0: 铜鼓象征尊崇激励，拿来演奏确实有点难。不管了，先随心所欲的搞上一番才是。
5: 哪吒说的对，与其这么憋屈，不如放手一曲。

0: 这就是无垠之月，做到了，我们做到了，
1: 我们做到了。
2: 刚才好像做了一场梦，完全忘记了铜鼓之音呢。
3: 不错不错，小小年纪便有如此悟性，好。

0: 啊。
1: 老人家，刚才那个引导我们的清新乐声，莫非是你？
2: 我听到音乐声了，我在那边。
3: 看你还往哪儿跑？
0: 这群爪牙，这里危险，小妖快走。
4: 老乐圣，我看你这次还能逃到哪里去，乖乖的跟我们走。
0: 纣王无道，只懂享乐，让我效力简直是践踏音乐，就算抓我回去也休想要我写那靡靡之音。
3: 大胆，
1: 谁敢？
4: 什么人？
1: 我去，
3: 反了反了，几个娃娃也敢阻挡我大圣办事。
2: 废什么话，一起抓回去。
4: 是啊，
1: 老人家放心，谁也休想把你带走。对，这个交给我，一人一个。
5: 可以。
4: 狂妄的娃娃。
1: 游龙出海。他的地遁之术。
5: 好哪吒。
2: 快说。
1: 哪里跑？追。
0: 不可，不可呀。
1: 老人家，放过这些恶人，他们一定还会对付你的。哎，
0: 你们惹了大祸了。他们是大商的密探，都怪我连累了你们几个孩子呀。
1: 密探，管他是什么，前方就是我们陈塘关，没人再敢为难你。
0: 多谢三位小友，只是你们有所不知啊。哎，中原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我不忍见此惨状，决定辞官隐居。不想这纣王的探子居然追到这里。
6: 可恶，一国之主竟然只知奢靡享乐，
1: 他们要是再敢来，看我不。
0: 哎，不可，中原地大物博，朝廷势力滔天，八百诸侯国随便哪一个都不是好惹的。
1: 八百诸侯国，
0: 而且那纣王还与妖。
1: 还与什么？
0: 罢了，说的再多也是徒增烦恼。今日我们有缘相会，老夫演奏一曲赠予几位小友。

0: 这曲子曲的好听好听，
1: 真好听啊！城主，哪吒和我那俩孩子搞出的曲子，现在可是全城传唱啊！
2: 三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居然也给这乐曲起名叫《陈塘关之乐》。
3: 聂师傅和哪吒要亲手演奏《陈塘关之乐》了，快去！
4: 好，真好听啊！
5: 我看你心里是得意的紧吧，
6: 要不我们也看看去。

0: 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人呢？
1: 被墙
0: 头哪去了？
1: 往那边
0: 追追，快！
2: 放我下来！你放我下来！放！

0: 你是干什么？李长官，我不是迫不得已才把你砸昏的。
1: 你们要把我弄哪儿去啊？
2: 把你送出凤凰山。我们已经出来了。
1: 李长官，你走吧，回八路去。
2: 我不能就这样回去。霍凤凰如果知道我这样走了的话，凤凰山和八路军的关系就会决裂的。
1: 你不能回山。
2: 是啊，舒伟姐，孟司令说，独立纵队里有内奸，他们会杀了你的。
0: 你要是被杀死，八路军就会讨伐凤凰山，那才是真正的决裂啊！孟云霄，他真的这样说的。
3: 嗯，是的。
0: 李长官，这下留着防身，我们不能再送你，赶快回八路去吧。走，赶紧走，快走啊！快走啊！
4: 你个饭桶，一个女人都看不中，你把你给毙了！行了，这事跟他没关系，人是我放的。
3: 你
4: 先下去。
3: 啊，是。
4: 你怎么能把他给放走呢？为了独立纵队，你把李书卫关在这儿，对咱们有什么好处？如果没有用，倒不如把他给放了。如果他有什么三长两短。
3: 八路一定会大兵压境的，
4: 难道爷还怕他八路不成吗？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你和八路为敌，对咱们是百害而无一利。你看看现在周边的形势，哪些势力咱们能靠得住？郭万明你靠得住吗？那就是一头狼。爷谁也不靠。
3: 咱们现在还远没有八路势力大。再说，关键的时候你还得靠八路。
0: 司令，
4: 司令。
3: 谁干的？发生了什么事？
4: 司令，郭万明来电，八路军阳光部向其第三军分区借调两个主力团，共三个主力团已经集结完毕，目标就是凤凰山。
3: 哎，你挺高兴的哈。
4: 我只是通报情报。难得呀。
5: 阳光兴师动众，五个主力团。张太培安，依你之见，你有什么好主意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4: 司令，郭万明表态，愿意助我们一臂之力。副司令，你看呢？
5: 哼，爷打仗从来不需要人帮忙。再说郭万明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3: 副司令，郭万明也是好意呀。
5: 放屁！
6: 郭万明有什么好意？爷告诉你，爷就是被八路给砍了，也不要他掺和。说得好，孟云霄接下来怎么办？
3: 那我说的话你听不听啊？
5: 你是司令，爷听你的。
6: 孟云霄部两个团在神南部，还有两个团在神南和凤凰山之间部署，一个团由阳光亲自率领，秘密的向凤凰山进发。
7: 这是典型的围点打援呐！
6: 好，
7: 星义军说的对。不过还不够全面。
6: 哦，司令官的意思是，
7: 你没有把阳光这一团的意图弄明白。这个团是一颗将军的棋子。
6: 只要凤凰山的土匪们增援神南部，这个将军的棋子是不会乘虚而入的。
7: 对呀，这招高明。
6: 郭万明、孔廷栋、古静斋三支人马有什么动静吗？
8: 郭万明的两个团有运动的迹象，他们的方向也是神南部。这孔廷栋和古静斋部
6: 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举动。
7: 这个。
9: 神南部这弹丸之地，三方集结了六七个团的兵力，司令官，孟云霄、八路和郭万明上演三国大战，正是我们乱中取胜的机会。
7: 好，
9: 我们不能失去这样一个机会，得参与一下。孟云霄、火凤凰和郭万明联合对付八路，如果我们再助上他一臂之力，阳光的第三军分区。 就一定得退出凤凰山区。

0: 军的意思是我们也参与进攻八路？
1: 对，我们先等他们打得两败俱伤，然后再从中取势。
0: 不不不不不，两只老虎打架，第三只老虎不能参与，如果第三只老虎参与，他们就会停止。如果我们介入孟云霄、杨光和郭万明的内讧，他们的内讧就会停止，反过来他们就会对付我们。你弟明白
1: 啊？明白明白，太君高明啊。
0: 好，趁这个机会我们先除掉古静斋或者孔廷栋，孟云霄、郭万明他们自顾不暇，管不了这个闲事。消灭了古静斋和孔廷栋，我们再集中精力对付这三只老虎。你看这次我们应该选谁做我们行动的目标呢？
1: 古静斋。
0: 古静斋，理由呢？
1: 古静斋是秀才出身，当过县长，但不会带兵。
0: 嗯，
1: 另外我们对他的副司令汪作人的工作也取得了进展，只要我们出兵策应，给汪作人壮胆，事情就有八成的把握。
0: 好，就这么办。
2: 行行了。
3: 好，
2: 被古司令知道了不活劈了你。
3: 我可是怜香惜玉啊。啊，你这么年轻却让一个老不死的，多可惜呀。
2: 你就不怕死？
3: 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2: 你们男人呐，蜜糖的嘴，刀子的心，一旦得到了就该扔掉了。
3: 天理良心呐，我对你是真心的。
4: 古司令回来了。古司令，
3: 快快快，走了。古司令。
5: 王副司令。
3: 哎，
5: 你怎么会在这儿？
3: 我找您有事儿。
5: 哦，有什么事？
3: 啊，小事小事，您辛苦了。我呢以后再来报告，以后。
2: 老爷您回来了。
5: 王作人怎么会在这儿？
2: 啊，他是来看您的，坐了一下见你没在就走了。
6: 嗯，副司令。哦，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3: 啊，有个朋友啊让我去他那喝酒。我去了啊。哎
6: 啊啊，
2: 老爷您喝茶。

0: 进来。你是谁？
1: 王副司令。王副司令也太神经过敏了吧，对一个赤手空拳的人，即便是陌生人，也应该有最起码的礼貌吧。
0: 少废话，你到底是谁？
1: 那我就自我介绍一下，鄙人池田俊男，大日本皇军驻沈北司令部上尉参谋。
0: 日本人？

0: 你真是日本人？
1: 对，简单的说是日本特工。
0: 你来干什么？
1: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汪副司令就要大祸临头了。我是来救你的。
0: 救我？哼，笑话，我有什么危险用得着你来救我呀？
1: 什么危险？汪副司令不可能愚钝到连一点知觉都没有吧？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2: 啊，司令，
3: 镇江来了，坐吧。
2: 啊，好。司令，我刚才碰见汪副司令，他慌里慌张走了，出什么事了？
3: 镇江啊，天生妖孽，必生祸乱呢。
2: 司令何出此言呢？
3: 老朽的那个小妾春香，当年她流落街头，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我看她可怜，就把她带回家当丫鬟。后来她主动投怀送抱，做了我的姨太太。
2: 哦，
3: 没想到啊，他竟然和汪作人勾搭成奸。
2: 这，哎，司令抓到他们了？
3: 我怎么能抓他们的双啊？这几天我在外面办案，今天我突然回来，他们两个人在内房衣冠不整，神色慌张。一个副司令怎么能够进上司的内房呢？看来啊，十有八九他们是做出来了。
2: 司令，我也听到了些风言风语，可是没有证据，又怕弄出什么事来，所以没敢声张。您不能犹豫啊。
3: 我岂不知要当机立断，无奈那汪作人曾经救过我的性命啊，
2: 这
3: 现在又跟我起义打日本鬼子，我岂能为了一个小妾把他杀了？
2: 司令，这不仅仅是偷情的问题啊，这是欺主啊，这明摆着姓汪的不把您放在眼里，长此以往内乱必生啊。司令，你可千万不能犹豫啊。
3: 镇江啊，这话千万不能说出去，就当没发生过吧。
2: 啊，这
0: 他妈的古晋斋拉队伍靠着什么？还不是咱们呢，没咱们他妈神奇个屁。怎么水深火热跟着他干，得到什么了？得到什么了？
4: 就是，还不如以前我们在外面当警察快活呢。
5: 老子早就不想干了，抗日抗日，他们当英雄，我们受罪。副司令，咱把队伍拉出去吧。
4: 不行不行。
0: 为什么不行？
6: 我是说，我们只是一个大队，如果龙振江和侯大拿两个队长知道，两个大队包围我们，我们没有胜算呢。
0: 龙振江的一个大队现在正在城外驻扎，一时间举事，他们根本就反应不过来，更别提什么救援了。至于侯大拿，他只不过是一个小警察，懂他们什么打仗啊？我们只要一举抓住了古静斋，就算大功告成了。
4: 就算拿下古静斋，把队伍拉出去，然后呢？怎么办？
5: 娘的，天无绝人之路，我们上山当土匪去。大碗喝酒，大口吃肉。
4: 好好的警察不当，反而当土匪去，
0: 真是。咱们就去投靠日本人。
4: 投靠日本人？
0: 依我看，中国人根本。

0: 就不是日本人的对手。日本人早晚会取得天下，咱们要是早一点投过去，那就是有功之臣，早日能够享受荣华富贵呀。
1: 这万一日本人不收咱们怎么办？
2: 是啊，这怎么办呀？嗯，
0: 各位

0: 哪怕只拉出一个大队，王副司令将被任命为神南保甲长，你们至少也是中队长，皇军倒是会出动策应你们。
1: 跑，老子干了，
2: 天快亮了，咱们赶紧回去准备一下，立即行动。
1: 好好。

0: 小辣椒！快通知谷司令，他们动手了！
1: 好，快走，
0: 快走！
1: 谷司令，
0: 谷司令，
1: 谷司令，
0: 谷司令，快开门！
1: 我是小辣椒，
0: 我是小飞熊，快开门！谷司令，
1: 谷司令，
0: 快开门啊！快开门！谷司令，
1: 谷司令。
2: 什么事？慌慌张张的。
0: 王作人，王作人他造反了，投日本人了。
2: 王作人，他为什么要造反？
0: 不知道，快想想办法啊，谷司令。
2: 王作人，对不起我，我没有追究他，他为什么还要叛变呢？
1: 谷司令，我们快走吧。邱三少，快快去找侯队长。谷司令，快跟我走吧。
2: 我不走。给我活捉谷静斋！
3: 是。
1: 谷司令，快走啊！
0: 不行，他们来了，冲不出去了。
2: 我不走，我倒要看看王作人这条泥鳅能翻出什么浪来。
1: 谷司令，快走吧！
2: 我不走，
0: 快走吧，谷司令。
4: 司令，王作人叛变，要抓你投日本人，快走吧。
2: 后悔当初没有听龙振江的话，今天果然要受小人之害。大拿
4: 啊，
2: 赶紧通知龙振江大队火速增援。
4: 龙振江大队离这里十几公里远，远水救不了近火，来不及啊。
3: 快快快！
2: 你们快走，别陪我一块等死！走走走走走！
0: 不，
4: 小辣椒、小三手，你们快走，我保护司令。快啊，
1: 谷司令，
4: 哎呀，快走啊！
1: 司令，
4: 我保护司令，
1: 谷司令，
4: 快走快走，快！
1: 谷司令，
4: 司令，走！
3: 这边
4: 这边这边，
3: 别跑
4: 别跑！
3: 别跑！
5: 瑞，别跑！
4: 司令，司令，快走吧！司令，来不及了。
2: 我不走。
4: 哎呀，走！
5: 这，你，瑞，
4: 瑞，
5: 站住！
1: 小三少，我没有子弹了，
0: 我也没了。
1: 走，
0: 好。
5: 那边，鼓掌。
1: 小三少，快走。怎样不成？这样下去，我们就全都完了。我们得分开跑。这样，你去龙大队长的搬救兵。
0: 好。
1: 我去凤凰山招募营销。
0: 小辣椒，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啊？
1: 小三少，你放心吧，你千万别死了，我们还有一起玩嘞。
0: 好，
1: 走。

0: 老爷，咱不能死啊！
1: 堂堂中华，死于战场的人无数，为国家死的县长，从我开始吧。
2: 别动！别动！
3: 别动！

0: 老爷，你，古司令，来呀，打我，打我呀！开枪啊！对不起，古司令，恐怕你枪里面全都是臭弹吧。 告诉你，古司令，我已经投降了皇军，池田俊南先生正在外面等你。
1: 卑鄙！
0: 把他给我带走。
2: 是。走。

做人，老爷他是好人，不要杀他。做人。啊！

0: 醒醒啊，醒醒啊，小兄弟！
1: 救救我！
0: 大爷，停一下！
2: 玉，
0: 你怎么样？好点没？
1: 好多了。
0: 这个你拿着。大爷，麻烦你送他去一趟凤凰山。
2: 好的。
0: 你去找孟云霄，我去趟神东。
1: 你跟他去很危险。
0: 我有枪的，走吧。
2: 好。
1: 就，你小心啊。就。
2: 站住！找谁？
0: 师座在吗？
2: 在，但小姐没有允许，你不能进去。
0: 我是记者。
2: 记者也不行，师长很忙。
0: 那我是师座的女朋友，能进去吗？
2: 哦，小姐，你真是我们师座的女朋友。
0: 你看我不像吗？
2: 像，像。
0: 我可以进去了吗？
2: 请。
3: 看来孟云霄和八路之间已经达成了某种协议啊。
4: 是。看来这场热闹还没有开场就收场了。
3: 遗憾，遗憾呐。
4: 哎，师座，我们怎么办？
3: 为了合作抗日的大局，皖南事变的影响不宜扩大，国共不能分裂。八路军那边似乎也是这个意思。
4: 好啊，这说明中央还是很明智的。一句话，兄弟阋于墙，共御外侮，这个局面不能打破。
3: 我已经命令将秘密向神南部运动的两个团

0: 撤回来。不过，对孟云霄部，我们还是要给予必要的关注，不能听任他倒向共产党。
1: 是。
0: 哟，周小姐，你怎么来了？
2: 站好，站好，再来一张吧。下一下，我现在又有了一组新的照片，是郭师长在指挥战斗的情形。
0: 哎，坐坐坐。
2: 嗯。欢迎我来这里吗？
0: 欢迎欢迎，无冕之王嘛，哪有不欢迎的？
1: 啊，你喝水。
2: 谢谢。
1: 师座，周小姐，你们聊着，我有事先走。
0: 嗯，
1: 啊。
2: 我们还是出去走走吧。
0: 好，走。
3: 报告。
0: 说。
3: 侦查发现，目前沈北日军调动异常，有几百人正在向沈东移动。据情报，日军司令官大宇三郎和清乡司令宋兴义亲自带队。
0: 好，知道了，下去吧。
3: 是。
0: 神东是古晋斋的防区，日本人大举出动，是什么意图？
1: 是啊，这很难解释啊。
3: 报告。
0: 说。
3: 我们的人发现了一个被追杀的孩子，说是古晋斋的卫兵。
0: 哦，去看看。
2: 哎哎，等等我，师座，等等我。
0: 啊，周小姐，哎，你看，一忙把你给忘了，对不起啊。
2: 要去打仗吗？
0: 是啊，咱们以后再聊吧。
2: 不，我也要去。
0: 你？
2: 嗯。
0: 周小姐呀，打仗是要死人的，不是写文章、写写画画就成了。你说你一个女记者在战场上跑来跑去，我还要派人照顾你。
2: 不，我就是要去，我就是要跟你在一起，而且我的理想就是要当一名战地记者。
0: 那好吧，警卫员到，给他弄匹马。
4: 是。
2: 谢谢师座。

0: 郭老先生，久仰了。郭老先生大义凛然，我很佩服。不过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郭老先生为国捐躯，难道就不为你的亲属和部下着想吗？不投降，不投降就死了死了地。
1: 哼，怎么样，大拿，要死要活呀？好，够爷们儿。哎呀，我汪作人真是瞎了眼呐！啊，没想到你侯大拿还是块硬骨头啊。皇军要杀抗日分子，怎么样，大拿兄，带个头吧。
2: 汪作人，你这条卖国求荣的狗！
1: 好，学人家当英雄是吧？那我就不客气了。来人，
3: 在，
1: 把他的舌头给我割了。
3: 是。
4: 顾司令，大拿的命是你给的，大拿还给你，大拿下辈子再跟你。
2: 大拿，大拿，兄弟啊，你先走一步，老夫马上跟过来。
1: 看见了吗？这就是下场。怎么样，岑仁兄？
3: 爹，爹，
2: 孩子，人总是要死的，活一百岁也是死，不是吗？
3: 爹，我还不想死啊！救救我，爹，爹！
2: 孩子，去吧。

0: 像大拿一样，你这个汉奸，卖国贼！你干什么？你孩子啊！
1: 少爷，少爷，
0: 孩子啊！
1: 少爷，投不投降？
0: 哼！说，投不投降？
1: 你开枪吧！ 都投不投降？快说！快让他们投降！下命令让他们投降！
2: 开枪吧！
0: 不投降的，我就把你们全杀光！

0: 参谋长，你留下来指挥阻击敌人，不能让鬼子拖住了，再拖下去古晋宅就完了。
1: 师座放心，我们一定能顶住，不让鬼子策应叛军。
0: 小三少，跟我走。
2: 是。听见没有，快投降啊！
3: 住手，放了古司令。王左元，放了古司令。
2: 你是什么人
3: 啊？看不出来吗？八路军。
2: 这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用不着你一个八路来插话吧。
3: 王左元，现在回头还来得及的。
2: 王某丫头死到临头了，还在这充好汉。来人，
4: 在这儿，
2: 把他拉出去，给我砍喽！
4: 是，走。
3: 别动！谁要动，我先打死他！弟兄们，古司令带你们去抗日，走的是一条光明大道；他要带你们去叛变，走的是一条不归路。抗日一定会胜利的！抗日胜利以后，所有的汉奸叛徒都会受到人民的惩罚。你们醒醒吧！我知道讲这些大道理你们听不懂，但是人之常情，你们一定会懂的。你们想想，如果跟着他叛变，当了汉奸，你们的子子孙孙都会背上汉奸的名号，你们的父母、兄弟还有姐妹，甚至你们将来的孩子，他们在人前怎么能够抬得起头来？难道你们愿意吗？
1: 别听这娘们忽悠，他这是煽动，
3: 他挑唆。
0: 都把枪给我放下！
5: 不许动！怎么样？不许动！不许动！怎么样？
6: 古司令，
0: 国军少将师长郭万明在此，我看谁敢动。
3: 郭万明，
0: 怎么，我来的不是时候？把他们给我绑了！
1: 郭师长饶命啊！求郭师长饶命啊！郭师长啊，
0: 你就是汪作人？
1: 小的就是汪作人，求郭师长饶命啊！郭师长，饶命啊！饶命啊！哎呦！
0: 把他们都给我绑喽！
4: 是，
5: 走，
4: 走，
5: 走，
3: 古司令，
5: 走，
3: 你没事吧？
5: 走，
1: 谢谢了，谢谢了，谢谢。
7: 不要动他们！
8: 这
9: 是。
3: 古司令，
0: 让他静一静。

0: 古靖站那边情况怎么样？
1: 前面古靖在移动，听说古靖站被郭万明救了下来，叛军全部被剿灭。
0: 他娘的，这个郭万明啊，老子是该喜欢他呀，还是该恨他呀？
1: 依我看，郭万明是个英雄。不过我们孟司令是大英雄，比那姓郭的大多了。大伙说对不对啊？
2: 对。
0: 这小子啊，学会拍马屁了啊！

0: 尹小兄啊，
1: 哎，文明兄，
0: 尹小兄，你也是来解古司令之围的吧？你来晚了，那帮反贼已经被我砍了。
1: 那古先生呢？
0: 他在哭他的儿子。尹小兄，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走了，去。

0: 胡先生，人死不能复生，你要节哀啊，多保重。凤凰山的抗日同盟军不能没有您呢。来，快起来，起来，起来。
1: 我没有悲痛，我是高兴，高兴啊！我古静斋也算是满门英烈，我对得起国家。谢谢你们，兄弟们，你们受苦了。我古静斋自知不会带兵打仗，不过国家被侵略，不能坐着看着国家灭亡吧，所以我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啊。兄弟们，我对不起你们。孟司令，我有一事相求。
0: 好，先生请讲。
1: 你把这些兄弟们带走吧，他们个个都是铁骨铮铮的汉子。哎，
0: 不，
1: 我不能带兵打仗，我带着他们等于是害他们呢。
0: 可是先生，
1: 龙振江他的部队在外面，马上就赶过来，我想他也不会反对的。
0: 顾先生
1: 别说了，我知道你要问我什么，你要问我为什么要投你，对吧？郭万民是个英雄，但是过于嗜血，杀人如麻。八路军讲的是阶级，不一定会收留我们。兄弟们，咱们跟着孟司令打日本鬼子，愿不愿意啊？
2: 愿意。
1: 孟司令，你不会拒绝我们吧？
0: 兄弟们，跟着我孟云霄上凤凰山打鬼子，有一个原则，那就是要完全自愿。愿意跟着我上凤凰山打鬼子的，那就留下来；不愿意的，发给路费。愿意不愿意？
2: 愿意。
0: 那好，那就跟着我上山。顾先生，你放心，这些兄弟我会当成我自家兄弟看待。谢了。
1: 谢谢了。
0: 哎，李叔卫呢？啊，
3: 司令，您是找那个八路女长官吗？
0: 对啊，你不是跟我说他比我先到了吗？人呢？
3: 他被郭万民抓走了。
0: 啊！
4: 郭万民，你个卑鄙小人，为什么要把我绑到这儿来？你放我出去，要不然你就进来，我要跟你谈判，听见没有啊？放我出去，放我出去，听到没有？
5: 不要喊了，师座他不在，他听不到。
4: 我偏要喊。郭万民，你个王八蛋，你土匪流氓。
5: 好好好好，你有力气你就喊吧，你使劲喊。
6: 师座，这一趟

0: 的。不过后来师座你在我旁边，我就一点都不怕了。
1: 哎呀，小何，打仗可没那么浪漫，那是要死人的。
2: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3: 我们十一世家是世代做银器的，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2: 来自苗寨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4: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2: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3: 就是我们十一世家的每一套龙壶银壶银杯都是我们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另外呢，还有的银离子啊，能够软化水质，把水里面杂质净化，泡出来的茶更绵更甜更顺口。而且中老年人呢，用银壶银杯喝水对肠胃也温和，长期用啊，喝的每一口水都干净放心。
0: 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3: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0: 嗯，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3: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0: 哇，直接免费送啊。
3: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0: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朋友。
2: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2: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而且啊拿到了产品证书、合格证、保证卡三证齐全，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2: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3: 好的，我们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2: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0: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水质啊都净化了，咱们用它喝茶更健康。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6: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银离子能杀菌消毒，还能软化水质，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0: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

0: 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文明乘梯，安全相伴。
2: 今日的演习，就是为明天的实战。
3: 实战演习练精兵。
4: 肖狼特战队集合完毕。
2: 肖狼的勇士们，从现在起，你们要独自面对猛虎旅了。
3: 肖狼出击，破猛虎。
5: 肖狼特战队破袭了猛虎旅，击毙了蓝军总指挥，赢得了绝杀死地实战演习的胜利。
6: 八号工厂恐怖分子已动。
7: 全体都要对实战，
3: 守护和平，歼灭来犯之敌。训练与战场保持零距离，才能制胜未来。
5: 让那些企图破坏和平的他们，对我们这支无畏而强大的军队望而生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和战争之间永远保持零距离的理由。
3: 决胜零距离正在热播。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兄弟们，跟着我孟云霄上凤凰山打鬼子，有一个原则，那就是要完全自愿。愿意跟着我上凤凰山打鬼子的，那就留下来；不愿意的，发给路费。愿意不愿意？
1: 愿意。
0: 那好，那就跟着我上山。顾先生，你放心，这些兄弟我会当成我自家兄弟看待，谢了。
2: 谢谢了。
0: 哎，李叔卫呢？啊，
3: 司令，您是找那个八路女长官吗？
0: 对啊，你不是跟我说他比我先到了吗？人呢？
3: 他被郭万明抓走了。
0: 啊，
4: 郭万明，你个卑鄙小人，为什么要把我绑到这儿来？你放我出去，要不然你就进来，我要跟你谈判，听见没有啊？放我出去，放我出去，听到没有？
5: 不要喊了，师座他不在，他听不到。
4: 我偏要喊。郭万明，你个王八蛋，你土匪流氓。
5: 好好好好，你有力气你就喊吧，你使劲喊。
6: 师座，这一次啊，我是真正看到打仗了。
7: 小何，
6: 嗯，
7: 没吓着你吧？
6: 没有，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挺害怕的，不过后来师座你在我旁边，我就一点都不怕了。
7: 哎呀，小何，

0: 打仗可没那么浪漫，那是要死人的，浮尸千里，血流成河呀。
1: 这一次我就更加坚定了，一定要当一名随军记者，我也要为抗日救国出一份力量。
0: 小孩啊，你这样想很好。
2: 郭万明，你是什么政府军啊？你就是一个土匪。
1: 师座，那个女的又在叫了，
0: 让她叫吧，等她叫不动了自然就不叫了。
1: 师座，我觉得这个女的她也挺勇敢的，单枪匹马的就敢闯叛军的营地，这要是一个大男人也不敢啊。
0: 哼，小何呀，这就是共产党最可怕的地方。
1: 那你怎么还抓她呢？
0: 为了沈南部，这个女人是八路，是孟云霄最喜欢的女人，我想孟云霄不会坐视不管的。
1: 但是正规军也绑票，这要是传出去有损您的英名啊。
0: 哼，小黑啊，孙子兵法说兵者诡道也。
1: 那你不会对他怎么样吧？

0: 郭文明，你这个王八蛋，气死我了。
1: 李小姐，
0: 你是什么人啊？
1: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都不吃饭，身体会垮掉的。
0: 这用不着你管，去把郭万明给我叫来。
1: 李小姐，我听说你救古静斋很勇敢，我很敬佩你的。来。

0: 好了，我们现在是好朋友了，请坐吧，谢谢。
1: 你来这儿要干什么呀？你别想多了，我只是想认识你。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想去采访你们八路军。
0: 那郭万明把我抓进来，你知道他想干什么吗？这个我不是很清楚，可能是为了神南部吧。神南部？对呀，用你来交换神南部。
2: 报告，说，郭万明派了一位副官来求见，请他进来。
3: 是，
2: 请进。嗯，有什么事吗？
3: 我们郭市长有一封信，让我当面交给杨司令。

0: 流氓！
1: 你们把李初卫同志怎么样了？
2: 待如上宾。
1: 好，你先回去吧。你们还不走？
2: 长官，我等着回信呢。
3: 李小姐，你是不是在凤凰山待过啊？
4: 有什么问题吗？
3: 啊，没什么问题，就是我自己一直对土匪都很感兴趣。如果你在凤凰山待过的话，你可以跟我说说凤凰山上的火凤凰和梦一香吗？
4: 你要对他们感兴趣，你自己可以去凤凰山找他们。但是我要纠正你一下啊，他们不是土匪，是抗日军，知道吗？
3: 这不是一样吗？都是打鬼子的土匪啊。
4: 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周小河，是沈北日报的记者。
4: 记者？
3: 嗯。
4: 记者为什么会跟郭万明凑在一起啊？
3: 我是来采访他的。

0: 你说郭婉明这个人怎么样？
1: 嗯，什么怎么样？
0: 你知道我在问什么？
1: 哦，郭万明啊，土匪啊，流氓一个。
0: 啊，你怎么这么说他呀？
1: 小丫头，喜欢上他了吧？
0: 哎，我听卫兵们说，说你不吃饭绝食。
1: 谁不吃饭了？
0: 你呀。
1: 我绝食？我那是不饿，我为什么要绝食啊？不吃白不吃。八路军从来不糟蹋粮食。
0: 我就说他们胡说嘛。你救苦金斋这么勇敢，死都不怕，还怕被绑票吗？
1: 我跟你讲，我十几岁就参加革命了，知道吗？什么样的枪林弹雨我没见过呀？那仗说起来打得一点都不比郭万明少。小子想吓唬我，他还嫩着呢。
0: 你太厉害了。
1: 我先吃会儿行吗？

0: 师座。
1: 嗯，好。他吃了没有？
0: 吃了。
1: 好，好，很好。还嫌你们文化人跟文化人合拍啊？这个李叔卫，一条腿卖在共产党那边，一条腿卖在孟云霄那边，是个宝贝啊。
0: 万明。
1: 嗯。你叫我什么？
0: 我叫你万明啊。
1: 万明，好，就叫万明吧。
0: 我觉得你把李叔卫扣押在这里和八路军孟云霄做交换，这不太合适吧？
1: 我不管合不合适，我只想得到沈南部。师座，情况怎么样？没事，你说吧。周小姐是自己人，不碍事。
2: 哦，据侦查报告，有大批日军正在向我部逼近，就是被我们阻击的沈北日军部队，由大宇三郎亲自指挥。
1: 日本人的报复性很强啊，我们捅了他一下，他反过头来想抽我们，我们阻止了汪作人的叛变，日本人心里很不舒服。他们到哪了？
2: 啊，到这儿了。
1: 嗯，来得够快的。
2: 敌人来势汹汹，大宇三郎亲自出马，看来势在必得。以我们的实力，恐怕抵抗不了多久。
1: 参谋长，你有什么想法？
2: 看来我们还是要和八路军孟云霄他们联手。
1: 联手？哼，我们还靠着他们的人呢，怎么联手？
2: 师座，兄弟惜于强而共敌外侮，这个道理我相信八路军和孟云霄他们都很明白。
1: 嗯，
2: 他们会出手的。
3: 磊汉，
4: 嗯，
3: 你的任务是迂回到郭万明背面，等我们从正面发起进攻以后，你再从后面插他一刀。
4: 好，
3: 你记住，你离他最近，所以不要打草惊蛇，部队调动必须是在晚上。
4: 好，郭万明这只老狐狸一直在防着我们。
3: 他不但是防着你们，他还想吃掉你们。这次他扣押李叔卫，目的就是为了要换回沈南部。
5: 他想得美，也把他的牙给拔了。
3: 孙和尚
6: 到，
3: 你负责正面进攻，由副司令亲自指挥。另外呢，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嘱咐你，你听着，我会把全纵队的炮都调给你用，但是记住，千万不能轰炸郭万明的指挥部，因为李叔卫就被关在那儿了，炸伤了他，我饶不了你。
6: 这炮又不长眼睛，我知道往哪儿打。
3: 那是你的事儿。秦汉的支队由我亲自率领，提前混进城里。去营救李叔卫。
7: 司令，司令，
3: 怎么了？
7: 我们的炮。
3: 炮怎么了？
7: 我们炮造成了。
3: 造成了。
7: 造成了。
3: 来了没有？
7: 拉过来了。
3: 嘿嘿，看看去。这个哎，兄弟们，兄弟们，让开让开。哎呀，这可是宝贝啊。哎，徐师傅，谢谢了啊。
8: 谢谢啊，谢谢啊。

0: 哪里有？看见没有，就打那块突出的石头。
1: 行。
0: 没打着啊？就不行吗？你他娘打哪儿了？
1: 没人教我怎么瞄准哦。
0: 上回郭万明的炮连上山的时候，你干什么去了？
2: 司令，上次那个王副连长没多久就把人全带着逃回去了。
0: 不管怎么说，咱的炮算是有了。啊，还是那句话，就算是打不着敌人，咱也可以听听响啊。
1: 对，
0: 听听响，
3: 对，
0: 好东西啊。

0: 新一军，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我们进攻郭万明，八路孟云霄、孔廷栋等会不会支援郭万明呢？
0: 新一军，你多虑了。皖南事变后，郭万明和八路的关系十分的紧张，和孟云霄也相互的猜疑。这么说吧，凤凰山这几支力量当中，郭万明是最孤立的。
1: 太君，你还不了解中国人，外边没事的时候内部斗成一团，一旦有外敌入侵，他们又来一个一致对外。
2: 报告报告，我们离郭万明驻地黄旗不远了。
0: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2: 是。同胞们，
0: 郭万明临阵不乱，布置得有条不紊呐、啊，是一名虎将啊。
1: 是啊，华北事变之前，我和他曾经打过交道，这个人的确很干练机敏，就是嗜血成性啊。哼
0: 哼，命令部队原地休息30分钟，准备战斗。
3: 派出去联络八路军和孟云霄的人去了没有？
4: 派倒是派出去了，但是他们又回来了。
3: 嗯，为什么？
4: 日本鬼子很狡猾，他们已经派一支小部队控制了所有的路口，我们的人出不去。
3: 控制了路口。
4: 嗯。
5: 师座，
6: 师座，
5: 师座，
6: 师座，
5: 师座，
6: 师座，
5: 师座，
6: 师座，师座。

0: 师座，
1: 师座，
2: 弟兄们，你们害怕吗？
3: 不怕。
2: 说不怕是假的，打仗嘛，哪有不死人的？谁不怕死？不过，我告诉你们，小鬼子他也怕死，所以要想活命，就得给我往死里揍小鬼子。你们说对不对？
3: 对。
2: 好，我决定成立敢死队，本市长亲自带队，趁敌人立足未稳，部署未定，杀他个措手不及。
0: 师座，
4: 师座，这样会不会太冒险？
2: 冒险？打仗哪有平平安安的？弟兄们，有没有报名的？
5: 我去，
6: 我去，
7: 我去，
8: 我也去，
9: 我也去，
10: 我也去，
11: 我也去，
12: 我也去，
13: 我去，
14: 我也去，
15: 我也去，
16: 我也去，
17: 我也去，
18: 我也去，
19: 我也去。
4: 你，
2: 孩子，你太小了。
19: 胆小日本不分大小。
2: 像个中国人，是条汉子，算你一个。拿酒来。
10: 司令，你说舒慧姐会有危险吗？

0: 借他郭万明一个胆儿，他也不敢对李书卫怎么着。他要是敢伤害李书卫，那就是不给我面子。
1: 就是，咱们独立纵队有10000多人，比他们三个师还多，敢得罪咱们，他就等死吧。哎，司令，这次我们攻打郭万明，要怎么打？
0: 只要能救出李书卫，教训教训他就行了。毕竟这个家伙还抗日，留着他有用。
2: 那要是他拼了命和咱们打呢？
0: 那就打烂他的屁股。
3: 师座呢？
4: 师座去了前线。
5: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听见没有啊？
4: 周小姐，
5: 把我放出去！
4: 周小姐，
5: 放我出去！我要见郭万明。
3: 你们放了他？
6: 周小姐，我们师长有令，不能放他。
3: 都什么时候了，日本人都已经打进来了，说不定要占领这个地方。你们现在不放他，难道要把他交给日本人吗？
5: 小何，日本人打到什么地方了？
3: 已经打到城门外了。
5: 郭万明呢？
3: 他已经上前线了。
5: 什么？糊涂，匹夫之勇！一个师长怎么可以自己带刺刀下去拼呢？万一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这队伍谁来带啊？
3: 你现在不恨他了？
5: 恨，但是我顾不上了。
3: 快放开！郭师长要是怪罪下来的话，就说是我放的。放开他！
6: 是，
3: 放开！走。
7: 哎，停！
8: 报告。
0: 哪来的枪炮声？
8: 日军正在进攻郭万明方，打得很激烈。
0: 我说呢。哎，停下！放下！放下！还有呢？
8: 日军大概2000多人，已经把黄旗包围了。不过攻城还没开始，郭万明来了一个先发制人，主动向鬼子突击，正打得热闹呢。
0: 看看这。

0: 郭万明这狗日的，这回是急了眼了啊，真是玩上命了。
1: 等他们俩外聚伤的时候，我们再收拾他们。
2: 哎，传令，
3: 嘿，
2: 命令部队向敌人两侧迂回，包围他们，歼灭他们。
3: 嘿，
0: 这小鬼子这回是给打懵了啊，这吃了眼前亏了，这是。万明兄啊，万明兄，打小日本可得快，这不能拖泥带水，要是反应慢点，吃肉就变成了啃骨头了。
4: 司令是怎么了？刚才还要吃了郭万明的肉，现在又万明兄万明兄的了。
5: 谁知道呢？
6: 弟兄们，把这些炸药给我毁了。
7: 是
8: 是
9: 是。

0: 撤！哎，火候把握得不错，这叫野狼战术，咬一口就跑啊！那，哎，郭万明这么一打呀，小鬼子今天晚上那是肯定进攻不了了。
1: 司令，那我们怎么办？
0: 命令部队，原地宿营，明天早上咱们也凑凑份子，
1: 凑份子？不打郭万明了？
0: 先帮他干掉小鬼子，他的账我们以后再算。
1: 这叫
0: 内外有别。哎，就比方说你们俩是兄弟，
1: 啊，
0: 正跟家打

0: 打仗，突然从外边来了一个强盗，你怎么办？
1: 当然先赶跑强盗了。兄弟的账有的是日子，以后再慢慢算。
0: 哎，我说你还有点意思呢啊！
2: 哎，司令，

0: 匹夫之勇。哈哈，哎，对了，你怎么出来了？谁放你出来的？
1: 我放他出来的。
0: 谁让你放的？
2: 不服气吗？一个师长竟然去跟敌人拼刺刀，说你是匹夫之勇，你还不服气吗？你要是被一颗子弹打中了，这支队伍谁来带啊？还有，小日本是有备而来，而且是来势汹汹，这座小城迟早是要被包围的。你三十五师独守孤城，这不是等着被歼灭是什么？
0: 那你说怎么办？
2: 怎么办？求援呢？向八路军求援呢？
0: 什么？向八路军求援？
2: 怎么了？我们八路军没你那么小肚鸡肠的。
0: 我对八路军手可不软。哎，就算向八路军求援，谁去求援？
2: 我去。
0: 小李子，
3: 到，
0: 派个班护送李长官，他要是少个毫毛，提头来见。
3: 是。

0: 喂，打报告回来。啊，
1: 好了，谈那么细的。
0: 哼，可怜兮兮。
1: 哼，可算先走的。

0: 现在安全了，李长官，还有多远？
1: 怎么也还得有5-60公里吧。
0: 李长官，八路会支援我们吗？
2: 我们是做太绝情了，八路根本不会来支援我们的。
1: 不管怎么说，八路军还是坚持联合抗日的。虽然你们不断的和我们发生摩擦，但是我相信首长还是会派队伍来支援我们的。
0: 那感情好。
1: 咱们赶路吧。
0: 走，这就走，我们还没喘过气来呢。
1: 要不休息会儿？好吧，但是我们明天上午一定要赶到啊。
0: 好，原地休息。哎。

哎。

0: 小地方他也不心疼，是，厉害，我们要是有那么多炮就好了。命令前沿部队，敌人炮一停，立刻进阵地。敌人到了100米，立即给我开枪。
1: 是，
0: 100米，太远了吧？服务员，只有这么远的距离，才能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我们这边来，让阵前埋伏的弟兄有一个突击的机会。
2: 阵前埋伏？
0: 对，今天凌晨。
3: 我给他们下了一道菜，在阵前50米埋伏了好几百弟兄，我要给他们来一个布防。哈哈哈哈，
4: 新一军，你看，这壮观的景色，战争毁灭了一切，但又给人类创造了奇迹。
5: 司令，诗兴大发呀！
3: 战争。 历来是诗人笔下的题材。报告司令官，炮击进攻时间到了，命令部队进攻。师座，好，打得好，
2: 师座。
0: 你这招短促突击好啊，敌人不会想到在他们鼻子底下还有我们这样一支部队，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6: 命令部队，把追击的部队撤回来。
0: 现在撤？突然袭击，关键在突然而走。鬼子的战斗素质不能小视，觉得太远了会被包围的。另外，短促突击的部队放弃原阵地，全部撤回到二线阵地，防止敌人二次炮击。
2: 哎，太难了！我就说这个国民党军队啊，喜欢隔岸观火。这看着别人玩命，自己跟那儿待着，这是挺好啊。
7: 司令，给我看看。
2: 公安民这个阵前埋伏、短促突击，用得好。来，
7: 啊，
2: 学着点。
7: 正学着呢。司令，什么叫阵前埋伏、短促突击啊？
2: 阵前埋伏，就是在敌人出击之前。 你把一支部队放在他的必经之路上，因为这个时候敌人的精力在几百米之外的地方，当他一出击，你的突然出现就可以打他一个冷风。短促突击就是短距离的突击，要求突然出击，迅速撤回。明白了？
7: 明白了，他撤退了。
2: 嗯，撤退就对了。
7: 为什么？
2: 这不过是一个小接触，日本人的主阵地并没有损失。如果这个时候郭万明再追下去。
7: 他就进入了日本人的设计范围，
2: 挨打的就是他了。
7: 这打仗的道道还挺多，退就退吧，怎么刚才的阵地也不要了？
2: 嗯，这就是郭万明的高明之处。他如果把部队再放到原来的地方，日本人一打炮，那他就完蛋了。
7: 司令，你可真神呐！敌人开炮了，把刚才的阵地一顿轰炸。

0: 走，喝酒去。啊啊，
1: 喝酒。
0: 哎，冠明这仗打得不错，小鬼子暂时也拿他没办法，我估计守两天没有问题。再说了，他冠明没被打疼，老太就是不出手。嘿嘿嘿，走了，
2: 走。报告，
3: 进来。
2: 报告司令员，侦察小分队回来了，还抓了几个郭万明的俘虏。
3: 郭万明的俘虏？好，有了这几个俘虏啊，这一仗可能就不用打了。带进来。
2: 是，进来。
4: 你的意思是换人？
5: 行不行啊你？
3: 给他解开。诸位，
5: 杨司令，
3: 怎么回事？
4: 这我不知道他是谁啊。
5: 就算你不知道我是谁，你也看得出我穿的是八路军的衣服吧？
3: 对对，下，快！
5: 哎呀，都吓死我了！
3: 我呀，一听声音就知道是你了。怎么样？我们正研究怎么救你呢。
4: 诸位同志，先喝口水吧。
3: 哎，你是怎么让他们抓住的？

0: 你得问他们吧。
1: 求援？
0: 黄吉现在已经被日伪军团团围住了，据我估计郭万明最多也就坚持个三四天而已。
2: 娘的，这条狗刚咬完人啊，这下子又请求支援了。
1: 黄吉地势低洼，四面环山，如果日本人要围着打，炮架在山上就可以轰遍全城啊。万明看来是遇到困难了。
2: 老杨，你真的要援助郭万明啊？
1: 啊，刚才你不还是说我破坏统一战线吗？
2: 郭万明破坏统一战线在前啊，我们不报复就可以了，还真要出手去救他，牺牲我军战士的宝贵生命去保护一个啊顽固反攻的家伙，值吗？
0: 杨司令。
2: 老杨，我看还是和政委商量一下。
1: 不必了，军情紧急，战机稍纵即逝，通知部队向沈北城方向进军。
2: 围魏救赵，好，这样一来就不是援助郭万明了，而是我们八路军自主的作战了，而且审批上也好通过一些。
1: 那快去安排吧。
2: 哎，是。
3: 李长官，你已经找到八路了，干嘛还跟着我们去黄吉啊？
0: 我答应过郭万明，请到援兵之后要回黄吉的。
3: 你这是往火坑里跳啊。
0: 你也知道是火坑啊，我们八路军说话算话的，走吧。
3: 哎，
0: 驾
2: 驾
4: 驾
0: 驾
2: 驾

0: 你是做美梦流哈喇子，我呢是有一幢大买卖缠得我睡不着啊。
1: 有买卖？
0: 小点声。
1: 什么买卖？
0: 日本人呢要送给我们十几门大炮。
1: 日本人送给我们大炮？
0: 嗯，
1: 还十几门，可能吗？
0: 而且还说要在今天晚上就去拿，咱要是不去就亏大了。
1: 我知道了，你是想去打劫，还是日本人送的？你又不是人家爹。

哎，行个蛋，行个蛋，切，吃得了。哦呀，我去了，去去去，你去干呢？乗り物だ。

0: 司令，哎，他娘的，这他娘的是什么？
1: 大炮啊！
0: 我知道这是大炮。
1: 司令，那你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怎么弄回去？
1: 拆了搬回去呗。
0: 你拿嘴拆啊！
1: 报告，鬼子首长来了。
0: 行，
2: 在，
0: 叫兄弟们撤。
1: 撤，大炮怎么办？
0: 炸了。
1: 炸了，那不白来了？
0: 他娘的，老子得不到，他小鬼子也别想得到。
1: 对，炸了。
0: 直接命令。
1: 是，弟兄们，
3: 把大炮炸了。
0: 是，
1: 是。
0: 哎，
1: 快快快！
0: 郭万明，你狗日的又欠老子一笔账。

0: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腕臂四周錾刻一百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为庆祝百福银返，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

0: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1: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不光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3: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匠心錾刻的百富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送银碗给亲友，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百富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富银碗。这百富银碗三件套啊，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百富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为庆祝百富银碗，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7: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錾刻百福，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
6: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
7: 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百福银碗三件套，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

0: 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银手镯。
3: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0: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3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不过我建议大家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3: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4: 没错啊，
3: 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
1: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一。

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隊を攻撃されました。はいはいはい、八郎です。しばらく笑わせ。人を好きですよ。はい、必ず頑張ります。
1: 三团三团三团三团三团，喂，三团，师座接通了。
2: 喂，三团，把所有兵力集中到城里，依托城墙抗击。
3: 师座，我们城墙外面四面阵地都失守了，
2: 敌人的炮给孟云霄搞掉了，
1: 喂，
2: 大炮他们攻不上。
1: 师座，您的电话。
2: 喂，九王，我是霍万明。什么？城南的敌人攻破了城墙。邓团长，你给我听好了，敌人从哪打进来，给我从哪打出去。对，有些缺口补不上，你提脑袋来见我。靠天靠地还得靠自己。
4: 啊，去哪儿？我要去。

0: 哎，起来！
1: 司令，司令，
2: 嚷什么？情况怎么样？
1: 和少爷队联系上了，副司令一队还没联系上。
2: 真他娘的！
1: 怎么办，司令？如果联系不到副司令，他的一大队还可能坚持着原来。

0: 昨天日本人险些攻城，不过最后还是被打退了。司令，咱们什么时候去打？
1: 明天。
0: 明天，
1: 我估计，明天小鬼子会攻上城墙，到那个时候，咱们从小鬼子后面插他一刀。
0: 为什么要等到日本人攻城以后我们再打？
1: 我是不放心郭万明啊。 如果我们过早的发动攻击，小鬼子就会放下郭万明来进攻我们。郭万明会不会坐山观虎斗，我还真不敢说。所以啊，只有郭万明被小鬼子缠住了，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发动攻击，他想跑都跑不了。
0: 嗯。
1: 再说了，小鬼子他就是再能打，他都连续打了好几天了。

0: 老子还就不相信他不累。邢义军，看来今天中午的中饭要在黄极城里面吃了。锅碗名师的番号，看来就要取消了。
1: 这里，
2: 打掉了！
3: 太君，报告，我军受到强烈打击。
2: 谁的部队？
3: 看样子是孟云霄的部队。
2: 孟云霄，
4: 看来郭万明是支撑不住了。
5: 好。爷还没出手，那个怂就垮了。
4: 姐，日本人打郭万明，我们再插上一刀，这样不太好吧？
5: 爷才不管那么多呢，先干掉那个郭万明，然后再杀日本鬼子。这个郭万明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告诉弟兄们休息好，等郭万明受难的时候，冲上去捅一刀。
6: 报告副司令，
5: 什么事？
6: 李书卫他们来了。
5: 李书卫，他不是被抓了吗？李书卫，你不是被抓了吗？怎么在这里？
7: 我正要赶回黄极去呢，日本鬼子把路给封了，所以才绕到这儿来的。你们怎么会在这儿？
5: 听他们说郭万明抓了你，所以我们才来救你的。既然你没事，那我们撤兵。
7: 不能撤，你们不能撤兵的。
5: 为什么？
7: 日本鬼子这次要彻底消灭郭万明，他现在很危险，我想你们也不想见死不救吧。
5: 郭万明这个怂根本不值得爷去救，
7: 只要肯打日本鬼子的就值得救啊。打鬼子救中国，这是全中国人的事情，我们八路军也参战了的，我想你们也不会眼看着黄极被日本人占去吧。
5: 你们八路军也参战了？
7: 围点打援，八路军现在已经去攻打沈北城了，为的就是要减轻郭万明的压力啊。
5: 可是郭万明不是口口声声说要撤八路吗？为什么你们八路还帮他呢？
7: 八路军向来是以大局为重的。霍凤凰，你也是个女中豪杰，不是小肚鸡肠的女人，我相信你也不会眼看着黄极被日本人占去的。再说如果他们真的占领了黄极，凤凰山会多一分危险的。

0: 我想你们快点，
1: 别动，
0: 放开我！
2: 敌人在东北西三个方向已经登城，部队正在肉搏。副师长，请您出来。
0: 好，治完了就去。
3: 是，
0: 快，快点，你们快点，
4: 马上就好了。
0: 快点，
1: 程飞也没攻陷，叶团长也牺牲了。
0: 快给我顶住，快！
4: 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0: 快点，
1: 师座。
0: 师座，
1: 师座，
0: 师座。
4: 万明，
5: 师座，孟云霄已经出击，我们有救了。
0: 孟云霄。好了，孟云霄，我就知道你不会坐视不管。走，弟兄们，给我上！走，
5: 师座，
0: 走，
5: 师座，
0: 快走！
1: 师座，
5: 师座！
4: 副司令，快下命令吧！再不下命令，鬼子就要进城了。你是来救我的，对不对？兄弟们，给我冲！哎，
6: 这个小妖精，别上！兄弟们，上，杀鬼子！走！
0: 准备，从军！
1: 太君，
0: 从军！
7: 太君，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呐！
8: 报告，
0: 说，
8: 沈北城告急，八路军和孔明洞的明军联合进攻，程琳请求立刻回师。
0: 马给腰！
7: 太君，如果沈北失守，我军将进退失据呀！
0: 撤，走！
7: 太君，
0: 走！
7: 撤！

0: 天哪！
1: 我郭万明，谢谢你啦！
2: 万明兄，你先别急着谢，你得弄清楚你该谢谁。
3: 景霄兄，我知道你他们会来，我是望眼欲穿呐！你终于来了，
2: 怎么了？老子是来迟了吗？
3: 哦，兄弟啊，来得好，你他妈来得正好。
4: 师座，师座，快！
2: 这怎么回事？
4: 是，
2: 这怎么老子一来他就昏倒了呀？
4: 是，快，师座。来，快，快，快！
3: 啊，哎呀，这一次啊，还是多亏了你们，要不然这结果还真难预料。
2: 龚参谋长，说实话，我们来的初衷并不是打算来救你们的。
3: 那您这是来兴师问罪的吧？
2: 龚参谋长看来是有自知之明啊！哎，干了坏事睡不着觉了吧？哎，你们就没想想啊，你们把李叔伟给抓了，我能不来找你们吗？
3: 哎呀，孟司令啊，您误会了，我们之所以把李长官请到这儿，实际上也就是为了沟通彼此之间的感情。
2: 哎，说得好。
4: 参谋长，师座他，
3: 师座怎么了？
4: 师座他不行了
3: 啊，走。
5: 你们这些医生是干什么吃的啊？
6: 你们冷静
7: 点。对不起，我们正在抢救师座的伤势，实在太重了。
6: 是啊，
4: 师座，你可不能死啊！你死了，让我们这些兄弟可怎么办呢？
5: 师座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老子先毙了你们这些医生！
4: 兄弟干什么呢？
6: 冷静点！我们会尽力的。
4: 怎么回事？
7: 我们已经尽力了。
4: 参谋长，放开他！
7: 参谋长。
6: 请你一定要尽力，求你了，啊！参谋长，你一定要救救他，一定要救救他！
3: 好，情况怎么样？
4: 子弹还在里面，我们没有药，而且技术也无法保证，
3: 这赶紧想办法呀！
4: 这。
2: 郭万明，你这个狗日的，听着，小日本还没被赶出中国，你怎么能死啊？再说了，你死了我跟谁斗法去？你必须给我活着！请安。
8: 到，
2: 快马加鞭，把那几个日本医生给我带过来。
4: 是，
3: 穆司令。
2: 好，龚参谋长，请放心。那几个小日本医术好着呢，当年老子的命就是他们从阎王爷的手心里给救回来的。
3: 啊，孟司令的心胸令人佩服啊。
9: 哎，明珠。
6: 秦队长，你受伤了？
9: 你这乌鸦嘴，我受什么伤啊？
6: 你突然间来医院，我还以为……
9: 哎，长村医生他们在吗？
6: 喏，在里面医治病人呢。哎，谁受伤了？
10: 长村医生，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3: 把伤员送过来。
10: 伤员在黄旗城里，现在很危险，动不了。孟司令，请你马上过去。
3: 好了，别让伤口感染。黄吉，伤员是谁？
10: 郭万明，
3: 他的该死！
10: 你，
3: 他的良心大大的坏，日内瓦条约不顾，杀害皇军战俘，屠夫的，我这不治，
10: 这可由不得你。
3: 你要干什么？我只治军人，走，不治屠夫。
10: 走。

0: 司令。哎，
1: 怎么才来啊？
0: 小日本不肯来。
1: 人呢？
0: 我把他带来了。进来。
2: 走
3: 走
2: 进去。
1: 混账东西，解开。嗯。冈村君，手下人鲁莽，对不住了啊。
4: 我的不给虐杀皇军俘虏的屠夫之上。
1: 郭万明就是这么个东西，别说对你们了，对我那不是也下黑手吗？可话又说回来，你是个医生，见死不救，你良心上能过得去吗？
4: 我的治好他，就意味着有更多的皇军死去。
1: 错了，郭万明如果跑到日本去杀人，我肯定不救他。但今天是你们跑到中国的土地上杀人放火。冈村君，那要照你这么说，当初干嘛救我孟云霄啊？
4: 你的不杀俘虏，我得佩服。
1: 但是我却认为，你救了郭师长，就等于是救了日本俘虏。
5: 医生，我求求你救救他，我保证他好了以后绝对不会再杀日本俘虏了。救救他好吗？求你了，医生，我求你了。
4: 我的，不动手，你来负责手术，我在旁边指导他的死活，看他的运气。
0: 我。不不，我不行。
4: 那就让他死啦死啦的。
5: 梅师姐有孕了，你要相信自己，一定行的。我们大家都相信你的。

0: 你说他会不会死啊？他真的会死吗？应该不，没有应该，他肯定不会死。他要死了，谁给我添堵啊？真的不会死吗？
1: 他肯定不会死，他要死了，谁给我添堵啊？真的不会死吗？他肯定不会死，他要死了，谁给我添堵啊？真的不会死吗？好了，这次真险呐！要不是贵军及时支援。
2: 黄吉，就失陷了。嘿嘿，
1: 打断骨头连着筋，咱们都是中国人啊！是啊，皖南事变得到解决，国共两党之间的纷争也平息下来，这是中华民族的福分呐。孟司令，我们郭师长为人强势，有时难免做事有点出格，所以还请孟司令多多谅解。
0: 这我能不知道吗？
1: 他要是不做出点事儿来，他还能叫郭万明？
3: 报告，
0: 任大队长托人传话，部队继续追击敌人，沈北城也发生激战，八路正在猛攻沈北城。唉，
1: 想不到共产党还能以德报怨，在这最困难的时候却帮了我们。
0: 有问题。八路正在攻城，不知道黄吉这边的情况。
4: 如果大雨三狼回师赶到的话，八路会腹背受敌，那会吃大亏。参谋长，你们可否与八路电报联络？这以前是可以的，可自从皖南事变之后，他们的密码就换了。
1: 也去找他们，把他们撤了。
0: 来不及了。
1: 为什么不能用明码呢？这个电报也没什么秘密嘛，就用明码拍嘛。
4: 对呀，就用明码拍出。
0: 好，快去！看见没有，太行山还是这么一张桌子，四条腿，稳稳当当。小日本想在太行山闹腾，没那么便宜。
5: 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
0: 回房里去。
1: 你别对他那么凶，他还是个孩子呢。
0: 好吧，就玩一会儿。
1: 来吧。
2: 啊，

0: 么了？
1: 啊？妈妈。
0: 没事，别哭了。
1: 我会想家。
0: 没事。
1: 妈。
0: 没事。

0: 鬼天气，说下雨就下雨。
1: 哎呀，别抱怨了，我们在屋里还好，出去打仗的弟兄们啊，哎呀，可就遭罪了。
0: 哎，我听说现在不是打郭万明了，
1: 怎么？
0: 听说郭万明被鬼子围着打，孟司令要先打鬼子，再做郭万明。啊、哦。

0: 庭上。我终于找到你了，你跟我回去吧。
1: 不，我不跟你回去，我跟你回去迟早要被杀的。我很想家，我要回家。
0: 景少，你听我说，你跟我回去，这里太危险了，战争总有一天会结束的，你跟我走。
1: 你骗我，你骗我。
0: 景少，我没有骗你，你相信我，这里很危险，走。

0: 什么？这是天皇陛下的东亚共荣，为什么要骗我们？
1: 别动！请上去。请上去。原来你没有死，我还以为你死掉了。你的家人一定会收到你的阵亡通知书的。别这样对我，
0: 进去！
1: 别走火了，
0: 进去，进去！
1: 别走火了，
0: 这是你干的。
1: 支那女人，他们是抗日分子，肮脏，没事的。
0: 你强奸了她，你还杀了她！
2: 请上去。
0: 你这个畜生，你这个畜生，你们杀了整个村子，
3: 景胜，你快走吧。
0: 我杀人，我杀人
3: 了。你杀的那些不是人，他们是畜生，他们该死。
0: 不，我没杀过人。我还把自己的同伴杀了。
3: 景胜，你还打算回军队吗？
0: 我不回去，我不想再杀人。
3: 那我们去哪儿？
0: 不是，我不知道。

0: 你带一个疯子来干什么？
1: 他是个日本人，是被孟云霄掳上凤凰山的，精神上受到了刺激。
0: 那你就更不应该把他带我这儿来了。
1: 可是他没有地方可以去，不管是回到日本人那里，还是回到凤凰山上，他都会死的。
0: 这些年来，死的人还不够多吗？
1: 他是个孩子，况且他也是一个好人。这些年来，他亲眼看到日本人是如何杀害那些老百姓的。他精神上受到了刺激。
0: 碧兰，他会给我们带来灾难的。
1: 灾难？
0: 对。
1: 我还指望着你去解救那些被俘虏的老百姓，可是现在我发现我错了。你本性难改，你虽然身后有几百人马，可是你的背上没有脊梁骨。
2: 不要回家！
1: 醒生，醒生，我带你回家。别怕，别怕，别怕，
2: 回家。
1: 来，别怕啊！

0: 什么时候能刺激你？
1: 会有回家？
2: 碧蓝，
3: 不知道谁管。
2: 告诉我，那些狗东西在哪儿？
3: 看你面子，疯了才。

0: 也休息一下吧。
1: 好啊。
2: 哎呀哈，够累的，
0: 累了吧？
1: 还行。
2: 哎，坐坐坐坐坐，
3: 够着够着。
4: 奇怪，司令怎么好像变了个样？好像又回到那个举兵抗日的那个状态了。
5: 我也觉得是。前两天劝他出兵袭击县城，他那么害怕。
4: 人呐，是一个琢磨不透的怪物。
5: 可能是因为少夫人吧，男人可以为女人壮胆，但女人却是男人的胆。
6: 报告，刚刚发现一队日本兵。
0: 去吧。
6: 是。
0: 策虎，
7: 到。
0: 前面发现日本兵了，我们营救一下，这一仗怎么打？
7: 好。
0: 策虎，打仗你是行家，我听你的。

0: 我们要去找那个女人，她是我们的好朋友，她是我们的好朋友。
1: 碧兰，这个你拿着，你自己也小心点。
2: 你给他，马吉们在他，
1: 景胜。

0: 没事，警上呢？
1: 警上，警上呢？警上！
2: 这边没活的，
3: 没事吧？嗯嗯。怎么样？受伤了吗？
4: 司令，
3: 日本人全被消灭了。
4: 没事啊，走吧，
3: 好样的，散伙。
1: 走，
3: 不愧是一支虎，创命令。
1: 走吧，
3: 全体回巢。我要好好犒劳犒劳弟兄们。
1: 是，
2: 走。
1: 哎，
2: 走了，
1: 走，
2: 回去，回去，
1: 走，走。
2: 快点，快点，快点。

0: 别灭人！老头，你得去看。老头，黄军问你，这是你的小孩？是，他正生病呢。
1: 他正生病呢。
0: 孩子跟我们赚钱的干活。不行啊，老总，孩子正在生病呢，不能做劳工的。
2: 你的叫什么的名字？马克，不说话，死了死了的。
0: 老总，这孩子天生是个哑巴，他不会说话。
2: 哑巴？喂，哑巴什么的意思？
1: 哑巴就是不会说话的病人。
2: 啊，没关系，老公的说话都不要。你的，跟我们走。
0: 老总，不能啊，他正在生病呢。
2: 孩子，走！
0: 带走
2: 孩子，
0: 孩子，
2: 走，老实点儿。
0: 作孽呀！
3: 老大，
2: 走，快点，
3: 快点，
2: 走，都跟上。
4: 不要想反抗，
2: 快点，
4: 就是死。
2: 都跟上。快走！

死了，死了好啊，死了就不用再受罪了，不用了。

0: 天梯人送来，天梯人死去，我们的人怎么样了？还好，前天死一个，这两天没死，总的来说，还算满员。
1: 好，告诉弟兄们，绝不要妄动，没有十分把握，不能一卵击石。
0: 好。连长，又有人送来了。
1: 他们是被强行抓来的民工。
2: 快点，快点走！
0: 要不要联络他们一起干？
1: 不，只能靠我们自己。

0: 快走！快点！快！别别来！过来！快点！大家都听好了，大家的工作就是踩石头。
1: 等一下，给大家分工。大家听从指挥，谁都不要想逃出去。要是逃跑，那就是死。还有，大家不许消极怠工，不许交头接耳。现在，开始做工。哎，你负责搬石头。
2: 你，说你，谁会那个石匠活啊？
1: 我会。
2: 你会？那上那边去，快点，快点。 你快点，你去负责打石烟，快点！怎么搞的你？会不会扶啊？来，扶好，扶好了。你怎么搞的？八个，你们两个下来，走吧。
0: 太君，他没掌过钢筋，我来教他，他就可以了。怎么回事啊？敢在皇帝面前消极怠工，你不想活了是不是啊？别打了，他还是个孩子，又是个哑巴。太君，你看这事儿就归我手里好吧？啊，嗯，
3: 呀西，
0: 黄连长，我这也是逼不得已。 我要不打大家，那鬼子就要打死我。我家上有八十老母，下边还有几个孩子呢。
4: 赖子，大家以前都是一个营里的兄弟，
0: 哎，是，
4: 亏你下得了手，
0: 哎，
4: 作恶多端，是要遭报应的。
0: 哎哎哎，是是是是。
5: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 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笑>
6: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 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 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带走身上的仙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不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
5: 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 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的。
7: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

0: 祥珠宝，风风雨雨十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作践时势，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0: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

0: 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呐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2: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2: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9件套。
5: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6: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0: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3: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

0: 祥珠宝风风雨雨十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0: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

0: 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呐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2: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2: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负责搬石头。
1: 你说你谁会那个石匠活啊？
2: 我会。
1: 你会？那上那边去，快点快点。
0: 你
1: 快点，
0: 你去负责打石烟，快点。
2: 怎么搞的你？会不会扶啊？来扶好，扶好了。你怎么搞的？
0: 八个，你们两个下来，
2: 走吧。太君，他没掌过钢筋，我来教他，他就可以了。
0: 怎么回事啊？敢在皇帝面前削金带骨，你不想活了是不是？啊！
2: 别打了，他还是个孩子，又是个哑巴。
0: 太君，你看这事儿交给我处理好吧？啊？
3: 嗯。哟西。
0: 黄连长，
4: 是吧？
0: 我这是逼不得已。我要不打大家，那鬼子就要打死我。我家上有八十老母，下边还有几个孩子呢。
2: 赖子，大家以前都是一个营里的兄弟，
0: 是
2: 亏你下得了手，以后就担待点吧。作恶多端是要遭报应的。
0: 是。
1: 干活干活，快点
5: 快点快点干活，
1: 快干活，
2: 走吧。
1: 快
5: 快点。
1: 哎呀哎呀哎呀，来快走快走，
3: 真舒服。
0: 二红啊，天可真热啊，
3: 累得早
0: 舒服多了。真舒服。好嘞。
6: 连长，连长，
2: 什么事？为什么突击炮位？我们被包围了。怎么回事？保卫炮兵的步兵呢？
6: 大部队都已经撤退了，我们被抛弃了。
2: 撤退了？为什么没有通知我们？
6: 我们怎么办？
2: 怎么办？把所有的炮弹全部打光，和鬼子们拼了！
6: 是。
7: 太原会战，你们已经输了。国民党的大部队狼狈逃窜，你们的炮兵营已经在我们的包围之下。抵抗是没有意义的，只能增加死亡。
2: 我们是不会投降的。
7: 不，黄连长，你会的。我对贵军的英勇顽强表示钦佩。不过，作为炮兵营，你们应该是被保护的对象。你们没有步枪，更没有轻重机枪，抵抗是没有用的。你们总不能扛着大炮和我们拼刺刀吧？为了你兄弟们的生命，你应该投降。

0: 有死人！
1: 哪儿呢？
0: 有死人！
1: 有死人！
0: 哪儿呢？
1: 有死人！
0: 哪儿呢？
1: 哥！
2: 想什么呢，连长？
1: 还能想什么？我对不起兄弟们。
2: 别这么说，大家都知道，你是没办法才投降的。
1: 兄弟们串联的怎么样了？
2: 弟兄们都想暴动，可是这里防卫森严，暴动恐怕很难成功吧。

0: 你杀死了他。
1: 不是我。
0: 你的杀死了他。
1: 不是。
2: 别动，
0: 别动，统统的死了死了的。
3: 太君，太君息怒。太君，这溺水死人是经常发生的事，太君总不至于把大伙都杀了吧？你把我们全杀了，谁还给你们采矿啊？
0: 黄连长，我可以不追究谁杀死了赖子，你是他们的长官，应该负责好管理，否则统统的死了死了的。
3: 是是。
4: 哎呀，
5: 云兄，
4: 你看看这些炮啊！
5: 你看你，高兴的像个孩子一样。
4: 啊，能不高兴吗？我孟云霄这一辈子就喜欢两样东西。
5: 什么东西啊？
4: 枪炮，还有女人呢。
5: 你又在胡说了。
4: 哎，你别动。哟，
5: 你为什么看着我？
4: 你怎么还带这个呀？
5: 女人都带这个，有什么奇怪的？
4: 这最近变化很大啊。
5: 那你喜欢吗？
4: 对了，凤凰，你看这个炮啊，咱们是不是分给八路一些？
5: 孟云霄，你……
4: 哎，你先别急啊，你忘了，咱可是河谷。
5: 也不管什么合不合谷，反正八路不跟我们火并的话，爷还当他是朋友。
6: 金宝山，
7: 团长，你可回来了。
6: 怎么样，你们都好吗？
7: 大家都挺好的，就是挺担心你的。
6: 哎呀，我有什么好担心的？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7: 团长，都怪我给你惹事了。
6: 没关系的，火凤凰是不会杀了我的。你怎么知道的？火凤凰可凶了。因为我们惺惺相惜嘛。
8: 惺惺相惜？不可能吧，我看你们俩就是一对冤家。
6: 对啊，只有冤家才会惺惺相惜的。
7: 哎，团长，我发现啊，咱们凤凰山的女人啊都是奇女子。哎，你看火凤凰，你那个素芳，还有那个莫比兰。哦，团长，你不在的时候啊，咱们凤凰山出事了。
6: 出事了？
7: 对。
6: 出什么事儿啊？
8: 莫比兰和那个小日本警上逃走了。
6: 啊，逃走了？
7: 对。
6: 他们这样会有危险的。我去找一趟孟云霄。
7: 哎，团长，
9: 团长，
8: 团长，
9: 团长，
7: 团长。
4: 你看啊，皖南事变以后，咱这凤凰山差点弄得一塌糊涂。现在这不好了吗？八路郭万明还有我们这三姐儿终于尿到一个湖里边了。咱还发点小财，把古静斋的队伍收过来了。哎，你觉得这队伍咱放哪儿合适啊？
5: 他们原本就是在神洞，还在神洞吧？
4: 哎，嘿嘿嘿，这回咱俩还真想在一块儿了。
6: 云霄
4: 啊，怎么了？
6: 莫碧兰逃走了。
4: 上哪儿去了？
6: 不知道，但是听说他和井上一起逃走的。
5: 哼，他走就走呗。那个小日本待在这里，放也不是，杀也不是，他走了还省得爷操心。
4: 莫碧兰应该会回来。
6: 你怎么知道？
4: 他舍不得学校，再说了他爹还在山上呢。
6: 可是我担心井上会有危险。
5: 那个小日本看来他也是回他的日本军队去了吧？
6: 如果他回去的话会以叛国罪被处，如果他落在中国人手里，中国人会因为仇恨而杀了他。井上是反对侵华战争的，我们需要站在他那边。
4: 那就派人去找。
5: 去哪里找？
4: 孔家寨。
5: 爷这就去。
3: 来，不好。兄弟，放心吧，不会打着你的。你只要扶好钢钎，眼睛不要看铁锤，就不怕了。来，扶好。好，就这样干。
10: 来一次实在就带，后头把人家弄死了。
11: 有事。

0: 会说话，
1: 你会说话？
0: 我是日本人，你们有危险。刚才那两个士兵说要把你们都杀了，
1: 为什么？
0: 他们说你们很难管理，等新的一批民工到来接替你们的工作，要把你们杀了。你们快跑，很危险。
1: 你是谁？为什么要救我们？
0: 我是井上，我是凤凰山的战俘，他们没有杀我，而且优待我。快跑吧，

0: 给大伙介绍一下，这位兄弟是日本人，叫井上。他不是哑巴，是一个日本战俘，被凤凰山的土匪俘虏的。土匪没有杀他，还优待他。井上听到一个消息，日本人认为我们这些战俘不容易管理，决定在新一批民工到的时候把我们全杀掉。
1: 啥？太狠毒了。连长，我们怎么办？
0: 我们必须暴动逃出去。
1: 对，不暴动也是死，搏一搏兴许能活着出去。
2: 是啊，采石场的战俘已经死了上千人了，如果不暴动我们也活不了。
3: 对，干！他娘的，与其被扔到沟里喂野狗，还不如跟狗日的小日本拼了。
1: 对
2: 对，
1: 好，
0: 我同意暴动，不过现在暴动的时机不成熟，采石场是日本人重点。

0: 我认识孟云霄、火凤凰，还有孔廷栋，我能找到他们，解救大家。嗯，请大家相信我，我也是战俘，我不想回皇军。
1: 好，明天夜里我们掩护你们。

0: 吃饭了，吃饭了，哎，过来吃饭了。哎
1: 呀，吃饭了，吃饭了，
0: 吃饭了，吃饭了，
2: 快快快，
1: 吃饭了啊，吃饭了。哎，
2: 来来来来来，
1: 吃饭了。
2: 好，哎，排队排队排队。
1: 哎，好，好，哎，好嘞。
3: 哎呀，热死了。哎呀，真热呀。哎，
4: 他妈的，又是稀饭，还怎么干活？
5: 就是
0: 啊。哎呀，吵什么吵啊？有这个吃已经不错了。哎，别吵了啊！来来来，下一位。
5: 什么呀，这是？
0: 下一位。
4: 哎，
0: 来来来，
4: 帮我看着点，我撒泡尿
0: 去吧。嗯，快点快点。哎呀，
5: 这个行了行了，吃吧吃吧吃吧，你没有好。吃，别吵吵，别吵吵。

0: 哎，你怎么把我这份也吃了？
1: 什么？这是你的饭？是您怎么不吃啊？嘿，哎呀，哎呦，哎呦，
2: 这
1: 是你的，
2: 我洗啊，
1: 这滚，
2: 你滚，打
3: 我，
2: 对，
3: 我洗，
1: 就
3: 是
1: 你，哎呦，
2: 是我
4: 们，哎，打打好，
2: 叫你吃走，
1: 洗。
2: 这叫
1: 不吃点你
2: 还叫你
1: 不
2: 吃
1: 我
2: 打死他
1: 滚
2: 去你给我站住站住小心追
5: 班长他们要逃跑
2: 追大哥，大哥，咱们这次没算白来，又弄了两把好枪，三八大盖，
6: 捡漏呗。小鬼子不是不把咱们中国人放眼里吗？哪放单儿？老子就专干那些放单的。
2: 大哥，咱也不能老捡便宜啊！什么时候能像凤凰山那样大干一场，杀的鬼子哭爹喊娘的，那才就过瘾。
6: 别急，总有那么一天的。
7: 大哥，那边，兄弟们，走，跟上去。
8: 是
9: 是。
1: 快点！
9: 快追！那边快追！
7: 兄弟们跟上！
2: 大哥，鬼子在那边。
7: 大嘴跟上快
1: 好快
9: 快快
8: 快
9: 快那边
2: 都是什么人日本人大哥咱再干他一票
10: 是啊大哥要不咱再干一票
6: 行你过去
10: 好
6: 我们两边报仇走
9: 快
1: 快
9: 快
1: 点
9: 快点快点
1: 快点
9: 快追快
1: 快点站住
2: 小心
9: 快
1: 站住
9: 快
7: 大嘴上来
1: 快
7: 快起来
9: 快
7: 大嘴
1: 大嘴
7: 大嘴把手给我
1: 你们快走
7: 上来把手给我
1: 快走没时间了快走
7: 大嘴
1: 快走啊
7: 大嘴
1: 快走
9: 站住别动别动
7: 大嘴
1: 快走走

0: 走，兄弟们，下去看看。
1: 好，
2: 好，
0: 哎。哈，兄弟们，咱们发财了！
3: 是来来来，捡吧捡吧捡吧！
0: 兄弟们，
3: 快快快，快捡，
0: 快快！
3: 哎呀，哎，好车！哎，
1: 这，
3: 快，
0: 这还有！
3: 哎，哎呀，哎呦，我都拿不住了！
0: 撤撤，
3: 走
0: 走走走，

0: 再喝点。你们什么人得敢慌？啊！
1: 小日本！
2: 日本人！他娘的，怎么就了个鬼子？
1: 哎，老二，先别开枪，先问问呀。我吓唬吓唬他。
2: 哎，你们两个把他弄到树林里去。
3: 大哥，咱们干这一票。不行啊，咱们没几个人，这小打小闹，捡个漏还行，采石场住着小鬼子一个中队，咱们惹不起。那就看着那些国军兄弟们被日本人杀了。你们送我去入凤凰山，我认识孟云霄。对。
2: 大哥，我们去找孟云霄和火凤凰去。我说大哥，咱们这样小打小闹也成不了气候啊。孟云霄愿不愿意出山？
1: 孟云霄会来的。
2: 好，老二，咱们不是一直想去投靠凤凰山，又愁没见面礼吗？这回咱们有了见面礼，咱们就联合凤凰山干他一票。
1: 好，
4: 爷同意。
2: 是，谁？紧张什么？爷在这里。是火凤凰，我还以为谁呢？
4: 贾大当家的，咱们又见面了。
1: 幸会幸会。
5: 靖少，你跑哪儿去了？你看我们都急死了。对了，采石场里面到底有多少俘虏？
1: 一个炮兵连，我就是荒连长派出来的。那里面有多少人看守？很多，看守的非常的严。
4: 我们经常在这一带捡漏，这个我还是知道的。大约有100多号人，武器有轻机枪、重机枪、步枪，好像还有几门迫击炮。你们快去救他们，不然的话，通通的死了。如果没有人进去。 黄连长在里面跟外面接不上的话，会有很大的危险。爷混进去，跟黄连长取得联系。景上、素芳，你们先回凤凰山跟孟司令报告。
2: 混进去？
4: 对。日本鬼子抓了那么多民工，肯定需要女人做饭。爷混进去，里应外合。
2: 肯定可以冲出来。
4: 姐，那样太危险了。就是啊，大当家的，我也觉得这不是一个什么好主意呀。嗯，是好主意还是坏主意？没试过怎么知道？就这么决定了吧。救援人员3天之后必须到达。天黑之前。

0: 枪声一响，我们就往外冲。
1: 姐，你自己要小心一点。我们走。
2: 好，打当家的，我告辞了。走。

0: 换个花样吧，这是一把剥皮刀，咱们用这把刀扒了这小子脚板的皮，再用这把铁刷刷他皮底下的肉，就是神仙也受不了啊！
1: 好，那就试试。来来来，
2: 我说，我全说。
0: 哎，
1: 这就对了嘛，何必受这份罪呢？来，把它放下来。哎呀！
3: 太君，他已经答应配合了。嗯，有戏。走，你得愿意配合皇军的干活，把你知道的通通得说出来。黄连长，叫我们三个出去，到凤凰山去找孟云霄、霍风华、林外河。
4: 知道的就这么多了。有戏，你得回去卧底，把黄振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情，通通得告诉我们。哎呀！
5: 连长，我们什么时候动手？再不动手，我们就完了。我实在是受不了了。走，走，进去。大嘴，
6: 大嘴，
5: 大嘴，
6: 大嘴，
5: 没事吧？
6: 别害怕，我们都在这儿呢。
5: 大嘴，
6: 大嘴，
5: 连长。
7: 站住！干嘛的？老总，我是七里屯的，我想来找点活干，这里收不收女人？
8: 收啥女人？不收，这里可全都是纯爷们儿，回去吧。回去，回去。
7: 老总，我娘她病得很厉害，我想在这里干活，挣钱给她看病。
8: 大妹子，快回去吧。
7: 这哪是挣钱的地方啊！哎呀，这可是鬼门关呐！哎，
8: 回去，回去，回去，回去！
7: 老总，我求求你了，我洗衣服做饭，搬石头也可以的。我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非要到这儿来当劳工。我实话告诉你，这儿啊不是什么好地方。啊，快回去，回去！
8: 我求求你了，老总，我求求你！哎，我告诉你，
5: 怎么回事？
8: 这个女人，非要缠着当劳工。
5: 哪村的？
7: 七里屯的。我怎么没见过你啊？不可能吧？嗯，有点面熟，挺好。我们这儿正好缺一个会做饭的女人，进来吧。谢谢老总，谢谢老总。哼，
5: 瞧这小妖，
7: 别闪着啊！来。
9: 吃饭了！哎呦，来，大家别急啊，都有都有。连长，你先来吧。
10: 行了，谁先成不一样了？哎，
7: 有没有了？
10: 怎么回事？怎么到我就没了？
7: 没关系，没关系，我带你去里边拿吧。
10: 什么人闹事？
7: 没事没事，粥没了，我带他去里面拿粥。
10: 快去快去。
7: 嗯，好，跟我走吧。不好意思啊。

0: 知道了，你也要小心。
1: 大嘴啊，给老子走一趟。
0: 太君，他的伤太重了。
1: 不行，他必须去。走吧，
2: 连长。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昨天晚上来的那个女的就是火凤凰。
3: 火凤凰，
0: 后天天黑的时候，火凤凰就会带来人马来解救，策应战俘暴动。昨天晚上黄连长已经跟大伙通了气，只要一冲出采石场就向东北方向的小树林跑。
3: 有戏，你的立功大大的。
0: 我出卖了自己的战友，我该怎么办呢？
3: 你得回去继续的卧底，我们明天还要提升你。明天下午你和他们一块儿逃，我们的会保护你。
4: 大罪によると、火凤凰と猛雲書の人は彩色板の盗難の林の中に待ち伏せをしています。その捕虜たちを冒頭即処します。時間は明日の午後。
5: よし、これは猛雲書を殲滅するのいいチャンスだ。一つ大手でも中手でも殲滅するよりいい選択だ。我々は小森の1キロ外待ち伏せにして、戦闘始まったら包囲して奴らを殲滅せ。
6: はい。
2: 大姐，我们是先来厨房帮忙的。我们是新来的，请多关照。
7: 多关照，多多关照。
1: 你们打仗真有意思啊，嘴里还含着一片树叶。
8: 孟司令说啊，这叫衔枚极尽，每个人嘴里含一片叶子就说不了话了。
2: 哦，那一个人背两支枪是为什么？
8: 老实说啊，我也不知道。
9: 火凤凰会不会有危险呢？
10: 哎，你们俩不是冤家吗？这怎么又关心起他来了？
9: 我这心里总感觉不踏实。你想想，一个女人独自钻进敌人的肚子里，那有多危险吗？
10: 放心吧，她可不是一般的女人，胆大心细，武功高强。
9: 你的意思是，我很一般了？
10: 我不是这意思，我没说你啊。
9: 你就这么说的，重说。
10: 你更不一般，行了吧？
9: 这还差不多。走吧。
8: 司令，
10: 嗯，
8: 司令，快到采石场了。
10: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8: 是，
10: 走，
8: 走。嗯。
0: 哎呀，注意，今天下午。
10: 通知大家，咱们行动。

0: 你就是黄连长吧？
1: 你是谁？
0: 爷是火凤凰，是来救你们的。啊，
1: 你就是火凤凰。
0: 去，过来。后天下午听到枪炮声之后，你们就向东边的树林子里跑，尽量抢敌人的枪，但不要恋战。我们的人接应。

0: 司令还迟迟联系不上吗？
1: 他说到时候不联络，天黑就动手，外面枪一响，里面就暴动。
2: 里边树林太小，这么多人进去藏不住。
0: 万一采石场出了事，他们不能响应怎么办？
3: 不去看一看。
2: 哎，你可不能去。
0: 我怎么不能去啊？我可以女扮男装上才骗了你呢。
1: 哎，
2: 我得和你一起去，我会说日本话。
1: 那这样，你们进去以后，要想法见到凤凰，告诉他，有一个办法能让暴动更加稳妥。不管情况有什么变化，我们都会在东北方向的小树林里开枪，但是战俘出逃的方向要和原计划完全相反，我们会在西南方向建议你们。
0: 我明白，去了。

0: 太君，等一下！报告，可惜了，我也欠少爷的。啊，嗨！他娘的！
1: 给。华姑娘。 过来。
2: 等着，皇军和花姑娘的谈话你的不许听。
3: 太君，我是
2: 打架了，滚。
4: 现在怎么样？不好了，我们的暴动计划被鬼子发现了，怎么办？孟司令说枪响以后大家一起往西南方向跑。
5: 弟兄们，是死是活就这一刻了，大家一定要记住，计划有变，冲出去以后往西南方向跑，大伙一定要记住，要不顾一切跑出前面这块平地就能活下去。
6: 连长，不是说往东边那个小树林跑吗？怎么变了？ 连长，你怎么这么看我？
5: 把他拿下。
6: 连长，连长，
5: 叛徒！
6: 饶了我们连长，鬼子打得我实在受不了了，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
3: 你这个软蛋，杀了他！
5: 杀了他！
6: 我真没办法，
5: 放开他！大嘴，我不怪你，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等一下往外冲的时候，就靠你自己了，
6: 连长。
3: 他们来。

0: 太君，怎么还没动静啊？
1: 兴义军，不要急，他们会来的。

0: 好了，不要再洗了。
1: 两位兄弟，发生什么事了？
0: 火凤凰，你真会装，老实点。
1: 不要慌，你们现在向西南方向跑，有人会接应你们。
2: 弟兄们，行动！

0: 快！
1: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2: 我们石英世家是世代做银器的，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1: 来自苗寨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3: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1: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英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2: 就是我们石英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砖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一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

0: 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另外呢，还有的银离子啊，泡出来的茶更绵更甜更顺口，而且中老年人呢长期用啊，喝的每一口水都干净放心。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1: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使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0: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1: 嗯，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0: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0: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0: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篆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 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

0: 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狐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正宗含有银离子，手工龙凤雕花，一壶4杯，带产品证书、合格证书、保真卡，3证齐全。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是，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狐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狐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对于咱们的身体也是一种保护。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养生又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放着就是传家之宝。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狐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狐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史家的每套龙凤银狐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3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之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狐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狐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狐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狐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狐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2: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狐银杯保真吗？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狐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狐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而且啊拿到了产品证书、合格证、保证卡3证齐全，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
2: 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4: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2: 好的，我们每个邻里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4: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1: 嗯，好的。那我们知道啊，银壶银杯养水养茶，越用越润哈。银器泡茶呢，让茶汤是更加的绵柔甘甜。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0: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咱们用它喝茶更健康。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了，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4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0: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6: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7: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3: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
5: 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 更有面子。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狐银杯免费送。

0: 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大品牌史茵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茵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2: 今日的演习就是为明天的实战，
3: 实战演习练精兵。
4: 肖狼特战队集合完毕。
2: 肖狼的勇士们，从现在起，你们要独自面对猛虎旅了。
3: 肖狼出击破猛虎。
5: 肖狼特战队破袭了猛虎旅，击毙了蓝军总指挥，赢得了绝杀死地实战演习的胜利。
6: 八号工厂恐怖分子已经动了。
7: 全体都要准备实战，
3: 守护和平，歼灭来犯之敌，训练与战场保持零距离，才能制胜未来。
5: 让那些企图破坏和平的他们对我们这支无畏而强大的军队望而生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和战争之间永远保持零距离的理由。
3: 决胜零距离正在热播。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8: 大叔，1000元远山润羊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9: 这样咱跑到院子上，
8: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润羊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润羊吧。
1: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10: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3: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

0: 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超视力，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湛江那儿有没有油药？
1: 这我倒没问，李大强。
0: 我想，如果有了油药，咱呐就能干大了。
1: 我去想办法。
2: 哎，哎，过了这个坎儿就是了啊！走。
3: 啊，看来有人比咱们先到这儿了。
1: 天热，都想下河骑个。
3: 哎，你瞧。你看那边架在树上面是枪吗？走，蹲下。记住，嗯，赶他。
4: 哎，咱给你儿子。
5: 行啊，季宗，六个鬼子一个都没留，
1: 过足瘾了吧你？
5: 过瘾了，哼，这小鬼子还想在咱中国撒野，
1: 就。哎，徐亮，羊呢？
6: 啊？
1: 傻愣着干什么呀？赶紧去找啊！
7: 哟，什么时候学会哄狮蛋了？
1: 这不是我跟你学的吗？

0: 嘿，这狗日的小鬼子，是这么好的麦子，哎，咱把它拉回客栈去，咋拉？这一路上小鬼子都有岗哨，咋拉回去？
1: 就说咱是贩粮的，
0: 你看看，这袋子上都画的啥？你能把小鬼子的粮食贩到这儿来了？
1: 就算拉回客栈也没用，日本人粮食管制，这么好的麦子，一看就是军粮啊。
0: 大姐夫，这小子真能干。哎，这粮食咱咋办呀？
2: 烧了，绝不留给鬼子。
0: 那可惜了吧？
2: 那干脆这样，扔到河里喂鱼，
0: 拉回去给乡亲们。
2: 对，这是好主意。哎，
0: 那鬼子的尸首怎么办呢？拉到镇上，让乡亲们看看。
3: 粮食都拉不过去，还拉他呢，
0: 那就喂狼。算了，扔河里吧，就当水葬了。要葬你们葬啊，我不葬，我怕脏了我的手。
2: 是的，走，咱们把小鬼子扔到河里去。

0: 咋坐这儿呢？你别挡在门口啊！
1: 大哥，大哥，行行好，给点水喝，给点吃的吧，大哥。
0: 那水是有啊，吃的我们家也不富裕。哎呀，
1: 大哥，你就给点吃的吧，大哥。
2: 我是肖家营子的，我们村让小鬼子给抢了，我这好几天都没吃东西。
0: 肖家营子也让小鬼子给祸害了？
2: 别提了，大哥。全村死了好几十口子，就连三岁的小孩他们都不放过。
3: 这帮小鬼子真是不得好死啊！娘的，
0: 兄弟，别急啊，我给你拿吃的，拿喝的去啊！
2: 谢谢大哥。

0: 慢着点儿！哎呀，大哥，你们这还有大白馍？看来今年你们的麦子收成不错呀。
1: 哪是收成不错呀？我这家里还有俩没娘的孩子，这是人家好心人接济的，要是搁我呀，那见都没见过这么好的馍。先吃吧。这年头好心人多呀。大哥，我看你就是那个好心人。
0: 哎，你咋不吃呢？
1: 大哥，我老婆和孩子在村口等着呢，他们也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我想留给他们。
0: 行了，兄弟，赶紧起来吧。
1: 谢谢大哥。哎呀，谢谢大哥。
0: 好好好，慢点儿。

0: 说这不过年也不过节，又是青黄不接的时候，除了大财主家，谁家还能有这么好的白面？
1: 你是说这白面是在清水湾皇军被抢了？
0: 一准是啊。
1: 荣贵，皇军可都是被枪打死的，那老百姓能有枪？
0: 不是村民干的，是游击队干的。队长，你想啊，那肯定是游击队抢了皇军的粮食，分给了村民。
1: 你是说石耀村跟游击队有联系？
0: 肯定的呀，为什么别的村没有，就他们村有？
1: 这个石窑村可是刚遭了大难呢，咱要没有证据，没有绝对证据，咱可千万不能。
0: 队长，这么大个白面馒头还不是证据？
1: 你先滚蛋吧，我再好好琢磨琢磨。

0: 进来的，想进来就进来。
1: 你知道刘大头都住哪儿吗？
0: 我哪知道啊？

0: 别走，我们被发现了！
1: 啊，
0: 快点，
2: 在这儿。

是。

0: 队长，没有啊？你带几个人挨家挨户给我搜。是，走走走走走。
1: 站起来！到咱这块站起来！
2: 刘队长，这么晚了，您还公干呢？
0: 站起来！甭他娘的那么多废话！
1: 都是自己人，那么熟了，您得
0: 有啥话不好好说的？
1: 别那么多废话！站起来！快点！
3: 刘队长，这话可不能乱说。谁是八路？这话说大了，
0: 少废话！站起来！
1: 都给我站起来！快点！刘队长，你看我是八路吗？
0: 王队长，刚才有几个八路进了柳林寨，差点要了我的命。我现在是公干，王队长千万不要拦我。
1: 我问你话。
0: 你看我是八路吗？
1: 你王队长当然不是八路，可他们是八路。这刘队长抓八路，真是啥都不顾了。我知道你在石窑村立了一功，还想抓个活的再立一大功，是吧？可不能大水冲龙啊！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呢。

0: 王队长，我可没有想立功的意思了。刘队长，你把我们几个都抓起来，到小岛太君那儿跟他说这几个人是八路，你觉着这小岛太君他能信吗？啊！再说了，小岛太君也经常上这儿来吃，那么说他也有嫌疑了。
1: 王队长，我可是眼睁睁的看着那几个八路跑到这儿来的，他们不是八路。
0: 那这八路肯定藏在这儿，给我搜！慢着，看来今天刘队长诚心要摔我的脸啊！
2: 看样子王队长今天是诚心要挡我公干呢。没错，今儿我在这儿，你就搜不成。
3: 真就不信这个邪？搜！哎，二位，都是自己人，干啥急赤白脸的呢？
4: 王队长，刘队长今天既然是执行公干，就让他搜好了啊，搜搜对咱们大伙都好。
3: 免得咱们吃瓜了。
5: 不行，我今儿跟他争的不是搜不搜，他压根儿没把我王金龙放在眼里，他不给我面子。
3: 想往我脑袋上扣屎门子，
5: 门儿都没有。哼，
3: 你说我不给你面子，我要是不搜，我的面子又搁在哪儿？哎，
5: 行了行了行了，消消气，好吧？你们两个人呢，都是爱面子，而且都是有身份的，干啥呢？消消气，好吧？来，喝杯酒。
2: 不行。

0: 道了。
1: 队长！队长！
2: 队长，外边有八路军，打死咱一兄弟。
0: 真的？
1: 真的，打死那就在我旁边啊！现在往西大营子那边跑了。
0: 今天看在王队长的面子上，不搜了。
3: 别的，你还是搜搜吧。
0: 我说了不搜了。
1: 撤！
4: 哎，喝杯酒再走。
3: 谁打的枪啊？
2: 我也纳闷了，好像是故意把刘秃子他们引开似的。哎，
5: 没准还真是游击队啊。
3: 游击队进城了？
2: 不会那么巧。但是为啥在咱这儿响枪呢？
6: 队长，你可回来了，外边啥情况啊？
7: 鬼子和黄巾军出动了，说是要搜八路。
6: 岳政委他们下山了？
7: 岳政委要是来的话，咱应该第一个知道，是桃园客栈那两个人干的。
6: 桃园客栈？
7: 嗯，这两个人一看就是外行，惹了祸以后直接回客栈，那不是把敌人往自己家引了吗？
3: 他俩怎么这么没脑子呢？
7: 我开枪把侦缉队引开了，往后啊，咱俩留一点桃园客栈，有机会把他俩争取过来。
6: 嗯，
7: 走吧。哎，

0: 怎么了？想老婆了？
1: 200天了。
0: 哦，该给王仁送钱了。
1: 那我出去买点纸，顺便呢，把那个腌黄羊肉给杏花再送过去。
0: 行，哎，你等会儿。
2: 石蛋儿，
3: 哎，
2: 来，石蛋儿，李厅长，你想不想跟你二姐夫一块儿去见你姐啊？
1: 哥，你又胡说是不是？我哪给他找他姐姐啊？
0: 季宗，你出去要压不住火呢，你瞅瞅石蛋。

0: 你总不能让石蛋跟你一块去送死吧？
1: 我明白了，你啊是怕我惹事儿。
2: 季总，以后啊，
0: 干脆你要真想和杏花好呢，你就让杏花当石蛋他姐，明白吗？
1: 把这个收起来。走吧。
2: 有人吗？开门！
3: 谁呀？来了来了！
4: 梁荣贵，
5: 七婶，那个我来看看少奶奶。
4: 啊，少奶奶还没起呢。
5: 啊，那个没事，您叫她一下，我在院里等会儿她。
4: 我看你还是改天再来吧。
5: 哎呀，七婶别呀，你看啊。大老远扛着大米啊，还有腊肉，累毁了我。我在院里等着啊，院里等。
4: 哎，你，少奶奶，梁仁贵来了。
6: 他来干什么？我不想见。
4: 他还带了些吃食，有米有。
6: 带座金山也不见。
4: 哦。
6: 哎，七婶。你就跟他说我还没起呢。
4: 我是这么说的，可他说在院里等着。
6: 这个赖皮狗，那你就说我屋里来个日本人。

0: 荣贵啊，
1: ，
0: 她
1: ，
0: 怎么上一回就有个太君，这次又有一个太君？
1: 这
0: 要报警了？
1: 不不，你不能去。
0: 我还真得会会这个太君。
1: 哎，杨如桂，你回来，你不能去。
2: 站住！
1: 你看，你不能进去。
2: 站住！
1: 你
2: 站！
1: 少奶奶，她非要过来，我拦不住她。
3: 没事，七婶，你前面忙去吧。啊？
0: 叫你忙去呢。
3: 荣桂，
0: 哎，
3: 你来了，有事吗？
0: 我就过来看看少奶奶。
3: 我好着呢，不用你费心啊。
0: 那个，我从家扛了一袋大米，还有腊肉，放前面了，我给你拿去啊。
3: 啊，不用了，我这又不缺吃又不缺穿的。
0: 小花，这是我一点心意。
3: 你的心意啊，我领了，可我真用不着啊。
0: 行，那个七婶刚才说，有个太君在你屋里。
3: 咋了？你想见见他？
0: 不是，我就是问，要不我进去瞅瞅也行。
3: 太君正睡着呢，我不能把他吵醒了呀。
0: 没事儿，省着咱打扰他，我进去看看，万一我们俩认识呢。
3: 哎，不能进去。
0: 杏花，这就是你不对了，上次你说过让我们俩认识认识的，对吧？
3: 哎呀，你看啊，要是把太君惹恼了，怪罪下来，你说咱们俩谁担得起呀？
0: 没事儿，有什么事儿我梁荣贵都掌。
3: 梁荣贵，给我出去！
0: 呀呵，还挺有劲儿啊！啊，杏花，上回你就骗了我，这回你甭想蒙我去。
3: 你
0: 我什么我？杏花，你不知道我心里咋想的。自打你嫁到这个府上，我这心里就有你了。哎呀，上回我一见完你，我是黑天想白天想，我天天想你啊。你一个人守寡，孤孤单单的，我一个人在镇上混，我也孤单呐。我老婆，我孩儿，全在村里，就那点事儿，你说咱俩？
3: 你给我滚！
0: 你还真打呀？
3: 滚！

0: 我要是不滚呢？
1: 你就不怕我告诉老爷？
0: 你告诉老爷啊，那我就跟老爷直说，让老爷问里边那个日本军曹到底是谁呀？
1: 你真不要脸！
2: 淑儿，实在受不了了啊！
1: 哎，老人，快放开我！你帮我担你。
2: 你喊什么呀？
1: 先生，快来呀！
2: 啊，没人
1: 坐。你敢碰我，我让老爷毙了你！
2: 毙啊！哎，毙不值钱，先毙死这日本君子啊！再毙这不守妇道儿媳妇啊！啊啊啊！大爷，不要！大爷，大爷！
1: 别打了，再打要出人命了。
3: 就是想要了他的命。
1: 哎呀，别闹了，要惹祸的。
3: 好，我看看到底能惹啥祸。
1: 哎，锦宗虎，求你了，别打了，行吗？
4: 大爷，放了我，大爷，你就是张锦宗。
5: 起来，
4: 大爷，
3: 金枝，求他，快点。
4: 小花啊，小花，我怎么不是人？放了我吧，我他妈就是一条狗，求你，求你，大爷，大爷，
2: 大爷，别打了，大爷，干！哎，大爷，
3: 记着，要不是因为你是中国人，我早让你死八回了。
2: 滚！
1: 启宗。
3: 啊，别哭。
2: 好你个庄锦松，你给老子等着！
3: 没伤着哪儿吧？
1: 没有。
3: 不是那人是谁呀？啊？
1: 他爹以前是我们洪家的管家，他早就对我不怀好意了。
3: 那以后像这种人呀，他再敲门，你就别给他开，好吗？
1: 嗯。你怎么那么长时间都不来看我？
3: 那个，我大哥不让我出来。
1: 为啥？
3: 他说，怕我出来惹事儿。
1: 惹事儿？
3: 嗯。
1: 来我这能惹什么事儿啊？
3: 不是说来你这儿，他是怕我出来。碰见那日本鬼，我耐不住性，我就杀他们，所以这不就惹事儿了吗？
1: 你这性子是得改改。
3: 石大，石大，过来。来，前两天啊，打了一只黄羊，这肉已经腌好了，你尝尝。
1: 好啊，等你来的时候做给你吃。
3: 行。
1: 他是谁啊？
3: 石蛋，我小舅子，石榴的弟弟。
1: 啊，哎，你们进屋坐吧。
3: 不了，今天出来啊，是买纸来了，得给我爹还有乡亲们烧纸了，我得赶紧去。
1: 行，那你去吧。
3: 嗯，走。
1: 路上小心点啊。
3: 啊。
1: 哎，等一下，等一下。

0: 来，石蛋，吃糖。哎，纸还没包呢，来吃一块。
1: 甜。
0: 下手的时候慎着点，该听你大哥的就得听。石大，常来姐这玩，姐给你做好吃的。
1: 嗯，姐对我好，姐是我亲姐。
2: 庄继宗，
3: 把那小子给我抓起来！别开动！你们两个进屋。
0: 梁冬棍，你王八蛋，你给我滚！
2: 快点！出来！哇哇！
0: 来！
2: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

0: 打呀！你要不是扭开枪，你朝这儿打，别硬是吧？你别跪下，跪呀！
1: 你愣着干啥？嚷嚷跪，赶紧走！你给我滚蛋，滚蛋！
2: 小花，知道为什么抓的吗？
0: 你要是敢碰他，我总管也不会放过你。
1: 行了，你要是不听我的，你也跑不了。
0: 你放了他。
3: 放了他，这是我立的大功，我凭啥放了他？
1: 愣着干啥？带我去黄金镇上，你走，
4: 我得打死他！
5: 快快快！

0: 王队长，你队长抓了一个八路游击队，
1: 滚蛋！
0: 你胆儿不小啊，跑到这儿来抓八路来了，
2: 王队长。他真的是
0: 闭嘴！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啊？瞎了你的狗眼！大队长，梁荣贵立功心切，他跑到这儿来。
3: 爹。

0: 你真是八路游击队。是。哎，爹，他不是。你看他那样，哪像个八路啊？那他是谁啊？
1: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这珠宝啊，戴的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 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2: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 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带在身上仙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不到位，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
1: 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3: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

0: 祥珠宝风风雨雨十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0: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房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 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1: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0: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1: 嗯，
0: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3: 这珠宝啊，戴得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0: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

0: 祥珠宝风风雨雨十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嗯，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0: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

0: 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2: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2: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6: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7: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帮。
6: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王队长，他你队长，抓了一个八路游击队，
1: 混蛋！
0: 他真是，
1: 你胆儿不小啊，跑到这儿来抓八路来了。
0: 王队长，他真的是，
1: 闭嘴！ 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啊？瞎了你的狗眼！大队长，梁荣贵立功心切，他跑到这儿来。
2: 爹。

0: 你真是八路游击队？是。爹，他不是，你看他那样，哪像个八路啊？那他是谁啊？说呀。
1: 他是我偷的男人。
0: 你们多久了？啊！好长时间了。从你回县城以后，我们俩就好上了。你怎么变得这样不知廉耻了？
2: 杨过，
3: 哎，
4: 老爷，
0: 不是大队长，你看他是八路吗？ 你是不是想到小脑子去报功，说在我洪府抓了一个八路？啊？
3: 没有，大队长，他啥也不是。
0: 你爹把你托付给我这么多年，怎么没见你有长进呢？
3: 滚！
0: 七婶。
3: 哎，老爷。
0: 我让你好好的照顾少奶奶，你照顾的挺周到啊！老爷，我立正，像做像样，转，走，
3: 还愣着个啥呀？走，
1: 继宗，
0: 他真是你爹啊？
1: 原来你是汉奸呀！
5: 我，哎哎，姐。

0: 客官好走啊。
1: 嗯，好嘞。
2: 哟，这么快就回来了？
1: 哟，这是
2: 石丹，你姐夫咋了？
3: 他姐夫
2: 疼，哪来的？
3: 别给的。
2: 哦，杏花姐。

0: 你二姐夫咋回事？
1: 季总，哎，兄弟，咋回事啊？汉奸？谁是汉奸？啊？你说清楚。
0: 别问了，我不想说。我自己屋窝呢。
1: 你说你这样东一句西一句的汉奸，这都把我都闹糊涂了，你。哦，你说刘秃子是不是？
0: 那实弹是吃了他的东西，嘴馋孩子嘛，他不懂事儿，咱心里有数就不就行了吗？
1: 说的不是刘秃子，那谁呀？
0: 是杏花。
1: 杏花是汉奸。
0: 杏花也不是汉奸，可是杏花的公公是汉奸。
1: 他公公是谁呀？
0: 黄协军，大队长。
1: 洪吉勇。
0: 啊，
1: 洪吉勇是杏花的公公。
0: 啊。
1: 哎呦喂！
2: 那完了，咱不能在这儿待了。你想，杏花知道咱们点儿，咱们还能待得下去吗？快，叫上石蛋收拾东西，赶紧回家。快，剧组，来不及了。石蛋，石蛋，少奶奶。
3: 哭了，哭坏了身子啊！死了才好呢！瞧
2: 你，咋又说这个呢？我给你煎了荷包蛋，来，起来吃下去。肚里有事儿啊，心里不慌。
3: 我还要吃肘子。
2: 行，我去买。
3: 要大的。
2: 行行，还有保定手掰肠、沧州卤煮鸡、柴沟铺熏肉，我知道，知道。

0: 王队长，王队长，这条狗命吧啊！王队长，少废话，快走！
1: 王队长，我知道错了，王队长啊！你饶我这条狗命行不行？啊，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我他妈真知道错了！王队长，饶我一条狗命，王队长！我对皇军，对洪大队长，我绝对忠心耿耿。那天我听得清清楚楚，杏花跟那小子叫季宗。
0: 肯定是陈耀祖要找，啊！
1: 杨二，你小子死都不知道咋死的，是吧？
0: 我知道呀，王队长，我怎么知道错了？王队长，王队长饶命！
1: 你们几个在这等着，来，
0: 哎别，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饶我命！王队长，王队长，哎，王队长，
1: 他娘的一条道跑到黑是吧？
0: 不是，王队长，我知道错了，王队长，我不应该去洪大队长他们家作奸，我不应该丢洪大队长的人，我他妈该死，我他妈该死。
1: 杨二贵，我告诉你，洪大队长他儿媳妇偷人那是属于家丑，如果在他们家发现了八路，你知道是什么罪过吗？
0: 王队长，不是我说洪大队长怎么着，是陈耀祖那王八蛋。
1: 说庄继宗杀了他爹，我才记得。那你就去给小岛太君报个信儿，说洪大队长勾结八路，杀了陈队长他爹。
0: 王队长，我不敢，王队长，王队长啊，我真是冤枉。你冤枉？
1: 好啊，你冤枉就跟洪大队长去说，他不是你们家老爷吗？让他给你做主。
0: 别饶命，王队长，饶命！
1: 废话，上路吧。
0: 王队长，别。 爹呀、啊，我没法送你老人家了，我对不起您呀、啊，我得比您先走一步了，爹。
1: 你嚎什么嚎啊？
0: 爹，我对不住您老人家。
1: 熊样儿。

0: 我没您想的那么坏，我虽说跟着刘秃子干，但是这么多年我没干啥坏事，咱家事儿就摊在我身上了，我冤枉！
1: 你还冤枉？你小子认贼作父，你他娘的一肚子坏水！
0: 王队长，我跟你说，我也求您件事儿，您打死我以后，把我的尸体运到梁家沟。
2: 让我爹把我埋在我们家的祖坟里，这必定是我的根儿，我在阴间感谢您的大恩大德。
3: 滚！
2: 快滚！
0: 一会儿我就
2: 改主意。哎，回来，王队长，过来。王队长，您饶了我吧，王队长。闭嘴！我告诉你，如果让洪大队长知道我抗命不遵，把你给放走了，那我就得死，明白吗？
0: 明白。我肯定不说，拉在肚子里，我肯定不说。
2: 到石家庄，去买张火车票，走得越远越好。不能再回家，更不能去看你爹，更名改姓，永远不能再回来。
0: 王队长，谢谢您大恩大德。
2: 我告诉你，什么庄稼、营子、庄稼宗，还有杏花这些事儿，都烂在肚子里，跟谁都不能提起来了。
0: 烂，一定烂在肚子里。 王队长。

0: 慢点吃，别噎着。
1: 季春，你说我命咋这么苦呢？
0: 这年头啊，都不好过。
1: 你说我是不是丢人了？我是不是丢他们洪家的人了？
0: 老爷是个要脸面的人，他
1: 要脸他还当汉奸，当汉奸他还要脸，他儿子还是打鬼子死的呢。
0: 少奶奶，你说这话我可不爱听。老爷不是汉奸，老爷要是汉奸，能送展堂去打鬼子吗？老爷是啥人，你该知道啊。
1: 那他就不该当那个大队长，当了就是汉奸，别人谁知道是咋回事啊？
0: 那别人不知道，你知道啊。
1: 自打展堂走了以后，我过的是啥日子？我心里的苦，他知道吗？
0: 别说了，快吃吧。
1: 我吃不下去了。

0: 二队长，你坐。
1: 您请。
2: 杨仁贵的事情怎么处理的？
1: 遵照您的指示，他已经被处死了，尸体埋在镇西的柳树趟子里。
2: 你说那个人会不会是八路啊？
1: 回大队长的话，在下认为他不是。
2: 可是他亲口承认了。
1: 正因为他亲口承认，在下才认为他不是。
2: 嗯，
1: 他和……
2: 说吧，我不会责怪你的。
1: 是，他的私情被您撞破，知道活不成了，所以他。

1: 也不分辨了，只求速死。咱这地方的男人，您是知道的，都好面儿。即便是被处死，也得撑足了面子，尤其是当着您儿媳妇的面儿。所以，
2: 名誉扫地，家门的不幸。
1: 不。

0: 梁荣贵也死了，在下也不会向外面透露口风。大队长在县城威名赫赫，弟兄们对您都是敬佩有加，就连皇军也得敬您三分，所以也谈不上名誉扫地。
1: 哼，你是在安慰我。训话不守妇道，毕竟是可耻之事。

0: 日军为了加强指挥能力，准备在县城和柳林镇架一条电话线。今天会议上，酒井要求各部加紧军事行动，尽快的歼灭游击队，建立无人区。他想把柳林镇建成模范的治安区。
1: 是。
0: 听你的口音，好像不是当地人吧？
1: 我是张家口人。
0: 那也是皇军控制的区域。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1: 还有老娘和妹妹。
0: 他们都好吗？
1: 很长时间不见了。
0: 咱们的弟兄大多都是当地的人，七大姑八大姨，熟人很多。每次执行任务，总归能碰见熟人。在家门口当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是。
0: 前不久，我的祖坟被人拔了。
1: 谁干的？
0: 都有可能。我跟你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以后在执行任务时遇见熟人，尽量绕开走，别让弟兄们为难。
1: 是。

0: 跪下磕头啊？
1: 想磕你就磕吧。

0: 我给你钱，你就要对我烧纸。
1: 是不是烧纸还？

0: 哎，大姐夫，
1: 哎呀，实在，你看这满头大汗的，季总咋回事啊？这烧房子了，这是。
2: 哎呀，这个灶啊，老不用，有点倒烟。
1: 我在窝窝，咱哥俩正在争取蒸那个香烤，是汉奸。这锅里烧啥呢？
2: 粥。
1: 哟，这什么呀？山药粥。
2: 不是。
1: 哦。啊，糊糊，面疙瘩。
2: 行，管他呢，
1: 我来一碗。
3: 行，瞧着手没熟。哎，
1: 徐丹，慢点烫。嗯。季总，现在客栈回不去了，你说咋办？
3: 听你的，你说咋办就咋办。
1: 我想呢。
3: 你还记得咱俩在练枪的那个地方？
2: 黄杨岭啊？
1: 对，
3: 那是土匪待的地方。
1: 咱们呢，去那儿避避风头，也不上山当土匪。
2: 那地方啥都没有，咱去了吃啥喝啥呀？
3: 我想过，悄悄地溜回客栈，把咱藏的粮食和枪拿出来。
1: 哎，说不定小鬼子就在客栈里边等咱们呢。
3: 我想咱们悄悄地回去呢，
2: 我跟你一块儿去。
3: 行，天黑了，咱就走。

0: 拖尾巴，怎么样？没人，
1: 没人，
0: 走，咱进去。

0: 金龙大哥，这一天一宿你们跑哪儿去了？啊！金龙兄弟，我们呢是把粮食跟枪啊给偷出来。
1: 然后到龙湛江站的那个地盘上去住下，以后该咋办再说。
0: 金龙大哥，那洪继勇咋向小鬼子告的密？
2: 开始我也担心啊，特别是他当着洪继勇的面说他自己是八路，可把我给吓着了。
0: 季总，咋了你是？你当着洪继勇这个大汉奸承认你是八路？
1: 他们逼我。
0: 哦，逼你你就认了？
1: 那我咋说啊？
0: 后来啊，我看洪继勇对这事儿没太往心上去，还让我秘密的把梁龙贵处死。谁是梁龙贵？
1: 汉奸。
0: 哦，我想起来了，就是那个带着陈耀祖到石腰村去抓继宗的那个。
1: 对，
0: 我才知道啊，他原来是洪继勇府上管家的儿子，听着姓花，管他叫继宗，就想到日本人面前邀功，所以才带着人去抓他。
1: 这怎么回事？哎，季总，咱们都说好了，当着外人叫你叫朱二，那姓花咋就……
0: 哎，我没把姓花当外人。
1: 他不是外人，他能这么叫吗？他干嘛当着梁中国的面这么叫你？哼，大汉奸的儿媳妇，他也是汉奸，他不是好东西。
0: 也不能那么说，哎。

0: 总，你说说，你说说这个杏花是个什么样的人？
1: 我还说啥呀？汉奸呗。
0: 他要真是汉奸，他还能护着你？
2: 什么？杏花护着纪宗？
0: 嗯，杏花跟洪继勇说，纪宗不是八路，就是他一个相好的男人。
2: 哎呦，他当着他公公的面承认自己偷汉子，他这……
0: 嗯，如果他是汉奸，就算不当面出卖纪宗，他背地里也得向洪继勇告密啊。那样的话，咱这块就不消停了。
1: 那你啥意思？杏花是个好人？
2: 杏花是什么好人？他是汉奸。纪宗，咱以后甭跟他来往。
3: 兄弟兄弟，那个梁荣贵是你把他干掉的？
0: 我把他给放了。
3: 嗯？
2: 哎，你原来告诉我说是要吓唬吓唬他，怎么现在又把他放了呢？
0: 都是中国人，我下不去手。
3: 哟，那靠得住啊？他活着，对纪宗，对咱们……
0: 你放心吧，他要是敢回来，我绝不收拾。还有一件事儿，我琢磨不透啊。洪继勇这个人临走前跟我撂下了一句话，他说这黄歇军里好多都是本地人，亲戚朋友多，让弟兄们下乡扫荡的时候尽量绕着点走，不能让兄弟们难做人。他还冷不丁地冒出一句，说他们家的祖坟被挖了。你说他跟我说这些啥意思？
3: 他这试探你，兄弟兄弟，你可不能上这个当。你呀，赶紧要打听打听，一定弄明白他到底是个啥人。
0: 回头我问问县城的朋友吧。
1: 那咱这枪和粮食还有人偷不偷啊？咋着？先在这儿住下？
3: 哎，兄弟兄弟，你瞅着这地方还有啥不妥的吗？
0: 看这架势没啥危险，你们要是一跑反倒还麻烦了。
1: 对，不能跑，跑了上哪杀日本鬼去啊？
3: 那好，那咱就不走。那这样，咱们把东西都收拾好，看有哪儿不对劲的，咱抬屁股就走人。
1: 嗯。

0: 爹，我有话要跟您说。什么事？爹，我想改嫁。
1: 不行。
0: 为什么不行？展堂已经死了三年了，我以为他守了三年了，我现在还年轻。
1: 我想过自己的日子。我说过了，不行。那您说出个道道来。您是不是觉得我给洪家丢脸了？你自己觉得呢？难道丢的还不够吗？那您为什么还不让我改嫁呀？
0: 展堂不让。展堂已经走了三年了。
1: 您不会是想让我跟个死人过一辈子吧？

0: 我就去找展堂。齐晨，
1: 老爷，
0: 你把杏花给我看住了，半步也不许离开他。
1: 行行，
0: 要是出了事儿，我拿你试问。
1: 知道了，知道了。
0: 啊，对了，你过来，你给我说实话。 杏花现在找这个男人，到底是干什么的？
1: 他是个杀猪的。

0: 什么？杀猪的？
1: 是个杀猪的。
0: 我以为他心气那么高，还不给我……哦，弄了半天找了一个杀猪的。
1: 是啊，我也劝过少奶奶，要找就找个好人家，可他……
0: 这洪家的脸呐，都让他给我丢尽了。
2: 易总，这玩意儿在城里那些有钱人呢，做买卖的
3: 都挂在身上。嗯，
4: 日本鬼的东西你也玩啊？
0: 咋了？不能玩吗？
4: 你不怕招鬼啊？
2: 哼，怕鬼，鬼怕我。
0: 扯。咋了？这段时间老不高兴呢？
4: 没有啊，我就这样。
0: 我知道你呀，为杏花那事心里不痛快。
2: 有本事你是把杏花还有他当大汉奸那个公爹一块宰了，哎，那才是男爷们。
0: 哟
5: 哟，换老板了啊。
2: 这客官要吃啥？
5: 你这儿都有啥呀？
2: 哟，你想吃什么？
5: 哎，你个开店的问大爷要吃的，这是规矩吗？大爷，我问你这都有啥，你就得把菜名报上来，懂不懂啊？
6: 展开，看大爷是个要饭的耍横是吧？我告诉你，
5: 大爷以前阔得慌啊，你们这算个屁呀、啊！给大爷我提鞋跟我都不要。瞧见没？现大洋，大爷我有钱不赊账，甭狗眼看人低。
4: 哎，贺老六，你怎么骂人呢你？谁狗眼啊？
5: 是
4: 啊，
2: 行行，坐，你到后边去。他就这个脾气。
5: 这样在以前啊，我早打死喂狗了。
2: 得了得了得了，哎，这个客官，从哪儿来呀、啊？穿这身行头是天津瑞福祥的啊，这鞋是北京内联升的啊，还没卸妆，唱哪出戏啊？是哪戏班呢？
5: 你敢拿大爷开涮？不是，你的客栈还想不想开了？
2: 你坐了坐了，哎，
0: 说吧，吃啥啊？我们这小店都有。
5: 红烧青龙有吗？清炖凤凰有吗？
0: 我们这小店小本生意，你说那些太贵，不敢进。
5: 贵？
0: 嗯，
5: 这要搁在以前，大爷我山里边开着煤窑，眼里面就没有贵的字眼。
4: 哟，行，那给你来个红烧张的，清炖王八。
5: 哼，
4: 嗯，
5: 这大爷我都吃腻了，没意思。给大爷我来一盘酸菜炖粉条，一壶酒，再来一碗打卤面。
0: 就要这个。
5: 奶奶，不，这不能吃啊！
0: 能吃，能吃。
2: 怎么着？
4: 季总，
2: 嗯，
4: 这何老六你认识？
7: 认识，开煤窑的，显白挂的。前年呀，大旱，各家各户都没养猪，我呢就去他的煤矿干了一阵，最后一分钱都没给。
0: 哦，哎。你别告诉他你庄继宗啊，这人啥路数咱现在还不清楚。
7: 我知道，
0: 把这个葱切一切，我给这狗是吓我一跳。
7: 啊，面条。
5: 你哎，你叫个啥？
7: 我叫朱二。
5: 那个朱二兄弟，你来给我来半斤酒，来只烧鸡。
7: 你呀、啊，就凑合吃面条吧，啊！这刚几年的功夫啊，你咋混成这样啊？
5: 你咋认识我？
7: 你不是开煤窑的吗？啊！
2: 前年我在你那煤窑干了一年的活，最后你把我们百十来号人全都给轰出。

0: 去了，一分工钱都没给，那里边就有我。啥时候给我工钱啊？
1: 甭提了，兄弟，我那没要让那小鬼子给我抢占去了。我手里哪有钱呀、啊？我真是这什么小鬼子，我擦他祖宗八辈儿，他们世世代代都他妈断子绝孙，生不开都没屁眼。
0: 哎，你小点声，咱这是个小客栈，您可别给咱添乱了。
1: 我咋手哪了？啊，要不你就告诉那小鬼子呀，让他抓住我，把老子给崩了，省着老子还不想活了呢。我
0: 来，那没要让日本鬼给抢了，啥时候的事儿啊？
1: 有小半年了。嗨，我真是想死了去着，可是我下不了这狠心。
0: 死啥呀？有仇报仇，有冤报冤呀。
1: 对，有仇报仇，我得把我的煤窑夺回来，不能便宜那小鬼子。哎，朱二兄弟，能给我弄口肉吃吗？这一个月都没见着荤腥了。
0: 等等，我给你拿去。
2: 这是这
3: 是。哎，您的煤窑是在啥地儿呢？
1: 方庄子，方庄子煤窑啊，没听说过。
2: 哟，那可是个大煤窑啊。
1: 可不是嘛，那方圆三百里最大的煤窑啊。
3: 啊、
1: 哦，你说大爷我当年阔不阔呀、啊？
3: 嗯。哎，那为啥小鬼子要抢你那煤窑呢？
1: 为啥？那煤窑就是金子呀。现如今金星岭的煤窑啊都成小鬼子了，还有蘑菇岭的也都是小鬼子了。
0: 啊，酱牛肉吃吧，算我请你的。
1: 朱二兄弟，我贺老六这一辈子都忘不了你送我那盘酱牛肉。
4: 饭，快点！
5: 快点！
4: 小鬼有工作，
5: 请坐啊！请坐，站坐，照照顾太太。哎，请坐，太君，太君。喝茶。
4: 饭呢？
5: 啊，
4: 快快点！下午还有工作。
5: 哦啊哦哦哦！来来来来来来，喝茶。哎哎哎！

0: 哎，江叔，小岛不是下了命令不让鬼子兵出来，怎么一下子来那么多人？
1: 又来鬼子兵了？
0: 啊，
1: 来了几个啊？
0: 不好上，六，
1: 好像不是镇上的，都带着线轱辘呢，可能修电线的。
0: 那这样，好吃好喝，打发他们走。
1: 哎，又不好杀呀？
0: 六个鬼子兵不好杀。
2: 哎，你们这
0: 什么呀？
2: 包豆面。
0: 哟，哪儿弄的？
2: 药铺里买的。
0: 不行，那么多鬼子兵一下全拉稀了，准想到是咱们整的。
2: 那怕什么呀？他一上茅房，在茅房里就给他干了。
0: 人家手里有枪，
2: 咱手里也有枪啊。
1: 哎，有枪也不行啊。季宗，听你大哥的，你往里发过的誓来。
0: 哎，你在这弄菜，我到前面吃去呢。大爷，这是上好的老白干，开酒喝酒。
3: 喂，好，给我一张酒。
4: 吃饭的可以，喝酒的不要。
3: 你的，明白？
5: 太君会说我们这话。
0: 走、so, 哎，
5: 我明白了。哎，但是以往太君到这儿吃饭都喝酒，这可是好酒，你尝尝。
4: 一会儿，干活的继续，喝酒的不要，明白？
5: 我明白，明白。下午出去还干活呢。
4: 走、so, yes. ，
5: 行。好，那吃饭吃饭。
4: 哎，再等等。
3: 等一下，我们还要过来一些人， oh. 好好交代一下哟。你的，明白？
5: 哦、oh, ，我明白。也就是说，等一会儿还要来一班人在这吃饭，
3: 走、so, ，
5: 好好招待。
3: 走，
5: 好，我一定好好招待。行。

0: 菜来了，你在卖呢？啊，我很生贵。嗯，你菜里怎么了？
1: 贵贵，没有啊。哎哎，哎，给我递块钱去吃。啊，拿过去。
0: 你赶快回去，赶快回去。哎哎，
1: 二龙哥，
2: 不是这个。哎，哎呦，哎，
1: 二龙哥，
2: 你的良心拿到底坏了。
1: 对吧？
2: 对不住，我是有点伤风，我给您换一个，换一个行吗？
1: 哎，二龙哥，哎。
0: 季宗啊，您知道我该怎么说你啊？你非得闹着咱们脑袋搬到家里再痛快，
3: 咋了？他拿巴豆面杀的这个菜里，我看见了，我赶紧给他换过来了就。
4: 咋了？放了咋了？干啥呀？在这住着，天天不杀鬼，喂这帮鬼啊？
0: 哎，你知道什么？你知道这帮鬼子来干嘛？他不是来喝酒，他吃了饭就去换班，另外一波鬼子再来，你知道吗？
3: 不知。
4: 地铁、公交站点远，来回一趟腿打颤，儿女各有各的忙，小事不忍开口讲。自己开车门槛高，驾照停车都难搞。祥安康专注老年新能源代步，精心打造智能代步车，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铃，10吨防爆胎，600瓦电机，24公里续航，轻松应对日常出行。辛苦了一辈子。 别让出门麻烦，困住您的脚步。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让每一次出门都从容自在。
5: 咱们老年朋友啊，平时呢最盼的事儿就是儿女啊带着子孙回家来团聚。可每次孩子们一回来呀，您就犯愁，想去菜市场多买些好菜，这走一趟吧腿疼半天。想带孙子去逛个公园啊，公交站又太远，孩子走不动，您也抱。 不动，这咱们老姐妹吧，约着去聚个会，看看路，摸摸咱们的膝盖，那也只能够找个借口给推掉。最怕的就是那一两公里的路，这打车心疼钱，走路腿脚吃不消。这个时候呢，您就需要一款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方便又实用的代步工具了。
3: 没错，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
5: 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哦，那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一款老年代步车就是出口到欧美的同款吗？
3: 说的没错，它呢可以说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它有以下的五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 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的跑上去。 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两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5: 太好了。
3: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十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 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

0: 一趟十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呐！哇，
1: 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0: 对，
1: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0: 对，
1: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0: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1: 对，
0: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四平八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三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1: 是，
0: 咱们这款四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嗯，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三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三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不仅呢是安全实用，而且操作非常的方便，关键是不用上牌照，不用学驾照。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相信这也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0: 没错，新能源车的价格大家都知道非常贵，对不对？
1: 是，
0: 这款车按新能源车的标准专门给中老年朋友打造，而且是出口欧美的一流品质，在欧美零售价折合人民币要15000元，哇，国内统一零售价12980元。但今天肯定不一样，第一呢我要做推广，
1: 对，
0: 第二我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都出门走一走，我们啊出去逛一逛，对不对？
1: 是，
0: 不要老是闷在家里。所以今天节目里我们直接给到5980元。
1: 5980元，直接砍了一半还要多。
0: 对，
1: 不过呢我实话实说啊，5980元这个价格对不少的长辈朋友们来说还是太高了。您今天呢既然来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组，再给我们大家优惠一些怎么样？
0: 你要知道啊，我们祥安康是很多年的老品牌大品牌了，
1: 是
0: 我们有自己的生产线，一直专注新能源出行和绿色代步方案，对于汽车领域也是非常专业的。也正是因为我们的专业性，我们的产品常年出口30多个国家和地区，说实话根本不愁卖。这次来咱们节目做推广，也是想让咱们国内的老年朋友也能用上出口级的好车。
1: 对，
0: 价格上我最多再便宜你1000块，4980，给到大家。
1: 不不不，杨总，我觉得吧，4980元这个价格还是有点太高了。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省吃俭用都想着孩子，现在他们年纪大了，这腿脚不便了，就该有一辆方便又安全的代步车。那您今天呢，就在这个4980元的这个基础之上，再让出一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您的诚意，您说呢？对不对？
0: 你说的也对啊。
1: 对呀、啊，
0: 很多啊老年朋友一辈子舍不得吃，
1: 对，
0: 舍不得穿，
1: 是啊。
0: 现在不能让他们在代步工具上也将就。那我今天就豁出去了。原本这个车是要走海运发往欧洲的，现在运费省下来了，仓储费也省了，我把这笔钱全部让利给咱们国内的中老年朋友。另外呀，国家现在要大力支持绿色出行，我再给厂里呢申请啊一笔惠民购车补贴，2项补贴叠加，每台车再降1300元。哇，
1: 太好了！
0: 原价12980的祥安康智能代步车，今天节目里只需要 3680元，但是先说好，目前现货只有10台，所以我们只能拿出10个天名额，多一辆也没有了。
1: 3680，您确定吗？这个价格？
0: 我确定，但一共只有10台的名额，因为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台现货，按照打进电话订单的顺序发货。只要您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前10名，就能用3680这个体验价买到
1: 10台现货，先到先得。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们啊，应该都知道市面上的价格动辄都是大几千，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想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11、双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0: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1: 那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住在这个城市里，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担心，我住在农村或者是偏远地区，能给送吗？我住在6楼，没有电梯，这么大件儿啊，怎么搬上去呢？还有的老人呢，拿到手不会装，不会用，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您放100个心，今天所有订购的朋友，我们都是顺丰直接送货上门，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啊，快递送货上门，每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如果说您家里面没有电梯，我们啊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
1: 对。
0: 人工的上楼费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300块。但是今天这些费用我们一分不收您的，全部由我们承担。3680的价格，不用您再多花一分钱。但今天节目里我们只拿出10辆做这个体验价，多一辆都没有了。
1: 是的，朋友们，只限定10辆，多一辆啊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4轮防侧翻底盘，3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买了这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呀，别提有多舒服呀。我是呀，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啊就去哪儿，既方便还便宜。而且呀，这空间大，载重强，你看这么多东西呀，轻轻松松都带过来了，每次出行也就几分钟的事儿。我建议你呀，赶紧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4: 我呀，膝盖有点老毛病，走远了就累，现在买了这个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别提有多方便了。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开着就去了，去远一点的地方直接停在公交站或者地铁口。现在呀，再也不用麻烦儿女了。
1: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啊，咱们的生活半径呢一般也就是5到8公里左右啊，有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以咱家为中心，方圆10几公里内的事情啊全都能够覆盖啊。去超市逛早市，买菜或者是取快递遛弯，去逛公园，去银行取钱，通通没问题。
0: 对， 对，而且我们的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
1: 对。
0: 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后两侧都有防撞大梁，而且咱们这辆车呀，底盘也低，离地只有20厘米。考虑到不同路况，我们还设计了低、中、高三个档位，低速8码，保证您在人多的地儿绝对安全。

0: 满足您正常出行的需要，可以说是合规又安全。不管您是去菜市场买菜，还是去公园遛弯儿接您孙子放学，都能稳稳当当、舒舒服服的。
1: 一点没错，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我建议您呢，也别太委屈自己了，给自己啊配上一台专属的代步工具。而且呢，今天这一台车呀，是祥安康出口大品牌，以前专供欧美，现在呢，咱们国内老年人也能够用得上了，品质一点没。价格却便宜了一大截，那这辆出口国外，折合人民币一辆呢需要15000元啊，那国内呢原价也要12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呢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一下您啊，一共呢只有10台，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1: 是的，朋友们，祥安康就是好，安全性能没烦恼，祥安康稳当当，三重刹车保安康，车身硬，抓地强，老人出行更稳当，选代步不用慌，认准祥安康，响当当。所以说呀，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2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1: 太好了。
0: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10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呐！
1: 哇，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0: 对，
1: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0: 对，
1: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0: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1: 对，
0: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4平8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3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1: 是，
0: 咱们这款4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3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上

0: 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三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留车。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11、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0: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4: 一用就会。
6: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菜来了，
1: 。
2: 季宗啊，您知道我该怎么说你啊？你非得闹着咱们脑袋搬到家里再痛快，
3: 咋了？
2: 他拿巴豆面杀的这个菜里，我看见了，我赶紧给他换过来了就。
4: 咋了？放了咋了？干啥呀？在这住着，天天不杀鬼，喂这帮鬼啊？
2: 哎，你知道什么？你知道这帮鬼子来干嘛？他不是来喝酒。他吃了饭就去换班，另外一波鬼子再来，你知道吗？
4: 不知，
2: 不知道，不知道就瞎闹。你呀，庄继宗，早晚有一天，我江叔还有石蛋那命都让你给闹死了。
5: 傻鬼子！

0: 嗯，给我留点子。是，快跟我走。司令，你指挥。喂，啊，给我打破身的。嗯，打这个破身。啊，炮长，啊，炮长，去去晦气。
1: 炮长？
0: 对对对，炮长。
2: 二踢脚，听痛。哦，そうか。やってみろ。哦，好，放给您看。
0: 来，来，来。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こいつはいいな。良品だな。良
1: 品だな。
0: お前ら何の問題もなかった。食事に戻るぞ。行くぞ。
1: ミシン、ミシン。
0: 良品だ。あ？お前ら食事に戻るぞ。午後からまた仕事だ。
2: 是的，你看你惹的祸。
3: 哎呀，大舅父！哎呀，大舅父！
2: 你是我姐夫。
4: 大哥，大哥！哎呀，行了，算了，这不都过去了吗？
1: 你过去了，我过不去。行了，我也走了，守得你们俩这活宝，脑袋掉了还不知道咋掉的呢。
4: 我还是走吧。哎，大哥，真要走啊？
1: 我走了你清爽，你和石丹留下来杀鬼子，该咋杀就咋杀，反正石丹也不拦你。
3: 二舅父，
4: 行了，去上一边玩去吧，没事。大哥，哎呦，大哥，哎呀，你还真要走啊？
1: 我死活得走。
4: 大哥，我错了还不行啊？以后啊，都听你的。你说不让放巴豆，我就不放巴豆；你说不杀鬼，我就不杀鬼。
1: 这些话，耳朵都听出茧子了。你见过一根筋的将领能把性子改了的吗？
4: 大哥，瞧您这话说的。
3: 杀鬼子，杀鬼子！
4: 哎呀，
3: 杀鬼子，鬼子，跟杀鬼子！
4: 哎呀，你别闹了，杀什么鬼子呀？上一边待着去，没你大哥也走不了。那去上一边玩去。
3: 杀鬼子！
0: 哎，算了算了，快！哎，你算了。哎，回来！
5: 哎呀，
0: 石丹，怎么回事？
3: 鬼子，杀鬼子，鬼子，杀鬼子，杀鬼子！
0: 小鬼子，
1: 启动！
0: 大家赶快去！
1: 鬼子来了，去到柴房去把那个枪给藏严实了啊！我到前面支应着。
0: 喂，鬼子！
6: 哟，
7: 哎，哟，太君，我认识你，你会说中国话呢？
6: 我知道。
7: 只吃饭不喝酒，
6: 哦，喝酒，大大的喝酒
7: 哦，要喝酒，好，你坐着，你等等，有的是好酒啊
6: 啊，好了不呢？お前ら、今日はご苦労だったな。啊，
7: 启宗，哎，枪藏好了吗？
4: 藏好了。
7: 哎，来了几个？
1: 十来个。说好了，好吃好喝，咱们打发了，不许胡来。
4: 行。这回我听你的，
1: 哎，我去准备菜去啊。
8: 干杯啦！
1: 来，太君，这是狮子头啊。
6: 哟西，喂，店长，茶给他，茶给我们这些人。
1: 哦，没了
6: 啊，
1: 有的是。
6: 喂，哪里啊，店长？飲み寄せ、飲み寄せ啊。
9: 西村班長、酒だけじゃ面白くないです。娘を数人呼びましょう。
6: あ、娘か。娘はいいな。よし。え、快快地，就叫花姑娘，多多地。哎，
1: 我们这是客栈，吃饭、喝酒、睡觉都有，花姑娘没有。
6: 你快点去找，钱不钱问题。
1: 不是钱不钱，小岛太君有命令，叫我们不能跟皇军呢找花姑娘。再说我们这儿花姑娘全跑了，你让我上哪儿找去？
6: 爷，小岛长官不管我们，快快点去找，找不来死了死了的啊！快快点去。
10: 啊，
6: 快滚！娘的，哟西！

0: 你这帮小鬼子，喝点猫尿就想糟蹋女人，让我去给他们找花姑娘。
1: 这都是你给他们喂的，你把他们给喂饱了，可不得要花姑娘吗？
0: 我琢磨着，还是给他们找花姑娘。
2: 啥？你真要给他们找？
0: 不是你脑袋让驴踢了？
2: 我脑袋没有让。

0: 不让杀吗？
1: 不是不让，是这帮鬼子人多，咱不好下手。我在想，把他们引到野地里，咱一个一个的收拾他。
2: 把他们引到野地里？
1: 嗯。
2: 哦，我明白了，你是说给他们找花姑娘，把他们引到
1: 西大豪。小鬼子人多呀，咱不好下手，引到野地里他就散了。加上天黑，这帮小鬼子又不熟路，那不就是咱的天下了？
2: 好是好，可哪儿给他们去找花姑娘啊？
0: 是啊，你金龙大哥说了，镇上的窑子全都关了。
1: 江叔，找几个老娘们也行。
2: 哎，不行不行，好人家谁愿意干这个呀？
0: 就是，就算找了，那万一让他们瞧来，咱不就露馅了吗？
1: 哎呀，要是石榴还活着，杏花在镇上就好了。
0: 大哥，脑袋真让驴踢了。
1: 为了杀鬼子，为了报仇，咱也得舍得嘛。
0: 你甭说，要不我去。
1: 你装上花姑娘，不是把他们杀了，下一把他们吓死。
0: 没事儿，我穿身花衣服，戴一头巾，那天黑了太阳也看不出来啊。
1: 季东要穿着花衣裳，那他身形也不对呀、啊，他露馅儿了。你别瞅我，我不扮娘娘吗？
0: 哎。我这身形不像你这身形可以啊！哎，你穿上一花衣服就是一老娘们儿啊！
1: 哼，
0: 我去找两件花衣服去啊！
1: 哟，那巴豆面还有吗？
0: 有啊，
1: 把那巴豆面给这帮小鬼子吃了，让他们在野地里都窜稀，一窜稀没气儿了，咱就一个个的收拾他。
0: 行，这事就这么定了，我给你找花衣服去啊。
2: 真叫我穿花衣裳？
3: 哎，石头，哎，给三十块。
4: 来了，
3: 花姑娘，乖乖的，这是。啊，
2: 太君，花姑娘找到了。
3: 哟，快快让大门进来。
2: 太君，这儿不行，小岛太君要是知道，我们担待不起。
3: 干嘛？我们那不怕他。
2: 您是不怕，那我们还怕呀。太君，那些花姑娘都在西大豪那边等着你们呢。
3: 西大豪，在哪
2: 儿？啊，不远，就在镇西边。
3: 哦，そうか。なるほどな。よし、お前たち、今から娘を探しに行くぞ。啊，你，前面带路。
2: 好好，我带路。
3: 行くぞ。娘を探しに行くぞ。啊。娘だ。行くぞ。早くしろ。还以为吗？
5: 太君，花姑娘就在前边，不远了。
3: 哦，是。大大的奖品。待ってくれ、待ってくれ、娘。おい、待ってくれ。
5: 太君，前面还有好几个花姑娘呢，还有好多花姑娘呢。
3: 对。
6: 好。哦。喂，
7: 杨八蛋，どうした？
6: 腹が痛い。
7: お、痛い。
6: 俺も痛くなってきた。そっちから行こう。行こうか。痛い。
3: おい、娘。娘、待ってくれ。
6: 待てよ。
8: 这几个小日本总算让他积了点阴德。
9: 啥意思啊？
8: 沤成大粪，咱庄稼就剩好庄稼了。

我。

0: 我的胖娘打死你，听见没？
1: 哎呦哥，哎呦哥，哎呦哥！

0: 喝酒，来喝酒，喝酒！来，我说，西大豪的事儿都听说了吗？
1: 哎呀，怎么没听说呀？这说起来啊，真是够瘆人的。这让狼咬死啊，真够惨的。
2: 让狼咬死还能不惨？真他娘解气！来，干！
0: 来，干！
2: 昨天鬼子在西大豪那边转悠个半天，也不知道在找个啥，
3: 找碎骨头呗。这小鬼子迷信，骨头捡不全啊，就回不了家，更进不了祖坟。净瞎扯，这是咱们的规矩，咋成小鬼子的了？
2: 张葫芦，这你就不懂了。这小鬼子的规矩，哪一样不是从咱中国传过去的？就连他娘的字儿，一多半都是使咱们的。嗯。
4: 听说呀，西大豪地头的那个粪坑里啊，还淹死了一个呢。五个，我琢磨着是被狼给追到粪坑里的。啥狼？哼，这狼啊也恨小鬼子，以后啊咱们可不能再打狼了。
5: 对对对对对，不能打，不能打。金龙队长。
6: 今天是有空到这个，嗯，哎，金龙大哥，嗯，哎，你咋来了？
7: 坐。啊，
6: 西大豪的鬼子是你们杀的吧？
7: 是啊，咋了？出事儿了。 那个小导伙了，下令抓人。抓谁啊？老百姓。说凡是看着像八路的，先抓起来再说。啊，说不清楚，杀。
8: 娘的，这帮畜生！哼，
6: 他把刘秃子一顿臭骂，限他们侦缉队10天之内找到游击队的线索。
8: 哎，咱也没想到，把乡亲们给连累上。
6: 这一个班的电线兵，都是酒井从县城里派来的，一个没剩，都死在西大豪了。酒井气疯了，听说这几天就亲自到柳林镇来视察。
8: 也好，狗咬狗一嘴毛，让他们掐去呗。
6: 掐不掐咱管不着，我着急的是乡亲们又遭殃。
2: 那可不行，这鬼子的据点连游击队都打不下来，就咱们。

0: 几个人，这几条枪，那么等着送死吗？
1: 别管怎么说，也得想个法子呀。局长，咱先别着急。金龙兄弟主意多，您给说说，想什么法把乡亲们给救出来？
2: 现在能见到小岛的，只有刘秃子。
1: 我得想法让刘秃子跟小岛。
0: 刘秃子还能指望得上啊？
1: 指望得上，指望不上，咱先不说。金龙兄弟。 你的那个主意，咱不妨试试。
0: 我再想想。

0: 着，早点歇着，早点歇着，早点歇着，
1: 儿子，
2: 哎呀，二柱出来了，二柱啊，你可出来了，
0: 表叔，
2: 二柱，他们要把他怎么样？
3: 证明刘秃子这个人呢，还是没有赖在根上。行，找机会请请他，给他套套近乎。
4: 怎么，你也想当汉奸？
3: 啥汉奸？你当我真给他套近乎？我的意思是，让他隔三差五的给咱们送送信，至少不要在背后给咱们使坏。
4: 鬼才信他呢！
3: 行，咱们不在这儿聊，走，回客栈。
5: 慢走。
6: 好，
5: 再来啊！
6: 好嘞，
5: 老板。哟，来了，
7: 想吃点啥呀？
5: 啥都行啊。还有地儿吗？
6: 有啊，后头雅间一位，里边请。请。
8: 吴队长，这个是鬼子在井陉火车站的兵力配备图，你赶紧交给岳长伟。
9: 放心吧，岳政委说了，鬼子把索马岗下面的护窑厂给圈起来了，而且占了不少煤窑，他让你赶紧弄清楚鬼子到底想干啥。
8: 我也在纳闷呢。走马岗南边是庄稼营，北边是石扁玉，东边是李家店，西边是二道沟。你说这除了庄稼营那几个地方都是鬼子的据点，而且这个石扁玉和走马岗还是大据点。
9: 这样，你赶紧摸清楚，有情况赶紧告诉我。
8: 好。哎，对了，西大豪的事儿是你们干的？
9: 于政委给过我们指示，只负责收集情报，不是我们干的。
8: 那是谁呀？
9: 我琢磨是桃园客栈那两个人干的。
8: 桃园客栈，
9: 岳政委一直让我留意这两个人，说这俩人压根儿就不是正经开客栈的。我一直在暗中观察他们，有一次还帮他们解了围。我发现这俩人不简单，到底什么来路现在还不知道。
8: 那就赶紧报告，看岳政委啥意思，千万别说什么岔子呀。
9: 我知道，我正准备一会儿去桃园客栈看看呢。
10: 要说这刘秃子啊，还真办点好事儿。
11: 嗯，
10: 我就抓紧打听了一下这家伙的底细。
11: 哦，你说你说。
10: 这小子也是穷苦人出身。嗯，早年间，他老娘在石家庄给一个开纱厂的日本人当佣人，他呢整天跟几个日本孩子混在一块儿，天长日久就学了一口流利的日本话。
11: 啊，原先我还以为他留过洋呢。
10: 哎，他呢，这个纱厂的老板啊，叫冈川敏郎，后来去了东北，临走前就把刘秃子介绍给小岛当翻译官了。这冈川家族势力很大，加上刘秃子就是一个八面玲珑的人，他娘的最会拍马屁了，听说跟酒井都能说上话。
11: 嗯，
10: 所以啊，就他这侦缉队那群酒囊饭袋屁事儿都干不成，这小岛想撤撤不了他
11: 啊。是这么回事啊？
10: 虽然这刘秃子不是东西，
11: 嗯，
10: 可他娘那是个硬气主。咱们跟小鬼子一开战，他娘立马就辞了工回刘家窑了。

0: 这是个好人呐。
1: 刘秃子在家门口给小鬼子当了翻译，你说他娘这心里的是啥滋味？我听说呀，门儿都不出，嫌丢人。
2: 哎，金龙兄弟，刘秃子他是不是个孝子？他娘的话他听不听？
1: 我听说在他娘跟前还挺顺耳啊。问题是老太太根本不让他回刘家窑，不见他面。
2: 你看这样行不行？刘家窑啊，我有个朋友，我让他带我去见刘秃子他娘，我是无论如何得说服这老太太，让老太太帮着说话，让刘秃子以后做事儿得留条后路。
1: 季总啊，
3: 嗯，
1: 这傻鬼子呢，不是闷着头，是砍砍杀杀，得多动动心思，想办法，找策略。
0: 这个我懂啊，杀鬼子不是跟杀猪一样吗？
2: 哎，你怎么又扯到杀猪去了？
0: 你看，杀猪，对吧？先拿一捧老玉米粒儿，先哄着他，趁他不备的时候，一刀子下去。这样呢，这猪呢不吵也不闹，而且踏踏实实的就归了西了。
1: 你看，你看，这不是挺明白的吗？没错，这杀鬼子还真就跟杀猪一样。
4: 好，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来了十几个鬼子，你不能一下都把它解决了，怎么办？
1: 你们就想了一个策略，先给他用上八道。然后再用花姑娘这计，把他领到大野地里去，把他们先分散开，一个一个收拾，一个都跑不了。这就是策略。
2: 对呀，金龙兄弟，你说的太对了。哎，你要依着季宗啊，完了，他就在这儿动手，那非炸了营不可，那就没有那个策略了。
0: 季宗，你记着，以后啊，你就跟杀猪一样，明白吗？可是这话又说回来了，这日本鬼啊，哪能跟猪比啊？他还不如猪呢。
2: 我指的是这个理儿。
0: 是理儿我懂，但是有时候见着日本鬼啊，我就是压不住这火，
2: 你压不住也得压住。金龙兄弟，你呀、啊、是正儿八经当兵的，比我跟季中强，以后啊，你要多给我跟季中啊说道说道。
1: 嗯。哎，不过今天啊，我可得埋怨你们俩一句啊。
2: 哟，
1: 这十几个鬼子杀得这么痛快，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呢？我这心里过不去了啊。
2: 金龙兄弟，金龙兄弟，你别心里过不去，当时这个事儿来太急。
0: 没错，急。当时那日本鬼啊，一听说有花姑娘，呼啦的一下就全都冲出去了，根本就来不及叫你。
2: 金龙兄弟，来，给您斟上酒，我们哥俩在这儿给您赔个不是啊。谁呀？都关门了。
5: 我是太行酒家掌柜的吴大军呢。
0: 啊，他来干什么？
1: 让他进来，留个心眼儿。
2: 好嘞。
6: 哎，好嘞，来了啊。
7: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吴掌柜。都这么晚了还。
7: 我们东家早就让我过来看看您，可自打太行酒家开业以后啊，就一直没得空。
2: 嗨，您太行酒家生意好。
7: 嘿，那有，这还得多亏李掌柜的您呢，要不是您让我们去见那个张宁张会长，太行酒家开不起来。
2: 来来来，请请请，来喝点，请请请。
7: 不，收下收下，
2: 请请请，等等。哎呀，请坐。
7: 哎，好，这位是？
8: 这个是我们镇的黄协军的中队长王金龙，王队长。
7: 哟，王队长，哎呦，久仰。我叫吴大军，太行酒家掌柜的。我正说呢，这两天得空就过去看看您呢，没成想在这儿碰见了啊。王队长，哎，以后还得靠您关照关照。
9: 好说好说。吴老板哪儿的人呢？
7: 不远，山西榆次。
9: 啊，你们东家也是榆次人
7: 啊？对，王队长，这正好今天您在，

0: 有件事啊，想跟您讨教讨教。
1: 嗯，
0: 是吧？我们这太行酒家呀，这开业没多久，总有那皇军过去吃饭。你说这吃完了吧，他不给钱，赊账。您说这钱我还能要回来吗？
1: 你说呢？
0: 我就是不知道，所以才问您嘛。你说这要吧？ 真不敢，你说不要吧，这心里有舍不得。
2: 要我说啊，这钱要不回来，我们呢，像这样的钱，亏的都不少，
3: 是不是？
0: 哎呀，你说咱们这都是小本买卖，这赔不起呀。
3: 要我说呀，这钱呢，想要就能给要回来。
2: 哟，
3: 这位兄弟，赶紧说说咋要啊？
2: 哎哎哎！
3: 你甭听他的，他一个伙计，他懂什么呀？桌儿到后边去，我们这儿说事儿呢。
2: 哎，你怎么了？我一个掌柜的说话你都不听啊？
3: 我是问问你后边那碗是今儿晚上刷了还是明儿早上刷了？
2: 随你便，你现在洗吧。
3: 那我刷去了，
2: 你去。
3: 哎呀，做生意嘛不容易。嗯，我看天儿也不早了，这样我就先走了，敬二位一杯啊！王队长、李掌柜的，以后有机会一定到太行酒家去坐坐啊！
2: 好，你们聊着，不打扰了。
4: 哎，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哎，
2: 当心啊！
4: 哎，别，好，
2: 走走走。
4: 哎，
2: 再见。
4: 哎，好嘞，好嘞，好嘞。
3: 金龙兄弟，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我倒没看出来。可是有一样啊，
2: 嗯，
3: 他不是榆次人。
2: 对，我心里一直在琢磨着，因为他口音不对。
3: 嗯，得找个机会摸摸他的底。
2: 嗯，我要到太行酒家去，去摸摸他们底。

0: 老爷走了，说是要去。少奶奶，少奶奶，你怎么又把这个找出来了呢？
1: 哎呦，我心里烦，你就让我抽两口。
0: 那可不行，好不容易戒了，可不敢再捡起来。
1: 捡起来怕啥？像我这么活着有什么意思？少爷刚死的时候，你也这么说，也是不想活。现在不都过来了吗？倒不如那时候就死了。 现在反而省心了，还是活着好。少奶奶，我再唠叨两句。你说那杀猪的他有啥好啊？老爷是有身份的人，你找个杀猪的，让他面子上他。 杀猪的怎么了？杀猪的就没面子了？是他过日子还是我过日子？他觉得我给洪家丢人了是吧？你出去打听打听。
0: 洪家的祖宗八代早就让人给骂透了，到底谁丢人？那是老爷没法啊，他由不得他呀。这不，又让日本人叫去柳林镇了，说是过两天才回来呢。
1: 哎，七婶，咱也去柳林镇吧。

0: 了就好，一个也不让他们活着。
1: 你别看他神气那劲儿，一下子死了十几个人，心里只跟你杀憋屈。
0: 哎，二鬼子来了。
2: 那你是谁？
0: 这人是有名的大汉奸，
2: 这是姓马大公的。

0: 食材，你平日里给孩子拌个酸奶，给自己加个面包，或者出门的时候泡上一杯，随时随地都能吃得心满意足，那滋味啊可太棒了。
1: 很多人都知道现在是吃蓝莓的好时候，蓝莓作为男女老少都喜欢吃的水果，在很多地方价格并不便宜，但是嘉士宏的蓝莓果干，它选用的是大兴安岭矮脚蓝莓，从产地直接采收鲜果，老师傅精心挑选，低温烘焙，制作过程中不加香精、色素及任何的科技，狠活又锁鲜又放心，口感特别正。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蓝莓之乡的嘉士宏蓝莓果干，现在99块钱，足足给十袋，比水果店里的蓝莓果价格还划算，比市场里的干蓝莓吃着还放心，男女老少都爱吃，打开包装就能吃，99块钱，整整十大袋，快拿起您的手机打电话吧。
2: 超级好吃，超级好吃，超级好吃！这个嘉士宏蓝莓果干呀，真的就是新鲜蓝莓的那种爆爽口感，嚼一嚼满嘴蓝莓的鲜汁，所以我囤了好多，给孙子孙女、我老伴儿、我闺女儿子，每个人呀都留了好几包，随时随地拆开就能吃，还不用担心吃不完，真的是很方便。最关键是呀，价格划算。拿到这么一大堆，你看看才啥价？
3: 这个嘉士宏蓝莓果干啊，它竟然比新鲜的蓝莓啊还好吃，满满的蓝莓香气，吃每一口啊都软糯爽口，太合我口味了。早上拿来下饭喝粥，我加那么几颗，顿时这口感呢就上来了。有时候给孩子拌个酸奶，加个面包，他吃的比平时欢实多了，食欲拉满。就这个蓝莓干不仅好吃，而且营养健康，我回购过好几次了，每次吃完的都想啊再多买它几袋。
1: 真心建议屏幕前的家人们都来囤这个嘉士宏的蓝莓果干，关键是现在一大包还不到10块钱，你看这价格多划算，配料也是干干净净。蓝莓的好处就不用多说了，它这个都是大兴安岭新鲜蓝莓烘干而成，平均每6斤蓝莓才能出1斤蓝莓干，脱水不脱汁，吃起来软糯酸甜，满口都是蓝莓本身的清香。
0: 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正在热卖的这个嘉士宏蓝莓果干。这款蓝莓果干其实这些年我们一直都在做，因为它是原产地新鲜采摘，新鲜烘制，粒粒饱满，颗颗保留了蓝莓的原香和口感。很多朋友会拿这个和市面上的蓝莓果子做比较，说为什么比新鲜蓝莓还便宜。这里啊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因为这些蓝莓果子从产地到餐桌是经过层层加价，仓储费、物流费，再加上中间的耗损成本在那摆着的，它不得不贵。但是啊，咱们这个嘉士宏蓝莓果干，它是在原产地直接采收、直接烘干、直接锁鲜，所有的营养和活性物质都在里边，不需要防腐剂和化学添加剂，也不需要额外的成本，所以啊，它价格自然就下来了。而且你吃在嘴里，那是自然鲜果子那股清香，那股果汁的口感，保证你吃上的每一口都是农家地头的鲜果本味。
1: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蓝莓之乡的嘉士宏蓝莓果干，现在99块钱，足足给十袋，比水果店里的蓝莓果价格还划算，比市场里的干蓝莓吃着还放心，男女老少都爱吃，打开包装就能吃，99块钱，整整10大袋，快拿起您的手机打电话吧。
4: 我朋友来我家串门，他给我带来一袋这个嘉士宏的蓝莓果干，好吃到啊，我立马就去搜，就找这个牌子，你看看99块钱，足足这么一大堆，它里面那个花青素啊，还有叶黄素，还可以泡水喝，平时啊出门遛弯我都带着，走到哪儿我都带到哪儿，想吃就吃。
5: 姐妹们都在抢这个嘉士宏的蓝莓果干，我看了它这个配料表，标的特别清楚，就只有蓝莓和它的原汁，特别干净，特别让人放心。放假出去玩的时候，在家看电视追剧的时候，想吃呢随时都能拆一包，酸酸甜甜的刚刚好，一家老小呀都喜欢得不得了。
1: 你们喝腻了蓝莓汁，吃腻了蓝莓的，一定要试试嘉士红这个不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的蓝莓果干。吃蓝莓的好处就不用多说了。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蓝莓之乡的嘉士红蓝莓果干，现在99块钱，足足给十袋，比水果店里的蓝莓果价格还划算，比市场里的干蓝莓吃着还放心，男女老少都爱吃，打开包装就能吃，99块钱，整整十大袋，快拿起您的手机打电话吧。
0: 当你看到蓝莓果干，我就不多讲它有多么好，多么实惠，大家都会主动下单。因为蓝莓的价格啊，大家都知道，尤其是像嘉士红这样品质饱满、这么新鲜实惠的原产地蓝莓果干，你就算是打着灯笼去随便问，都不可能再找到这么好、这么实惠的价格。工作再忙啊，都要注意营养。送孩子上学，时间再紧张，你去公园锻炼，再没有空，都值得带上他几包，家里多备些，每天不经意之间就能帮到你。真的强烈建议大家都能吃上它。
1: 很多人都知道，现在是吃蓝莓的好时候。蓝莓作为男女老少都喜欢吃的水果，在很多地方价格并不便宜。但是嘉士红的蓝莓果干，它选用的是大兴安岭矮脚蓝莓，从产地直接采收鲜果，老师傅精心挑选，低温烘焙，制作过程中不加香精、色素及任何的科技，狠活又锁鲜又放心，口感特别正。
2: 我又给我女儿啊买了两单这个嘉士红的蓝莓果干呀，
3: 我呀真是挖到宝了！这嘉士红蓝莓果干超实在、超好吃、超级香甜。这大兴安岭的原产地蓝莓果干啊，不齁不腻，越嚼越香。我呀还得再囤它一些。
1: 真心建议屏幕前的家人们都来囤这个嘉士红的蓝莓果干，关键是现在一大包还不到10块钱，你看这价格多划算，配料也是干干净净。蓝莓的好处就不用多说了，它这个都是大兴安岭新鲜蓝莓烘干而成，平均每6斤蓝莓才能出1斤蓝莓干，脱水不脱汁，吃起来软糯酸甜，满口都是蓝莓本身的清香。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蓝莓之乡的嘉士红蓝莓果干，现在99块钱，足足给十袋，比水果店里的蓝莓果价格还划算，比市场里的干蓝莓吃着还放心，男女老少都爱吃，打开包装就能吃，99块钱，整整十袋。快拿起您的手机打电话吧。
4: 酸酸甜甜的，甜也不是齁甜，是正常果子的那种香甜。嘉士红的蓝莓果干，一吃就知道是好果子自然烘干的口感，好吃。
1: 吃蓝莓的好处就不用多说了。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蓝莓之乡的嘉士红蓝莓果干，现在99块钱，足足给十袋，比水果店里的蓝莓果价格还划算，比市场里的干蓝莓吃着还放心，男女老少都爱吃，打开包装就能吃，99块钱，整整十大袋，快拿起您的手机打电话吧。
0: 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正在热卖的这个嘉士红蓝莓果干。这款蓝莓果干其实这些年我们一直都在做，因为它是原产地新鲜采摘、新鲜烘制，粒粒饱满，颗颗保留了蓝莓的原香和口感。很多朋友会拿这个和市面上的蓝莓果子做比较，说为什么比新鲜蓝莓还便宜。这里啊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因为这些蓝莓果子从产地到餐桌是经过层层加价，仓储费、物流费，再加上中间的耗损成本在那摆着的，它不得不贵。但是啊，咱们这个嘉士红蓝莓果干，它是在原产地直接采收、直接烘干、直接锁鲜，所有的营养和活性物质都在里边，不需要防腐剂和化学添加剂，也不需要额外的成本，所以啊，它价格自然就下来了。而且你吃在嘴里，那是自然鲜果子那股清香，那股果汁的口感，保证你吃上的每一口都是农家地头的鲜果本味。
1: 很多人都知道，现在是吃蓝莓的好时候。蓝莓作为男女老少都喜欢吃的水果，在很多地方价格并不便宜。 但是嘉士红的蓝莓果干，它选用的是大兴安岭矮脚蓝莓，从产地直接采收鲜果，老师傅精心挑选，低温烘焙，制作过程中不加香精、色素及任何的科技，很活，又锁鲜又放心，口感特别正。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蓝莓之乡的嘉士红蓝莓果干，现在99块钱，足足给十袋，比水果店里的蓝莓果价格还划算，比市场里的干蓝莓吃着还放心，男女老少都爱吃，打开包装就能吃，99块钱，整整十大袋，快拿起您的手机打电话吧！
2: 超级好吃，超级好吃，超级好吃！这个嘉士红蓝莓果干呀，真的就是新鲜蓝莓的那种爆爽口感，嚼一嚼满嘴蓝莓的鲜汁，所以我囤了好多，给孙子孙女、我老伴儿、我闺女儿子，每个人呀都留了好几包，随时随地拆开就能吃，还不用担心吃不完，真的是很方便。最关键是呀，价格划算。拿到这么一大堆，你看看才啥价？
3: 这个嘉士红蓝莓果干啊，它竟然比新鲜的蓝莓啊还好吃，满满的蓝莓香气，吃每一口啊都软糯爽口，太合我口味了。早上拿来下饭喝粥，我加那么几颗，顿时这口感呢就上来了。有时候给孩子拌个酸奶，加个面包，他吃的比平时欢实多了，食欲拉满。就这个蓝莓干不仅好吃，而且营养健康，我回购过好几次了，每次吃完呢都想啊再多买它几袋。
1: 真心建议屏幕前的家人们都来囤这个嘉士红的蓝莓果干，关键是现在一大包还不到10块钱，你看这价格多划算，配料也是干干净净。蓝莓的好处就不用多说了，它这个都是大兴安岭新鲜蓝莓烘干而成，平均每6斤蓝莓才能出1斤蓝莓干，脱水不脱汁，吃起来软糯酸甜，满口都是蓝莓本身的清香。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蓝莓之乡的嘉士红蓝莓果干，现在99块钱，足足给十袋，比水果店里的蓝莓果价格还划算，比市场里的干蓝莓吃着还放心，男女老少都爱吃，打开包装就能吃，99块钱，整整十大袋，快拿起您的手机打电话吧。
4: 我朋友来我家串门，他给我带来一袋这个嘉士红的蓝莓果干，好吃到啊，我立马就去搜，就找这个牌子，你看看99块钱，足足这么一大堆，它里面那个花青素啊，还有叶黄素，还可以泡水喝，平时啊出门遛弯我都带着，走到哪儿我都带到哪儿，想吃就吃。
5: 姐妹们都在抢这个嘉士红的蓝莓果干，我看了它这个配料表标的特别清楚，就只有蓝莓和它的原汁，特别干净，特别让人放心。放假出去玩的时候，在家看电视追剧的时候，想吃呢随时都能拆一包，酸酸甜甜的刚刚好，一家老小呀都喜欢的不得了。
1: 很多人都知道现在是吃蓝莓的好时候，蓝莓作为男女老少都喜欢吃的水果，在很多地方价格并不便宜，但是嘉士红的蓝莓果干，它选用的是大兴安岭矮脚蓝莓，从产地直接采收鲜果，老师傅精心挑选，低温烘焙，制作过程中不加香精、色素及任何的科技，很活，又锁鲜又放心，口感特别正。
2: 我又给我女儿啊买了2单，
3: 我呀真是挖到宝了，这嘉士红蓝莓果干超实在，超好吃，超级香甜。这大兴安岭的原产地蓝莓果干啊，不齁不腻，越嚼越香，我呀还得再囤它一些。
1: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蓝莓之乡的嘉士红蓝莓果干，现在99块钱，足足给十袋，比水果店里的蓝莓果价格还划算，比市场里的干蓝莓吃着还放心，男女老少都爱吃，打开包装就能吃，99块钱，整整十大袋，快拿起您的手机打电话吧。
2: 超级好吃，超级好吃，超级好吃！这个嘉士红蓝莓果干呀，真的就是新鲜蓝莓的那种爆爽口感，嚼一嚼满嘴蓝莓的鲜汁，所以我囤了好多，给孙子孙女、我老伴儿、我闺女儿子，每个人呀都留了好几包，随时随地拆开就能吃，还不用担心吃不完，真的是很方便。最关键是呀，价格划算。 拿到这么一大堆，你看看菜啥价？
3: 这个嘉士红蓝莓果干啊，它竟然比新鲜的蓝莓啊还好吃，满满的蓝莓香气，吃每一口啊都软糯爽口，太合我口味了。早上拿来下饭喝粥，我加那么几颗，顿时这口感呢就上来了。有时候给孩子拌个酸奶，加个面包，他吃的比平时欢实多了，食欲拉满。就这个蓝莓干不仅好吃，而且营养健康，我回购过好几次了，每次吃完呢都想啊再多买它几袋。
1: 真心建议屏幕前的家人们都来囤这个嘉士红的蓝莓果干，关键是现在一大包还不到10块钱，你看这价格多划算。
0: 这款蓝莓果干其实这些年我们一直都在做，因为它是原产地新鲜采摘，新鲜烘制，粒粒饱满，颗颗保留了蓝莓的原香和口感。很多朋友会拿这个和市面上的蓝莓果子做比较，说为什么比新鲜蓝莓还便宜。这里啊，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因为这些蓝莓果子从产地到餐桌是经过层层加价，仓储费、物流费，再加上中间的耗损成本在那摆着的，它不得不贵。但是啊，咱们这个嘉士红蓝莓果干，它是在原产地直接采收、直接烘干、直接锁鲜，所有的营养和活性物质都在里边，不需要防腐剂和化学添加剂，也不需要额外的成本，所以啊，它价格自然就下来了。而且你吃在嘴里，那是自然鲜果子那股清香，那股果汁的口感，保证你吃上的每一口都是农家地头的鲜果本味。
1: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蓝莓之乡的嘉士红蓝莓果干，现在99块钱，足足给十袋，比水果店里的蓝莓果价格还划算，比市场里的干蓝莓吃着还放心，男女老少都爱吃，打开包装就能吃，99块钱，整整10大袋，快拿起您的手机打电话吧。
4: 我朋友来我家串门，他给我带来一袋这个嘉士红的蓝莓果干，好吃到啊，我立马就去搜，就找这个牌子，你看看，99块钱，足足这么一大堆，它里面那个花青素啊，还有叶黄素，还可以泡水喝，平时啊，出门遛弯我都带着啊，走到哪儿我都带到哪儿，想吃就吃。
5: 姐妹们都在抢这个嘉士红的蓝莓果干，我看了它这个配料表，标的特别清楚，就只有蓝莓和它的原汁，特别干净，特别让人放心。放假出去玩的时候，在家看电视追剧的时候，想吃呢，随时都能拆一包，酸酸甜甜的刚刚好，一家老小呀都喜欢的不得了。
1: 你们喝腻了蓝莓汁，吃腻了蓝莓的，一定要试试嘉士红这个不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的蓝莓果干。吃蓝莓的好处就不用多说了。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蓝莓之乡的嘉士红蓝莓果干，现在99块钱，足足给十袋，比水果店里的蓝莓果价格还划算，比市场里的干蓝莓吃着还放心，男女老少都爱吃，打开包装就能吃。99块钱，整整10大袋，快拿起您的手机打电话吧。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6: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 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向十六

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Reach! 集合！
1: 洪金勇大队长阁下，
2: 井陉县协保皇军治安队、柳林镇中队操演准备完毕，请大队长阁下检阅。

0: 持枪。
1: これこそ信濃軍の素質で訓練した。

東京軍50点、東京軍10点。

0: 東京軍ご発明中50点
1: 俺の負けだ
2: 武藤少佐登上了

0: 还有谁要比一下？
1: 我来打！

快！速度！快！大！

你

0: 叫什么名字？
1: 报告长官，在下叫王金龙。
0: 王金龙，哟西，好名字。金子是中国最最贵重的，龙又是中国最最崇高的，好名字。
1: 多谢长官夸奖。
0: 中国的功夫果然是名不虚传，让我大开眼界，佩服，佩服。
1: 得罪了几位太君，还请多多包涵。
0: 黄玄君有你这样的中队长，我很高兴。我相信在你的调教下，黄先生对于稳定本地治安贡献一定是很大的。
1: 请大佐阁下放心，我一定会加倍努力。
0: 又是王金龙，我想聘请你为六团的搏击教官，传授中国功夫。你不要拒绝。
1: 感谢大佐栽培，我一定不辱使命。
0: 又是

0: 小葱拌豆腐，下酒都看。
1: 哟，杏花，有事吗？
2: 杀猪子在吗？
1: 哦，你是说猪二是吧？
2: 我问你，他在不在啊？
1: 他出去了。
2: 杀猪的，你给我出来！躲什么躲啊，杀猪的！杀猪的，是个男人就给我出来！臭杀猪的，你给我出来！
3: 金宗，外边吵吵啥呢？这咋回事啊？
2: 躲什么呀？
4: 还找到这儿来了？就是。
1: 杏花，杏花，
2: 杀猪的，你给我站住！
1: 杏花，
2: 你是个男人吗？缩头乌龟！
1: 杏花，有话好好说，你这是。
5: 杀猪的，你甭怪我们少奶奶跟你闹。那天你骂少奶奶是汉奸，她咋就是汉奸了？
4: 她爹是不是汉奸呢？
2: 他是汉奸，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男人还是杀鬼子死的呢。
1: 杏花，甭在这嚷嚷，外面有客人。
2: 他要说我是汉奸，我不用在这儿嚷嚷，我还要去鬼子面前把你们杀鬼子这事儿全都抖了出来。
1: 哼，杏花，你再这么说，我就不向着你了。
5: 你们也别怨少奶奶。继宗啊，你知道吗？少奶奶为了你使劲的吃，要不是我死活按着，差一点把大烟都捡起来了。
2: 哎，其实你说这干啥呀？我不是为了他，我是不想不清不白被人冤枉。
1: 杏花，我们也没说你是汉奸。你想，你要真是汉奸，我跟继宗的脑袋现在还能扛在肩膀上吗？
5: 对呀，这话说的有道理。继宗啊，你大哥是个明白人，你该听他的。
4: 我也没说他是汉奸呀。可是他爹是汉奸呀，你们家有汉奸，我咋跟你好啊？
5: 你这是啥话呀？啊，你以为我们家老爷愿意当那个大队长啊？那是小鬼子硬逼着他当的。
4: 小鬼子硬，
1: 你这话他说的，我们也不爱听。哦，小鬼子逼着当就当了，那小鬼子逼着继宗当，继宗能当吗？逼着我跟江师当，我们也不会当。
2: 七婶，啥都别说了，咱家有汉奸，还是个大汉奸。不能怨别人，只能怨我自己命不好。我男人的命搭上了，也混不回好名声。走吧。
6: 哎，你姐别走，姐好，不让姐走。
2: 是的，你说姐是汉奸吗？
6: 你不是，姐是我的好姐。你为啥说我姐是汉奸？你为啥让我姐走啊？你坏！
4: 石大，回来，
1: 石大，别人呢？回屋里去。
6: 你不回，姐，你带我走吧。
2: 好，石大。跟姐回家去啊！
6: 嗯，
2: 走。
4: 哎，等等，你走可以，把石蛋给我留下。
2: 石蛋愿意跟我走，你管不着。
4: 石蛋是我小舅子，你算个啥呀？
5: 少奶奶，咱还是走吧，这种男人值不当跟他较真。
6: 哎，姐，你别走，带我走啊！
4: 坐这儿，我们所以
6: 你坐着，我让我姐，我不坐，我让我姐，你把酒倒过来。哎，我要我姐，你拽我干嘛呀？呀，哎，我要我姐。
4: 告诉你啊，再闹看我不揍你。
1: 王京东说的再厉害，杏花不是汉奸。他要真是汉奸，咱这儿就不那么清静了。
4: 我知道他不是汉奸，可他爹是汉奸呀。你说他爹是汉奸，我咋跟他好啊？
1: 七婶刚才不是说了吗？洪金勇，他是被鬼子逼的，他跟鬼子不是一条心。
4: 你咋知道他不是一条心啊？啊？再说了，甭管他是不是一条心，他现在顶一个汉奸的名声吧。他要不是一条心的话，你愿意顶吗？

0: 我忘了。
1: 沈妹妹，别哭了啊！哎，想吃酱肘子不？
0: 想。哎呦，
1: 我知道，酱猪蹄儿、卤煮鸡、手掰肠，
0: 都想。
1: 我这就去买啊！
0: 快点儿。

0: 石蛋，你出来！哎，你把门开开，你躺在那儿干啥？石蛋，听话！哎，
1: 咋还不出来？
0: 就是，
1: 石蛋，赶紧出来啊！要不然我揍你了！
0: 急揍？哪有这么哄孩子的？石蛋，石蛋，出来啊！你不是想你姐吗？啊？那哟，你看看，哎呀，石榴，你来干啥呢？哎呀，展奎大哥，我来看石蛋来了。
2: 哟，石蛋在里面都不出了，你。
3: 姐，姐，我姐，我姐呢？我姐呢？
4: 看看你骗着孩子干啥？你看看
0: 我可顾不着，灶上等柴火呢。
3: 不是我姐呢？
4: 这儿你不管了是吧？
3: 姐，姐，你出来！
4: 石蛋，石蛋，
3: 不是我姐呢。
4: 别听他骗你啊！
3: 谁骗我？你为什么要骗我呀？
4: 别闹，石蛋，石蛋，别。石蛋，你出来！
5: 启程。
6: 哎，老爷，
5: 杏花回来了。
6: 啊，少奶奶说她在县城住不惯，就回来。
5: 开门。
6: 哎，好好。
5: 周围警戒，一个人别给我放走。
7: 是。
8: 爷来了，哎
9: 呀，来就来，
8: 他在前院呢，让我来叫你过去问话。
9: 不去。
8: 少奶奶，老爷听说你偷偷摸摸回来，生大气了，他以为那杀猪的又在这儿呢，带了兵把院子都围上了，还说不能放跑一个人，你还是
9: 杀猪的在这儿。大不了就是个死。你买的吃的呢？
8: 在这儿呢。吃两口，赶紧过去。
9: 我不吃了。
8: 你还是过去回个话吧，要不然我没法跟老爷。
9: 你就说我这儿正梳洗着呢，一会儿就过去。

0: 老爷，少奶奶正在梳妆，一会儿就过来。
1: 让那个杀猪的出来吧。
0: 哦，他不在，早就没来往了。自打少奶奶回了县城，他们压根就没见过面。
1: 其实，你在我这干了几十年了，我还没见你撒过谎。
0: 是，老爷。

0: 七婶儿，我爹呢？爹，
1: 你别叫我，我不是你爹。我跟你说，我今天已经给你面子了啊！赶紧把那人给我叫出来。
0: 他刚才走了。
2: 少奶奶，你可别瞎说呀，他压根就没来。
0: 他刚才从后院跳墙走了。你带来那么多人来，没看见吗？
2: 你。
0: 爹，我的心都凉了，你就放我走吧。
1: 你生是展堂的人，死了也是洪家的鬼。
0: 好，那我就做洪家的鬼。
2: 少奶奶，少奶奶，你别这样，金少

0: 今天没外人，咱们不要拘谨。来来来，坐。
1: 多谢大队长。坐，您请。
0: 坐。哎呀，你今天可是给我撑面子了，我得感谢你。
1: 大队长过奖了，我只不过尽了我的本分而已。
0: 你别那么严肃好不好？来，干一杯。今天啊，要不是你啊，咱们黄学军那是颜面扫地。当时我听了清水那番话，我肺都气炸了，我真想当时就跟他下场去比试比试。但毕竟年纪大了，你真要比试起来还不知道什么个结果。关键时候多亏你出场了。
1: 大队长在台上拍桌子，我也是看得清楚啊。今儿我也是喝出去了，心里也没想那么多，我就是想不能给兄弟们丢脸，不能让大队长为难。
0: 我就喜欢带你这种病。来，干一杯。
2: 少奶奶，你咋这么傻呢？为一个杀猪的值吗？往后啊，别干这种傻事儿了啊。
0: 酒井对你是大加赞赏啊，别看小岛不以为然，但是他当着酒井的面不敢把你怎么样。
1: 大队长，我也有点奇怪，这酒井他到底是啥意思？我以为他会惩罚我，没想到他让我去当他们军队的教习，这个事儿我心里挺没底的。
0: 你不用介意，据我所知啊，这个酒井的祖上是日本武士，所以酒井从小就习武，啊，崇尚武士道精神。他对这种既有武艺又有武德的人，那是倍加欣赏。所以他夸你啊，那是发自内心的。哎，
1: 原来是这样。因为我一直在小岛手下，我还以为皇军的军官都
0: 这么心胸狭隘。
1: 不，我不是诋毁上司。
0: 这个小岛啊，他就不一样了。他虽然说也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但是他祖上是打鱼的，出身卑贱。你看他那些同学，人家都是骑马连队长大佐，你看他没什么靠山，到现在为止只是个中佐，而且还被派到这个这么远的一个柳林镇来，你说他心里能平衡吗？所以他就把这种怨气、暴力全撒在那些无辜者的身上。
1: 对呀、啊。还动不动就屠村，他娘的，连老人和孩子。对不起大队长，我说错话。
0: 那呀，不是跟你说了吗，今天没上下级啊，只有朋友，只有酒。来，放松放松。哎呀，今天你跟这个武藤还有清水，那是点到为止，恰到好处。当时我还非常紧张，我真怕你啊，万一下手重了，要了他们的性命，那酒井再喜欢你，也保不了你这条命。
1: 我倒没想那么多，习武之人不能坏了规矩。
0: 对，不管这小鬼子怎么样，咱们中国人就给中国人长脸。来来来，你吃点菜。来，哎呦，来好，
1: 我敬你一杯。

0: 你看看老爷那儿有什么需要，你忙去吧。老爷需要添菜啊，会派人来叫我的。我还是守着少奶奶吧。
1: 少奶奶真的没事了？
0: 行，睡吧，一觉醒了，啥事都没了。我自己来吧。哦，早点歇着。
2: 他是我偷的男人，你们家有汉奸，我咋跟你好啊？哎，等等，你走可以，把石大给我留下。
3: 石大愿意跟我走，你管不着。
2: 石大是我小舅子，你算个啥呀？听说你在冯玉祥部队干过？
4: 是，干过一段。哪个部队呀？我在29军。29军？那你没听说有一个叫红展堂的？
2: 他是哪个团的？我是3团的，我们团长叫周福俊。
4: 周福俊啊！啊，你真是这样。
2: 怎么，大队长，您认识？
4: 你岂止是认识？我们俩是保定讲武堂的同学。
2: 虽然不是一个班，但是同期的。哎，是吗？那当然。哟，这世上还真有这么巧的事儿。这周团长是我最敬佩的人了，他跟您是同学。哎，这可是一个大英雄啊，血洒疆场，那将来肯定是被老百姓永远铭记的人。那跟我不一样，我将来肯定是被老百姓
4: 唾弃的那个人，
2: 不，大队长，当兵的都是各位旗主。
4: 我跟你说，我今天没住在据点，是吧？回到家里来住，就是想跟你喝顿酒，敞开心怀和你说一些心里话。
2: 你总防着我干什么？你这酒喝的，你这
4: 没有，我没防着你。
2: 我跟你说。 你可能对我的过去有所了解，但是，我为什么放着好好这个团长不干？你不清楚。哎，
4: 为啥？
2: 这第一，国民党的内部是矛盾重重啊，派系之争很厉害。我知道自己没靠山呐，没什么前途，是吧？第二。
5: 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也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1步到位，不用在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事先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0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量是名叶黄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宝石丽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1: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0: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
3: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0: 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4: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5: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6: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4: 亮视明眼活素，
7: 五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8: 坚决抢一瓶！
7: 快打电话，快行动！
1: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
3: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1: 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
7: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 这五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五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

0: 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1: 人老眼先花，这眼睛啊可得好好保养保养。要是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要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1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生活啊就有盼头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1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1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4: 讯美中国云南卫视。
5: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没事了。
2: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眼睛问题已经成为了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大问题。为此，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其实啊，你不知道，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
4: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1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5: 只要3.95块，我抢到了。
0: 只要3.95块，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3: 只要3.95块，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

0: 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享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
1: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0: 5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使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使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1: 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3: 亮使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0: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使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10，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10。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5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5: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
1: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5: 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6: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0: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1分钱补5样，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

0: 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
2: 讯美中国云南卫视
1: 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3: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4: 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5: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6: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10年100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7: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0: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

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

0: 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三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充106元九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走可以，把石蛋给我留下。
1: 石蛋愿意跟我走，你管不着。
0: 石蛋是我小舅子，你算个啥呀？
2: 听说你在冯玉祥部队干过？是，
3: 干过一段。哪个部队呀？
2: 我在二十九军。二十九军？嗯。那你没听说有一个叫洪展堂的？他是哪个团的？我是三团的，我们团长叫周福俊。
3: 周福俊啊！啊，你真是这样。
2: 怎么？大队长，您认识？
3: 你岂止是认识？我们俩是保定讲武堂的同学。
2: 虽然不是一个班，但是是同期的。哎，是吗？那当然。哟，这世上还真有这么巧的事儿。这周团长是我最敬佩的人了，他跟您是同学。哎，这可是一个大英雄啊，血洒疆场，那将来肯定是被老百姓永远铭记的人。那跟我不一样，我将来肯定是被老百姓
3: 唾弃的那个人。
0: 不，大队长，当兵的都是各位旗主。
2: 我跟你说，我今天没住在据点，是吧？回到家里来住，就是想跟你喝顿酒，敞开心怀和你说一些心里话。
3: 你总防着我干什么？你这酒喝的，你这
0: 没有，我没防着你。
2: 我跟你说。 你可能对我的过去有所了解，但是，我为什么放着好好这个团长不干？你不清楚。哎，
0: 为啥？
2: 这第一，国民党的内部是矛盾重重啊，派系之争很厉害，我知道自己没靠山呢，没什么前途，是吧？第二。 国共摩擦是越来越严重，我的原则就是中国人绝对不能打中国人，所以他们当时派我到江西去这个剿共，我就提出辞职。本来想回到乡里以后呢，耕几亩薄田，看几本闲书。

0: 寿余年。
1: 你哪成想啊，
0: 县府成立了个保安团，数次登门，非得让我当这个团长。后来我一想，这也是一件好事吧，那毕竟是保一方老百姓的平安呢，那确实不公，所以就委曲求全了。哪成想这七七事变以后，这日本鬼子就迅速占领了整个华北，
1: 这县府为了卖身自保，把整个这个保安团就交给日本人啊。我几次提出辞职，人家都不答应，那可能我在这个日本人眼里还有那么点利用价值，
0: 而且酒井对我也很客气。可是我这个心里头堵得慌，你懂吧，
2: 大队长？你这感受我能体会得到。
0: 前几天我跟你说，我们家的祖坟被扒了，你知道吗？可我为什么不去追究？我追究谁去？我能怨老百姓吗？
2: 大队长，你和我们周团长一样，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服你。
0: 我跟周团长不能比，我充其量啊也就是一个人物普通。但是有一点我想清楚，我不能让这个皇协军落到其他人手里啊。如果要是落到某些人手里，比方说像陈耀祖啊、梁荣贵这种人，那你不坏了吗？
2: 没错，大队长，如果大队交给陈耀祖那种人手里，那庄家营子、
3: 石腰村
2: 那些屠村事件还指不定发生多少回呢。
0: 对，我跟你说啊，那陈耀祖那是多亏他死了，他要是不死，不千刀万剐了他，你信不信？你说咱们黄协军怎么就出了这么个败类呢？简直让我无地自容。哎，还有那个梁荣贵，你说他爹是多老实的人，你没见过他爹特别老实的一个人，你养这么个孽子，你这，哎呀！
2: 大队长，有件事儿我必须得跟您明说了。
0: 嗯，
2: 我没按着您的旨意把梁荣贵处死，我把他给放了。
0: 嗯，
2: 请大队长惩罚我。我实在是看他可怜，另外他也是中国人，我下不去手啊，我就擅自做主把他给放了。您放心，我已经把他吓唬住了，他绝对不会来找大队长的麻烦。
0: 哎呀，你坐，你坐。哎，你以为我让你秘密处死他是怕他向日本人报告吗？不是的，是因为他带着很多人血洗了石腰村。我以前的想法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是吧？可是庄稼人惨案以后，我改变想法了，我们的队伍里啊就不能有这种败类。哎，你别说，他还不是我儿子，就是我的亲儿子，必斩无疑。
4: 老爷，他用簪子打了自个儿的。
0: 赶快进去找日本大夫，您去给我拿帽子去。来，大队长。

お父さん、お母さん、家に帰りたいです。お父さん、家に帰りたい。お父さん、家に帰りたい。お父さん、母さん、帰りたい。

韓国列、右に並え、前へ並え、休め。今日の科目、架け足、起立、右向け右、左回り、走れ。

0: 终于没有危险了，大队长可以放宽心了。
1: 建龙啊，你说我是不是不该救杏花？
0: 你什么意思？
1: 王国奴生不如死啊，一起每天这样苟且偷生的活着，还不如一死了之。
0: 你可不能这么想，咱中国人要是都死了，那正好遂了日本人的心愿，咱得活着，得跟他们斗。
1: 我能干什么？我除了告诉我的部下尽量少去糟蹋老百姓以外，我无法跟日军正面抗争。小刀马上又要进山扫荡了，这说不定有多少老百姓又得遭殃。
0: 他们又要进山了。
1: 九井下的命令说是给小岛调一个中队，命令他一举扫清刘林镇周围的抵抗力量。
0: 大队长，有一件事儿我一直没弄明白，你说一个小小的柳林镇，日本人干嘛下这么大的力气住这么多的兵啊？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1: 这些都是日本人的核心军力。不过从军事上讲，柳林镇是连接平原跟山区，沟通河北跟山西的重要位置，不可小视。
0: 那这次进山我们也跟着，
1: 只是日军参加不让我们去，我们的任务就是守这些据点的安全。好了。

0: 走了，我该回县里去传达九鼎的命令。对了，金龙，您让我非常开心，我终于在我的部队里看到了一个真正有血性的汉子，我很欣慰。
1: 还有一个，
0: 谁啊？
1: 大队长。
0: 哼。
1: 其实咱们很多弟兄都不是铁杆的汉奸，都是在指引着日本人。
0: 你这句话让我心里还好受一些。金龙，说心里话，我是把你当成兄弟看待。你如果有事儿，就直接到县里来找我，好吗？
1: 是，大队长。我今天就有一事相求。
0: 什么事？
1: 我想请你给我一些短枪，还有手榴弹。如果要是有油药，那最好了。
0: 这些东西都是日军定量配给我的，我不能给你。
1: 那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啊。
0: 不过。你可以亲自去偷，
1: 去偷。县将军借库，他真让你去偷？
2: 说是偷，其实就是去拿。他跟我说了，把不可靠的人全调开，让人啊把钥匙给我。你说这不是明拿是啥呀？啊？
3: 那你真信得过他呀？洪吉庸可是大汉奸。
2: 一开始啊，我也拿话试他，可试来试去的，我也没发现他有啥歪心眼儿。依我看啊，他跟我一样，都是穿着这身黄皮，这心还是中国人。
3: 那我这心里边也不踏实。
2: 季总，洪吉勇到底是人是鬼，咱们去一趟县城军械库就全清楚了。
4: 嗯，金龙兄弟，我告诉你，有一个人呢、啊。最盼着洪吉勇了，他不是汉奸。
2: 你说季宗啊？
4: 要洪吉勇不是汉奸，咱季宗啊就接着跟杏花好了。
3: 哎，行了，大哥，说正事儿吧。
2: 哎，对了，季宗，昨儿黑家杏花自杀了。
4: 嗯？
3: 为啥？
2: 不知道。还好啊，救得快，活过来了。
4: 季宗，你瞅瞅，都是你惹的祸。
2: 咋是季宗惹的祸？
4: 杏花昨天来了，他呢说季宗不是男人，说自个儿啊不是汉奸。你来我往扯了半天，结果季宗啊就把他撅回去了。
2: 还有这档子事儿
4: 啊？
2: 那杏花自杀十有八九是为他朱二啊。
4: 是啊，杏花这女子是烈，性子。跟季宗啊正好对眼儿，哎，你赶紧去瞅瞅去。
2: 甭去了，杏花已经让大队长给领回县城了。季总，你跟我说实话，你对杏花到底是真有情啊，还是假有意啊？
3: 从来就没假过。
2: 那就是真有情。
3: 那我也不能跟他好啊，他们家有汉奸。
2: 我知道了。这趟咱们上县城驱动军火，如果一切都顺当，那说明洪吉勇是好人。如果他是个好人的话，那你和杏花的事儿，我替你说。
4: 哎，对了，金龙兄弟要去说，一说准成。
2: 对了，张奎，洪吉勇跟我说，小鬼子要进山扫荡了。这县城里啊，只有少数的日军。
4: 嗯，
2: 看看你们。能不能趁这个机会搞他一把，
4: 断他狗子炮楼？这么着，咱们到县城啊去弄点油药，有了油药之后啊，咱就能把动静给他弄大。

0: 一群废物，20多人连个军械裤都穿不住。你说我要你们干什么？啊？
1: 我也不知道咋地，这门窗好好的，墙上也没动，今儿不是差点就少了。我跟你说啊，如果今天这个事儿我禀报皇军，你们必死，你信不信？
0: 大队长，请您千万别告诉皇军，这可是二十兄弟的性命啊！
2: 不，
3: 去。
0: 大队长，好了，今天的事儿我暂时不向上面禀报，但我限你们3天，必须把丢失的军火给我找回来，否则别怪我不顾乡谊。
2: 是，
0: 下去。

0: 你今天这个事儿，可给我找的麻烦不小啊！
1: 是您自己给自己找的麻烦。
2: 俊杰的主张。

0: 徐总，咱车上拉的油药都是洪继勇给的啊。洪继勇这个人呐，不是汉奸，是好人。我看你跟杏花的事儿可以接着去。
1: 我瞅着能成吗？
0: 也不知道金龙大哥跟洪继勇谈没谈。
1: 能不得了。
0: 没有，我不急。来，我来。
1: 就鸭子煮熟了，再一。哎。
0: 杏花没理你，我可没抄你后路啊！嗯，按说我应该抄你后路，我不但没这样，我还撮合你们俩。你说我大哥当得够意思吗？

0: 好，谢谢。大队长，通过这件事儿，我知道您是真心的跟日本人作对，所以有个事儿我必须得告诉你。
1: 说，
0: 您知道在柳林镇接二连三的有小鬼子被杀是谁干的吗？
1: 小岛说是游击队干的吧？
0: 不是游击队。
1: 谁啊？
0: 我的两个弟兄。
1: 你说是黄协军的弟兄干的？
0: 不是，不过我正在咱们黄协军的队伍里发展。
1: 几个人？
0: 两个。不，三个。
1: 不可能，三个人能去对付小鬼子一个班？不可能，不可能。
0: 真的？
1: 那你管我要的短枪和油药就是给他们的？
0: 我是想弄出点大动静来。
1: 我虽然不能跟日本人

0: 正面对抗，但我还可以暗中相助。哎，对了，你代我向他们几个人致以军人的致意。
1: 太好了。
2: 是。其实有个人你见过。
1: 谁啊？好，不好说就不说，不说了。
2: 他就是那个，和杏花相好的那个。
3: 你真是八路游击队？
4: 是。
2: 是他。
4: 他跟我说，他是八路游击队。
5: 不，他姓武俊。说话不打弯，当时大队长那么一问，他就那么一答，您别见怪。
4: 哎，他叫什么名字？
5: 庄继宗。
4: 这个名字有点耳熟啊。
5: 他以前是个杀猪的，在这一带还是小有名气。对了，他可是庄家营子唯一留下的活口。
4: 看来庄家营没有死绝。
5: 是，老天有眼，还留下这条根。他杀起鬼子来狠着呢，他要把柳林镇的鬼子全部都杀光，一个都不留。
4: 杏花找了这么一个人，

0: 少奶奶，咱不能这么作践自个儿啊，要么胡吃海塞，要么一口不动。这，哎呀，犯不上。咱是女人，女人就得守住女人的规矩。这事儿你也别怨老爷，要怨就怨咱的命。
1: 七婶儿，睡了吗？
2: 还没呢，
0: 少奶奶，顺着老爷他说啥你就听着，千万甭再闹气了啊！老爷，
1: 我刚回来，过来看看，怎么还不肯吃东西？
0: 可不是嘛，今儿一天又只是喝了一点水。老爷，他，
1: 杏花。 展堂可能回不来了。如果你愿意的话，就离开洪家吧。哦，对了，柳林镇那个宅子，你要是喜欢的话，你就去住吧。
2: 先生，老爷刚才说什么？他说让你离开洪家。你听真了？他真是这么说的？
0: 是，
2: 少奶奶，老爷他答应了。 是好事。

0: 大哥，
1: 嗯，
0: 这都是新家伙。
2: 是啊，过去没见过这么好的家。嗯。
3: 哎呦，祖宗，这可不能乱动啊！不是你那弹弓子，动了，出事儿呢。听话，赶快睡上啊！
0: 石蛋，睡觉，
3: 快。

0: 用啊，快点。
1: 金总，
0: 嗯，
1: 实弹以后得看好了。
0: 嗯，
1: 这玩意儿一碰，炸了，方圆十丈全毁了。
0: 嗯，
2: 哎，大哥，
1: 哎，
2: 要不今天晚上咱就把鬼子的炮楼给炸了得了。
1: 一边去。王金龙说了，
3: 咋炸？啥时候炸？等他回来合计好再说。啊，
0: 啊，赵奎，季总
4: 来了。
1: 嗯，才回呀？
0: 啊，哎，丁大哥，跟孔大队长商量事儿。
1: 完了，哎呀，还没吃东西吧？
0: 有啥方便的弄一口。
1: 行，我给你弄碗面条。
0: 啊，
2: 哎，我们正商量今天晚上把鬼子的炮楼给炸了呢。
1: 季总，端炮楼你以为是捅猪窝呢？
0: 咱们弄这些油药手雷，就是想把动静弄大一点，最好把鬼子能从山里给扯出来，不能让他们由着性子祸害老百姓啊。
2: 是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今晚上把他的炮楼给端了就行了。
0: 也甭着急，因为那炮楼外边又是吊桥又是铁丝网的，不能硬炸，得想招。我原来在军队上见过一种掷弹筒，我回来就琢磨，如果咱要是能鼓得出个那玩意儿来，把这炸药啊给轰进去。
2: 什么桶？咋做呀？
0: 嗯，大概齐的就是一个，一个桶。

0: 谁呀、啊？
1: 掌柜的，你行好，开开门吧。
0: 你听我说，现在关门了，明儿再来吧。
1: 掌柜的，你行好，给弄点吃的吧。哎，掌柜的。
0: 好好好，你等会儿啊。哎，就来啊。哦，
1: 哎。哎呦，掌柜的，
0: 你们这是打哪儿来呀、啊？
1: 从山上逃难来的。您行行好，给弄点吃的吧。
0: 好好好，来，都赶快进来吧。
1: 哎，好，快
0: 来，自个儿把凳子拿下来，都坐着。来，
2: 咱们这儿啊有汽油桶，你说那个东西啊，我拿汽油桶找一个人给敲出来就行了。
3: 对，回头我给你画个图。啊，对了，这油药啊，得分小包把它绑好，这活儿挺险，得当心啊。
2: 啊，行。
3: 季总啊，今儿我把你和杏花的事儿跟洪大队长说了。
2: 那他咋说呀、
3: 啊？他说，
0: 季总，外边来了好些难民。
2: 难民？咋回事？
0: 从山上下来的，看了让人心里不好受。
3: 行了，那我别在这儿待着了。我这身二鬼子皮呀、啊，别把老乡们吓着。
0: 行了，我给你下碗面条，吃了再怎么样？
3: 别，让老乡们吃吧。啊？
2: 咋说的？
4: 我们是从山上逃出来的。我是吴少岭的，这是黄村的，这是磨盘岭的。大家伙好几天没吃东西了，这大人还能忍，可怜的是这些孩子们呢。掌柜的，您行行好，给弄口吃的吧。
5: 掌柜的，
6: 行行好，我孩子弄口吃
0: 的。季总，赶紧通火做饭。
2: 大哥，咱这也没米了，就剩点棒子面了，也不多了。
0: 那咋回事？
2: 不是早就没有米了吗？昨天跟江叔啊进镇子上去买，后来粮食管制，本来打算今天去，咱俩不是进城了吗？
0: 哦，那这样，我先去弄点棒子面粥啊，大家先垫不垫？
4: 哎呦，谢谢
7: 掌柜，是时候了。
4: 哎，这位小哥，我怎么看你面熟啊？

0: 是不是去过乌梢岭乌家寨呀、啊？
1: 没去过。我看你也面熟。
0: 你看，我想起来了，你买过我的炮仗，在龙王庙。
1: 哦，啊，你是龙王庙卖炮仗的是吗？
0: 是是是。
1: 哎，你叫啥呀？
0: 我叫田三儿。您叫个啥？
1: 哦，我叫庄继宗。哎，田大哥，您怎么不卖鞭炮，咋这样？
0: 哎，还弄那玩意儿？家都让小鬼子给烧了。哎呀，你说这小鬼子真不是人呢、啊！进了村子，见房子就烧，见东西就抢，见人就杀呀。说什么找八路，找游击队，可祸害的都是我们这些老百姓啊！你说这一路上啊，好多村子都冒了烟了，死的人呢、啊、都数不过来了。
1: 大哥，您坐吧。哎
0: 呀，好，
1: 大家伙都坐吧，都坐吧。都坐吧，坐吧，都坐，都坐。
2: 少爷，来过
1: 头来了，来，
3: 少爷，窝头，
1: 来来，快快，
0: 谢谢，
1: 快吃吧，
3: 不多。
1: 来来来，好嘞，
0: 给小英的，给小英的，
4: 来来来，吃点窝头，啊，先垫吧垫吧，都吃。
5: 来，孩子，快吃吧，吃吧，孩子，快吃，
6: 吃，
5: 吃吧。
7: 谢谢，好嘞，谢谢，
6: 娘，你吃。
8: 孩子，娘不饿，你吃吧。
6: 娘吃。
3: 我在这给你弄点吃的。
6: 爷爷吃。
5: 孩子吃。
3: 来这儿，来来来。哎，给黄总。
1: 我再去弄点吃的。
9: 大哥，
1: 哎，
9: 来。
1: 哎，你认识认识？这是田三大哥，这个呢是我大哥李占奎，我们两个呀是拜把子兄弟。
0: 哦，太谢谢了，您的大恩大德一辈子也忘不了了。
3: 没事，您吃吧，
1: 不说这些。
0: 好
1: 吧，田三大哥呀是卖炮仗的，一直在龙王庙卖炮仗。我原来呀年年都买他的炮仗。
10: 哟，您是摆弄火药的？
0: 那玩意儿啊是我们祖传的，我祖上是大清朝火器营的。
10: 那太好了，说不定以后还用得上呢。
0: 哎呀，用什么上啊？现在谁还放炮仗？除非办丧事。
1: 大哥，怎么想办法把他们安置一下啊？这天一亮，鬼子肯定会发现他们的。
0: 我们吃完了歇歇腿儿，我们就走。
10: 哎，别急，这样，我这楼上楼下啊，大伙儿都先住着。哎，你记着，有我们兄弟俩在啊，绝不让大伙儿少一口吃的。
0: 哎呦，那不行，那不行，给你们添麻烦，我这心里头过意不去。不行，不行，不行。
1: 田大哥，要不这样吧，你们先去庄稼营子住两天。
0: 庄稼营子？
1: 啊，
0: 就是被小鬼子杀了精光的庄稼营子。你说这小鬼子真是太缺德了，难道就不怕那雷劈了他？
1: 现在庄稼营子呀全都是空房子，你就暂时先住在那儿吧。

0: 这就是庄稼营子了，各家各户都空着呢。大哥，你给大家伙安顿安顿吧。
1: 好啊，
2: 来，大伙儿，
1: 别，
2: 跟我到那边去。
1: 好，
2: 走，
1: 好，
2: 来，走。

0: 哎，兄弟，你让我说啥好呢？啥也甭说了，坐吧。啊，我看你这个村挺熟的，这是你亲戚家？
1: 这是我家。
0: 哎，我听说那小鬼子把这村的人都杀绝了，原来
1: 是，还剩下我一个。
0: 老天爷有眼啊，给庄稼营留下了一条根。哎，对了。

0: 跟你打听一个人，庄老二是你们庄家赢的吧，杀猪的，该是你们本家吧。
1: 庄老二是我爹。
0: 你就是那庄老二收养的那个？
1: 是。
0: 他给我杀过猪，那是好多年前的事儿。小鬼子来了呢，这日子就过不下去了，猪也养不大了，再没跟你爹见过面了。哎，对了，季总，这正房啊留给你们，我们就住那东屋啊。
1: 你就住这屋吧，我呀平常都住在镇子上。走，我带你看看我爹去。啊，
0: 好。季总兄弟，
2: 这是
1: 庄稼营子的老少爷们都在这儿了。
0: 这乡亲们都季总兄弟，你放心，
3: 每到年节啊，打扫烧纸绝不能让他们孤单。
1: 那谢了。
0: 你这是啥话呀，我还不知道怎么来谢你呢。
4: 季总，季总，乡亲们都安置差不多了，现在关键的就是没吃的。
3: 我们都是庄稼人，会种粮，能吃苦，还怕养不活自己？
4: 不，我指的是眼下地，我都去看了，都荒了，要指着地里种粮食，等到明年秋。
3: 那我们就先挖点野菜，还包点树皮，可对付着吧。
1: 不行，哎，咱拿钱买粮食呢，
4: 鬼子管制粮食，怎么买？我在想啊，能不能到远一点的地方去，河南还有邯郸。我一个亲戚就是贩粮食，他说河南邯郸那个地方啊，粮食比较多，
5: 信誉在那边能买到。
4: 你看呢？
1: 行，就这么定了。
6: 把大家安置好了呢，
3: 行，
6: 最起码有个安身的地方。
3: 对对对对，这是太好了。
6: 行，不客气。
7: 是，行，大哥。啊，你们留步吧，乡亲们别送了，都回去吧。啊，
8: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9: 快快快快快快
10: 快快快快
11: 快快快
9: 快快快快
8: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7: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4: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8: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1: 快快快快
8: 快快
11: 快快快快
8: 谢谢谢谢
4: 谢谢，都回家，回吧回吧，
11: 谢谢，
8: 慢走慢走啊。
7: 把药装瓷实啊，这药装的越瓷实，扎起来啊劲道越大。
4: 哎，静兄弟，
7: 嗯，
4: 我这心里还是有点怕呢。
1: 怕啥呀，大哥？咋这时候了，你还说这种话呀？
4: 我不是怕跟鬼子打，我是怕这次把鬼子打急了，跟上回一样，又让老百姓遭殃。我，
7: 你担心的也有道理，不过这次不一样，咱们打据点啊，就得把鬼子打疼了，打趴下。他们一直以为是游击队干的。
4: 行，说好了啊，我过两天去邯郸买粮食，这事儿等我回来再动手。
1: 放心吧，肯定等你回来。哎，对了，那图你画好了吗？
7: 哦，对了，队长，不过不能在这儿做啊。
1: 嗯，
7: 在这儿做敲敲打打的动静太大，容易让鬼子发现了。
12: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博玉、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3: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1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

0: 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1: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彼得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咱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1: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4: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健脾祛湿，一面搞定。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俗话说，粗粮吃的少，身体好不了。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

0: 钱足足六十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六十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六十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3: 这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0: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1: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咱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
0: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呐三高来找茬了，放心。
3: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1: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

0: 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1: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

0: 9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0: 这里的樱桃以色泽明亮、肉质饱满、口感鲜甜而著称。眼下，大连瓦房店的冷棚樱桃即将进入采收期，果子还在找销路，种植户们就听说有人的樱桃早早就包出去了，一棚果子卖了20几万的高价，不服气的大伙要到现场探探究竟。
1: 哎呀，您家的果子都熟了，都红了
2: 啊！
1: 我们家还青果呢。
2: 啊，对，是比你们能早熟一个多礼拜吧。
1: 那你这价格只能比我们好多了得。
2: 这是要上市场的话，它是不是一斤都100多？你再过两天上市，它不是价钱刷刷就下去了吗？
0: 这个棚子的主人名叫彭云，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技术能手。他的樱桃成熟早，固然能提前抢占市场，但会不会影响产量呢？
2: 你就看你手边这果，你看这颜色，你看这个头，
1: 这果确实啊，真匀啊，
2: 这都是特等果，
1: 特等果
2: 全特大个，哎，
1: 特别均匀瞅着，
2: 哎，相当不错。这树能怎么地不下个60-70斤，70斤
1: 啊？大姐这管理也好，
2: 哎呀，这肥好吧，肥足。
0: 这里90%以上的樱桃果径都在30毫米以上，达到优质果的级别。樱桃个头大，产量高，那它的肉质和甜度怎么样呢？
2: 你看这果子哈，你听它这声，棒棒的。你看，你弹的挺高，像乒乓球似的，蹦蹦蹦的。
1: 啊，
2: 它出运多远都一点问题都没有。
1: 你这糖度能多少啊？
2: 咱家的糖度是多少？
1: 我们家14.5吧。
2: 咱家咱们都是多少？
3: 咱家也是
1: 差不多，差不多15.5。
2: 咱测测测咱家的糖多少？
3: 18.3。
1: 哎呀，你这个18.3的，
2: 嗯，
1: 这糖度太可以了。
2: 看一下这个多少？18.6，
4: 呀，
1: 18.6，
2: 嗯，
1: 比刚才还高。
2: 对对对，我这果子再说，早熟早上市，量多好，甜多好，硬度还好。别说20万，我剁的时候30万都卖过。
0: 樱桃种得好，增收有底气。那种出这些优质高价樱桃的秘诀又是什么呢？
2: 我用的罗珀的产品，前期喂出时用它的38%，幼果气水冲平衡，到后期冲中价，少用点高价，全程罗不破的。我这棚干了6年，就用了6年，罗珀让我挣着钱了，我能不用？
0: 坚持使用罗不坡肥料，为什么会有这样增产增收的效果呢？
5: 看看我们这个产品细度是不是很细？
6: 对，
5: 白度呢也非常白。我们罗珀硫酸钾是取自我们罗珀地下卤水资源，是天然的矿肥，不含游离酸，不含重金属。樱桃是一个纪律作物，对我们这个樱桃呢那更友好，
6: 大有机地，全是水溶肥。
5: 对，
6: 管堵不堵
5: 啊？不堵，我们这个不会堵管，你们我们是全水溶的，水溶性特别好。
6: 你不服也不行，你质量好你就是好，罗珀水溶肥行。
0: 种植户对罗不坡系列产品的信赖，成为当地樱桃产业提质增效的生动助教。在这片樱桃产业的热土上，国投罗钾与河北邦力达相逢，紧密携手，通过技术与渠道的融合，推动科学施肥理念的落地生根，为农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提升。
7: 罗珀系列产品进入辽宁省内呢，大约在得有15年、16年之久了，已经表现也特别好，逐年呢我们那个销量也有递增，尤其我们现在系列产品衍生的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也得继续加大推广力度，满足广大农户的各种需求，各种土地的要求。
0: 除了保障经济作物提质增效，国投罗钾更深层的使命是作为国家粮食安全的坚实后盾。在广袤的东北黑土地上，这份央企担当正化为守护大国粮仓的坚实行动。
8: 作为央企，国投罗钾公司将聚焦东北粮食主产区，依托自身健全的渠道，全力做好钾肥供应，直达田间地头，确保农民用肥不断档，不误农时。接下来我们将持续跟进作物长势，做好农化服务，全程护航作物提质增产，稳稳守住丰收底气。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

0: 本期节目由国投罗甲特约播出。
1: 他挣几十万，我挣几万，我不服气，
2: 不可能，不服，不服。
0: 辽宁省大连市是我国重要的设施樱桃生产基地，

0: 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1: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
3: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我们党百年历史经验的这个总结。
4: 正确政绩观是一种群众观，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5: 比如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喜欢讲的一个词，叫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安全感，你要真实可感啊！就人民的利益一定是具体的。
6: 中国共产党最先意识到，只有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救民族于危难。
7: 我们所走过的路，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努力奋斗来创造出来的。
8: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十五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把我国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9: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在探讨规律、遵循规律、充分运用规律基础上的一个现代化。
10: 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
11: 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过程都体现出这样一种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精神，
12: 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13: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我们党做到了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
5: 从苦难走向辉煌。最重要的成功密码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拥有的内在的精神。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全省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云南部署打好产业转型攻坚战，从5个方面发力，加快构建具有云南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全省各地以滇超联赛聚人气、拓市场，持续转化赛事流量，释放消费潜力。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沧源县班洪乡班洪村党总支带领群众苦干实干，绘就边境村寨安居乐业幸福实景。
0: 进入主汛期，云南各地落实1262机制，筑牢防汛安全防线。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铭记嘱托担使命，踔厉奋发向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云岭大地持续引发热烈反响。从机关单位到基层一线，从滇中腹地到千里边关，云南各族各界党员干部群众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大家一致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坚决落实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光辉的重要文献，是中国共产党继续奋斗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知征朝夕、顽强拼搏的不懈奋斗中，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4: 105年来，我们党始终把团结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我们将继续用心用情，架好这座连心桥。
5: 百年党史印证，党始终心系劳动者。我深刻领悟到，服务职工、心系群众，就是工会工作的根本初心。做好职工帮扶服务工作，就是把党的温暖送到职工群众身边。
6: 为人民服务，它不是一句空话，它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也是使命。作为一名工信干部，为企业纾困解难，就是我们的使命。
7: 总书记反复强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发挥与产业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园区工作虽平凡却承载着乡村振兴的大梦想。
8: 我们社区在党的带领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家生活越来越好了，老人看病有了保障，小孩上学条件也很好，这些都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
9: 总书记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讲话直击心灵，催人奋进，为我今后履职尽责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2: 旗帜指引方向，核心领航未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
10: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瞻远瞩，高屋建瓴，中国共产党人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必将传承；决心奋斗的5个必须，我们必将践行。
11: 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这一特质深刻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何以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关键。新征程上，我们要始终保持战略清醒，增强战略定力，提升战略主动，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12: 总书记的讲话不仅是对我们基层党建和社区工作的领航把舵，更是我们扎根社区服务群众的行动指南，不断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把各项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上。
13: 总书记讲话中，中国共产党具有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让我印象尤为深刻。我们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引领，以更加务实的作风，守好西南大门。
2: 打铁必须自身硬，赶考路上不停歇。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实际奋力开创云南发展

0: 新局面。
1: 工从为质，业广为勤，我们将聚焦四加五加六现代化产业体系，精准对接优质企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好项目前生命周期管理服务。
2: 继续要发挥好我的这个党员新风模范作用，把这些会议精神也融入到今后的日常工作中，继续做好传帮带，
3: 以党建引领带领我们的基层治理，开展好我们社区的各项工作，
4: 壮大我们的特色产业，办好我们的民生实事，让我们的纳克里的日子一年更比一年更红火，
5: 正面精神，然后再接再厉，然后更好的服务乡村孩子，
6: 动员全省青年学生扎根基层实干建功，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实际行动，
7: 筑牢我们的战斗堡垒，带领大家持续的推进微小型的创新型技改项目，然后推动和落实我们降本增效。
8: 我们牢记嘱托，从产业、旅居、智慧治理三方面推进后续工作，写好移民安稳致富的后半篇文章。
9: 我将始终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聚焦居民急难筹办，做实做细民生服务，把党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
10: 坚定的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我们要大力我们的党员干部群众，创造红色基因，赶续红色血脉。
11: 我们将把讲话精神落到实处，实行做好乡村旅游作优特色产产业，推动基诺族非遗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带动村民们稳步增收。
12: 我们要继续传承背包精神，把金融服务背进深山送到田间，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为独龙江的乡村振兴贡献金融力量。
13: 云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将打好产业转型升级攻坚战，构建具有云南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17个领域任务之首，凸显其全局性战略意义。围绕这个目标任务，全省将从5个方面发力，抓好各项重点工作。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相关部门介绍情况。
0: 十四五期间，云南聚力发展资源、园区、口岸三大经济，绿色能源、硅铝新材料等产业蓄势崛起，高原特色农业、文旅业态焕发全新活力，立足5年积淀的发展底气，十五五时期，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绿色铝、硅光伏、磷化工、有色和稀贵金属等资源型产业，深度锻造绿电加先进制造业竞争新优势。
14: 聚焦研练强练提质升级，推动绿色铝向精深加工和终端制造延伸，推进硅光伏提质升级，拓展光伏加的应用场景，推动磷矿资源有序开发和高效高质利用，建强滇中稀贵金属集群，打造战略性有色金属产业基地，
15: 提升铝铜的就地加工转化率，积极推广铝水不落地的模式，发展铝板带箔、汽车零部件、铝基新材料及终端产品。到2027年，力争有色金属产业产值达到5500亿元，深耕稀贵金属新材料产业，打造云南工业的新名片，形成新支柱。通过科技创新，在医疗、新能源、电子信息等领域突破一批关键材料，进一步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0: 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是云南得天独厚的优势产业。十五五时期，云南紧扣一加十加三加 N 重点领域，打造高原特色现代生态农业基地，建设全国一流特色农业强省，深挖文旅融合潜力，擦亮世界级旅游金字招牌，构建通道加枢纽加网络现代物流体系，畅通内外双向流通渠道，同步做强绿色能源、烟草等产业，促进产业增值、企业增效、群众增收，
14: 一体推进种业、设施农业、农产品加工、冷链物流、农业加旅游、数字农业6项重点工作，推动茶叶、咖啡、中药材、果蔬初加工、精深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同步发展，持续拉长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持续擦亮绿色饮品。

0: 区域公共品牌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不断框实，
1: 加力培育中缅、中老泰、中越等国际多式联运线路，稳定运行中亚班列、南美快线加等国际货运班列，完善内畅外联国际物流通道，更好发挥昆明作为枢纽城市，连接大通道，聚集大物流，促进大贸易，隐喻大产业作用，促进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
2: 云南还将布局塑造产业发展新优势，推动生物医药、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生物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成市，持续培育壮大经济增长新引擎，积蓄长远发展动能。
3: 以前沿技术能力供给，引领新场景，创造新需求，全面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支持组建龙头企业主导、符合市场规律的创新联合体，深化产业出题、企业和高校院所共同答题的工作机制，有力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
2: 滇超联赛即将迎来冠亚季军赛，这场云南最高水平的省级城市足球赛事对城市发展和居民生活都带来了不小影响。球迷和观众以观赛的方式奔赴热爱，也充分释放着赛事消费潜力。
4: 一张球票撬动25亿消费市场，我没听错吧？你确定说的是滇超，也就是9.9块一张门票的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吗？别以为足球赛只是22个人抢一个球，它可是实打实的经济收割机。先看数据，滇超前15轮线下观众冲到了145.92万人次，门票收入突破905.95万。但真正炸裂的是票根经济，持一张球票就能在观赛城市享受吃住游购一条龙优惠，直接带动综合消费25.75亿元，这还只是个开始。来看一个资深球迷朱坤俊的故事。6月27号，滇超联赛迎来4强对决，德宏队再战昆明队，曲靖队也再次出征丽江主场，他就跟随着曲靖的千人助威团再赴丽江。注意看，1000人，
5: 球迷协会的组织下来，专列出发，到住宿，到集中吃饭，每个球迷人均摊下来可能就700块钱左右。
4: 那我理解的是，这一趟观赛，光这一个球迷协会就贡献了70万的消费，等等，还远不止这些。
5: 到丽江之后，我们也有很多球迷自行的到丽江的古城，到我们的白沙古镇、玉龙雪山去游玩一趟。
4: 这可不单单是来都来了，因为丽江当地也为这一波前景准备了观赛加景区、观赛加乡村、观赛加研学等多种消费场景，滇超的流量必须接住。
6: 在前9个主场呢，我们季观赛的人次已达到了24万以上，累计吸引了8万以上的外地球迷，整个赛事带来的体女柔和效果是非常直观。
4: 一场足球赛事不仅是体育竞技的舞台，也是展示城市形象、激活消费市场的重要载体。观众们记住了临沧主场的边境风情，红河主场的热辣滚烫，西双版纳主场的雨林体验，也让沧源、开源、勐腊等一个个宝藏小城知名度快速提升。你要是像德宏州这样善于抓住流量，就能把主场、客场每一场都变成自己的舞台。
7: 我们把木脑颂歌非遗搬上现代绿茵赛场，还把非遗带到景区、商圈。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低成本、高价值、全覆盖的城市品牌推介。
4: 在云南这样的旅游大省，城市知名度打响了，流量来了，前景自然就好了。不过要把滇超流量变成经济增量，还得做些精细活。全省16个州市一起玩滇超家，把滇超赛场变成了消费大集市。在玉溪，凭滇超球票免费逛48家 A 级景区；在迪庆，买26款滇超家文旅组合套餐；在普洱，边看球边逛茶叶加咖啡彩云集市；在昭通，甚至能看滇超选好房享优惠。这哪是球赛，分明是云南给全国球迷发放了全域打折卡。云南省财政直接掏出3000万元，精准投放体育消费券。人口大市曲靖打造1+10+N 全域促消费体系，让中心城区商圈营业额同比上涨18%，第二现场累计实现销售额1.8亿元，授牌特色网点销售额超过2亿元。
8: 赛事期间，全市餐饮翻台率、酒店入住率大

0: 大幅上涨，同时投放5000美物消费券，以真金白银补贴，激发市民与球迷的消费热情。
1: 滇超的流量正被云南实打实转化为餐饮、住宿、文旅、零售的真金白银。
2: 做游观赛体验，我们连同高德共同打造了 AI 智能体，精准对接球迷的吃、住、行、游方面的需求。另外，我们还依托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打造了滇超专区，发放各种各样的赛事福利，让球迷在感受足球赛事的激情的同时，也能享受到各种各样的金融福利。
3: 从我们去年年底到今年，现在整个滇超的旅程算下来，7个客场，总计个人花费应该是在6000块钱左右，都感受了不一样的滴州特色，也接触了当地的风土人情，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值得的。
1: 所以咱们云南的滇超联赛也是真正把赛事经济玩到了极致的本土 IP。 冠亚季军决赛马上来了，还不快抢张球票薅遍全城。
4: 沧源佤族自治县班洪乡班洪村党总支以实干担当攻坚克难，把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的要求转化为各族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实景。
5: 今天呢，我们要勤劳守家园，守好我们自己家中呢一亩三分地，教育好我们的下一代，这就是我们新时代守土的有责。
6: 班洪村的大榕树下，每月都有一场榕树下的微党课，老支书、村组干部与村民围坐交流，宣讲政策，共商村务。村里还举办火塘宣讲、院坝协商、常态化开展知恩感恩、爱国主义、墙边固防、民族团结、勤劳致富5堂课。
7: 支书他们用我们挺动的家常话，把三好嘱托，创业之余，收编家人将命将警惕，我们挺动了后就更清楚自己该干什么，该怎么干。
6: 思想共识的凝聚，提振群众发展信心。村党总支立足本地山林资源，正起科村联动，党员带头试养发展蜜蜂产业。现在班洪村建成了标准化蜂场和蜂蜜加工厂，打造出的沧源黑蜜特色品牌，蜜蜂产业产值累计达743万元。
8: 以前一罐米卖几十块，没有人要，现在和米一罐我们卖300元，价格好了，产业也做起来了，日子跟米一样甜。
6: 班洪村党总支还带领群众推进村容提升，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夯实乡村旅游根基，牵头运营4大嫂饭店、蜜蜂产业园、观象栈道、半山云气等集体项目，稳定提供就业岗位60个。2025年村级集体经济收入131万元，旅游关联收入突破1200多万元。依托党员中心户与微网格机制，3年来累计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39起。
9: 我们党总支带头讲，讲实在话，干实在事，老百姓就跟你走。接下来我们将始终牢记三好嘱托，持续做实惠民实事，让大家的生活蒸蒸日上。
10: 当前云南已全面进入主汛期，进入7下8上关键期，各地严格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预警与联动响应机制，推进防灾减灾救灾措施落实，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6: 曲靖麒麟区沿江街道针对低洼易涝特点，实行24小时值守和闭环管理，确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理。
11: 昨天就开始抽，抽了一直，我昨天都是在这看的，淹得到这个地点来，就换了2天半日间，全部淹得农民，淹得房子。
6: 普洱景谷县在西木水库开展防汛演练，围绕超警戒水位、溢洪道堵塞等真实险情全流程推演，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12: 演练过程中，各部门紧密配合，各司其职，达到了预期效果。
6: 近期云南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曲靖市罗平县会泽县及文山州富宁县接连发生三起滑坡地质灾害，三地提前通过气象自然资源部门发布灾害风险预警，层层压实基层巡查责任，组织一线监测员冒雨开展隐患排查。滑坡先后发生后，虽有部分民房道路及饮水设施受损，但涉及的29户78名群众全部提前安全转移，实现灾前全员避险，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7月4号，第11届中国南亚东南亚智库论坛在昆明开幕，来自18个国家的100余位政要专家学者齐聚一堂，以践行全球四大倡议，携手推进命运共同体建设为主题展开研讨交流。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金星、云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曾燕、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系主任教授阿维杰特班纳吉、缅甸调查研究有限公司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部研究主任简戴昂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本届论坛由全球南方智库合作联盟和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联合主办。本届论坛共设4个平行论坛，分别聚焦发展、安全、文明、治理等重大时代议题，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经验，推动理念交流、政策沟通、经验互鉴和务实合作，凝聚区域合作共识，为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深化文明互鉴、完善全球治理、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12: 7月3号，全省老年教育工作推进会在云南开放大学举行。自2019年云南老年开放大学国家老年大学云南分部挂牌以来，累计服务老年学员40多万人次，常态化开展智慧助老培训达24.1万人次，近19万人在终身学习学分银行线上学习平台注册学习。会上，云南省老年教育研究中心揭牌，云南开放大学分别和交通银行云南省分行、怒江州签订合作协议。
6: 7月3号，2026中超第17轮，云南玉昆坐镇玉溪高原主场迎战河南队。上半场，河南队先拔头筹，攻入一球，玉昆两记进球均被吹无效。下半场，玉昆全力反扑，在第64分钟、第75分钟连续进球实现反超，最终2-1逆转河南队，终结联赛4轮不胜颓势。此役取胜后，云南玉昆积24分，升至中超积分榜第3位。7月10号，玉昆队将客场挑战山东泰山。
10: 从绿美河湖到绿美公路，从绿美城市到绿美乡村，再到绿色能源装机全国第一，绿美不仅是风景，更是生产力。
4: 今天的看见云南，让我们一起走进七彩云南的绿美画卷。

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来看天气，目前有三股力量正在云南上空掰手腕儿，坐镇中东部的符合切变，北上的西南季风和台风美沙克的外围气流，它们时而叠加发力，时而此消彼长，将直接决定云南未来的晴雨格局。今天晚上到明天，西南季风将从西部，台风外围云系从东南部两路送水，给我省东南部和西南部带来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同时伴随雷电、短时强降水。那到了六号台风外围

0: 云系减弱，西南季风独自撑场，我省东南部和西部边缘还有一定范围的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余地区有阵雨。到了七号，福和切变联手西南季风，雨水将会再度发力，中西部大片区域普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目前已经进入主汛期，要警惕各类灾害的出现。来看城市预报，
1: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0: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8到25摄氏度，楚雄小雨18到27度，玉溪小雨18到27度，曲靖小雨17到27度，大理小雨15到26度，昭通多云16到28度，蒙自小雨20到29度，普洱小雨19到26度，西双版纳景洪中雨24到30度，宝山阵雨18到27度，文山中雨20到28度，临沧小雨18到24度，芒市小雨22到28度，丽江阵雨15到28度，香格里拉阵雨8到23度，卢水小雨22到32度，昆明阵雨18到25摄氏度。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今日的演习就是为明天的实战，
4: 实战演习练精兵。
5: 肖狼特战队集合完毕。
3: 肖狼的勇士们，从现在起你们要独自面对猛虎旅了。
4: 肖狼出击破猛虎，
6: 肖狼特战队破袭了猛虎旅，击毙了蓝军总指挥，赢得了绝杀死地实战演习的胜利。
7: 八号工厂恐怖分子已动，
8: 全体都要准时战，
4: 守护和平，歼灭来犯之敌。训练与战场保持零距离，才能制胜未来。
6: 让那些企图破坏和平的他们，对我们这支无畏而强大的军队望而生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和战争之间永远保持零距离的理由。
4: 决胜零距离正在热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我国将出台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1: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胜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5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7: 站在15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8: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

0: 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1: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决心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2: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
3: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15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4: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5: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6: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7: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8: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圈中司读者会3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司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司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0: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1: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
12: 方便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5000、6000，多劳多。
11: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六百。

0: 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两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两家贫困户去经营。
1: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0: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1: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当院的工作，我就讲，你当大院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0: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
2: 97年的时候，我跟着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0: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3: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红色题材文艺作品持续升温，通过更有温度、更有新意的表达，圈粉更多年轻人，焕发青春光彩。
4: 本周，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再度登台。这部改编自经典小说《闪闪的红星》的剧目，让一位普通母亲在烽火年代的坚守和无畏跃然台上，以平实的叙事和细腻的人物刻画，拉近历史与现实的情感距离，让年轻观众先共鸣，进而读懂何为信仰。
5: 在这个谢幕的时候，所有的观众不约而同地全部起立，一同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一刻我们在唱的时候呢，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和感动。
4: 以青春对话青春，红色题材不仅在观众席持续圈粉年轻人，更吸引一大批年轻创作者。北京舞蹈学院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7一前夕上演，舞台上的演员大多是00后，他们把对历史的感悟化作排练厅里的反复打磨，老故事新演法成为创排关键词。国家京剧院现代京剧《北国红姑娘》里，年轻演员们挑大梁，为观众再现1938年东北抗联英勇投江的8位女战士的热血故事，用更为热烈、更直抒胸臆的艺术语言礼赞英雄。你体验过从看戏人变成剧中人吗？如今沉浸式红色演绎正持续点亮全国各地的红色地标。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长征第一度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苦。在湖南长沙，话剧《恰同学少年》打破传统舞台与观众席的边界，观众不再是远距离旁观者，而是以同学身份入戏，共同探讨救国理想，围坐畅谈青年担当。自上演以来，观众累计已超20万人次。近年来，国家级艺术创作工程、国家艺术基金等持续加强对红色题材优秀作品的扶持力度，涌现出一大批经典作品，文艺领域的这抹红色也变得更加鲜亮。
6: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未来5年，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优化循环经济产业布局，加快补齐新能源车、动力电池、风电、光伏等新3样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推进海外优质再生原料进口利用，在生产端扩大再生材料应用规模，在生活端持续推进绿色消费。此外，我国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全球最大

0: 的循环经济体系，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提升至45亿吨左右，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1: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

0: 这种新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电子、化工、航空航天等领域。
1: 有些要立马出库的，有些呢是等着这个去发往海外的，这个客户来的特别多，供不应求。
0: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种产销两旺的新材料之前还只是沉睡在高校的一纸专利。2022年，陈杰的团队拿到了这项专利授权，开始进行成果转化，然而却困难重重，
1: 就是找不到应用场景，打不开市场。
0: 转机出现在2024年，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主动向团队抛出了橄榄枝，而最终让初创团队下定决心落户天津的是园区的科创服务生态。在这里，30多名对口专业人才组成了科创服务部，他们的工作就是为初创企业找市场。材料学博士江金帅就是这家新材料企业的服务专员。
2: 因为我学材料，我知道这个材料用在什么地方，我们就主动的去给企业找这种应用场景，就打电话说，哎，你们对这个材料感不感兴趣，能不能在你们这个产品里用一用。
0: 为帮企业打通技术落地的难点，江金帅和同事一起先后挖掘出建筑、石化、水务等10几个领域的潜在应用方向。在他们的推动下，这家企业从落户天津到实现规模化量产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1: 我们真正的把这个从暑假到活假实现，
3: 关键是圆了我们市场开拓的梦。
0: 像智勤未来的经历在天开园并不是个例。对于园区里的1800多家初创企业，园区推出一企一画像服务机制，企业发展的痛点在哪里，服务就跟上哪里。企业资金短缺，园区就整合市区2级专项资金，联动创投基金、银行机构推出多元融资方案。企业急需小市中市平台，园区就整合高校实验室和产业园区资源，共享开放用于试验的设备。不断完善的科创服务生态让一大批科创企业加速成长。这款三维智能机械蛇仅用2年时间就在热力管网、电力巡检场景落地试用，精度可达0.2微米的视觉识别系统已经用在巨身智能机器人身上进入实景测试，面向听障人群开展听力评估的脑机接口设备正式在北京儿童医院投入临床应用。如今天开高教科创园内600多项高校科研成果正陆续走出实验室，迈向产业化生产线。
4: 我们要打造的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一个科创生态系统。下一步呢，我们要加速聚集科创资源，持续为企业赋能，为各类企业的加速发展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平台。
5: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6: 受台风影响，广东多地降雨持续，湛江、茂名等5个地市和25个区县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广站高铁、深站铁路等部分列车停运。今天，海南三亚雨势减弱，主城区道路积水目前已基本消退，岛内交通及进出岛交通逐步恢复。琼州海峡客滚船计划今晚9点恢复运行。台风美沙克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广西海事局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为2级，各类船舶有序进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撤离上岸。昨晚一场降雨自西北向东南影响北京大部分地区，个别区域还伴随着10级以上的大风和冰雹。上海昨晚的强对流天气过程范围广、强度大，中心城区1小时雨量达到30到50毫米，低洼路段瞬间积水。今天江苏沿江及苏南局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应急、住建等部门对照预警要求落实户外施工管控、城市排涝等措施。从昨天开始，辽宁出现降雨过程，抚顺降下暴雨，部分区域停水断电。辽宁省多支救援队紧急开展抢险救援。目前，抚顺市已转移安置3500多人，电力供水恢复近80%。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双重影响，辽宁浑河水位上涨明显，沈阳段一度超警戒水位。今早，3个橡胶坝开闸泄洪，水利部门提醒公众远离河岸危险地带。国家防总今天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7: 近日，江苏溧阳、山东青岛都出现了令人暖心的一幕，危急关头，热心市民伸出援手，合力帮助他人。
6: 6月27号上午，在江苏溧阳239省道发生一起2车追尾事故，前车失控冲入河道，司机被困车内。正好路过这里的市民唐燕和夏玉德发现后，

0: 立即跳进水里展开救援。
1: 有人，肯定有人啊！水不深，快点下来救人啊！
0: 在唐燕的召唤下，附近群众纷纷下河帮忙。此时，落水车辆倒扣在水中，大家先合力打开车门，但被困司机系着安全带，人也处于昏迷状态。
1: 钻过去，钻过去，把安全带！你需要钻过去，我来钻吧。
0: 唐燕迅速钻入水中，解开司机身上的安全带。随后，大家合力将被困司机从车里救了出来，转移到岸边，又接力进行心肺复苏。不久，司机有了自主呼吸，逐步恢复意识。
1: 好了，应该好了。他刚才脸色都转过来了，
2: 有些红了，没事了，还好。
3: 我觉得每个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想到生命第一，大家都会下去救的。
4: 苏醒的那一刻，自己心里觉得所有的都是付出，都是值了。
0: 众人合力携手相助。不久前，山东青岛小港码头一艘钓鱼船突发火灾，浓烟滚滚。附近的摩托艇驾驶员孙斌发现后，立即驾驶摩托艇赶去灭火。由于当时着火船只温度较高，难以登船灭火，他和其他摩托艇驾驶员一起采用急转弯的方式制造海浪，向失火船只扑水。经过努力，船上火势得到控制，船体温度逐渐下降。随后，大家带着灭火器登船，把船舱里的着火点逐一扑灭。
5: 海浪风也很大，火一旦蔓延，整个码头都很危险。所以说，跟同事一块儿过去，把这个明火压下去，避免更大的损失。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通过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延续实施扩岗补助政策、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今天，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三分之一，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全长11908米的石家梁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重庆到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最快5个多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近日，国际电信联盟、国际贸易中心、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共同在北京发布首批13个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系统展示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数字化转型经验，包括北京智能政务协同办公平台在内的7个中国案例入选。
6: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彰显中国共产党心系人民、胸怀天下的格局担当。
7: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一位领导人的胸怀，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同时也将带领全体人民凝心聚力共同奋斗，推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所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倡议，主张各国间开展对话合作，中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全球各国都将广泛受益。
8: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持续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并且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政策，让政策举措真正的惠及人民。同时，中国注重各层级落实与协同配合，我们高度认同这样的执政之道。
9: 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展现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各国必须携手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中国以自身发展积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机遇，在加强国际团结协作方面，中国树立了榜样。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1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国共产党表示热烈祝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坚实保障，也为地区合作带来信心和动力。
1: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卓越的政党，也是不断解决历史性课题的政党。它的经验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必然等于西方化的陈旧刻板印象。中国向世界证明，一个国家完全可以成为现代化强国，同时坚守自身的文明根基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意义重大。
2: 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视察俄军一处指挥所时表示，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他说，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这一进展将为下一步摧毁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乌军创造条件。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军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今天否认了这一说法，称乌军仍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及周边区域开展防御作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称，乌军3号夜间到4号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石油和军事设施，其中包括距离乌克兰边境约850公里的喀琅施塔德。俄方称，在该地区共击落72架乌方无人机。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3号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未来几天还将在库姆、马什哈德等地举行送葬仪式。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美国最大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3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该电网已启动联邦级预警，要求辖区内用户削减电力消耗，并对部分用户实施限电。纽约爱迪生联合电力公司当晚表示，受极端高温与设备故障影响，临时切断纽约皇后区约9800户的电力供应。受高温影响，美国首都华盛顿和费城的独立日游行活动被取消。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3号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受火灾影响，近万名居民被疏散或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
5: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4: 超视力，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大哥，这是刚才那个人干的，先报警。

0: 啊，没事儿，擦伤而已。
1: 赵萌，你给我站起来。你知不知道我们这次出来是干什么的？
2: 我们出来侦查呀。
1: 你刚才的鲁莽行为很可能把我们的身份全部暴露，没有我的命令就擅自行动，严重违反了侦查纪律。你已经没有资格继续留在侦查小队了。
2: 副队长，刚才那个情况我也是急糊涂了。你们怎么不拽着我呀？
3: 拽你？就你那急脾气，我们俩还没反应过来，你人影都没了。我说你以后干事能不能动动脑子，别每次行动都比脑子快。
2: 副队长，我知道错了，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保证下次不会再有。
3: 副队长，饶了他吧。二哥，下一步咱们怎么办？
1: 你的事儿我回去再收拾你。今天出的这个事情我们没有预料到，这是一个重大事件。老马，
2: 到，
1: 你立刻回到营区向上级汇报整个事件的经过。
3: 啊？为什么是我呀？
1: 你的枪伤需要治疗，而且我们在执行侦查任务，你带着枪伤很不方便。
3: 二哥，
1: 这是命令。

0: 什么身份不明？
1: 这件事十分蹊跷，外面一点风声也没有，媒体也没有参与报道。
0: 查呀，
1: 已经在查了。另外，我们的人准备今天对那记者下手。
0: 快点做掉。
1: 可是我得到消息是，这次参加部队采访的也有他，这样会不会打草惊蛇啊？
0: 那就等他回来再说吧。
2: 这次事件很严重，警察已经开始调查，并设立了专案组，导演部已经下达了命令，演习照常进行。这次战斗当中，我们只有一名队员受了轻伤，所以我也决定暂时不撤回萧郎特战队的侦察小组，继续完成侦察任务。
3: 是。
2: 这次侦察任务的位置、人员和侦察方式都要设为机密，你的特战旅一定要做好保密工作。
3: 是。
4: 一个月的时间里，萧郎与犯罪分子就两次交火，我总觉得这很反常。
5: 老雷啊，按说这小分队立了功了，你怎么还愁眉苦脸的？
4: 你说这次演习会不会被犯罪分子盯上了？

0: 上面通知了，演习继续，就是说我们仍然负责侦查任务。
1: 那我们现在去哪？
0: 队长说了，怕黑社会分子报复我们，让咱们把杨

0: 犯罪的身份换一下，来来来，谢谢喝水，谢谢好，别客气，坐坐坐。这段时间我们有点麻烦您了，
1: 还有啥？不麻烦，贺队长给我交代了，我们啊，在这儿搞运输，这家里什么也没有，那要车可有的事儿啊。
0: 搞好这个季节是个淡季，那车闲着闲着，你们用几辆就开几辆吧。啊，您放心，我们呀一定会把您的损失给您补上。
2: 对呀，
3: 说啥呢？那贺队长帮我们时，啥时候让我们给补偿啊？
4: 路走了，老师，
0: 路上开慢点啊！
4: 多谢啊！
0: 好。
5: 导演部给红蓝双方下的导条科目还是太平常，这次反常规让记者进入他们的驻地进行采访，看这个圈套，他们将如何应对？
6: 旅长，你找我？
5: 战区来了通知，说过几天有地方媒体到萧郎特战队进行采访，大概有12家媒体。 你负责安顿一下。
6: 是，我这就去办。
5: 哎，安顿好他们，跟他们讲一下军事采访的条例跟制度，然后通知贺天高跟柴胜华就可以了。你别跟他们说三道四的，别跟上回似的，什么四个不许，四个可以，四个必须的条条框框，按制度办就好。
6: 我那也是想宣传一下咱们部队的形象嘛。
5: 按我说的做。
6: 是，是，是。
5: 去吧。

0: 侦察小队那边什么情况？
1: 李锦他们已经更换了身份，正赶往天湖镇。
0: 有什么异常吗？暂时还没有发现目标。
2: 我觉得咱们现在应该讨论一下侦察小队的侦察任务，以及如何应对在侦察中出现的情况。
0: 我同意。

0: 念念，队长让你写什么战斗策略，你都写了一天两夜了。哎呀，
1: 华姐，我们现在是萧狼的作战人员，到了战场上，难道就干看的不战斗啊？那可就真成了拖后腿的了。
0: 当然要战斗，但是你不要忘了，我们的工作重心不是什么对战策略和战斗。
1: 华姐，现在呢，萧狼的备战情况非常好。
0: 难道我们就不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吗？哎，
2: 念念，
3: 报告。
2: 进来。
3: 柴副处长，教导员。

看来咱们想一块儿去了。刚才我跟教导员还有老队长正商量这个事儿呢，你看看这个人。

0: 怎么了？在没有接到导演部的开火命令之前，谁也不许轻举妄动啊！哎呀，老队长，这没有老队长。哎，行行行，柴副处长，行吗？导演部下达的命令是两个月之内，任意时间段开火都可以。两个月之内，不是两个月之后，
1: 不要跟我咬文嚼字，好吗？ 命令里现在没有写立刻开战，那就不算数。哎呀，你们的想法我很理解，但是就是不能贸然的行动，明白吗？

0: 吗？
1: 翟副市长，战备状态是指随时可以准备战斗，那么第一仗就很关键。我们会疑惑，那蒙护里肯定也会疑惑，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最佳的战斗时机。
0: 我明白你说的战备指的是什么，在我们没有摸清楚导演部真正意图之前，我们就贸然的行动，很可能就会违规，我们萧郎就会丢失这次演习的资格。我希望你们都够谨慎的考虑，不要贸然行动。陈斌，说说你的意见。
2: 如果发现猛虎旅就投入战斗的话，从实战角度讲，确实可以抓住最佳的战机。但是天豪，毕竟这种没有地点、没有时间的演习，咱们之前没有遇见过。如果导演部有别的目的的话，这么贸然行动，我觉得有可能会违规。
3: 陈斌，你的观点怎么也变？
0: 哎，那个葛参谋啊，你看我们还有事儿要商量。你刚才交代这份报告呀，我们一定会好好的研究，好吧？那你走吧。
1: 好，那我先走了。

0: 喂，哦，你副旅长啊？正式的记者采访后天就要进入部队了，我负责安排记者们和交代采访的纪律。
1: 你们肖郎也要做好受访的准备。嗯，
0: 这一次和往常不一样，除了军报记者，还有卫视记者、
1: 地方记者等
0: 十几家媒体。
1: 好，我们会全面的配合采访。那太好了，柴副处长，这一次的宣传力度相当大呀，是我们肖郎特战队亮相的一次大好机会。好，我明白。
2: 好，我过两天
0: 会到肖郎驻训场亲自安排采访事宜。
1: 好，咱们后天见。
2: 好，
3: 听见没有？ 记者还没有开始采访，怎么马上进入战斗？啊？咱们这个是按照演习的程序开始的。如果战斗现在打起来，你说那些军委的、战区的、陆军安排的记者采访谁去啊？是不是？你不是刚才也说了吗？那个侦察小队到现在还没有发现猛虎旅，这两天赶紧配合好采访。那个陈斌啊，
4: 准备一下。
2: 咱们肖郎正在战斗上面，有什么可准备的？我想问，还准备什么？那你让人家来了以后看咱们现在部队这个样子呀？这是战场像个战场，哪有一个部队的这个样子呀？你赶紧的通知所有的战友，把咱们营区内部的环境你好好的打扫打扫，好不好？然后呢，咱们这个外部的战场环境啊，保留吧。然后通知另外一个中队，让他们拿出点咱们这个肖郎平时训练的这个特色。 好好的展现一下咱们特战精英的风采，好吧？好，好，好，你不用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这样吧，营区外的这个战场环境也保留，你的意见我也保留，就这么定了。快去吧，
3: 老队长，我就说一句，好吧？我就说一句，你就一句啊。
2: 行，你补充。
3: 肖郎的重点在战备，不是一个小小的采访。
2: 什么？小小的采访啊？ 这不是我的命令，这也不是旅里的命令，是战区安排的。咱们这次演习的任务，宣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媒体呢，那就是我们的声音啊。行了，别再说了，就这么定了，赶紧准备吧。哎呀。

0: 那你这个样子干嘛还那么紧张？你夸我，你紧张什么？
1: 不是我哪有紧张了？哦，对了，你说那报告是吧？嗯，我觉得报告还有些小问题，找时间得研究一下。
0: 好啊，那就约个时间喽。
2: 以上是今天采访的纪律，下面大家可以回去休息了。下午1点，我们准时集合。
3: 首长，
0: 我是莎莎。
4: 你好，我跟你们单位的老黄是老战友。
5: 你好，我是欧阳燕。
4: 你好，你们俩在采访上有什么要求和问题，尽可能来找我。
0: 那我能跟燕子一起住吗？
4: 当然，房间你可以自己支配。
6: 欧阳燕，
4: 哎，这不是赵
5: 思远？
6: 你现在也是记者啊？
5: 是啊，你呢？
6: 我也是，我在部队做记者，真是太巧了。我还有事儿，我先去忙，改天再聊。
5: 好。
1: 海哥。海哥，王总，最近大队里面来了些记者，到时候进进出出的，加强电子侦查，但凡发现通信信号，立刻追查。
7: 是，
1: 把我手机拿着，侦查小分队那边，一旦有情况会及时汇报，到时候你告诉我。
7: 这，狼头，我觉得你还是自己拿着吧。
1: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便于侦查。
7: 是。
1: 我再叮嘱一句，任何微弱信号都不能放过。
7: 放心吧，老头。

0: 太好了，没想到咱俩第一次见面实在不对。
1: 好，转身。好，下一位。
2: 好，下一位。
3: 同志，
4: 你好。
3: 我们已经强调过了，采访期间任何通讯设备不能带出。
4: 可我已经关机了呀。
3: 如果再有下次，将取消采访权。
4: 对不起，对不起。
5: 同志，你这电子手表不能带。
6: 啊，不好意思了。

0: 各位，这位是我们萧狼特战队的前队长，这次演习负责备战工作的柴胜华，柴副处长。这位是我们萧狼特战队的教导员陈斌同志。哎，你们贺大队长呢？
1: 哦，他在抓训练，接待记者的工作我来负责。
0: 你负责好啊。好了，大家可以进入部队了。

0: 老板，你看怎么安排？莎莎进部队了，已经到了。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小狼的通信车上的那份演习计划。让莎莎接近那个通信车，我想肉狗会有办法的。是的，你告诉莎莎，不惜一切代价。明白。
1: 这边是我们的岗哨，那边那个战士，那是我们设置的暗哨。我们现在是战备时期，这里的一切都是严格按照实战战场要求设置的。一会儿你们可以自由观察，在不影响训练的前提之下，可以采访一些战士。但是一定要切记的是，我们这里的机器设备、武器是严禁拍摄的，没有问题吧？
2: 没问题。
3: 没问题。
1: 好，
4: 好，
5: 好，
1: 好，
6: 一会儿见。
7: 听说他们的队长也姓贺，不知道说的是不是你那位？
8: 聊什么呢？
9: 好啦，你们俩别忘了，咱们是来采访的，赶紧工作吧。
10: 咱们去那边看看吧，
8: 走。

0: 报告，
1: 怎么了？
2: 查到一个微弱的信号。
0: 部队采访不允许用通信设备，会不会这个记者违规啊？
2: 应该不是，信号是从一个岗哨的位置发出的。
0: 岗哨？
2: 嗯。
0: 哪个岗哨？
2: 在那边那个。
0: 过来。

0: 哎，班长，好像有记者采访，我能不能也去看看呀？
1: 我说你能不能专心点啊？这现在是战备，凑什么热闹？老实待着。哦。
2: 战友，我能看一下你的手吗？

0: 这没什么，肖郎的战士身上谁都有个十处八处的伤，是不是，蝎子哥？
1: 记者同志，你不用心疼，我们受伤的时候都不流血。啊？
2: 为什么？
1: 我们受伤，猫的都是火星的，因为我们是铁打的。
2: 你们当兵的真了不起。
3: 都走，信号就是从这里发出来的。
1: 里边灯，撤。
4: 老班长，
5: 杨哥，怎么了？老班长，查到有人私用电子设备，就是从您这发出来的。从我这儿？
4: 交出来！
5: 我就是偷摸玩了一会儿游戏，我啥也没干。
4: 你知不知道？ 肖郎在战备状态，如果这个信息被猛虎里截获的话，肖郎位置就暴露了。你想过后果吗？海
1: 哥，到，查一下这手机。
4: 你小子，
1: 天哥，这事儿责任在我。
4: 怎么样，报告，倒是没有什么可疑的内容，就是有几条短信。
1: 短信？
4: 都是移动公司催话费用的，里边的游戏倒是不少。好好查一下这手机，把报告交给教导员，谁要是违反纪律，给相应处分。是。
0: 王涛，他们是记者，来咱们部队采访的。

0: 天高，
1: 葛参谋，
2: 葛参谋，
1: 狼头和骇客朝那个方向去了，
2: 那我先过去了。
3: 大胆哥，
1: 你有没有发现葛参谋对咱们狼头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0: 哎，你小子分析的很准确啊！哎呀，你说这两个人吧，还算是一个脾气的。哎，你没听他刚才跟咱们一块喊狼头啊？
1: 听到了，
0: 这狼头志气刺头来啊，绝了！
2: 天高，没想到你就在萧狼特战队，没想到你就是他们说那贺队长。这几年怎么样？
4: 每天都是训练和演习，没什么新鲜的。

0: 再见了，你真好。我还有些事儿要先走了。我理解，备战阶段嘛，你去忙吧。
1: 就这吧。赶巧了，今儿正好是我的岗哨，我实在是走不开了。再说了，你不是也看到了吗？为了和你联系，手机都给没收了，还挨了顿骂。我搞不好还得被处分呢。咱俩这事先联系啊，都是晚上，就算是马失前蹄了。

0: 赵记者，地方记者里有没有一个叫欧阳燕的记者啊？
1: 有啊，你也认识欧阳燕？
2: 我今天上午才见过他。啊，
0: 不是，是队长让我问的。
1: 天高啊。哎呀，欧阳燕是天高的前女友，我们上学那会儿呢，去过我们学校几次，是大二还是大三啊？后来就分手了。
0: 这样子啊。
1: 哎，葛参谋，上次你反映肖郎的一些问题，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也帮了我很大的忙。哦，
0: 好。这次你还想了解什么？
1: 你先说说肖郎最近的情况吧，有没有什么你担心的问题？
0: 好。
3: 说什么讨论方案，讨论方案，自己倒好，跑一边约会去了。虚伪。
4: 念念，你怎么了？
3: 我觉得那个写的不太好，所以我准备重写一份。
4: 吓我一跳，我还以为啊你又跟谁赌气呢。走，快集合了。

0: 导演部白鹿报告，我现在需要向对方发送一个假情报，请予以配合。
1: 人家好不容易有机会来部队看你一趟，你就不能为了人家冒一次险吗？
2: 哎呀，莎莎，我真没有办法，这最近查的严，我说万一给发现了，我
1: 知道你是军人，有自己的纪律，可是你应该了解我呀，我不该说的一定不会说的。
2: 我知道，这事儿交给我吧。
3: 为了保密，我觉得所有记者拍摄的内容，只要能看到地貌环境的，都必须删除。这万一到时候登了报、上了电视，这不成了泄密了吗？
4: 上级也仅仅是要求我们做好保密工作，但是我感觉啊，也可能这次是导演部对我们的一次考验。
3: 这次记者采访也是一道考题啊。
4: 贺天高这小子判断的没错，我现在基本认同这次演习不会有什么预案了。喂，我是。你好，你好。什么？你确定是从肖狼特战队的位置发出去的吗？好的，我马上向上级汇报。非常感谢。
3: 怎么了？
4: 出大事了。
3: 什么事儿？
4: 刚才是地方安全部门打来的，说肖狼特战队的位置泄露了保密资料，传输途中被截获。
3: 什么？
4: 政委，你马上向战区陆军汇报，我得去一趟肖狼特战队。
3: 你问清楚再说呀。
4: 还有什么不清楚的？板上钉钉的就是从肖狼特战队位置发出来的。现在好了，不但他队长干不了了，我这旅长都干不下去了。
5: 旅长，大队出啥事了？
4: 出大事了，泄露秘密资料。
5: 啥？我天，我啥都不知道呀，旅长，你可别吓唬我。
4: 我这不是正告诉你吗？带上几个人，跟我去一趟肖狼特战队。
5: 是。肖狼，
3: 老雷，你等上级回复了再去也不迟啊。哎，老雷，
6: 这位记者同志，这里不能拍照，请你马上离开。
7: 我不是来拍照的，我是来采访您的。
6: 采访我？我有什么好采访的？
1: 我早就听说过您，还上过几次军报，号称西北战区第一骇客。
6: 那些都是那些记者太夸张了写的。
1: 那你能给我这个

0: 小记者一个采访你的机会吗？
1: 好吧，那咱们去那边吧。
0: 在哪儿都行，只要能采访到你。
1: 行。

0: 怎么了？哎呀，我这脚扭了一下。严重吗？还能走路吗？哎呀，
1: 好疼啊！报告，
0: 说，干什么去了？我刚刚在放哨，突然肚子不舒服。你这没参加队列，就暂时先不用了，啊。
2: 是，
1: 哎，往这边，哎，
0: 华医生，华医生，
3: 嗯，
0: 哎，葛三哥，那个，
3: 你告诉他，我没时间。
0: 别呀，他说你一定要去。
2: 哈医生，你怎么来了？
3: 不是你叫我过来的吗？要是你不方便，那我先走了。
2: 哈医生，
4: 记者同志，你的脚好的差不多了，这里有通讯车，不方便，请你马上离开。
3: 念念，你怎么了？
5: 你不在通讯车上待着，在这干嘛？
4: 我，
5: 你擅离职守。
6: 队长，您可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是我们大队出了事儿呢。
7: 怎么？你心虚了？
6: 没啊，队长。我现在的心情跟您是一样一样的，怎么说肖郎也是咱们特战旅的大队嘛。你说这贺野狼怎么这么就不让人省心呢？旅长，您宽宽心，天塌下来您顶着，我们大队给你垫底儿。
7: 我记住你这句话了。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

0: 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瞎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 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
1: 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2: 电池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今日的演习就是为明天的实战。
3: 实战演习练精兵。
4: 肖狼特战队，据号安慰！
5: 肖狼的勇士们从现在起，你们要独自面对猛虎旅了。
6: 肖狼特战队破袭了猛虎旅，击毙了蓝军总指挥，赢得了绝杀死地，实战演习的胜利。
7: 八号工厂恐怖分子已经动了，
8: 全体都到，对实战，
9: 守护和平，歼灭来犯之敌。
10: 训练与战场保持零距离，才能制胜未来。
11: 让那些企图破坏和平的他们，对我们这支无畏而强大的军队望而生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和战争之间永远保持零距离的理由。
12: 决胜零距离正在热播。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 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3: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4: 我是胡蜂，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 若被我蜇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
15: 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16: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帮。
17: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18: 大家。
1: 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

0: 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
1: 超视力
2: 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1: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
0: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如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7: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文总裁，我问你，别人不知道部队的纪律，难道你不知道吗？通信车有很多军事机密，除了本车战士以外，任何闲杂人等不得靠近，这一点你也不知道吗？
1: 出塞隐蔽。

0: 二队长，怎么了这是？
1: 二队长，出事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1: 你带的好队，我看备战演习也不要准备了，一个个都准备接受检查。
2: 到底发生什么了？
1: 我现在就告诉你们，让你们所有队员列队。

0: 老牛，这什么情况？
1: 副旅长，萧郎涉嫌泄露军事机密。
2: 什么？都站好，给我听着。
3: 真是这么说的。

0: 误会。
1: 这个今天啊是突击检查，你们竟然不设岗哨，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就算有采访团，你们也要加强戒备啊。这个旅长，
2: 今天的情况是我的错，跟天高还有陈斌没有什么关系。
1: 你们不设岗哨
3: 啊？这个今天旅长来啊，还有一个任务，那就是带我们二大队的同志过来学习观摩，大家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我陪旅长转一转。
4: 解散。

0: 旅长，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什么事儿？就这事儿。你小子给我注意加强电子侦察，对内部更是要加强。这个时候，别再给我出什么幺蛾子。
0: 是。
2: 什么意思啊？
3: 老旅长这怎么了？

0: 燕子，你没事吧？没事儿，部队现在属于备战阶段，十分谨慎。他们的规矩可真多。哎，不如趁这个机会啊，明天你再去采访他一下，把你的心里话都告诉他，让他知道，别总憋在心里。他
1: 那么忙，我怎么说呀？再说。
0: 再说，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哎呀，你这个傻丫头，这次采访就是给你们俩的最好一次机会。你要是不好意思说啊，我听你说，哎，不用了。哎，这样，你可以试探他一下，比如说他喜欢你穿什么颜色、什么款式的衣服，或者是。 他原来送过你什么礼物吗？你可以原汁原味的出现在他面前，他就什么都明白了。
1: 我又不是菜，还原汁原味呢。
0: 就按我说的做，你好好想想啊。我们洗澡了。

0: 姐，你睡了没有啊？
1: 就快睡着了。
0: 你今天怎么突然对文斗才……
1: 不要跟我提他。
0: 我知道你是为了帮我说话，可是这样对人家骇客也有点儿……
2: 哎，他文斗才犯了错误，我当然要指出来啊。
3: 而且啊，我觉得那个叫莎莎的记者有问题，下次再来需要注意点。
0: 是啊。

0: 这个我今天也奇怪来着，这个情况
1: 要不要跟青鸟汇报一下呀？
2: 哎，像这种不确定的事情啊，先不要汇报了，我们先观察一阵再说。
0: 这还不好说，查查他的底细不就好了？
3: 现在怎么查呀？我们多注意点就好了。
0: 他跟那个欧阳燕是一伙的，两个人都得防着。
3: 妮妮，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上贺队长了？
0: 什么？我喜欢他？就他那种虚伪、做作、装蒜、狗咬吕洞宾、过河拆桥的人，我怎么可能喜欢他？谁喜欢他，谁就是倒了八辈子的大霉。
3: 你要不要反应这么强烈啊？
0: 我反应很强烈吗？
3: 不强烈，不是一般的强烈。
0: 是啊，我是反感强烈。
3: 行，我不管你怎么说怎么想，但是你要记住我们的任务，而且不能掺杂任何私人感情。
0: 好好好，行行行，华姐，我以后叫你妈行了吗？你放心吧，我呢对萧郎是绝对的无情，绝对的客观，尤其是对他们的队长。
3: 好，睡觉，但是你要说到做到。
0: 嗯，
3: 好了，睡吧。

0: 昨天我就告诉你别冲动，等候上级的指示，可是你非要亲自带队到特战队整出这么一茬子事来。
1: 不去我能发现问题吗？记者采访连个岗哨都不设，这也是给肖郎特战队敲一个警钟，以后啊别再真给我弄出什么泄密事件来。
0: 你这脾气啊，我看是属猴再加一个属牛，是又急又犟。
1: 也怪你，你非跟我说这是个误会啊，当时要不是牛大队长在场啊，我这老脸都没地方放了。我你还笑呢你。

0: 真是原汁原味的大美女呀！这耳环真漂亮，
1: 就是有些旧了。
0: 哦，我明白了，今儿个是全副武装，祝你马到成功。
1: 什么全副武装啊？我看是肚子该全副武装了吧？我都饿了，去吃饭吧。
2: 莎莎有消息了，昨天的进展并不是很顺利。我就想到了，就算热工按照帮助，也不会顺利的，那可是不对。那我们是否要做些什么？再等等莎莎的消息。
3: 黑豹既然敢在死亡谷私运那么多武器，想必后面还有更大的动作，也许他可以配合。
4: 他们要是有办法，就不会找我们了。再等等。转。
5: 转身。

0: 我纯洁如火的朋友啊，你看，新年降临这个现实的世界。
1: 哎，我说蝎子啊，你不是自己夸自己记忆力好吗？这都一早上了，你还没记住呢？
0: 我这是在找感觉呢。你一打岔，我感觉没了。
1: 害怕了就说害怕了啊，别找那么多借口。
0: 谁跟你似的呀，脸皮那么厚？
1: 过去叫脸皮厚，现在叫心理素质好。哎，蝎子，怎么样？求求哥，哥给你支个招。
0: 哼，这也能支招啊？
1: 当然能支招了。采访的时候啊，你把对讲机的麦打开，这样呢，我就能听到他提问的问题了。帮你实时回答，怎么样？
0: 你拉倒吧，谁信呢？指不定憋什么坏整我呢。
1: 嘿，你勾引吕洞宾是不是？行，这玩意儿我还不帮了呢。哼。
2: 哎，这能帮啊？虎哥，那你帮帮我呗。
3: 没工夫。
2: 虎哥，哎，周大侠行不行啊？帮帮我。
0: 再说一遍，
2: 请帮帮我。
1: 上一句，
2: 周大侠。
1: 哎，这不就完了吗？
2: 我跟你说啊，采访的时候，你把对讲机调到九频，我敢保证，九频肯定没人用。相信我啊。行，就这么定，
1: 请我吃饭啊。
0: 我纯洁如火的朋友。

0: 坤弟，别过去。他坦克拆弹的时候不能干扰。
1: 进来吧，拆完了。
0: 走，还拆完了。大胆哥，

0: 你怎么了，大胆哥？感冒了？
1: 没事，这头疼脑热的算命吗？
0: 不对，我现在给你拿药去。
1: 回来。嗯。你说没事就没事。哎，听说过一句老话吗？叫新兵有信，老兵有病。不老不新，那是有毛病。我跟你说啊，那肖狼可不是这样的部队啊。
0: 你就别犟了，大胆哥，我现在就给你找药去。
1: 回来。小子说话不听是吧？啊？哎，嘿，别说啊，咱大队啊，还就属人家小狼会关心人。
2: 我觉得也是。
1: 来，拿着。
0: 你干嘛，大胆哥？药都是现成的。
1: 谁说是要钱的？这不是给你的啊。哎呀，这不是咱奶奶马上过大寿了吗？你说我这一大老粗，我也不知道买点啥啊。等你演戏回去之后啊，好好孝顺孝顺人老人家啊。
0: 这钱我不能要。
1: 为什么不能要？怎么的？嫌少啊？那臭小子，说什么呢？拿着你就拿着，哪来的这么个毛病？
0: 大胆哥，
1: 行。向后走，就走。
0: 谢谢大胆哥。

0: 我是发现了，大胆哥，你这不仅胆大心细，人品也没得说呀。哼，
1: 你小子拍马屁，你别拍错地方啊！
0: 大胆哥，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我跟你说啊，这有的时候这炸弹啊，不是排爆机器人能干的活儿，知道吧？得需要真人操作。那大胆哥，我有个不情之请。
1: 我想跟你学习学习，我想做一名真正的效狼的勇士。我不想做一个一看到雷我就趴下的怂包了。哎呦，我的天哪！
0: 行吧，大胆哥。
1: 哎，我跟你说啊，这是炸弹，真想学啊？
0: 想，
1: 接着。
2: 哎，哥，
1: 我
2: 拆了。行，来坐这。 哥教你几招啊！哎，先把胆哥我调过来。哎，往这儿看。嗯。知道这是什么吗？
0: 知道，笔。
2: 这什么？
0: 笔吗？
2: 笔个大头啊！这是炸弹，知道吧？学着点啊。 哎，哎啊，这就是往这里面这么一弄，哎，这么一拧，熄火，来，来，拿着，哎，注意点啊，这小东西可了不得。 就这距离的，要把你炸成一堆肉酱。

0: 哥，我不拿了。
1: 哥，这不是开玩笑的事儿，这……
0: 再往这儿看，这是什么？我知道，这是炸弹。哎，
1: 真聪明，炸弹就是遥控器。
2: 燕子，今天采访谁？
3: 我还没谱呢。

0: 大哥，那这种装置不会被敌军给发现吗？
1: 发现？怎么可能啊？啊！再说了，你讲话，这什么？这不就是一个笔吗？对不对？你看看，这不就是一个笔吗？
0: 大哥，对
1: 不起啊，穿上一身西装能看出来吗？啊，很隐蔽的，知道了吧？
0: 知道。
1: 哎呀，
2: 大冷哥，
1: 哎，
2: 药来了，
0: 你可终于来了。
1: 你说你小子，我不跟你说了吗？
2: 厉害。
1: 是，什么？
2: 给我打个瞌睡啊，打瞌睡。
1: 打瞌睡？我在这训练，你让我打瞌睡？我这小子怎么想的？
2: 错了，
1: 捣乱。臭小子，我。
0: 咱们还
1: 底机小，容易隐蔽，啊，不能让，
3: 不能让敌人发现。
1: 哎，算了，今天就到这儿吧，啊。

0: 哎呀，我跟你说啊，这药啊还不如不吃。哎呀，这一吃这犯迷糊，你知道吗？所以啊，这排包训练，不能训了。
1: 好。大堂哥，你这门都锁了，就没有什么其他训练了吗？哎，
0: 没了。这不今天有来采访的吧？咱这呼呼隆咚的不像话啊。副组长也交代了，9点以后不允许排包训练，知道吗？还是站岗去吧。
1: 那我改天再过来学习。
0: 哎，走走走走，
1: 我走了，大兰哥。
0: 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哎。
2: 小梅啊，嗯，侦察分队有消息了吗？
3: 目前还没有呢。
2: 我想天高他们啊，一定也在找我们。我们越来越接近目标地，战争啊，随时都能爆发。
3: 老师，我在想，咱们是不是可以把咱们的侦察兵派得再远一点呢？
2: 接下来会越来越接近战斗，如果派得更远一些，我担心万一在侦察的过程当中却被特战队侦察到，那我们这步棋啊，不仅没有起到侦察作用，反而却成为败局之子了。先不要动，等等再说。
3: 是。
2: 哎，对了，小美，你对这次采访有什么看法？
4: 这次新闻采访是上级下的命，
3: 但是……
2: 但是什么？
3: 您看，咱们是费尽心思让这次行动保密，
4: 而且上级也知道，
3: 咱们这次是在保密的状态下让部队进行机动，怎么可能让新闻媒体暴露咱们的行军路线呢？所以我认为，这是导演部的一个计划。
2: 说得好，所以下一步啊，你就要密切关注演习报道。这个圈套，谁第一个跳进去，谁就先暴露。
5: 旅长，
2: 参谋长，
5: 旅长，导演部发来通知。

0: 今天下午有几个导调员下来，看来啊，难题就要来了。
1: 监考老师就要下来了，难道导演部会不发考卷？

0: 我先去找葛三某，你先去找贺队长。我一会儿采访完来找你们。他可是个大忙人，我们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时机。
1: 好，我们分头行动。

0: 我们现在属于战备状态，所以我希望可以理解。
1: 其实这没什么的。

0: 服务员，你好。
1: 。
2: 那么请问，作为一名肖狼特战队的临时队员，您对这次演习有什么看法呢？
3: 蓝记者，我不太赞成临时队员这种称谓，作为这场演习的参战队员，没有正式和临时的区别。
2: 啊，对不起，可能我表达的不够准确。我的意思是，作为肖狼的新队员，您和肖狼特战队的老队员，对于这次的演习和肖狼特战队本身的认识应该是有所不同的。
3: 嗯，是的。
4: 这个就是我们肖狼的工作和生活啊。
5: 这得吃多少苦啊！
4: 作为军人，这是我们的天职，也算是苦中作乐吧。跟战士们待久了，就跟亲人一样。

0: 我跟你说啊，欧阳记者现在正在采访狼头，下一个就是你了。
1: 要不然别采访了，算了吧。
0: 采访也就是二十多分钟的事儿，再说了，配合采访有上级的命令，你这又不是去谈恋爱。
1: 要不说你心大的哈，这给自己找台阶的能力简直了。
0: 你这叫什么话呀、你要是怂了就算了啊，我还不愿意管这事儿呢。
1: 妈，要不你把枪。

0: 斗才哥，
1: 黄元斌，你没事总在通讯车旁边溜达什么呀？你在这儿，我就告诉狼头了。
0: 别啊，斗才哥，我是来向你请教问题的。我就是想知道，就是在这个演习当中，怎么样才能让我的信号不被敌军所发现？
1: 这个问题等有机会，我好好教教你。但是现在，你该干嘛干嘛去。

0: 哥，你查查吧。哎，葛大宝，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什么忙？你能不能帮我查一下那个莎莎的底细？莎莎？嗯。你查她干嘛呀？哎呀，你就别问了，你就帮我查就行了，行不行啊？啊。
1: 行。谢谢啊。等等。侦查小分队有消息了吗？有了，我去拿给你看。

0: 我有些话想跟你说。说吧。我，哎呀，一会儿你把对讲机调到九频道，我当着你的面说不出来。
1: 要是没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九频道不能随便使用啊。
0: 我这儿就是特殊情况。

0: 豆豆，你看，
1: 别着急呀。
0: 去了啊，汪洋记者，
2: 你好，
0: 采访完了？
2: 还没有，我想找一下叫石大胆的战士，我想采访他一下。
0: 哎呀，大胆班长今天特别的忙，没有时间啊。哎，不过你可以采访一下我们特战队的传奇人物李小白。
2: 李小白？
0: 对啊。他可是我们萧狼特战队最出色的观察手。
2: 哦，黑蝎子。
0: 对对对，你还记得呀？
2: 嗯，
0: 我们狼头说了，黑蝎子呀有很多事迹可以采访，他是我们这儿最典型的战士。
2: 那是你们贺队长安排他接受我采访的吗？哦，
0: 他倒没明说，大概就这意思。
2: 好，他在哪儿？
0: 就在那儿。
2: 谢谢啊。

0: 欧阳记者。
1: 你好。
0: 你是要采访我吗？
1: 啊，对。啊。说说吧。啊。你的事儿。
0: 我代表中国战队参加过两届国际侦察兵大赛，获得过一次亚军。
1: 很厉害。啊，对了，你们队长说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我想问一下，你除了军事训练之外，还喜欢什么呢？

0: 说话，说话呀！
1: 啊，书，看，看，看书。这军事的，文学题材的，很多很多书都喜欢看。
2: 诗歌，朗诵诗歌。
1: 吟诗，不是诗朗诵。
3: 诗歌。
1: 对对对对对，要不我给你朗诵一首。
3: 好啊。
1: 啊。想想吧。我纯洁如火的朋友啊，
0: 你看，
1: 新年降临着县城的世界。
2: 我说你朗诵的时候能不能用点感情？感情，用点感情。
1: 健忘症开始了新的征程。今夜，哪怕有一个人孤独，都是万物的失败；哪怕有一座深渊，都是我们的家园。

0: 我纯洁如火的朋友啊，你看，大雪覆盖了这里的一切。
1: 真好，一切都是新的开始。
0: 这首诗是我们队长写的。
1: 那是他让你念给我的吗？
0: 啊？啊？哦，欧阳记者和我们队长原来……
1: 你告诉他，我同意。
0: 什么就同意啊？
2: 人都走远了还看呢？哎，
3: 亲爱的志兴，
4: 到。
5: 念得不错，写的。
0: 咋回事？
6: 队长咋知道的？
2: 我哪知道啊？
6: 是不是你啊？
2: 完了完了，这下咱俩可惨了。

0: 怎么回事？不是没有爆破训练吗？
1: 啊！我不知道啊！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胡延斌，爆破训练场出现事故，你在这看着，任何人不准接近通行车一步。
1: 是。

0: 怎么样？安全？安全。是防爆筒里的炸弹给炸了。这怎么回事啊？这万一清理防爆筒突然爆炸，这不出大事了吗？
1: 是啊，我不知道啊，我这……幸好是在防爆筒里边。什么炸弹？
2: 塑胶炸弹。
0: 这件事性质非常恶劣啊，有不可推卸责任。你，
1: 是，是。
0: 怎么了？感冒了？
1: 哎，没事。
3: 怎么了？这么大动静？
0: 你怎么出来了？
1: 没事吧？
0: 没事，快回去吧。
1: 是。

0: 领导，那边什么情况呀？
1: 没什么事。行了，都各就其位吧。啊，
2: 好，回去吧。
0: 是。
3: 肯定有问题啊，这里面。
0: 有什么问题啊？我问你，今天有没有参加训练？
3: 有啊。
0: 有没有开启装置？
3: 有啊，但做个小实验。
0: 你开装置不就等于碰了吗？
3: 碰是碰了，拆了呀我。
4: 刘队长，现在是这个演习的关键时期，至于这事儿怎么处理，不行先缓一缓吧。
0: 一是一，二是二，你当教导员的，这时候护上犊子了。这件事必须得引起重视啊！
3: 是。

0: 我换你的岗，你出来吃饭吧。好嘞。
1: 葛参谋，你是不是不太舒服啊？哦，没有，可能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吧。我看你脸色特别不好，感觉你要生病了。哦，没有了，你快去吃饭吧。
0: 那你注意休息，葛参谋。
1: 嗯，好，
0: 走了。嗯。
1: 给人家写诗，干嘛让我听见啊？几个意思啊？送给别人的东西，我才不要呢。

0: 等等，
1: 叫什么名字啊？我炸了！我暂且不跟你们说酒瓶倒不能随便使用的事儿啊。不是，我承认，啊，我跟任欧阳记者，他以前确实是男女朋友关系，我没有否认，他现在已经不是了。不是你念的什么诗呢？你在那儿啊？要是怎么想啊？
0: 这不让人误会吗？冷头，对不起啊，我要是知道你和欧阳记者的关系，我们俩肯定不会，是不是？
2: 是，报告冷头。

0: 这件事情是我的主意，我负全责。你负责是吧？是不是你负责？行，可以。你替我跟欧阳记者去解释一下。你别老偷！他妈搞什么呀，在哪儿啊？这不让我尴尬吗？我警告你们啊，从今往后，你俩别给我添乱。是是。来，接着。
1: 瞎搞！瞎搞！一天天的，馊主意那么多呢，你咋？
2: 我这不也为你好吗？
3: 南桃，
1: 怎么了？南桃，
3: 葛参谋让我把这个给你，说是什么物归原主。
1: 那我去吃饭了，老头。去吧。
4: 对。
5: 天刚。
1: 怎么样？咱们的饭菜还合口吗？
5: 我先撤了啊。
4: 天刚。
1: 有些话我想了很久，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跟你说清楚。不用说了，我懂你。
5: 今天的事儿其实是个误会，我也吓一跳，我还想这李小白同志他怎么可能？
1: 我指的是这首诗，
5: 我读得懂。我现在想明白了，你作为一名军人，把所有的理想心血都放在这里。
6: 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 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90年前，红军长征，踏遍千山。90年后。 时代鲜活依旧滚烫。2026年6月25日，陕西延安2026西部陆海新通道试听公益广告大赛重磅启幕。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 六省区市广电局联手广西文旅、市监、税务部门共同主办，强势打造高规格赛事，以视听力量传承红色血脉，传播公益精神，赋能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发展。大赛开设长征精神、开放合作、文明新风、文旅天下。 时代画卷五大创作板块，全方位解锁公益广告创作维度，赛道全新升级，视频、音频、生成式 AI 视频三大赛道同步开放，全力赋能优质原创作品。六省区市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平台联动播出，依托全网视听端口。 中国东盟视听周国际展播平台广泛传播，优秀作品可参与国家级推优。

0: 企事业单位、各大院校及所有公益创作爱好者开放征集。6月25日征集通道开启，8月31日投稿截止，10月大赛结果在广西南宁重磅揭晓。以镜头致敬公益传播，以光影奔赴山海未来。2026年，让长征精神闪耀银屏，让中国故事驰骋通道。我们等你上场，陆海传薪火，共启新征程。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65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有人吗？有人在吗？
3: 不知道，你反正也听不见。
2: 其实我想过，如果不是在备战阶段的话，我觉得你也挺好的。
3: 是
2: 啊，等演习一结束，我就要离开肖浪特战队了。哎，到时候啊，你要再带我去一次流星湖，可不是因为车又坏那儿了，而是真心实意的。
3: 再带我去一次。
2: 我跟你说一个秘密啊，那天呢，我在许愿泉许了3个愿望，一个给我爸妈，一个给我哥，最后一个愿望，不是为你许的，

0: 希望当时
1: 的你可以早一点恢复队长职务，带着战士们打一场漂亮的仗。你这个人啊，多重人格。其实我真的很想知道你平时是一个什么样子，不过可能没有这个机会了。

0: 你带大，也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了。这发丧啊，下丧啊，这哪一个可都少不了你啊！啊，快点回来！
1: 卡。小梁，过来。
2: 班长，
1: 班长呢也帮不了你啥，啊，这张银行卡拿着。
2: 班长，这卡我不能要。
1: 听话，啊，这密码呢是我儿子生日，我也就写在这后面了。到时候你用不上，你回部队再还给我。啊，来拿着。
2: 班长，你我的这钱我真的不能要，而且大胆哥他也给了我。
1: 他的是他的，我的是我的，拿着。
3: 哎呀。班长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4: 对，
3: 啊，用得着用不着有个准备。
5: 那你在外边，我们不在你身边，需要的时候你找谁啊？
1: 对，拿着啊。
2: 谢谢班长。
6: 小梁，那个哥也不知道说些啥能宽你的心啊。
1: 这孩子现在说啥他也听不进去了。哎，小梁，还有一个事儿啊，我从教导员那里呢已经知道你家庭的地址了啊，我从你家附近跟我之前的战友都打好招呼，今天就会过去几十个人去打打下手啊，谁说咱小梁没有亲人没有兄弟啊，咱们都是，到时候一定给奶奶风风光光送个终啊。
7: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1: 啊，

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哎，大叔，那你咋不回你女娃家住啊？
3: 哎呀，我这年龄大了也不方便，前一段时间我在那大女子院住了几天，看见俺部队从那过呢。哎呀，我就想，我要是有个儿子呀，我一定得让他去当兵。
4: 大叔，我问一下，你刚刚说那个部队在哪儿呢？
3: 汶安镇嘛，还有好多大炮车呢。前几年，在西北演习，我经常到阵地上去捡些弹壳，拿回来好卖钱。这几年我都没去了，人家我大炮，长得可是越来越大了嘛。
4: 大叔，我再问一下，你说那个部队从哪儿来的？叫啥部队啊？
3: 从哪儿来？我不太清楚。我听乡党们说，好像叫个什么虎，哎呀，我记不清了。
4: 哦，那个大叔，我再问一下，你记不记得他们来了有几天了？
3: 大概来了有4-5天了吧。哎，

0: 呢？咋对这个当兵的感兴趣啊？
1: 是我想的，有时候有演习的嘛，有演习的当兵的不是来多嘛，他们来的一多，我们这点货也好卖啊，是吧？就这样，
2: 就是
0: 哦，哎呀，还是你这年轻人，有脑子灵活，会做买卖。下回啊，我在来的时候，把我五个小苗全卖给你。
1: 好，
0: 谢谢你俩。
1: 是，
0: 那我走，回去啊。
2: 哎，大叔。
1: 簪子拿上，
3: 簪子拿上，
2: 簪子拿上。
0: 哦，这，
2: 哎，不是，拿上拿上，
1: 行了，不客气啊。啊，
0: 谢谢谢谢。
1: 没事没事。
3: 快，把情况都报给家里。
4: 老张，
2: 快来快来。
4: 根据李锦副队长调查。这帮侦察兵到天湖镇已经有十天了。
5: 嗯，也就是说咱们当初派李锦出去侦察的时候，他们同时也派出了侦察兵。
4: 没错，只要盯住这帮侦察兵就能确定门户里的位置，到时候咱们趁他们不注意给他们当头一棍。
6: 李锦现在发现了门户里的侦察兵是好事，但是现在导演部的命令没有下，大家万万不能行动。
4: 不是老队长，咱们要不打的话，门户里的炮弹要打过来了。
6: 瞎说八道，门户里能够随便调动吗？门户里之所以能够机动，那也是因为导演部下达了命令以后他才能机动。
4: 导演部已经下了命令了，命令就是两个月之内我们可以随时交战。现在我们跟门户里遇上了，还不打吗？在等什么命令呢？
6: 导演部的命令是随时都可能接到指令。
4: 老队长，您这是不是有点……
3: 听啊，我说两句啊。柴副处长这次说的是有道理的，你想想，这导演部不可能随随便便的组织一场放羊式的军事行动。那开战时间不确定，开战地点也不确定。
4: 行行行，那个葛参谋，你有什么话你说两句，我听听你的想法。
7: 嗯，我认为作战时机最重要，只要到了最合适的时机，就应该抓住机会当头一击。
4: 说得好，我同意。
6: 抓住机会，抓住机会，那也得到导演部下达命令以后才有的事儿。
5: 哎，这样吧，咱们呢做两手准备，一方面呢随时和李锦他们保持联络，最好能知道门户里的动态；这另一方面呢，咱们加大侦查力度，以便配合李锦小分队，尤其是在国道沿线。
4: 啊，我赞同。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具有那个

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只有同国家和民族紧紧维系、休戚与共，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

下，远在日本的聂儿每天忙碌地实践着自己的三月计划。三月计划是聂儿到日本后为自己制定的学习和工作日程安排。按照这个计划，聂儿先后参加了中国留日学生艺术座谈会，还去补习日语，同时进行大量的社会调查。他广泛结识日本文化界的进步人士，加强与中国左翼留日学生的联系，积极为开拓无产阶级的文艺阵地做准备。在参加上述活动中，聂儿多次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和《大陆歌》《码头工人歌》《毕业歌》等歌曲，受到了热烈的欢迎。1935年7月17日，聂儿与几个好友去日本神奈川县胡沼海岸游泳时，不幸遇难，年仅23岁。

聂耳遇难时，田汉还被国民党当局囚禁在南京，无法得知上海情况和聂耳的有关消息。田汉出狱后惊闻聂耳遇难，仰天痛哭，写下了一首诗：一系金陵五月更，故交零落几吞声，高歌共戴惊天地，小别何期隔四声。相国至今轮俱尽，边疆次第坏长城，英魂英化狂涛返，好与无民诉不平。诗末田汉写道：入狱中朋辈叛公者颇多，出狱日忽闻聂耳兄又以学游泳于太平洋，机魂不返。其与吴国之音乐、戏剧、电影界之损失，一时代无法补偿，不觉泪随笔下也。1935年8月16日，上海各界人士在上海京城大戏院举行了隆重的聂耳追悼大会。这年夏天，聂耳的骨灰被送回祖国。1936年初，聂耳的骨灰由三哥聂旭伦和挚友张天虚护送回昆。昆明西山位于滇池西岸，它因似一个

的少女，青丝垂海，仰卧于滇池之畔，所以有睡美人之称。这里山脉连绵，峰峦叠翠，古刹名字比肩而立，素有滇中第一佳境之誉。据聂耳胞兄聂绪伦生前叙述，西山是聂耳在家乡非常眷念的地方。聂耳早年曾构想在西山寻一块清幽之地，盖几间茅屋，交几个挚友，做自己想做的事，还可以陪侍守寡多年的老母。1937年10月1日，聂耳的骨灰被安葬在昆明西山的苍松翠柏之间。新中国成立后，聂耳墓进行了重建。郭沫若为新建的聂耳墓撰写了墓志铭：聂耳同志，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皮鼓也。其所谱《义勇军进行曲》已被选为代用国歌。闻其声者，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庄严而弘志士之气，毅然而同去于共同之湖地。聂耳乎，巍巍然，其与国族并寿而永垂不朽乎？聂耳同志，中国共产党党员也。1912年2月15日生于风光明媚之昆明，1935年7月17日溺死于日本胡爪之海滨。聂耳短暂的一生，是为党奋斗，为国而歌，为民呐喊，光辉璀璨的一生。朱德为聂耳题词：人民的音乐家。照片上这个站在高凳上指挥数千人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的人叫刘良模。著名爱国人士刘良模1934年在上海发起成立了第一个民众歌咏会，教唱抗日救亡歌曲。1936年6月7日，上海民众歌咏会在上海南市公共体育场举行抗日救亡歌咏大会。这一天参加歌咏会的人数多达5000余人。国民党当局为了阻挠这场大会，临时在体育场组织了一场足球赛，但歌咏会成员及来自上海各行业的上千名爱国人士一起涌进体育场，在刘良模带领下齐声高歌《开路先锋》等抗日救亡歌曲，致使国民党当局算盘落空。很快，大批军警冲进了体育场，将群众包围。刘良模勇敢地登上比赛裁判用的高凳，向军警呼喊：大家都是中国人，都爱国，都要抗日。他高举指挥棒，指挥爱国人士高唱《义勇军进行曲》。这时，军警和民众已唱成一片。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在卢沟桥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标志着全民族抗。

0: 7月8日，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在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全体中华儿女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社会动员之广泛，民族觉醒之深刻，战斗意志之顽强，必胜信念之坚定，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中国共产党实行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全面抗战路线，提出和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开辟广大敌后战场和抗日根据地，领导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英勇作战，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7.7事变以后，随着全民族抗战的爆发，《义勇军进行曲》成为抗日救亡歌曲中最激励人心、最受民众欢迎的歌曲。上海电通影片公司及时制作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宣传影片。
1: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被人被俘虏，抗日被

美国合众社战地记者伊斯雷尔·艾波斯坦，他在其著作《人民之战》中记述了一段亲身经历。9月18日，我第一次听到首都广播电台播放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曲过去在南京一直遭到禁止，我上次听到它是在日本人统治的华北，而今天全中国都在唱它了。《义勇军进行曲》和其他抗日爱国歌曲一起，成为一支支鼓舞中国人民前赴后继、英勇战斗、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号角。1939年9月1日，按照希特勒在前一天发出的第一号作战指令，德军向波兰发起了闪电进攻，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建立，《义勇军进行曲》被迅速传向世界各国。1940年，刘良模为躲避国民党的迫害而远赴美国，他将《义勇军进行曲》带到了大洋彼岸，在美国建立了一支华侨青年歌唱团，继续传唱抗日歌曲，并经人介绍认识了美国黑人歌手保罗·罗伯逊。保罗·罗伯逊被刘良模传播的中国革命歌曲所打动，由刘良模

注音交唱，他学会了用汉语演唱《义勇军进行曲》。保罗·罗伯逊认为，《义勇军进行曲》是一首正被千百万中国人民传唱的歌曲，它是中华民族为自由而斗争的战歌，代表着这个民族不可征服的精神。他指出，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不但唱出了中国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决心，也唱出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包括美国黑人在内的争取自由解放的决心。1940年夏天，罗伯逊在纽约一个露天剧场举办音乐会，现场听众有6000-7000人。音乐会结束之际，罗伯逊突然举起手，让人们安静下来。他宣布，今晚我要为英勇的中国人民唱首歌。随即，罗伯逊用汉语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

0: 从那以后，保罗·罗伯逊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他在美国各地举办音乐会上经常演唱的曲目之一。1941年，保罗·罗伯逊与刘良模合作，灌制了用汉英两种语言演唱的《中国抗战歌曲》专辑。专辑收录了《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到敌人后方去》等6首歌曲。罗伯逊用《义勇军进行曲》的第一句歌词“起来”为专辑命名。唱片封面的副标题写着“新中国的歌声”。宋庆龄专门为唱片《起来》撰写了英文序言。我很高兴得知，保罗·罗伯逊的唱片将一些最好的歌曲翻唱给美国人，这是所有国家的人民发出的声音。这张唱片的出现，使得《义勇军进行曲》开始具有世界影响，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也激励和鼓舞着世界人民。美国、英国各大广播电台常常播放《义勇军进行曲》，豪迈雄壮的歌声代表了亿万中国人民的抗战呼声，代表了整个中国的伟大形象。义勇军进行曲传到马来亚，一些抗日游击队把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中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改为马来亚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作为游击队队歌。在印度，对华广播电台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每次节目播出前的前奏曲。1944年，美国米高梅电影公司拍摄了讲述中国人民抗日的故事影片《隆种》。这部由好莱坞影星出演，表现中国农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英勇斗争的电影，采用了《义勇军进行曲》主旋律为影片主题音乐。影片公映后，米高梅公司专门委托中国政府于1945年1月23日到昆明向聂耳的母亲支付了音乐稿酬。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刚刚成立的联合国为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胜利，评选了一批世界各国优秀的反法西斯歌曲，在全世界进行播放。《义勇军进行曲》代表中国歌曲当选。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渴望实现和平民主，要求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的意愿，为争取和平民主进行了种种努力。然而，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在完成战争准备后，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军民逐步由积极防御转向战略进攻，打赢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154万余人，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为彻底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1948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1949年2月，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开始准备渡江战役。1949年4月20日至25日，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在法国巴黎和捷克首都布拉格同时举行。出席大会的有来自72个国家的2000多名代表。中国共产党应邀派出郭沫若为团长的代表团。中国代表团到达布拉格后，了解到根据大会规定，开幕式上各国代表团要演奏本国国歌。当时新中国还没有成立，代表团拒绝演奏国民党的国歌。怎么办？中国代表团远在海外，来不及请示中央。郭沫若与马寅初、徐悲鸿、曹禺等代表团成员一起研究，大家决定用抗日战争中广为传唱的《义勇军进行曲》代替。就这样，《义勇军进行曲》代表新生的人民中国，于1949年4月20日，在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开幕式上奏响。这是《义勇军进行曲》首次在国际活动中奏响。1949年4月20日夜至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突破长江防线，并于4月23日占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延续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消息传到布拉格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会场顿时成为欢乐的海洋。各国代表纷纷向中国代表团表示热烈祝贺。中国代表团回国后，郭沫若立即将这一情况向中共中央汇报，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当时形成的决定是，为新中国的创建要谱写一首新中国的国歌。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后，按照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向中南、西北、西南各省胜利大进军，分别以战斗方式或和平方式迅速解决残余敌人。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从大陆逃往台湾。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旗、国徽、国歌的选定推上了议事日程。当时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曾向全国发出征集国歌的启事，但应征词曲都不理想。于是许多代表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新中国的代国歌。
1: 我们9月14号开过一次会，我把当时会议记录啊，我跟你讲，念念你们你就清楚了。最先提出用《义勇军进行曲》啊，当为国歌的是周恩来同志，他要大家讨论。征求稿中也有很多人提出这个意见，经过反复讨论，大家比较一致意见的是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0: 1949年9月2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确定国歌问题。当时的档案清楚地记录着这次会议的情况。在这次讨论中，包括马叙伦、张奚若、田汉、梁思成、 徐悲鸿、郭沫若、柯仲平在内的18位各民主党派和5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都赞成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也有代表因歌词中有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提出了改词的意见。田汉提出，我觉得该曲是好的，歌词在过去有历史意义，但现在应该让位给新的歌词。讨论中，张奚若、梁思成发表了一致的意见。梁思成说，我觉得该曲是历史性的产物，我主张曲词都不修改。这一意见与周恩来的意见不谋而合。周恩来说，要么就用旧的歌词，这样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会议最终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毛泽东最后发表了意见。
1: 毛主席说，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虽然全国快解放了，但还是受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歌词比较好。大家们热烈鼓掌，赞成毛主席的意见。这个会议开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呢，这个总理啊站起来，他说我们啊自然把它通过为单位国歌，我们是不是大家站起来啊唱一个《义勇军进行曲》？大家很高兴都站起来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啊是一样的，和大家一起唱，那个会议很热烈，大家很高兴。
0: 9月2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重大决议，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为北京，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今年为1949年，通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

0: 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1949年10月1日下午，30万军民齐聚天安门广场，红旗如海，歌声如潮，千年古都焕发着无限生机。下午3时，开国大典隆重举行。
1: 人民政府军，镇压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奏

1989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对为何将《义勇军进行曲》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实的国歌做了解释。《义勇军进行曲》是十余年来在中国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中最流行的歌曲，已经具有历史意义。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实的国歌而不加修改，是为了唤起人民回想祖国创造过程中的艰难忧患，鼓舞人民发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热情，把革命进行到底。从新中国成立那天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高亢的旋律，伴随着中国人民前进的脚步声，奏响在一切象征中国人民尊严与主权、展示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地方。它激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为建设祖国、保卫祖国和维护世界和平顽强拼搏、浴血奋战。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台湾国民党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在联合国大厦升起。党的11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伟大变革。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故事，它不仅深切地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地影响了世界。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你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无论你正遇到什么艰难困苦，只要你听到《义勇军进行曲》那振奋人心的旋律，你就会感到一种自豪，一种

0: 军进行曲所产生的那种巨大的凝聚力，把每一个中华儿女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创造着奇迹。2004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对涉及国歌的条文做了修改，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从此，《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正式写入宪法。2017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9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国歌法的颁布是为了维护国歌的尊严，规范国歌的奏唱、播放和使用，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国家观念，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宪法，一切公民和组织都应当尊重国歌，维护国歌的尊严。国家倡导公民和组织在适宜的场合奏唱国歌，表达爱国情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性成就。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歌成为中华各民族儿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宏伟目标的精神力量。2022年10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1: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踔厉奋发，心征程，勇毅前行，向复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这首饱含爱国主义激情和凝聚力、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歌曲，将激励中华儿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奋勇前进。

0: 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先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3: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
5: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我们党百年历史经验的一个总结。
6: 正确政绩观是一种群众观，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7: 比如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喜欢讲的一个词叫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安全感，你要真实可感啊，就人民的利益一定是具体的。
8: 中国共产党最先意识到，只有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救民族于危难。
9: 我们所走过的路，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努力奋斗来创造出来的。
10: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十五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把我国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1: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在探讨规律、遵循规律、充分运用规律基础上的一个现代化。
12: 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
13: 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过程都体现出这样一种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精神，
14: 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15: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

0: 精神。
1: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0: 铭记嘱托担使命，踔厉奋发向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云岭大地持续引发热烈反响。从机关单位到基层一线，从滇中腹地到千里边关，云南各族各界党员干部群众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大家一致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坚决落实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光辉的重要文献，是中国共产党继续奋斗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知征朝夕、顽强拼搏的不懈奋斗中，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105年来，我们党始终把团结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我们将继续用心用情，架好这座连心桥。
4: 百年党史印证，党始终心系劳动者。我深刻领悟到，服务职工、心系群众，就是工会工作的根本初心。做好职工帮扶服务工作，就是把党的温暖送到职工群众身边。
5: 为人民服务，它不是一句空话，它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也是使命。作为一名工信干部，为企业纾困解难，就是我们的使命。
6: 总书记反复强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发挥与产业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园区工作虽平凡却承载着乡村振兴的大梦想。
7: 我们社区在党的带领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家生活越来越好了，老人看病有了保障，小孩上学条件也很好，这些都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
8: 总书记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讲话直击心灵，催人奋进，为我今后履职尽责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1: 旗帜直

0: 引方向，核心领航未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
1: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瞻远瞩，高屋建瓴，中国共产党人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必将传承。决心奋斗的五个必须，我们必将践行。
2: 勇当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这一特质深刻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何以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关键。新征程上，我们要始终保持战略清醒，增强战略定力，提升战略主动，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3: 总书记的讲话不仅是对我们基层党建和社区工作的领航把舵，更是我们扎根社区服务群众的行动指南，不断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把各项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上。
4: 总书记讲话中，中国共产党具有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让我印象尤为深刻。我们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引领，以更加务实的作风，守好西南大门。
0: 打铁必须自身硬，赶考路上不停歇。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实绩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5: 公从为治，业管为勤，我们将聚焦四加五加六现代化产业体系，精准对接优质企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好项目前生命周期管理服务。
6: 继续要发挥好我的这个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把这些会议精神也融入到今后的日常工作中，继续做好传帮带，
7: 以党建引领带领我们的基层治理，发展好我们社区的各项工作，
8: 壮大我们的特色产业，办好我们的民生实事，让我们的纳克里的日子一年更比一年更红火。
9: 正面精神，然后再接再厉，然后更好的服务乡村孩子。
10: 动员全省青年学生扎根基层，实干建功，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实际行动，
11: 筑牢我们的战斗堡垒，带领大家持续的推进微小型的创新型技改项目，然后推动和落实我们降本增效。
12: 我们牢记嘱托，从产业、旅居、智慧治理三方面推进后续工作，写好移民安稳致富的后半篇文章。
13: 我将始终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聚焦居民急难筹办，做实做细民生服务，把党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
14: 坚定的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我们要大力我们的党员干部群众，创造红色基因，继续红色血脉。
15: 我们将把讲话精神落到实处，实行做好乡村旅游作优特色产产业，推动基诺族非遗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带动村民们稳步增收。
16: 我们要继续传承背包精神，把金融服务背进深山送到田间，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为黑龙江的乡村振兴贡献金融力量。
17: 云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将打好产业转型升级攻坚战，构建具有云南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七个领域任务之首，凸显其全局性战略意义。围绕这个目标任务，全省将从五个方面发力，抓好各项重点工作。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相关部门介绍情况。
18: “十四五”期间，云南聚力发展资源、园区、口岸三大经济，绿色能源、硅铝新材料等产业蓄势崛起，高原特色农业、文旅业态焕发全新活力，立足五年积淀的发展底气，“十五五”时期，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绿色铝、硅光伏、磷化工、有色和稀贵金属等资源型产业，深度锻造绿电加先进制造业竞争新优势。
19: 聚焦研练强练，提质升级，推动绿色铝向精深加工和终端制造延伸，推进硅光伏提质升级，拓展

0: 光伏家的应用场景，推动磷矿资源有序开发和高效高值利用，建强滇中稀贵金属集群，打造战略性有色金属产业基地，
1: 提升铝铜的就地加工转化率，积极推广铝水不落地的模式，发展铝板带箔、汽车零部件、铝基新材料及终端产品，到2027年递增有色金属产业产值达到5500亿元，深耕稀贵金属新材料产业，打造云南工业的新名片，形成新支柱，通过科技创新在医疗、新能源、电子信息等领域突破一批关键材料，进一步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2: 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是云南得天独厚的优势产业。15/57，云南紧扣1+10+3+N 重点领域，打造高原特色现代生态农业基地，建设全国一流特色农业强省，深挖文旅融合潜力，擦亮世界级旅游金字招牌，构建通道加枢纽加网络现代物流体系，畅通内外双向流通渠道，同步做强绿色能源、烟草等产业，促进产业增值、企业增效、群众增收。
0: 一体推进种业、设施农业、农产品加工、冷链物流、农业加旅游、数字农业六项重点工作，推动茶叶、咖啡、中药材、果蔬初加工、精深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同步发展，持续拉长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持续擦亮绿色饮品区域公共品牌，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不断夯实，
3: 加力培育中缅、中老泰、中越等国际多式联运线路，稳定运行中亚班列、南煤快线加等国际货运班列，完善内畅外联国际物流通道，更好发挥昆明作为枢纽城市，连接大通道，聚集大物流，促进大贸易，隐喻大产业作用，促进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
2: 云南还将布局塑造产业发展新优势，推动生物医药、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生物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成市，持续培育壮大经济增长新引擎，积蓄长远发展动能。
4: 以前沿技术能力供给，引领新场景，创造新需求，全面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支持组建龙头企业主导、符合市场规律的创新联合体，深化产业出题、企业和高校院所共同答题的工作机制，有力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
5: 滇超联赛即将迎来冠亚季军赛，这场云南最高水平的省级城市足球赛事，对城市的发展和居民生活都带来了不小的影响。球迷和观众以观赛的方式奔赴热爱，也充分释放着赛事消费潜力。
6: 一张球票撬动25亿消费市场，我没听错吧？你确定说的是滇超，也就是9.9元一张门票的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吗？别以为足球赛只是22个人抢一个球，它可是10打10的经济收割机。先看数据，滇超前15轮线下观众冲到了145.92万人次，门票收入突破905.95万，但真正炸裂的是票根经济，持一张球票就能在观赛城市享受吃住游购一条龙优惠，直接带动综合消费25.75亿元，这还只是个开始。来看一个资深球迷朱坤俊的故事。6月27号，滇超联赛迎来4强对决，德宏队再战昆明队，曲靖队也再次出征丽江主场，他就跟随着曲靖的1000人助威团再赴丽江。注意看，1000人，
7: 球迷协会的组织下来，专列出发，到住宿，到集中吃饭，每个球迷人均摊下来可能就700块钱左右。
6: 那我理解的是，这一趟观赛，光这一个球迷协会就贡献了70万的消费，等等，还远不止这些。
7: 到丽江之后，我们也有很多球迷自行的到丽江的古城，到我们的白沙古镇、玉龙雪山去游玩一趟。
6: 这可不单单是来都来了，因为丽江当地也为这一波前景准备了观赛加景区、观赛加乡村、观赛加研学等多种消费场景，滇超的流量必须接住。
8: 在前9个主场呢，我们计观赛的人次已达到了24万以上，累计吸引了8万以上的外地球迷，整个赛。

0: 是带来的体旅柔和效果是非常直观。
1: 一场足球赛事不仅是体育竞技的舞台，也是展示城市形象、激活消费市场的重要载体。观众们记住了临沧主场的边境风情，红河主场的热辣滚烫，西双版纳主场的雨林体验，也让沧源、开源、勐腊等一个个宝藏小城知名度快速提升。你要是像德宏州这样善于抓住流量，就能把主场客场每一场都变成自己的舞台。
2: 我们把木脑纵歌非遗搬上现代绿茵赛场，还把非遗带到景区、商圈。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低成本、高价值、全覆盖的城市品牌推介。
1: 在云南这样的旅游大省，城市知名度打响了，流量来了，前景自然就好了。不过要把颠超流量变成经济增量，还得做些精细活儿。全省16个州市一起玩颠超家，把颠超赛场变成了消费大集市。在玉溪，凭颠超球票免费逛48家 A 级景区；在迪庆，买26款颠超家文旅组合套餐；在普洱，边看球边逛茶叶加咖啡彩云集市；在昭通，甚至能看颠超选好房享优惠。这哪是球赛，分明是云南给全国球迷发放了全域打折卡。云南省财政直接掏出3000万元，精准投放体育消费券。人口大市缺境，打造1+10+N 全域促消费体系，让中心城区商圈营业额同比上涨18%，第二现场累计实现销售额1.8亿元，受牌特色网点销售额超过2亿元。
3: 赛事期间，全市餐饮翻台率、酒店入住率大幅上涨，同时投放5000美物消费券，以真金白银补贴，激发市民与球迷的消费热情。
1: 颠超的流量正被云南实打实转化为餐饮、住宿、文旅、零售的真金白银。
4: 做游观赛体验，我们连同高德共同打造了 AI 智能体，精准对接球迷的吃、住、行、游方面的需求。另外，我们还依托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打造了颠超专区，发放各种各样的赛事福利，让球迷在感受足球赛事的激情的同时，也能享受到各种各样的金融福利。
5: 从我们去年年底到今年，现在整个颠超的旅程算下来，7个客场，总计个人花费应该是在6000块钱左右，我感受了不一样的地州特色，也接触了当地的风土人情，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值得的。
1: 所以咱们云南的颠超联赛也是真正把赛事经济玩到了极致的本土 IP。 冠亚季军决赛马上来了，还不快抢张球票薅遍全城。
6: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2025年度云南省最美职工正式发布，全省共有10位优秀职工获此殊荣。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其中的3位，他们是郭永发、夏杰、王小安。他们分别在重大基建、粮食安全和道路安防一线潜心钻研、攻坚克难，用实干担当守护发展安全。
7: 长水机场隧道是渝昆高铁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隧道下穿停机坪、航油管线、沪昆铁路等多处敏感区域，且长水机场处于岩溶地质区，施工条件极为苛刻。为破解这项工程难题，中铁二院昆明勘察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郭永发及其团队通宵查阅文献，反复推演数据，仅用12小时就提出了悬臂掘进机工法，并顺利通过评审。然而在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业内则普遍认为盾构机法相对安全。
8: 9600米的范围之内是没有办法进行对勘的，如果下面一旦出现了卡地摘头没有办法推进的情况下，机场上面是没有时间还有空间给我们救援的这个机会。
7: 最终，这套工法以无爆破、低扰动、高可控的严苛标准安全穿越敏感区，实现了长水机场隧道安全贯通，
8: 创造了国内外的多项第一。在施工过程中呢，揭示了比较大型的一些溶洞，这个也进一步的验证了我们当时的坚持是正确的，也是值得的。
7: 磷酸二氢钾是农业常用的三大肥料之一。几年前，云南云天化红磷化工有限公司对引进的国内首套萃取法生产磷酸二氢钾装置进行技改升级。分析检验技师夏杰负责检测技术优化、研究评价和实验样品分析工作，但是当时并没有现成的分析操作规程可以运用。
9: 像一套装置呢，它现在基本上是有11个控制点的，我们就只能针对每一个项目然后来研究看哪一种方法更合理更适用。
7: 11个控制点，上百个分析项目，每一个结果都不能出错。半年时间，夏杰带领团队反复实验，最终以夏杰主导编撰的磷酸二氢钾分析操作规程推出并投入应用，一举填补国内相关技术空白，有力提升了肥料生产调控效率。近年来，夏杰带领团队完成27项技术攻关，推动磷资源利用率提升30%，搭建的检测标准体系让企业化肥产能持续释放。云南山高谷深，地质条件复杂，山区公路安全防控面临诸多世界级难题。14年来，云南云交科安全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小安始终扎根公路安全防控一线，带领团队踏遍云岭大地，收集到10万多组有效数据，经过系统整理比对分析，建成云南首个山区公路安全风险评估模型，为蜿蜒的条条公路装上了精准敏锐的安全预警系统。
10: 我们所从事的安全工作就是给公路看病，根据我们开的方案进行整改，让保证人民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
7: 针对公路隧道施工安全隐患，王小安主动请缨，带队驻守武昆高速公路麻地庆隧道施工现场1年多。他每天背着10多公斤的检测设备往返现场开展试验和检测，经过无数次调试优化，成功研发出新型应急救援通道、智能监控系统等一系列创新成果。其中，隧道逃生通道在抗冲击性能与耐久性能上取得重大技术突破，荣获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14年间，王小安牵头完成362项桥隧施工安全风险评估、128项涉路工程安全评价和57项公路项目安全性评价。
10: 我们干的是关乎安全的活，守护道路安全永远都是进行时。
6: 获评最美自然守护者称号的张建华，长期奋战在矿产资源执法一线，面对非法采矿、私挖盗采等违法行为，他敢于较真碰硬，善于精准布控，用法治力量守护矿产资源安全和生态环境底线。
11: 2021年3月，张建华同志临危受命，出任武定县自然资源局执法监察大队负责人。4年多来，他扎根执法一线，冲锋在打击私挖乱采矿产资源最前沿。
12: 那车牌要抓，就抓。
11: 武定县矿产资源种类多，储量大，分布广，管理难度极大。曾经，这里是非法盗采的重灾区，私挖乱采案件每年有10余起。
13: 其实，这个工作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你说畏难其实有，但是不能说不去做吧，总得有人去做这个工作。我自己觉得这个硬骨头，自己也想去试一下，能不能把它啃下来。
11: 走马上任的第二天，张建华就根据之前掌握的线索，突击查处了几个私挖乱采矿产资源的窝点，并对违法分子处以行政处罚。不久后，又接到线索称，县城附近的产业园区有人盗采高岭土矿产资源。张建华立即带队赶赴现场。
13: 到现场之后，现场的门是关的，但是路上有一张大车，就运着那个高岭土，摸上去发动机是热的，但是人全跑了。
11: 张建华带领队员细致调查，全面取证，最终查明全部犯罪事实。11名被告人均因非法采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追缴全部违法所得共计1397万余元，依法扣押涉案高岭土原矿5501吨。 但张建华明白，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面对执法者的重拳出击，私挖乱财者也调整了策略，白天停工，夜间作案，甚至在县自然资源局对面小区安排了暗哨。
13: 第一哨就是为了

0: 及时的逃跑，就是及时通风报信，然后让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扑个空。扑空的时候占大多数吧，真正能抓到十次就一两次吧。
1: 为了破局，张建华改变了打法，调整值班制度，24小时专人值守，不定期根据已有线索提前进山蹲守。这种快速出击加守株待兔的打法，很快就逼得丝袜乱踩者无处遁形，现场查获率直线上升。
0: 网线威胁倒是不少，就是说，要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包括我的同事也接到过类似的网线，但是我们说，我就告诉他们不用怕，我们守好自己的职责，不能因为这些威逼啊利用，然后忘了我们的初心。
1: 任职5年来，张建华累计牵头查处矿产资源违法案件50余起，全县丝袜乱采案件从过去每年10多起锐减至2025年仅1起。执法改革后，张建华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既是指挥员，更是战斗员，无论夜色深浅，路况险峻，环境复杂，永远第一时间响应，赶赴现场执法，甘做武定县自然资源的守夜人。
0: 这些自然资源是我们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财富，守护好这些资源是我的职责。这条路虽然充满了挑战，但是走的人越来越多，这条路会越来越宽，越来越好走，我也会一直走下去。
1: 最美自然守护者张建华。
2: 今天的团结路上一家人大型全媒体活动，我们跟随新疆台记者的镜头去探访乌鲁木齐市的团结路，感受那里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和谐生活与温情故事。
3: 在乌鲁木齐有一条团结路，有人在这里读完小学、中学、大学，也有人在这里安家立业，一住就是30-40年。街坊邻里的勤奋也像路边的老树一样，根越扎越深，人越处越亲。马木吉在团结路上住了20多年，退休后没事他就常来16个浇花打理院落。
4: 关系也好得很，每天晚上嘛就这个地方活动。
3: 住在这的各族邻里大多都相处了几十年。2025年，居民们和社区共同出钱出力，在院子里搭起了这方纳凉聊天的小天地，起名16阁。从那天起，这里就成了全社区最热闹的地方。
5: 这个做的30年了，
6: 关系相当的好，跟那个16字一样的包得紧紧的嘛，这些人。
3: 住了几十年的老邻居早已经处成了一家人。
5: 我们家做抓饭的，他们家做拉条子的，把自个家有水果的把水果拿过来。
4: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特别的融洽。
3: 住在团结路上的出租车司机艾乃提江，20年前从喀什来到乌鲁木齐，如今他早已把这里当成了第二个家，跑遍大街小巷。每天最让他放心不下的是院子里独居的王大妈。
7: 我的妈妈一样，随时都给我打电话。
3: 老人无儿无女，身边没个照应，艾买提江知道后就主动认下了这门亲戚。
7: 我也喜欢口技呢，没个口技吧。马上带母亲买上一家东西到阿姨家看一下阿姨，有什么困难就给我说。
8: 行了。
7: 你妈觉得，哎呀，儿子就一天开车累得很。
8: 行。
7: 不要让他麻烦，不要这样。
8: 行。
7: 现在，像妈妈一样的阿姨啊。
3: 一个人的温暖，慢慢聚成了一群人的力量。2025年7月，艾买提江又牵头在社区里组建了爱心车队。
7: 群里面发喜讯了。哪个司机近一点，他们过来就送他们。需要帮助的人帮助一下，很可以的。这个跟着嘛，这个谁都不知道，就
3: 车轮载着温暖走过街巷，而这份和睦的底色早已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刻进了这条路的记忆里。
9: 是54年拍的，这个呢就是咱们团结路的高级中学。一晃呢，现在想想都已经过了几十年了。我在这个团结路上长大，我非常温暖幸福。
3: 乌鲁木齐市第19小学是足球特色校，绿茵场上不同民族的孩子并肩奔跑，成了最有默契的伙伴。他们拿下过不少冠军，而团结的种子也早已扎根在每一位少年的心底。
10: 我的这些朋友们都是来自各个不同的民族，不分你我，这种快乐让我十分的享受。
9: 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团结和谐，而且呢非常的温暖，走在这条路上就感觉到幸福感爆棚呀。
3: 路叫团结路，人是一家人，烟火日常里的彼此牵挂就是最暖的答案。
11: 近日，第37届电力行业全国大型水电机组检修水轮机检修工职业技能竞赛在白鹤滩水电站举办，220多名选手、裁判及职工代表参加。竞赛启动当天还开展了中国工人大思政课劳模宣讲，来自水电、电力、能源领域的劳模工匠分享深耕一线、钻研技术的成长故事。
2: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再见。
12: 欢迎收看南亚东南亚天气。七月西南季风强盛，印度洋到中南半岛水汽输送带活跃，孟加拉湾北部、孟加拉国、印度东北部、缅甸、越南、老挝、泰国、柬埔寨未来两天雨水密集，中到大雨成片，局部地区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午后对流活跃。印度半岛内部天气截然不同，西部沿海中到大雨持续，城市排水压力不减，而西北部的巴基斯坦一带副高盘踞，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超过40度，局部地区会超过44度。白天酷热难耐，夜里也难以清凉。连续的高温很容易会引发中暑，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目前已经陆续进入暑期，有计划前往南亚、东南亚旅游的朋友，需要及时关注天气，来看具体预报。昆明阵雨，18到22度。伊斯兰堡小雨，28到40度。廷布中雨，17到23度。地利小雨，20到27度。马尼拉小雨，26到31度。金边小雨，25到30度。万象中雨，25到30度。马累小雨，28到31度。吉隆坡小雨，26到33度。达卡小雨，26到36度。内比都中雨，24到32度。加德满都小雨，20到31度。科伦坡小雨，26到31度。曼谷小雨，27到33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26到32度。新德里小雨，26到36度。雅加达小雨，26到32度。河内小雨，25到32度。莫罕小雨，23到31度。昆明阵雨，18到22度。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

0: 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五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新疆和田，南倚昆仑山，北依塔克拉玛干沙漠。昆仑山的雪水融化后汇聚成丰沛的水源，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滋养出大大小小的绿洲。和田就是这诸多绿洲中的一块美玉。丰富的物产和独特的土壤，在不同温度的转换下形成了各类美味，使这里成为了新疆著名的美食之都。今天我们将开启和田之旅，品味这里最原生态的传统美食。
1: 新疆人可一日无菜，但不可一日无面。面食伴随着每个新疆人的成长，尤其是在新疆人的餐桌上啊，带馅儿的面食那是必不可少的。典型的像是有馕、烤包子，还有各类的甜点。那在和田地区呢，在传统的面食制作的基础上，又加以了本地物产做了加工和改良，在新疆的面食当中也算是独树一帜的。在这里，总有一个让你垂涎三尺的选择。
0: 馕是新疆各民族喜爱的主要面食，品种大约有50多个，常见的有油馕、芝麻馕、片馕等等。馕的一般做法跟烤烧饼很相似，在面粉中加少许盐水和酵面，和匀、揉透、烧发即可烤制。因和面和添加剂成分、面饼形状、烤制方法等各不相同，馕的名字也就相应而别。和田艾克欧族烤馕店就将地产玫瑰花和传统烤馕结合，产生了新疆烤馕的新品种玫瑰花馕。同样让和田人爱不释手的还有另一种面点，和田土月饼。这种外观和传统月饼完全相同，内馅却大不一样的月饼，在和田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吃食之一。核桃、玫瑰花酱、鸡蛋、蜂蜜、馅料营养丰富，口味香甜。说了这么多的面点小吃后，下面这道面食就是和田最知名的烤包子。在南疆的巴扎上，到了饭时就会见到在烤包子的摊位前围了许多维吾尔族老乡，他们每人手里捧着一个烤包子，跟前放着一碗茶或水，津津有味地吃着烤包子。在和田被人传说最多的应该属和田市玉龙喀什镇的烤包子，说得多了自然就有了名气，想要吃的人也多了，烤包子店的生意很是红火，供不应求。麦麦提明今年52岁，17岁跟随叔叔学习打烤包子，1983年开了这家艾克德木烤包子店。对于这个开了29年的老店来说，生意已经不是他的唯一兴致。30多个相伴多年的员工，让这里更像是一个家。街坊四邻也习惯了这美味实惠的包子，全疆各地很多知名烤包子店的老板都是他的学徒。和面的劲道是烤包子的灵魂，3个男性和面工用最有力量的捶打，让水和面充分混合，大皮儿裹着简单的2个馅，菜肉馅和纯肉馅，没有更多秘方，就是十足的肉料和新鲜的蔬菜。每天2500个包子滚烫而完美，不多不少，好吃的口感不油不腻，馅多皮薄，老少皆宜。
2: 我们的烤包子来了，
3: 好的。
2: 天哪，真的第一次体验什么叫做抢饭吃，哇，这包子好烫啊！哇，终于抢到了一个特别有名的这个烤包子，哇，真的好香哦！而且这个烤包子跟我的脸对比一下，个头真的算是非常的大了。说实话，我也吃过很多烤包子，但像个头这么大的还真的是第一次见，不知道味道怎么样呢？二位好。
4: 啊，你好。
2: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位呢，一位是咱们这个玉龙喀什镇烤包子店的老板奶奶提明大哥，一位呢就是他的妹妹了。刚才啊，好不容易在你家抢到了一个烤包子，真的这个抢包子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而且我抢到以后发现这个包子好大呀，为什么要做这么大呢？
3: 不是够吃的，是不是好吃？太少，不是阿在那的，反正哎呦，羡慕的很，知道吧？
4: 以前那个我们和田地区大部分是农民的生活水平比较低，而且经济收入也很少。我们一个烤包子主要是为了让他们吃一个就吃饱，
2: 吃一个就能吃饱，确实是这个烤包子分量，我觉得如果是以我的食量吃是绝对就吃饱了。
4: 我们主要是这个目的是让广大群众就是吃饱吃好
2: 啊，就是特别的实惠，是不是
4: 啊？
2: 而且其实我这样掂着可以感觉到这个包子特别有分量，可以想象到它里面的馅儿应该也是挺多的。
4: 对，真的挺多。而且这个烤包子除了它的馅儿之外，它的皮子也是很薄的，而且特别都是用手工来做的，它的营养非常丰富。
2: 是啊，
4: 对，真是一个物美价廉，
2: 物美价廉的烤包子。还有一个疑问想问一下咱们这个买买提名大哥，刚才我在抢烤包子的时候听到那个咱们烤包子师傅端着烤包子出来的时候喊了一句
4: 苦麻豆，
2: 苦麻豆，是不是这样的一句吆喝声？这个是什么意思呀？
3: 不是不需要按照100我估计不需要按照100不需要Anam pişme koca etiyatı kırdağını saklar tüytemdi. Ay aldı indiminde. Anavayın anını koması göçtüğünü asak olurlar. Ama bir kanalından açtık koma da da toğlağın gün etiyatı kırdağını saklar tüketemi anlat nanağına kötü.
4: 主要是我们每次烤出的烤包子是每个馕坑里面我们可以装下100个烤包子，如果烤包子还没熟嘛，好多人在旁边等着，烤包子一熟了就是那个打馕的快点过来把烤包子从烤
2: 赶紧端上来，
4: 对，端上来，然后大声摇撼，主要是目的是等烤包子的那个人知道烤包子已经熟了，而且这是一个传统，我们的长辈也是那样做的，主要是那个从长辈传留下来的一个传统，
2: 懂了，所以其实就是一声这个叫卖的吆喝声，而且一听到这个声音大家就知道呀，烤包子来了，是不是这种感觉？
4: 对，
2: 你们家烤包子店是从一开始就在这个位置吗？
4: 不是，那个我们家烤包店的那个历史跟我的年龄一样大。
2: 跟你的年龄一样大。
4: 因为1986年我刚出生的时候，我们家爸爸妈妈和哥哥开始开店做烤包子了。我们以前的位置就是那个前面的那个路线不远乡，有一个十字路口在那边，我们在那边弄了10年，然后又回来我们的那个玉龙喀什镇那个镇政府旁边的十字路口，在那边待了8年，然后我们自己改了这栋楼搬过来在这边做，
2: 所以位置有这个3次的变化，但是咱们的这个味道和咱们这种销售这种火爆的这种情景一直都没有变，对不对？
4: 对。
2: 刚才呢听二位说了这么多这个烤包子的由来还有特色，更是让我对我手上的这个烤包子的味道愈发的好奇了。那你们家烤包子就看着挺大的，而且不知道从哪下口，是不是吃法有什么讲究呢？
4: 一套素的螺丝来。
2: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4: 这是一个专门撒灰的东西，也可以说是一个小刀。
2: 它就是把外面这层白色的这种盐颗粒给它擦掉，是不是？所以吃咱们这个烤包的第一步，先是用这种小木头棒子把上面的这个小盐粒给擦干净。
4: 这个擦完以后用双手
2: 把上面灰拍干净。
4: 这边的馅儿可以，
2: 还挺有意思，有点像拍手果。
4: 哇！然后用双手掀开。
2: 哇！赶紧尝一尝，谢谢，尝一尝。哇，特别像一个碗，是吧？特别像一个碗的形状，
4: 对，
2: 里面盛着各种肉馅，而且汤汁特别多的汤汁，实在是太诱惑了。
4: 哇，怎么样，好吃吗？
2: 我先喝一口这个汤，好香啊！
4: 哇，最好不要把油流到。
2: 油会流下来是不是？这一口吃下去， 烤包子的香味全部在嘴巴里。这个皮儿果然像你们说的一样脆脆的，
4: 对，
2: 但是里面的馅儿又是软软的，特别的香。
4: 而且我们用的是那个我们和田的土方，那个土羊，
2: 土羊
4: 啊，
2: 就和田本地的羊去做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包打开以后馅儿非常多，
4: 吃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2: 我发现了，吃咱们家的烤包子你一定要特别的仔细才行。肉馅特别的丰富，打开以后纯肉啊，实打实的全都是肉啊，肉好香呀。然后这个壳还要吃吗？还是怎么个吃法？
3: 我打好这个鱼子在里面，我无赖我小也够了也也让他好吃的
4: 啊。也可以说这是正面，这是反面。
2: 哦，这个是正面
4: 啊，
2: 这是反面。
4: 对，这个反面比那个正面的营养很丰富，因为这是直接达到那个
2: 哦，它很多热量都在这上面，是不是？所以一口这个，一口这个吗？
4: 对
2: ，一口咱们的正面，一口咱们的这烤包子的反面，是不是？我再来尝一口
4: 啊。好，怎么样，好吃吗？
2: 真的是哇，
4: 溜出来了。
2: 这边嘴巴烫着，这边一不留神油就流出来了。吃着烤包子真的是太好玩了，真的特别香，强烈推荐来和田的朋友们一定要来尝一尝你们家的烤包子，真的特别好吃。
0: 新疆和田，南以昆仑山，北以塔克拉玛干沙漠。昆仑山的雪水融化后汇聚成丰沛的水源，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滋养出大大小小的绿洲。和田就是这诸多绿洲中的一块美玉，丰富的物产和独特的土壤在不同温度的转换下形成了各类美味，使这里成为了新疆著名的美食之都。今天我们将开启和田之旅，品味这里最原生态的传统美食。
1: 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如果将和田水的其中一味儿幻化成一种人情的话，我想那就是妈妈的味道了。对于妈妈们而言，

0: 手艺和技法并不是它的第一要务，一道看似最平实的美味，里面的食材简单易得，但是却饱含着真挚的情感。烤制一直是和田美食的最大特点，巴音木和卤鸡却独树一帜。 这间位于和田市塔南以北路的卤鸡店，已经开了52个年头，以和田特有的维吾尔医药食疗法为基础，高汤熬制。每一位顾客在这里都可以找到妈妈的味道。巴音木和卤鸡料有24种，18种主料，6种副料。美味的秘诀就在这精妙的配料之间。 祖上代代相传的方法是严谨，也是自然的。好几种料的学名，巴音木汗根本叫不出来，但他却能熟练地找到并挑选出其中的最好部分。
1: 在我身边的这两位呢，就是巴音木汗奶奶，还有她的孙女儿。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卤鸡的制作间了，这两口大锅就是专门制作卤鸡的。哇！
2: 好香啊！真的，我觉得站在这儿闻着这个卤鸡的香气，热气腾腾的，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那咱们这一锅鸡的话，现在煮的大概是个什么火候了？
3: 现在应该可以了，
2: 怎么看出来的？奶奶能不能给我们教一下？
3: 那个要用那个榛子要扎一下，
2: 要扎一下。
3: 哦，
2: 扎一下，然后要扎到它的腿部，
3: 扎到腿部。
2: 然后还要得看。
3: 不是你不能戳出去，
2: 扎到腿部，如果能戳进去的话，就代表它快熟了吗？是这样吗？
3: 会有流出汤。
2: 哦，哦，哇！哦，我看到了，就扎进去的时候，有那种小气泡冒出来，就是证明快好了，是不是？
3: 对。
2: 哦，哇！ 真的，我站在这儿看奶奶拿这个汁儿戳这个鸡的时候，我都忍不住要咽口水，真的太香了。你可以想象到它的那种口感，因为从我这看，这个鸡的颜色非常的金黄，而且这个签子戳进去的时候，那个鸡肉都已经很松了，就是可以想象到它的口感是那种很脱骨、很香的。那咱们巴音木和卤鸡好吃的秘密就在这一大锅里面了，是不是？这锅里面都有什么呀？奶奶给我们说一说吧。
3: 八角、荔枝、
4: 酸奶。
3: 八角、荔枝，黑胡椒、胡椒，
4: 然后盐，还有很多热性的维吾尔药材，
3: 热性的维吾尔药材在里面。所以说，咱们这边不仅是有这个增加味道的卤料，还有些药材在里面。
4: 对对。
3: 奶奶说的，任何人吃了都没有什么副作用，这些药材都是热性的维吾尔药材，有1:1互搏。
2: 中和哦，所以说咱们这个鸡巴音木汗的卤鸡吃了以后，不仅是觉得美味，而且对身体也有好处。奶奶是从多少岁的时候开始学做卤鸡的？一个月是这么大的。
4: 从20岁开始学。
2: 奶奶今年多少岁了？62岁。62岁，有40多年这个做卤鸡的经验和时间了。哇，那20多岁就开始学，那你现在是不是也跟奶奶一样，20多岁就已经开始学做卤鸡了？
3: 对对。
4: 咱们这个卤鸡的制作的话，有没有除了这个卤料搭配之外，还有什么秘诀吗？
3: 第一个要注意的是
2: 火候很重要，对，火候重要。然后第二个是它煮的时间要一定要控制好，因为煮的时间太长的话，那个鸡会烂掉，那个一渣会烂掉。然后第三个是那个药材，2-3天必须得换一次药。
3: 嗯，
2: 所以咱们锅里面现在看到这些药材都是2-3天要换一次的，那这些药材是什么时候换的？
3: 今天早上换的。
2: 今天早上换的这个，那咱们这个汤换不换啊？
1: 糖的比阿德的比我们肯定不要我们吃
3: 不在那汤一个星期换一次药材两三天换一次
1: 哦汤一个

0: 星期换一次，药材是两天换一次的。
1: 对。
0: 哦，所以这样，
1: 因为这个药材煮的时间越久，这个鸡做出来的越好吃，因为它在汤里面那个浸泡的时间长嘛，所以它鸡的颜色也会不一样。
0: 嗯、
1: 刚开始药材换完以后、那个鸡煮出来是比较白的，因为那个药材还没那个、
0: 还没出来那个颜色。
1: 对、
0: 嗯，
1: 然后第二天煮这个鸡的时候就特别香，特别好吃，而且颜色也是发黄的。
0: 哦，
1: 而且这个汤要是也要久的话才会特别好。这些药材全都是，每次都是一样的嘛，所以它的味道也会一样的。只要把火候和盐控制好，都会好。但是火候要是比特别大的话，那个木头放多的话，这个汤会烧掉，不好。
0: 哦，就虽然这个咱们的药材和这个汤都会更换，但是因为我们的比例是不变的，而且火候和这个盐的用量也很关键，所以咱们巴依木汗卤鸡的味道一直都是一个味儿，是不是？
1: 对。
0: 你刚才说到咱们巴依木汗卤鸡用的是土鸡，是不是？
1: 对。
0: 其实可以看到，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这个鸡非常鸡皮非常的薄，而且鸡皮下面就是这个肉，几乎看不到鸡上面有什么脂肪，所以说这个鸡肉吃起来这么好吃的原因也跟这个鸡选用的是土鸡非常有关系的。那我可以尝一下这个卤料的汤是什么味道吗？奶奶给我舀一碗可以吗？其实我挺好奇的，因为这个卤料里面它不仅有这个香料，而且有很多的药材，在我这可以闻到特别香的这种卤鸡的味道。好，我尝一尝。哇，卤料真的特别的浓，这个味道，但是很香，而且回味的时候会感觉嘴巴里面香香的，可以闻到这种香料的味道在里面，有一点点的咸味儿，连喝起来都这么好喝的卤料，卤出来的卤鸡。

0: 新疆和田，南倚昆仑山，北依塔克拉玛干沙漠。昆仑山的雪水融化后汇聚成丰沛的水源，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滋养出大大小小的绿洲。和田就是这诸多绿洲中的一块美玉。丰富的物产和独特的土壤，在不同温度的转换下形成了各类美味，使这里成为了新疆著名的美食之都。今天我们将开启和田之旅，品味这里最原生态的传统美食。
1: 那俗话说得好，中国的烤全羊新疆最好，新疆的烤全羊啊，那绝对是和田最好。在和田，无论是街道饭店还是巴扎集市，到处都弥漫着烤全羊那特有的香味儿。除了独特古老的制作方法之外，烤全羊的肉质也是非常重要的。和田羊的品质突出无膻味、低脂肪、高蛋白质，而且是低胆固醇等特点，这也使得它成为了肉中的极品。
0: 和田市二环南路的娃桑国烤全羊，是和田地区远近闻名最地道的烤全羊店。最古老的烤制法吸引着无数顾客络绎不绝的光临。火是烤制的根本，不同的火候用法创造出不同的味觉感受。讲究的生火法就是烤全羊的生命线。将木头放进前一天保留的火种里烧一个半小时，将木头烧成炭灰后清理囊坑，这时撒一遍盐水，囊坑的内壁会从土黄色变成白色。囊坑材质是和田土盐和碱土混合成的，巧妙的是烧好的囊坑热量不容易散发，火候刚好，羊肉可下坑。和田人喜欢养动物，娃桑果家的羊圈是个动物园。在维吾尔族人看来，每种生命

0: 华桑果家烤全羊一直坚持的标准，限量限时是美食工匠的美学要求，每天十只现宰羊，部分地方划开，内部撒盐，穿木头，上色，涂调秘制料。当馕坑的温度调节好后，将羊放进去，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这个天然的大烤箱。
1: 说起娃桑果的这个名字呢，是很有意思的。这家店的老板叫做麦提库尔班，现在的传承人是他的儿子，叫做买买提艾泽兹。据说啊，他们家祖上是当地第一个将桑葚晒成干吃的人，因此也人送外号娃桑果。看来勇于创新的人总是能有更多的意外收获，而也正是这样的思维方式，使他创造出了与众不同的烤全羊做法。让我们进店一起去尝一尝吧。哇，就是这儿了，好香。呀，新鲜！哇，真的刚出炉的烤全羊，看着就好诱人。给我来一块，来一块肉，来一块最好吃的部位是哪里？给我拿一块。
2: 谢谢。哇，
1: 新鲜出炉的烤全羊，尝一尝味道怎么样？嗯，哇，听到刚才那个声音了吗？非常酥的，第一口下去其实是这个外皮的焦香感非常的重。吃到嘴里的感觉，首先是一种很酥脆的感觉，我再尝一尝。然后是里面肉确实很嫩，不像表皮一样是焦脆的，里面的肉非常的嫩，而且他刚才给我给的这块应该是羊后腿的肉，非常的入味，很好吃。而且他们家这个羊肉可以近距离来看一下，这个皮是非常酥的，非常的酥的皮，但是没有焦，所以说火候掌握的真的是恰到好处。关键是这个羊肉真的是一点膻味都没有，这个很有意思。你们家的羊都是选用的哪的羊呀？
3: 和田的羊，요즘에서바깥。嗯，
1: 和田本地的羊，所以才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味道。而且他家的烤全羊吃起来确实好像跟别的地方我吃过的烤全羊味道不太一样，非常的有自己的独特的烤全羊的味道。虽然表皮呢吃起来很焦，但是里面很嫩，而且味道全部融在肉里了。你们家烤全羊有什么秘密吗？跟别的地方有什么不一样的？
3: 뭐아트보안니까가간아메크비스돌른돌른시골간안토음토즈운바아마투누니까쇼불아예릭쇼투즈바우누는마코이빌리셰돌른마코앞약시안임샤프실락아쉬워
1: 我觉得这么好吃的烤全羊吃到真的让人觉得食指大动的同时而且特别的满足。

0: 新疆和田，南倚昆仑山，北依塔克拉玛干沙漠。昆仑山的雪水融化后汇聚成丰沛的水源，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滋养出大大小小的绿洲。和田就是这诸多绿洲中的一块美玉。丰富的物产和独特的土壤在不同温度的转换下形成了各类美味，使这里成为了新疆著名的美食之都。今天我们将开启和田之旅，品味这里最原生态的传统美食。
1: 这里是地球上离海洋最远的沙漠，也是中国的干极塔克拉玛干。千百年来，谦逊淳朴的和田人与当地严酷的自然环境做斗争，在缝隙中寻找着一丝滋润。羊肚包肉就是这种智慧最好的体现。选取羊肚中具有天然包裹形状的一块，放入已经浸好佐料的羊肉，既能够防止渗透，而且口感上也更加的有弹性。那根据这一原理，当地人也是发明制作了很多的美食，可谓是和田融合菜的代表之作。
0: 和田地区技工学院成立于1976年，是和田地区培养专业技能人员的示范学校。

学校。学校的烹饪专业历年来都是名牌专业，江内外很多知名餐饮企业都喜欢聘请这里毕业的学生。满买提尼亚兹·艾泽兹今年44岁，1991年毕业于学校的烹饪班，因成绩优秀留校成为教师，至今已有26个年头。靠着多年的理论和实践经验，2003年研究出和田肚包肉和八宝南瓜的创新做法。2009年获得全国烹饪饮食界最高荣誉奖项——中华金厨奖。兢兢业业的教学，诚诚恳恳的做菜，一直都是他的座右铭。现在，作为学校的实践基地，肚包肉和八宝南瓜成了各方来客必点的美食。将维吾尔传统美食和中式菜结合，是买买提尼亚兹创新菜的特点。有着26年川菜教学经验，就是这种创新最重要的秘诀。首先，将羊肉、洋葱、青红辣椒切成丁，放入锅中煸炒，再加入调配好的秘料爆炒后，装进羊肚，用牙签封口，最后放入蒸柜。半小时后出锅摆盘，羊肚 Q 弹有嚼劲，蔬菜的香味侵入其中，去除了腥味，包中的馅儿荤素搭配的刚刚好。蒸的方法也保留了最完整的营养。羊肚包肉最原始的做法来自塔克拉玛干沙漠。传统羊肚包肉是将洗好的羊胃包裹羊肉，放入炭火下的沙地，超过180度的沙地成为了最天然的烤炉，让食物均匀受热。科学家认为，这种火燎烤生肉的方法大约已经有了200万年的历史。和田完美地保留了这些远古的遗迹，在像买买提尼亚兹这样的美食家手中变化出新的味道。南瓜是南疆传统小吃常用的食材。八宝南瓜，首先将和田当地土南瓜切开，去籽儿制成容器状，将洗好的杏干、红绿葡萄干、巴达木、红枣、花生、冰糖放入盆中拌匀，放入南瓜中，然后放入烤箱中40分钟，冰糖完全融入各类干果中。南瓜口感软糯，实际干果甜而不腻，象征甜甜蜜蜜，幸福团圆。开放包容，与时俱进。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和田地区的饮食文化特色，那这句话是非常贴切的。买买提一名传承了新疆最大烤包子的制法，为了街坊四邻能吃饱吃好的朴实夙愿，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妈妈的味道是巴依木汗鲁鸡的精髓，来到这里就是来到了家。烤全羊的爽口是这里千百年的记忆，火告诉了我们和田的故事。实践的创新是中华神厨尼亚兹的毕生追求。肚包肉、八宝南瓜让我们看到了这种精神，天南海北的人八方汇集的情。和田夜市让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更添新彩。民以食为天，饮食是人类之初，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都是传统的饮食文明与其他文明兼容并蓄、融合创生的发展过程。和田的这些美食让我们感受到了这里优秀的传统文化、多元的现代文化，更为这里人们的一份份情谊而感动。它会随着祖国的发展而更加美好，将根植于这片沃土中，和的意味发扬光大。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全程护水质，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4: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5: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五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6: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5: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8: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这么快回报。
8: 两位阿姨看一下。
9: 好渴望这个。
8: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9: 这么高啊。
8: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7: 我再投10万。
9: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1: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10: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十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5次背部拍击，5次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首要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医。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2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11: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前三项科目中，潘营长以3-0暂时领先，张副营长也是卯足了劲儿。接下来的比赛会更加激烈，更加精彩。下面
1: 我们转战射击场。

0: 这么比下去啊，有点悬了。别高兴得太早，好戏还在后头呢。
1: 韩营长，十八示众，张副营长，十八器重。现在的比分是四比零。
2: 韩营长太酷了，简直就是偶像啊！
3: 别高兴太早，还没比完
4: 呢。第一天大比武，一共九项，韩营长拿下了八项，张副营长拿下了一项。现在总比分，韩营长8-1，大比分领先。希望二位营长明天再接再厉。

0: 吃，辣死你！怎么啦？输不起啊？谁让你当初站错队呢？
1: 但我剩这一根，可比你那八根性价比高。去。

0: 还剩最后两项，还比吗？
1: 比。
2: 好。下一科目，军事地形学。我讲一下规则，你们将被投放到一处荒野，在规定的两小时范围内到达指定目标点，同时测量规定范围内的地形地貌，现地调制要图，最后根据精确度高低、用时长短综合评定定胜负。秦川出列。
3: 走。
4: 他谁呀？

0: 不是咱们一连的，废话。奥营五连，群连长，
1: 你在全军大比武拿过军事地形学冠军吗？你到目标点去，当一个裁判，记住了，有实事求是，不许偏心。
2: 是。
0: 咱们营长可是军事地形学高手，全团仅次于二营的秦川，这一仗没悬念。
3: 还有20分钟登记，做好出发准备。

0: 营长，
1: 什么时候到的？
2: 张副营长已经到了办公室了。
0: 报告，金连长，孵化完了，看一下。
2: 哟，张副营长，这地形学学的不错呀，几个点都标对了。营长，你不用画了，张副营长已经赢了，完胜。
1: 张副营长，你挺快啊。
3: 奥利加，荒野之神。

0: 少年练练。
1: 他们还真不是我的对手。
2: 我陪你。

0: 潘也赢了四局，张启赢了一局，最后一圈打得漂亮。
1: 没错，我看今天就这样吧。查一下这两天的总分数。
2: 是。
1: 报告团长，16-2。
0: 知道了。
1: 政委啊，你来宣布吧。
0: 我觉得还是你来。
1: 我来。
0: 你来。

0: 大家都看到了，潘野和张琪的比赛，18个科目，16-2，潘野同志胜了，他就应该胜。为什么呢？他是十几年的老特了。
1: 张琪同志刚来，实力赶不上也是正常的，但是张琪也取得了2项胜利，尤其是军事地形学。
2: 为什么张启同志能胜啊？因为之前他是飞行员，天生具有三维立体作战思维能力。我们大家都要向张启同志学习，把垂直打击能力应用到特种作战中来。虽然我不喜欢你。 这18个科目你能拿下2分，算我看走眼了。
3: 你很厉害。

0: 哎，营长，好多少啊？叔公，负重多少？
1: 30公斤。疯了吧？这是？
0: 我也跟他说了，我们平时负重就20公斤，也跑不了那么多。他说什么？男儿知时而后勇。耻！我让他赢2分，我还耻呢？你看着他点啊。
2: 这么热的天，直接跑晕了，是。疯了。队长，水在这边。来，谢谢。莫奶奶。
3: 哎。哦呦。
2: 这是从哪儿来个水人啊？这是啊！
4: 奶奶，你这有煮好的鸡蛋吗？
2: 茶叶蛋，刚煮了一锅。茶叶蛋，这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要几个？啊？
5: 先来10个。
2: 你几个人吃啊？
6: 有一个。
2: 哎呦，你可别撑着，吓唬我呢你！3个，4，6。 干嘛？
6: 不吃黄啊？蛋黄脂肪太高了，刚跑完步不适合，还是蛋清好。
2: 慢点吃啊，孩子。王建国，叶佩。

你就是新来的那个飞行员吧？奶奶，现在是咱们特一营的张副营长。哦，孩子，咱空降兵啊，操点好，别那么讲究。确实在家里很大。像你这么实际的，我头一回见。每天这么练，不多补充点蛋白质，会掉肌肉的。 想说什么你就说吧。哦，我觉得莫奶奶说的对，咱们这是特战部队，不比航空兵。比如那个餐盘。

0: 今后多提醒我。
1: 行。
0: 你们是不是都挺讨厌我的？
1: 他们我不知道，反正我不讨厌你，因为你跟我们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大家都觉得你是只鹰，而我们是大雁群。
0: 刚来的时候我以为我是只鹰，可是比完之后我才知道天高地厚。
2: 蔡营长
0: 才是真正的鹰，我只不过是只菜鸟。
1: 跟他比啥呀？他十几年老特了，天天练，你刚到能拿下两分已经让人刮目相看了。
0: 都说特种部队是尖刀，对吗？
1: 有这么个说法。
0: 做尖刀没意思，要做就做尖刀上的宝剑。
3: 好，环动面积的原理和穿戴的动作要领就讲到这里，都有了。做防守面具，
4: 我那杆八八狙啊，理论上在1000米的距离还能够击穿3毫米的钢板，比加里尔还强。甭管什么防弹衣、头盔，那都是轻轻松松击穿。
5: 哼，只可惜啊，你这辈子都没机会击穿敌人的头盔。
4: 你怎么知道？万一哪天又打实战了呢？
3: 叶飞，又说小话了，一会儿不会带，看我怎么罚你。好，第一组都有了，完动面积准备。

0: 报告。
1: 到有了，到防空门去。
2: 你刚才认真听讲了吗？
3: 一直跟叶飞叽叽喳喳的，
2: 人家拿第一，你呢？倒数第一，笑啊！现在怎么不笑了？
3: 原来你还有脸啊！我以为你不要脸了、啊。
2: 进了进了一连一班的门，就只有争冠的有，没有抹黑的权利，懂不懂？
0: 懂，
2: 真懂假懂？
0: 真懂，
2: 真懂是吧？好。那就带上这个，沿着营区跑十圈，没跑完不许摘下，站长就行。
4: 班长，咱能不能别动不动就体罚啊？
2: 这体罚吗？是体能训练，没有好的体能还想上战场？
0: 是，
2: 文东们就准备。

0: 引擎到路，出发！
1: 快点，快点，快点！

0: 擅离连队是最严重的错误，连班长都要受牵连。
1: 哟，又去俱乐部看书啊？好，以后可以考军校。
2: 班副，你对我的好，我都会记得的。
1: 这话啥意思啊？
2: 今天被班长训的时候，就格外想念你对我的好。班副，我是个感恩的人。我去看书了。
3: 他发浪了，您别理他，班副。
4: 这个军事病。

0: 昨天？没有啊，一切正常。
1: 他昨天就是有点不对劲儿，你忘了班服，他还抱你来着。
2: 啊？他抱你？
0: 啊？
2: 嗨，什么抱啊？他是报恩。
0: 他说了什么？
2: 他说，说我对他好，然后他会记得之类的话。
0: 他真这么说了？
2: 啊？
0: 啊？他老了？
3: 张一帮出逃兵了。
4: 哎，班长。

0: 连长，我问你，你当个班长，怎么把兵给我弄没了？啊，你丢不丢人？我告诉你，你不仅仅丢的是你们一班的脸，你丢的是咱们一连的脸。去，带着防空面具，围着营区给我跑10圈，跑不完不许下。
1: 是。

刘文，到，过来，上。什么情况？这不回来了吗？啊，这连兵丢没丢你都没弄清楚，你班长怎么当的？

0: 说说吧，怎么回事啊？报告连长，我去找当团长了。
1: 不是我让你说话了吗？啊，
0: 贾家，等
2: 你说。
0: 报告连长，我昨天夜里出来看书，看到半夜的时候，我突然觉得特别闷，就出来透透气，不小心啊就睡着了。
2: 我出来看书是提前跟指导员申请了的，班长也知道我才出来的。
3: 那你看的都是什么书啊？
2: 指导员也没说不让看小说啊。就我说这你们俩也真行，一个把冰给我弄丢了，另一个躲在障碍场里面看书，把时间给我看丢了。 还有你，就这俩，在你眼皮子底下演戏，你愣是看不出来，啊，一点招没有。难怪人家说，啊，宝根富贵，天下一对，听这名字就面。
0: 你真的是看书忘了时间，而不是想当逃兵？我怎么可能当逃兵嘛？我要是真想逃，我就不可能睡在那儿嘛。而且，马连长，我一直最崇拜的就是您了，您的麾下怎么可能出逃兵嘛？就算我自己不要脸，我也不能丢咱一连的脸。班长，我来当兵就是来当好兵的，不可能是刺儿头兵，更不可能是逃兵啊！
2: 小姐，行行行行行行，好兵刺头兵的，我告诉你，你也就是个二五病。行，写份检查，深刻检讨，你也写。写完以后一起交给指导员。
4: 是，报告连长。
2: 行。
4: 一般新兵犯了错误，老兵也有责任，我也写。

0: 怎么还有讨警察的呀？啊！血，多下两枚字。是。走走走走走走走。段文乐，下一个走，听我走。
1: 哎，班长，什么是二五啊？
2: 就是二百五。你连猎五跟张文贵都成了二五，还好意思问啊？

0: 进来。
1: 嘿呢？
0: 哎呦，团长，嘿，团长，你咋了？
1: 别动！潘营长忙着呢啊，我过来找你有点事儿。
0: 哎呦，巧了，团长，我正好找您也有事儿呢。
1: 你找我？啊，你小子找我准备好事儿。
0: 您看您说的，我这不是也为全团的建设谋篇布局呢吗？
1: 少废话，有事直说。
0: 团长，您看啊，就不谦虚的说，咱这特一营集中了全团的精兵强将嘛，但是现在咱这衣服啊太土了吧，体现不出精英气质啊。您看能不能把那个猎人迷彩给咱们配齐了，那看着多精神，战士们训练起来也带劲。
1: 还来劲了？你带的是时装队吗？啊，土，我们以前比你们这伙还土，土得多嘞。哎
0: 呀，团长，您咋不与时俱进呢？啊，
1: 行，我会考虑的，这事儿先放一边。我来呢，就是想提醒你一句，张琪可不是来受训的新兵，他可是高职低配，正营职副营长，适当的时候交些训练任务给他。
0: 行，没问题，谨遵团长号令。
1: 臭小子，就是嘴巴甜。行了，我去别地儿转转。哎，
0: 好，
1: 忙你的吧。哎，
0: 我跟您说这事儿，您想着啊。
1: 想着呢。

0: 我们下去，你跟上去。
1: 有掉队的吗？
2: 有几个，我让他们一会儿自己跟上来，一个都不能少。我去看看。
3: 文英，
2: 怎么了？
1: 他叫全速炮，跑不了了。
2: 你跟上队伍，这是我来处理。
1: 三。
3: 吴营长，这个炮不能这样调。您看，从炮的这端穿过去，从另一端穿出来，打个结，这样走路就会跟没事人一样。过几天线头它自己会掉。
1: 蝙蝠，消下去。你来负责它。还有6公里，尽量别掉队。
3: 是，
1: 加油。

0: 怎么了？出事了！
1: 啊，出现了！啊，怎么了？副营长，大家继续跑，不要停！
0: 走！
1: 看看，
0: 我没迫降啊！你这心脏很正啊！啊，男人身上不怕伤疤多，这你能处理吗？上等药，跟上！
2: 是。
0: 全体延续升级60秒，别动，站起来，坐着就爬不起来了。马连长。
2: 到。
0: 时间到了，带他们进去吧。我去后面看看。

0: 你认识吗？你体力不错呀。报告副营长，我是山里长大的，从小扛着爬几十里的山路上下学，没问题。
1: 一定把他带到终点。是。副营长，您这样跑前跑后太耗体力了，不行啊。
2: 来，副营长，你30公里，我报急行军记录是多少？
3: 报告副营长，4小时18分，
2: 还有5分钟，你很有可能打破自己的记录，跑不跑？
3: 跑！哎，

0: 自己能到终点吗？
1: 来，学霸，
0: 加油！
2: 队长。

这个人吧，看着挺机灵，其实是个大傻子。像你这么个跑法，能多跑出10公里去，你不晕谁晕啊？我也不会削苹果，你洗过了，你凑合吃吧。

1: 手上功夫不错啊，以前有专门练过。看出来了，但你这腿上功夫差点。
0: 行了吧你？我跟你说，这么练根本就不合理。这次还只是一个连，100来号人。
1: 我听说之前还有一个营的时候，这种大部队出来训练根本就不科学。
0: 那你说怎么训练？
1: 咱们是空降兵特种部队，你见哪个国家的特种兵执行渗透任务的时候，空投一个连下去的，还没等降落呢，先被发现了，吃力不讨好。你有什么想法啊？我跟你讲啊，李宝根那支前出小分队就非常不错，人数少，精兵强将，特别适合快速渗透。我琢磨着，咱们是不是应该换一种训练方式？
0: 多建几个战术小分队，按照具体任务来实行训练。你这是电影看多了吧？
1: 特种兵的优势我不相信你不懂。
2: 我不懂。
1: 那你就不适合做特一营营长。笑什么笑？敢不敢再比一回？
0: 怎么比啊？
1: 多给我几个兵，我训练出一支战术小分队，2个月之内我端掉你，就算我赢。
0: 好，我等着你。
3: 亲眼见过敌人吗？没有。你跟敌人演对眼过吗？不，没有。你会瞄准敌人的眉心，毫不犹豫的开枪射击吗？我会。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4: 在中国，每3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骨质疏松不敢动。哦。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 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具一检测。存入钙质、牛奶。 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谢谢；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3: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 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 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北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泥石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空降特战部队，我们不能按照常规的训练教程，大规模、集团化，根本不适合现在的作战。小型化、专业化，才是未来的方向。所以，经营长同意，并上报团党委批准，由我临时组建一支战术小分队。这次任务不指定人员，完全自愿。
1: 有谁愿意跟我一起组建这支小分队？

0: 你愿意参加由我组建的战术小分队？
1: 报告副营长，我愿意做你的兵，列兵，秦小天。
0: 班长很能耐，连长更能耐。为什么愿意跟着我？因为跟着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人头地。但跟着您的话，虽然我们已经成了全营的大反派，但是起码他们记住了“齐小天”这三个字。大反派，新鲜词啊！小天，到。从今天开始。 你将会是我第一个兵，也是唯一一个兵。特战团有史以来最小规模的单位，第一特战小组就此成立。我会把我们的训练计划上报批准。目标：两个月之内，生擒特营营长潘野。有信心吗？
2: 有信心。
1: 刺不刺激？
3: 刺激。
1: 生擒潘野营长。
0: 哎，那咱怎么生擒啊？
1: 这是我这些年看过的关于特种兵的电影，挑一下哪部没看过？哇塞，
4: 这些我
5: 都没看过。

0: 刚才这场战斗，双方兵力的各自战斗位置都还记着吗？嗯，有印象。
1: 说说看，这场战斗之所以会失败，跟他们的排兵站位有什么联系？如果你是分队长的话，你会怎么安排？
2: 我，
0: 分队长？
1: 不想当，还是觉得自己当不了？
0: 想当，肯定当得了啊！
1: 既然想当的话，就带兵打仗。说说看。
0: 钟主任。

0: 这几本书一个礼拜看完的，看完之后有什么感想告诉我，谢森。
1: 副营长，这么多书您都看过？我看还有多语种原著，您看得懂吗？哇塞，您可真溜。我看就是了。
0: 63 64 65 66 67，注意动作，任何战术都需要。

我们是特种兵，不能后退，只能进击，不断的进击。所以速度、耐力、准确性，缺一不可。加油！75、76，注意速度。77。

0: 93
1: 啊，
0: 93，
2: 副院长，怎么还是93啊？
3: 动作不规范，
4: 不能算啊，还差7个就到100了，加油啊！小天长得不错，中看不中用啊？啊，
3: 这点俯卧撑想来搞，做不了。
1: 我不是想来搞，那就做。
5: 我是西天大大这，
4: 是啊，休息一下，重新开始，重新来过。
2: 副院长，咱不是技术流吗？
3: 技术流也需要体能的支持，首先是意志，其次是身体。
6: 俯卧撑就是将意志与体能一起练，我给你一起，
4: 你双手，我的手，
7: 那还差不多。
6: 来，一。
4: 队长，这你怎么自己来呀？让通讯员拿不就完了？
6: 那可不行，你不是提醒过我吗？
4: 这哪儿跟哪儿啊？是你网上购这么多东西，网购达人，
6: 都快成剁手族了。
4: 哎，这样我拿封信，然后我给你拿过去啊。
6: 不用，你忙你的，谢谢啊。
1: 我比你快这次。

0: 我有个新东西想尝试一下吗？
1: 每次你一说新东西，一准没好事，要把我累死了。这个不累，啊？考记性，考记性，那可能是我的长项了。看好了。
0: 这什么呀？是我们学手语吗？我怎么看不懂？
2: 你很弱。
1: 这什么意思啊？
0: 干掉他。
1: 干掉他？
0: 嗯。
1: 这跟咱学的手语不一样啊。
0: 这套手语是我根据达芬奇的作品《维特鲁威人》自创的。你很幸运，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和我两个人知道。
1: 这么文艺。
0: 快速记住它，有这能力吗？
1: 请不要怀疑我的智商，谢谢。

0: 这个月，那再没动静，那可就剩不到4周了。不是，你说他咋还不动手呢？
1: 不能说话，说什么呢？
0: 越往后拖，他越容易麻痹大意。我的意思是，除了夜间增加防备，你还有什么别的措施？
1: 哎呦，我开个玩笑，你看你们还当真了？
0: 啊，行行行。
1: 我琢磨着吧，在宿舍抓我，啊，那不胡闹吗？啊，操场上那么空旷也不太可能，食堂里全是咱的人，他敢吗？只有是我去服务社的路上，那儿倒是个死角，没人看着。
0: 哎，要照这路子往下推，还有几个您常去的地方，人也是死角啊。
1: 只要你们把我盯准了，就没有死角。再加上这个桥洞贴身防守，万无一失啊！哎，行了，就开个玩笑，你还当真？
0: 也是啊，
1: 没事。

0: 情况都明白了吧？接下来这一个月，我把营长盯紧了，有什么情况立刻向我报告。
1: 是，连长，保证完成任务。

0: 4000米是咱们常规跳伞训练的高度。来高4000米。
1: 收到。
2: 不用了吧，4000米我没过那个高度。
0: 如果伞打不开，4000米跳下去跟2000米跳下去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1: 报告，当前高度4000米，请指示。
0: 保持。怎么样？到了这个高度，什么感觉？
2: 害怕。
0: 这才4000米，跟我以前飞的高度差好几千米呢。
2: 你怕什么？
1: 我肯定怕呀！你上次飞得比这高，那你就摔起来了。
3: 我不是那意思啊，
0: 我带你上来不是让你来跳伞的，而是想让你看看2000米的天空和4000米的天空景色有什么区别。
2: 不跳伞啊？
0: 你不想跳的话

拓展人类的世界，也是武力的优势性因素。咱们空降兵目前是最能掌握这种高度的兵种。看看，刚才的2000米，到现在的4000米，景色已经不一样了。你幻想一下，如果我们飞得更

我琢磨着怎么着得给我那杆八八狙啊换一个瞄准镜。你画什么呢？水母？你画水母干嘛？

0: 我打算把这三个拿掉，这儿加一个狙击手，这儿加一个观察哨，然后这儿呢，加一个重火器，作为掩护，防护好后方的通信设施，怎么样？
1: 你觉得这样如何？重火器设在这里，可以兼顾电台和观察哨，还可以从这个角度威胁敌直升机。六，哎，对了，副营长，咱们什么时候动手？
2: 如果你是我的话，你打算什么时候动手？
1: 还有两周半的时间，如果越往后拖，营长就会越紧张。
2: 布防的话就越来越严，而且营长在这里和这里设了两个岗哨，宿舍门外也有游动哨，营区的哨卡也有他的眼线，小主任每天跟在他身边，很难有空档下手，所以我觉得无论如何，越早下手越好。要捉潘野，先要逮一个人。
1: 啊？谁啊？

0: 我一进屋就发现床上有一封信，可是始终不见人影。其实叶飞这个兵平时……
1: 你别兵不兵的，赶紧看看上面写的什么。
2: 我已决定加入副营长的特战小组，担任狙击手。
3: 此时此刻起，我将用我的88式狙击步枪瞄准营长的宿舍，只要营长一露脸，立马一枪。
4: 出来！
3: 怎么办呀？
5: 时间还来得及，
3: 你带人去搜团支拐，那地势高，虽然远点吧，但是88式绝对够得着。
6: 是，
3: 快去！你们俩带人去搜附近的楼，尤其注意冲着我的窗户。快去！
7: 是。

0: 别问我到哪里去，我要摘下最美的花儿献给我的小公举。
1: 我是一营副营长张琪，
2: 很抱歉打扰各位。近期
3: 按照上报团里的训练计划，我营一直在进行实战化演练。
2: 今天进入广播站，我向一营宣布，从现在起，此时此刻，
3: 一营全营进入战术状态。如果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
2: 而且此时无人机已经装载了导弹，潘营长，你想象一下，如果此时我按下发射的按钮，会是怎样的一个结果？
4: 如果你还想顽抗，胜算不远自明，请你马上下令
5: 停止反抗，缴械投降。
6: 老实，老实，老实，稳住，稍安勿躁。你说这个张琪简直就是胡闹！我
7: 这不是经你批准的吗？
6: 我批准也不能这么儿戏呀、啊！
7: 不是，我倒觉得咱们团训练需要这么个人折腾。啊，你让他折腾一会儿，这对你来说不是说收就收的事儿吗？静观其变。
8: 营长，我想问。
9: 兄弟，
10: 来了，来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9: 受累受累啊，完事儿完事儿了，我赢了，我跟副营长赢了，
6: 把营长都给抓了，厉不厉害？
9: 你把我兄弟折磨的真行。
6: 哎呦呵，呀
9: 呀呀，受累受累，哎呀，
10: 哎，我看看，还有嘴，还有嘴。

0: 我不是怕你叫吗？我就多担待啊！你自己的袜子不是我的，真是你的啊，一点不脏啊，一点不脏！真来了你，李少卿，你吃了大了你！你拿我当诱饵，以后你要一个男人怎么看我？你别来了啊！我跟你说，你别来了！我跟你说，别动手啊！你在最后还手了啊！还手！我跟你说别打了，你要再打，我真还手了。
1: 哎呀，哎，我就想问问你，你觉得这种偷袭算是胜利吗？
2: 战争随时可能开始。敌人可不管你是在睡觉还是在吃饭，有准备还是没准备。
1: 嗯，你说的也对。这次是你上网，你那个无人机要是真带着导弹，那半营的人都得被你炸死。我答应过你，只要你胜了，我就把一营交给你。饭后我就履行我的诺言，我向团党委打报告：第一，我辞职；第二，我推荐你。
2: 我先谢谢你，有你这句话就行。不过我现在还没准备好，等我准备好的时候会向你咬人的。
1: 那我不能说话不算数啊，要不然我以后怎么带兵啊？
2: 一营现在并不服我，如果我现在带特一营的话只会一团糟。要不这样，咱们再斗一场，到那个时候我会让特一营全体官兵对我心服口服。
1: 你还没完了是吧？蹭鼻子上脸，行，我等你。
2: 好。

0: 从今天开始不用跟着我了，可以回一连了。
1: 啊？什么？
2: 没听明白吗？回一连了你，战术小分队解散了，又得跟我叶飞混了。

0: 你怎么没去啊？
1: 去哪儿？
0: 这军报记者来团里采访，领导不是说让你去机关食堂陪着记者一块儿吃吗？
1: 那是宣传股的事儿。
0: 这出头露脸的机会你不去啊？团里推你上军报，那就是要把你这个飞行员出身的空降特种兵推为团里的先进典型啊。
1: 吹牛不是我强项，吃饭我又吃不饱，陪人我又陪不好，还不如这儿自在。
0: 不是你这人让我怎么说你啊？你知道别人怎么背后议论你吗？
1: 过来听听。
0: 说你狡如狐啊，就是狡猾的像一只狐狸。那我觉得就不是。你就是一个字儿笨，俩字儿真笨。
1: 你这不回我吧你？
2: 目前已证实从卡帕纳尔飞往洛巴提的 KL-127 客机在公海伊无人岛迫降失败，经确认，著名化学家马特维阿穆尔就在本次航班上。截至目前，尚未发现机上人员有生还迹象。该国已在第一时间向中国政府提出搜救请求。我海军某远海训练编队已受命前往该岛展开搜救行动。
3: 我们再来观察一下，
0: 这阿穆尔听着耳熟啊，
1: 化学家，具体说。

0: 是化学武器专家，2012年在巴黎大大的录过一次脸。来，今天难得周末清闲清闲，一会儿咱俩切磋切磋啊！哎哎，听见没有？
1: 啊！
0: 切磋切磋啊！
1: 哦，我知道了。嗯。

0: 这圈你要是爱上，够呛了吧？
1: 玩阴的啊！
0: 这兵不厌诈。继续。处长，
2: 我去，哎，
0: 我变聪明了，我变聪明了。
1: 有本事你下回别耍赖，看我不弄死你！
3: 我好怕呀！堂堂一个营长，注意一下自己的经营风纪。
1: 这休息日的，休息日还搞那么凝重，你这个人就太凝重，知道吧？
4: 那边，把他抓住，
5: 抓住你了！
4: 别让他跑了，快点！
1: 抓什么？
6: 嗯，长得挺好看的啊。
1: 干什么呢？
7: 营长，
8: 营长
7: 。
6: 啊，流浪猫我捡的。
1: 放虎归山吧。
6: 营长，我想把它带回去养着。
1: 这么小个东西，放哪儿养？
0: 先放服务室吧，
3: 正好给它精神一下，严防死守，抓着耗子。
1: 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就养着吧。
6: 副营长，你给他起个名吧。
0: 既然是在咱们空降兵这儿出生的，那就叫空降吧。
6: 空降猫，
7: 行
6: 行啊。
7: 哎呀，空降！
6: 营长，给我们拍个照。
7: 来，
1: 行。这谁呀？这是，啊？你女朋友啊？啊？你看，
6: 哥，我女朋友，
1: 是吗？
7: 可以啊，医生啊。
6: 你小子什么时候交的女朋友？我怎么不知道？
1: 来，给你照。
7: 来，
1: 这长得还真挺漂亮的啊！
7: 快点，
1: 来啊！好。怎么了，
9: 营长？张副营长，你们怎么都不见手机？
1: 刚才静音了，说啥事儿？
9: 团长立即让你们到作战室集合，他马上从军里边赶回来了。
1: 这大周末的，什么事儿啊？
9: 有大事儿，好像军参谋长也过来。
10: 两位赶紧换衣服，我先走了。
1: 快！
11: 据联合参谋部通报，在公海2304岛屿坠毁的卡巴纳尔客机。其失事原因已经查实，确与法哈勒·阿卜杜勒·拉哈曼有关。化学家马特维·阿莫尔随即带有重要生化制剂研制资料，其资料的装载箱为耐高温复合材料，很可能并未在大火中烧毁。经国际防核生化武器控制组织通报，以法哈勒·阿卜杜勒·拉哈曼手下的四号人物拉赫曼·艾洛夫为首的雇佣兵小组于5月13日晚登临该岛，并控制了事故现场，很可能已获取了生化制剂资料。据卡帕纳尔军方通报，恐怖组织租用。

0: 用了一艘中型高速货运船，正驶往R-34无人岛。目的显然是为了接回生化制剂资料，还有岛上的雇佣兵。据我卫星监控测算，该接应船预计于5月15日中午抵达该岛，比我海军 H-2 纵管编队抵达时间早6小时。卡帕纳尔已通过外交的途径，正式请求中国政府派出军事力量予以干预，阻止雇佣兵离岛。 防止生化制剂资料扩散。为了确保我国及周边国家的安全，维护地区的稳定，经联合参谋部研究决定，我军将以参加中卡两国联合远海搜救演练的名义，派空降兵特战小组远程空中机动，待敌接应船未到达之前，伞降登岛，控制岛屿，截获生化制剂资料。本次行动代号“天蝎”。下面。 由石团长具体布置任务。是。据情报显示，登岛雇佣兵为多国退役特种兵，人数3到4人，单兵作战能力较强。从卫星资料分析，该岛东南处有一处天然石洞E3，雇佣兵在此出入并过夜，所以我判断目标就在E3。天蝎小组以远距离渗透方式。 在 R-34无人岛东南15公里一处伞降，高度3000米，E-3全滑降进入，在该岛东南E-2处招入集结。作战方案一：集结后立即对E-3发起突袭，抢夺资料箱，然后固守待援。方案二：若进攻受阻，则在E-2沙滩沿线展开阻击，坚决阻止雇佣兵登上接应船只。作战时长是3小时。 从5月15日凌晨4时，到第二天下午17时，海军 H-2两洞管编队抵达为止，都清楚了吗？报告，清楚了。经团党委研究决定，任命潘野同志为天蝎小组组长。是。张杰同志为副组长。是。潘野，对小组成员有什么考虑？我想带上马当先和乔梁。跟我想的一样。
1: 就4个人，
2: 不够。我还想带上一个人。
1: 说，
2: 2营的秦川。R-30太远，我担心通信出问题。秦川没有和1营配合过，这样太冒险了。
1: 有总比没有强。但是呢，
2: 哥，帮我照顾他几天，多为他点能耐。等我执行完任务之后，再回来看他。
3: 到底什么任务啊？神神秘秘的。R-34无人岛面积约5平方公里，大部分都是山林，最高点相对高差100米，三面都是悬崖，与海面呈垂直角，只有东南方向有一小片沙滩。接应艾勒夫的船只只能从那儿登陆。大家注意，看这个制高点。 如果被迫采取第二方案的话，这个制高点就是关键。
4: 团长，说，山洞的内部构造我想了解一下，还有 R-304附近的洋流以及风向，我也想知道。另外，岛上的雇佣兵，他们的背景以及他们每个人的体征和特长，我都想知道。可是现在时间太紧了，一时半会儿哪拿得到这么多情报啊？怎么着，心里没底？团长。
5: 这个人就是洗劫控，您放心吧。还5分钟领取特战装备，尤其是通讯设备，你们都没用过。海军派了一名电信工程师，会在乘机过程中把设备调成。
6: 秦川到。
5: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7: 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提升人力管理，做上年华率24%吗？
8: 你想不想做个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7: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返本付息。
8: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

0: 远离非法集资，
1: 拒绝高利诱惑。
2: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3: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2: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4: 教练，快一点！
2: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它说。
5: 请将电击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2: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3: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6: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7: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坡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8: 会啊！
9: 一键开机即开。

0: 同志们，我们平时总在说战火硝烟离得太远，可是今天就在咱们的鼻子底下，从这一刻起，你们将代表中国军人，用生命去践行大国的责任和担当。这一次，一定要打出中国空降兵的实力和威风。不过，
1: 出发之前，我要提醒你们，我不希望下次见到你们是在英烈墙上。我希望你们都给我活着回来。团长有个重要任务，不能轻易送行，但是他也一再叮嘱，任务不但要完成， 你还必须把这四个小子好好的带回来，听见没有？
2: 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说，我怎么感觉这不像是实战啊？
1: 哎，你说有没有可能就是搞了一个什么演习呢，糊弄咱们呢？
2: 你就当是演习不就完了吗？
0: 不对呀，那你看参谋长那话说的，那脸拉的，再说咱们个人信息都没了，这搞得跟咱们好像真回不来似的。
2: 我跟你讲，要是真回不来了，那还真是成功面英雄啊。不是怎么着，你怕了？整天汗流的，
0: 看你给我半块饼干的份上，我不打你。
3: 天蝎，再有30分钟即将抵达 R304上空，当前飞行高度12000，开始下降高度。
4: 收到，天蝎明白。
5: 全体注意，10分钟准备。
6: 全体对视，全体都有，1分钟准备，戴氧气面罩。

0: C栋失联，下面由我来接替 C栋要指挥。C栋三、C栋五为一组，C栋四和我一组，都明白吗？明白。报告
1: C栋了，C栋要会不会出事儿？
0: 国际着陆的时候遇到了麻烦，我想他很快会和我们会合。台期也是一，目标一二，出发。

副队长，前面很可能有火灵网，甚至还有音频传感机。这帮小子正在等着我们上空呢，怎么办？对山洞实施突击，随董四副队掩护，其他人跟我上。

0: 是我安全，
1: 安全，安全，安全。
2: C 中央 ，C 中央，我是 C 中央，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还是任秀山，出门换电池了吗？我通报一下，资料上没在一餐，雇佣兵人数不止三人，卡帕纳尔军方提供的情报有误，目前我方通信仍受强力干扰，这说明对方另有据点，而且 C 中央目前仍未归队，情况尚未不明，以目前的事态来看，我们四人很难完成后续的任务。接动物
1: 到，
2: 你试试海军常备的电台，尽可能与 H 两动管舰队通联。
1: 是。不行，干扰信号太强，无法通联。
2: 退出一次，隐蔽殆尽，等待天亮。
1: 是。

0: 我们是来救你的，要不是你，我早被炸死了，救了我一命。
1: 第一次打针，还有点紧张，没拉稀，怎么样？还行吧？
0: 可以。
1: 姑娘，叫的这么好听，副队长，你说这会儿光枪猫干什么呢？
2: 应该睡觉呢吧？小奶猫一天至少是18个小时。
1: 回去给它买一箱牛奶，把它喂成了大肥猫。

0: 这谁呀、啊？这是啊？你女朋友啊？啊？嘿嘿，你看看，
1: 我女朋友。算了，回去再说吧。
2: 还没联系上吗？
3: 还没联系上。出发，
4: 是，
3: 注意脚下，有地雷。

0: 报告崔东尧，干扰原先的还没有找到，与海军编队的通信联络一直没有恢复，现在最重要的是资料箱还没有确定位置，情况就是这样，请崔东尧指示。崔东尧指挥得好，干得漂亮。为了保持连贯性，后续的任务还由 C 东尧指挥，你可以直接给我下命令。谢谢崔东尧鼓励，我们在人数上不占优势。
1: 如果继续盲目搜索的话，很有可能中了埋伏。而且我感觉，他们有意再把我们引离一二，所以方案一行不通，必须为方案二做准备，拿下这口令。

0: 他们比我们先到一步。C中幺，C中三，
1: 到。
0: 制高点侧后迂回，从背后攻击一样。
1: 明白。
0: C中四，
2: 到。
0: 选择射击位置，右地火力，正面狙击目标。
1: 好了。
0: C中五，
3: 到。
0: 与我交替掩护，右地火力，正面攻击目标。
1: 是。
3: 开始行动。

0: 怎么回事？听到了，C动幺，听到了，C动幺，
1: 通讯恢复了。尽快与 H 梁东拐海军编队通电，通报他们。 岛上仍有共军，生化制剂资料尚未找到。精英船估计快到了。
2: C 栋幺 ，C 栋两，发现情况。
3: 九点钟划桨。
4: 资料箱。
2: 看到了，我来。

0: 不用，现在最重要的是守住制高点，控制住鱼儿。
1: 明白。
2: 崔东亮，天蝎的终极任务是截获生物制剂研制资料，不是打阵地保卫战。
3: 金银船一到，它必定会出现，一举两得。发现海上目标。
1: 够准时的，崔东三，
4: 给我盯准海上目标。
1: 是，崔东亮，执行第二方案吧，不只是第二方案，要二加。收到。崔东亮，海军来至两公里以内，还有40分钟的航程，要求我们不惜一切固守待遇。
4: 现在武装升级，
1: 正在做起飞准备。好，随时保持通联。
4: 崔东亮、崔东三、崔东五，组织交叉火力网，封锁一二，防止他们会合。
1: 崔东四，跟我。随时准备接获资料箱。
4: 准备行动。
1: 是。
4: 考核我们准度的时候到了，离近点再打。
3: 十七。

0: 我抽筋儿。
1: 你再使劲儿。我紧张的时候是左腿抽筋儿。
0: 谁紧张了？哎呀！
1: 好点了吗？不疼不疼。大家别紧张，一鸣我按，你们只需要再撑30分钟。
2: 谁动量？谁动量？目标出现了。
3: 想汇合没那么容易。谢东森，给我盯紧目标。
4: 明白。
0: 收紧。

0: 你没事吧？没事。你呢？你没事吧？
1: 小尚。
2: 大家各自报一下子弹数量：
3: 13发加1，
1: 18加1，120发，
3: 加起来一共145发，
1: 还有12分钟，大家挺住。
3: 目标出现，目标出现。

0: 去获之后不要返回，找隐蔽地点等待海军接应。明白，
1: 明白。
2: 参谋长，你看现场情况基本这样。
3: 看一下，
4: 他们现在应该在这个位置。
2: 现在出去很危险啊。
1: 是啊。
2: 怎么样？已向海军编队通报，已经到坐标。 海军的弟兄要再不来，咱们就等着当无名英雄吧。
5: 北围了啊！带着老婆孩子照片。准备战斗！收到，收到。白质量更改恢复，请求支援的两架舰载武装直升机已经起飞了，最快到达时间12分钟。

0: 箱子里取货，但是空的。C 栋四，注意你十点钟方向，
1: 环形目标，注意拦截。
0: 声东击西，给我玩心眼儿，看我怎么收拾你。C 栋幺，下面由C 栋幺负责指挥 ，C 栋三、C 栋五负责箭手一三，我和C 栋四负责拦截资料箱。
2: 是，
3: 明白。

0: Futan box. Hannah.
1: Please don't kill me.
0: Come back, work. Go.
2: 塞东两到手了。这个小孩是外国的。
0: 金东四，把他控制住。崔东武，直升机怎么还不来？
3: 哪儿答应？我这儿呢。
0: 这是半救兵吗？崔东四，我是谢东良。
4: 不要反抗，我在你屋里躲好像。
0: 有我在。

0: I'm telling you, but they let them down. They know.
1: 副队长，开枪！

不聊。

0: 张副营长，
1: 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营长，张副

0: 但你腰的伤是个问题，需要多休息，每周回来做理疗。如果不进行休养性治疗的话，很可能变成慢性病。
1: 我知道了，医生，谢谢你。
0: 好，多休息，照顾好张副营长。
2: 好。
1: 我没事，你去忙吧，有事我叫你。
2: 哦，哎，那您注意休息。
1: 谢谢。

0: 这不是乔连长吗？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不知道，反正是牺牲了。
0: 他可是一营的神枪手连长。

0: 请进，林医生。
1: 院长，你找我。
0: 你坐。你之前在咱们医院实习过2个月，业务精，素质好，这上上下下反应都很不错。不过我还有点不太理解，你这么好的资历，为什么会申请正式调过来呢？我们这儿可是个小地方啊。
1: 我爱吃笋。
0: 听说这是春笋啊，特别鲜嫩。是吗？就为了吃笋呐、啊？这春笋的季节已经过了。
1: 那不还有冬笋的吗？一味冬笋烧肉可是我妈妈的拿手好菜。
0: 是吗？我也是烧的一手好冬笋呐、啊，在咱们这里，每年冬至前后都是吃冬笋的最佳时节。哎，咱们怎么聊上吃笋了呢？我找你来呀，是想和你聊一下。要聊什么来着？

0: 什么？进来。
1: 副营长，一号让我来接您出院。
0: 马上。
1: 那我先给你办出院手续。
0: 好。
1: 副营长，
0: 我知道，先去办吧。
2: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3: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4: 中国有3亿睡眠特困户，青少年的睡眠被学业压力与睡前刷手机玩游戏这熬夜双侠联手偷走，中年人的夜晚被生活压力与夜间打呼这失眠二重奏轮流打扰，老人家的睡意则在夜尿与褪黑素减退这守夜二人组的陪伴下渐渐消散。
5: 不同年龄段的失眠成因确实各有特点，因此针对性的干预方案也因人而异，但这是一份对每个人都有用的睡眠处方。
4: 年轻人，请果断与手机睡前分手，让阳光成为你的天然闹钟。中年人，睡前请启动大脑清空模式，把压力打包暂存，呼噜震天响，那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在敲门，快去睡眠医学科报到。爷爷奶奶们，睡前少喝或者不喝水，避免夜尿频发，夜里醒了别和钟表确认眼神，身体知道该怎么回到梦里。

0: 睡眠是生命最温柔的修复师。愿长夜抚平疲惫，愿您每个清晨都焕然一新。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请林俊娇医生速到三楼神经外科。请林俊娇医生速到三楼神经外科。
1: 哎，稍等，稍等，谢谢。我出诊呢，
2: 我看病呢。
3: 被你瞧中了，出去吧，别耽误大家时间。
4: 谁救护站来的？谁出去？

0: 医生，我就想知道，如果我再怀孕的话，再生个自闭症孩子的几率有多大？
1: 目前还不清楚的，我们先检查下再说吧。

0: 喂，您好，我找特一营副营长张琪。
1: 请问你是哪位？
0: 611医院神经外科医生林俊娇，我是他同学。
1: 请稍等。啊，张副营长不在。
0: 啊，那能不能给我他的电话号码呀？
1: 对不起，没有他本人的同意，手机号码不能擅自泄露。

0: 副营长，您的手臂没事吧？好多了。咱们空降兵的腰特别容易受伤。刚才你的主治医生跟我说，你的腰伤要格外小心，这几个月不能着凉，也不能累着，每周还要定期的去做治疗。 这是我给你买的膏药，专治跌打损伤。
1: 谢谢。

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问自己：乔梁到底怎么牺牲的？我现在给不了你答案，也没法给你答案。 不过，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给乔梁一个交代。

0: 同志们，这个级别的表彰本应该是放在军部大礼堂隆重举行，但是考虑到这次战斗的特殊性和保密性，只能在团里悄然进行。我和团长怀着歉意和敬意，向你们五位当之无愧的战斗英雄和英烈授奖。
1: 虽然没有鲜花和掌声，没有宣传和热捧，但是丝毫没有减轻这一枚枚军功章的分量。团长，你宣布吧。
2: 张琴到，
3: 韩岩到，
4: 马德先到，
5: 秦川
6: 到，
7: 小杜到。
8: 下面由政委宣读嘉奖令。
9: 空。 军字第019号令，关于给予张起、潘野等5名同志荣立战功的命令。
10: 空降第8军直属特种作战团中国人民解放军空。

0: 空降第八军直属特种作战团，一营副营长张启，营长潘野，一连连长马登先，二连连长乔梁，二营五连连长秦川，在天蝎行动中勇猛善战，密切协同，战绩卓著，任务完成出色。特别是乔梁同志。 为配合战友达成任务目标，不惜献出宝贵的生命。鉴于该五名同志的优异表现及重大贡献，特给予张启、潘野、马登先、秦川四名同志记个人二等功一次，给予乔梁同志追记一等功一次，并追认烈士称号。希望四名同志。 在以后的工作训练和作战中戒骄戒躁，争取更大进步，为国家、为人民再立新功。空降第八军党委，2016年6月18日。下面由团长为各位功臣颁发奖章。
1: 张启。

乔梁，

小东，乔梁作为一名军人，当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世界和平遭到破坏的时候，他能挺身而出，浴血担当；当他的战友在战场上遇到危险的时候，他能舍生取义，英勇献身。这就是家之栋梁，国之栋梁。 今天，乔梁这支不屈、坚韧的钢梁，已经牢固地支撑在了共和国乃至世界和平的大厦之上，成就了栋梁。

0: 同志们，共和国之所以有今天，就是因为有一条用千千万万块带血的勋章铺就的路，正是这条路构成了这个国家最珍贵的记忆。 乔董，你作为乔梁的哥哥，他的战友，我希望你接过的不仅是他的军功章，珍惜他，铭记他，更要接过属于乔梁的未来，像他一样坚韧、不屈、努力，成为像他一样英勇的战士。
1: 是。

0: 张启帆也留下，其他人散会。
1: 。
0: 政委，您来宣布吧。
2: 张琴，
3: 到。
2: 你来特异营有一年多了吧？
3: 报告政委，1年零1个月。
2: 孙军，你这一年多来的表现，尤其是经过天蝎行动的实战检验，经军党委研究决定，从今天起，
4: 你担任特异营营长。潘岩，你改任特异营教导员。
2: 命令刚到，散会之后，你们可以去干部谷看一下。
1: 什么意思啊？怎么刚才进来的时候还没有吧？
5: 这下个楼撒泡尿，你们营都改朝换代了。你说真有意思啊！这营长改教导员，
6: 这跨着行呢这。我还很少听说过就地军改政的。哎，老马，你说这是升还是降啊？
7: 什么升啊降啊的？老秦，你什么意思？你明明知道这是平调，平调。我知道。不就是天蝎行动闹的吗？不是，你说说咱这窝窝囊囊打了一场仗算怎么回事啊？啊，再说了，这指挥责任是谁的还不一定呢。你要是一直是潘营长指挥，你说枪了

0: 这就算赢了啊？烫手不？咱有脸拿这个军功章吗？你说？
1: 这个军功章是乔亮用命换。

0: 正工干部和军事干部虽然职能有别，角色不同，但是作为一线的战斗部队，那必须是军政不分家，都是战斗员。从某种程度上讲，正工干部甚至更重要，讲政治、党指挥枪，这一点永远都不会变。
1: 海爷，你作为一营的老人，一营是咱们特战团的王牌，你们两个是王牌中的王牌。从现在起，你们无论是军事训练，还是政治思想工作，都要让特一营再上一个台阶。海爷，
2: 报！
1: 营长给人叫到员，有没有什么嘀咕的？有就说出来。
2: 报告。
3: 你们先回去吧，等我好好干。
2: 是。

0: 这次天蝎要不是因为你，就败了。是，我知道。乔东说的没错，这次行动能够成功，是乔良拿命换来的。我们都是占了他的光。
1: 我告诉你，你当特营营长，我服。但是你给我记住，你要是带不好我的兵，这个营长，我随时可以拿回来。

房间里什么都没动，一直保持着二连长离开时的样子。乔主任，您自己收拾吧，我就不打扰您了。我先去一下家属楼，教导员家属来队了，我去看看有什么需要的。您走的时候把门带上就可以了。

0: 你好，请问你是乔梁的女朋友吗？
1: 乔梁？哦，你说那个当兵的吗？其实我跟他不熟啊。
0: 哦，对不起，打错了。
2: 这么快就到了？
3: 嗯。
2: 哎，大宝，
4: 大宝，想爸爸吗？
3: 哎，你这手怎么了？
2: 哎呀，没事儿，打拳擦破点皮。嘿，不是，私人医生一到，卫生队就失业了啊！哎，大宝看着挺好，你估到那自然疗法还挺管用。
3: 哎呀，这观察着呢。不过我觉得他最近真的好多了，也能跟我交流了，也不那么闹了。没准被我碰上了。
2: 哼，
3: 吹口仙气儿。
2: 你吹口仙气儿，我飘飘欲仙。那个家属楼都准备好了啊，一会儿去那边弄几个菜，把马当先也叫来，他这几天怄着气呢。

0: 秦川。
1: 嗯，是我。
0: 哎，说话呀。
1: 爸，家里还好吧？
2: 好个屁！你老子差点让人给弄死。
1: 他没敢动手啊。
2: 动手他们倒不敢。你以为老子是吃醋的？你是当兵的，老子也是战士，和他们斗争到底。
0: 哎，我跟你说啊，年底啊你就转业吧。
2: 哎。

0: 孟奶奶，
1: 哎，
0: 我来看看空降猫，牛奶应该喝完了吧？我再给他买点。你看你这孩子，你不是才给他买了一箱吗？够他喝好几个月的。
1: 我都给他存起来了。
0: 他跑哪儿去了？
1: 哎呦，他呀，正闹腾着呢，不晓得到哪疯去了。 这猫啊，就像那小姑娘似的，你要想找它，那一准找不着；可它要想找你呢，哎，自个儿就冒出来了。对了。

你们潘营长啊，哦不，那个潘教导员刚来过，我看他那气色很不对头，他这些日子吧情绪都很低落，你们多关心关心他。

0: 张营长，乔连长的名字在这边。张营长，英烈墙上的这些名字，是团里历年来在执行各项任务当中牺牲的官兵，算上乔连长在内，一共是43人。
1: 你对这些英烈很熟悉吗？
0: 是啊，我当兵快2年了，我经常会来到这里，每次来到这里都能感觉到他们的声音，总会跟他们说说话，久而久之啊，就有了感情。今年年底我也该退伍了，想想还挺舍不得他们的。
1: 你平时都跟他们说什么呀？
0: 就说今天是几月几号，又发生了些什么新闻，想必他们也关心嘛，总觉得他们还活着，在看着我们，告诉我们什么当做，什么不当做。

0: 们前进，寒冬都经过这。干什么呀？
1: 赵大人你好，您军容不整，并且大声喧哗，请您注意。
2: 行行，我们知道了，我们注意啊。行，走走走走走。
3: 你俩是哪个营的？啊？
0: 你是谁呀？干什么呀？
3: 我是军务股刚来的参谋车志光。你俩从走过来的时候，从这大喊大叫，知不知道战时已经熄灯一个半小时了？怎么睡觉？还有，你俩这军容风纪不整，军装是这么穿的吗？啊？你俩把他俩的姓名职务给我记下来，揪了。
1: 车参谋，这位是特一营教导员潘野，那位是特一营一连连长马当先。
3: 哦，你俩还身为干部，熄灯之后大喊大叫，军容风纪不整，你俩已经严重的违反了营业管理规定。
2: 报告，车参谋，对不起啊，我们营长都不是故意的，他今天心情不太好。
3: 心情不好就可以这样吗？心情不好在院里大喊大叫吗？心情不好就可以军容风纪不整吗？
0: 我大喊大叫怎么了？
3: 大喊大叫就不行？
0: 我就喊了，你能把我怎么着？
3: 你给我把军装穿好了。
0: 是是，我就喊了。是什么错了？我就不能犯点错？哎
2: 呀，行行，走吧走吧。行行行，
0: 对对
2: 对不起，这大帽子。哎呀，走走吧。
3: 你俩把他的姓名职务给我记下来。
1: 是车参谋，
3: 明天给我报到团里边去。
1: 是。
3: 反了。
4: 能耐了，喝点醪糟都借题发挥，还带着马当先一块闹，这还是你潘野吗？
0: 我知道我让你失望了，我对自己也很失望。
4: 我认识的潘野是有血性守军规的汉子，不是破罐子破摔的孬种。

0: 你耍什么牛脾气，
1: 团长？出发的时候，您嘱咐过我，让我把他们都好好的带回来。
0: 可是桥梁留在哪儿了？
1: 我不是发脾气，我是真没脸。
2: 军人上战场，随时随地要面对死亡，这是责任。

0: 可是我实在是过不去这个坎儿，
1: 过不去也得过。这次的人事变动，营长改任教导员，是组织上重视你，把更重的担子放在你肩上，不明白吗？ 我跟你说，张启的情况你最了解了，他本来就是高职低配，当营长是迟早的事，与其放在其他部队，不如给特异营烧把火。你们俩联手，把特异营锤炼成我们工匠兵的尖刀营。
2: 这个张启能是能，可是太过伤心，得有人看着他压着他。你说，除了你，谁还能担此重任？
3: 每个指挥都是历练呀，如果你连这个都不懂，枉费你跟着我11年。
4: 团长的苦心，我懂了。
3: 现在团改里，上上下下忙成一团，你看看你。你给我说句实话，你有没有信心当好特异营的教导员，让我省点心？
4: 有，王团长，不会再让你失望。
3: 这咱们刚来，他坚持原则，我得支持他。你呢，就好好的在里面关几天禁闭，好好的反省一下。另外呢，间歇行动的复盘报告这2天就出来，我让人给你送过来。
4: 是。
5: 进来，团长，政委，
3: 张琪啊，这个复盘报告你看一下。

0: 报告，我对复盘报告有意见。
1: 哦，那就说说吧。
0: 整个报告完全没有提到核心问题，我认为这样的复盘报告根本不合格。
1: 核心问题？那你说说核心问题是什么？
0: 内架五知识为什么会迟到一分钟？团长，那一分钟是导致乔梁牺牲的间接原因。如果不追究这一分钟，那还会有下一个乔梁牺牲。而且我想问，天蝎行动真的算是成功吗？五名中国空降老特差一点就全挂了，我们顶多算是勉强完成任务。如果不找出问题所在的话，那么下一次实战又会怎样？全团覆没吗？
1: 那你是不接受这份复盘报告了？
0: 团长，天蝎行动是空降兵这么多年来难得的一次实战，是用血和生命换来的经典案例，我认为应该好好总结，而不是由几个根本没有参战的人随便编写出来的只会歌功颂德、敷衍塞责的复盘报告。这样的报告我不能接受，我申请重新复盘。
2: 又炸毛了是吧？啊，就你能啊？就你都懂啊？要不要我这个团长让你来当啊？
0: 不干。
2: 思政后装，四个部门组成的复盘班子你都不服啊？这样做出的报告你都不服，你想干啥？你想干啥？
3: 赵杰，你先回去好好发现你的态度，去吧。
2: 听你听听啊，歌功颂德，敷衍搪塞，这是他一个营长该指责领导班子的话吗？我带兵几十年，没见过这么胆大妄为的人。
3: 老师，消消气，消消气。
4: 急死我了，
3: 先坐。

0: 老师啊，不是我说你啊，我来特战团三年半了，你这个臭脾气一点都没改。你看，这话又说回来，你跟张启那都是真性情，他还那么年轻，你跟他置什么气啊？喝点水，喝点水，下下火。
1: 不过我觉得张启说的也不全错。你看看，你又哪儿和稀泥？是，天蝎行动是险，可是上边已经明确定调，这是一次军事和外交上的胜利啊！军改大朝向，团改旅正进行的火热，你这个节骨眼上，咱们有这么一次胜利，对咱们特战团来说那是大好事儿。是，他张启是才华横溢，但是就是不知天高地厚。
2: 升他做特营营长啊，我还真担心是个错误。我打算重新给天蝎行动做复盘，
3: 重新复盘。
2: 没错，这样就能捋清楚每一个任务环节在实战当中履行的情况和完成度，就能找到我们平时训练和实战当中到底存在多大的差距，
3: 就能查清楚桥梁是因为什么原因而牺牲的。
2: 还有。
4: 天蝎行动距离失败到底有多远？你想参加吗？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云南说。
5: 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 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你可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听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

0: 的简读，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栖居，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0: 2015年12月9日，为今年尚小云诞辰115周年，穆元迪在上海举办了一次上派经典剧目的专场演出。近十年来，这位上派艺术第三代传人中唯一的男旦，以他唱作并重的舞台功力、刚劲、热烈的表演风格，广受上派戏迷的认可。
1: 很多人脱口而出的一种感觉就是，哎，那太棒了。一开始我没有意识到这点，后来我在屡屡的听到了这样的评价的时候才明白。王耀庆曾经给四大名旦每人有一个字嘛，尚先生是棒，这个棒就解释了他哪儿不棒。不光是唱，不光是念，不光是表演。
0: 在京剧界，穆元迪以练功刻苦、基础扎实著称。他9岁学戏，先后是从尚小云的亲传弟子李喜红、孙明珠，对上派艺术始终充满敬畏之心。
1: 孙老师教的我第一出戏就是《梁红玉》，这戏太快学了10年了，没敢演。为什么？我觉得太难。所以说，上派艺术是我心目当中它已经定格了，我们永远达不到前辈的那个艺术标准。
0: 京剧《梁红玉》是最具上派文武兼备艺术特色的代表性剧目之一，首演于1935年。此时的尚小云，无论事业还是声名，都已到达巅峰，但他并未因此而停止对京剧艺术的专注与执着，一如20年前刚刚出科时那样。

0: 位于上海市福州路与云南路交界处的天蟾舞台，自民国初年就是许多北京名角儿南来献艺淘金的主要场所，以至于当年的梨园界曾有不进天蟾不成名的说法。1917年元月，就在刚刚出科半年后，尚小云应邀来到上海，在永安百货公司毗邻的老天蟾舞台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赴沪演出。此时京剧进入民国后，以梅兰芳为代表的旦行的崛起已经开始逐步深入人心。天蟾舞台在申报提前刊出的广告中以梅兰芳第二来推介这位年方弱冠的少年。
1: 这个时候的尚先生来说，就是给人感觉老腔老调，非常之古朴，所以这个时候尚先生是正宗青衣的尚小云
2: 啊，确实那都跟小钢炮似的。那个什么，祭塔，你都是怎么唱的是吧？

0: 他能唱到高嗖上，一般的旦角唱到高咪上就很不错了。
1: 由于上座率一直居高不下，尚小云的演期一续再续，最终竟连唱了四期，共计138天，这在当时京角的复沪演出中是极为罕见的。这年11月，北京顺天时报举办了一次京剧名伶票选，结果梅兰芳以最高票当选剧界大王，尚小云则紧随其后获得铜龄第一的称号。
2: 不是说叫铜龄，他那个时候已经

0: 是十七八岁，已经不是严格意义的统领，所以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在梅兰芳就是如日中天成为大王的时候，尚小云其实已经跻身于一流名伶，这是一个标志。
1: 从七岁卖身学戏，到十七岁出人头地，名利双收，尚小云总算实现了当年对母亲的承诺。然而，这时的他早就不是那个曾经食不果腹的少年。整整十年的刻苦磨砺，让他深知成功的不易。而将近五个月的上海演出，也极大地开阔了他的心胸和视野。此后，尚小云一面搭班演戏，一面遍访名师，先后受教于多位曾在清宫参加演出的京剧大家。陈德林在梨园界素有青衣泰斗的美称，他继承了传统青衣阳刚一派的优点，同时讲究刚柔兼济。在他的影响下，尚小云的演唱终其一生都谨守青衣正宗的规范。王瑶卿融青衣、花旦、刀马旦于一体，首创花山新行当。尚小云在行腔吐字、做工身段，乃至对京剧表演精神实质的理解等方面，都深得王瑶卿的教诲。陆三宝在民国初年有近二十年来花旦界第一流人物之誉，同时擅长刀马旦、闺门旦、玩笑旦等行当。尚小云从其学《贵妃醉酒》《游龙戏凤》等做工繁重的老戏，收获极大。李寿山，著名京剧武进，他不仅悉心传授尚小云昆曲，还以自己的女儿相许配。更为幸运的是，一个注定深刻影响他一生艺术风格的人也适时地出现了。这个人就是天才武生杨小楼。杨小楼不仅武功深厚，唱念也极富韵味，塑造人物准确传神，尤其家传的猴戏和三国戏最为戏迷称道，是继谭鑫培之后京剧界又一位杰出的领军人物。早在看过尚小云与孙菊仙的演出后，杨小楼就认定这是个好苗子。1917年年底，他邀请尚小云加盟自己的同心社，并让其配演自己的拿手戏《长坂坡》。
2: 他在那个时候叫国剧宗师了，他对很多的比他年轻的人，他都提携，都帮助。
0: 尚小云跟杨小楼之间合作，影响相对比较大的，是一些恢复排演的传统戏。尚小云就上杨小楼他们家去学这个东西，啊，学就是问。其实是对戏嘛，他就通过这种恢复排演老戏、整理排演老戏，学到了技艺。
1: 三个月后，一出专为杨尚二人编演的《楚汉争》与观众见面，这是杨小楼塑造楚霸王项羽这个经典人物形象的开端。而扮演虞姬的尚小云，则在与霸王的对手戏中，切身感受到了一代大师在台上的劲头、气度以及超凡的技艺。多年以后，尚长荣还清楚地记得父亲常向后辈们夸赞杨小楼的情形：你们看，杨先生一上场就不同一般，走到九龙口抖袖整冠，加眼神的配合，就把霸王那刚烈躁的性格和气质表现出来了。他演的霸王使人感到帅、脆、美，真是好极了。
3: 所以在他的艺术风格当中，融入了很多杨小楼先生杨派武生艺术的记忆。
4: 所谓上派的风格也好，还是上先生的为人也好，都从这几个方面给了他很深很深的一种影响。
1: 此外，尚小云还向多位名家学习书画，以求提升文化艺术修养。这位一路孤身闯荡的年轻人， 就这样以自己对京

然而，当时间来到20世纪20年代初，为了适应新的社会审美思潮，除灵界大王梅兰芳外，后期的徐碧云、荀慧生、程砚秋等各路名角儿，也纷纷创制新腔，编演新戏。而成名更早的尚小云，却迟迟不见动静，难免招来不思进取、固步自封等质疑。不过，这一切在1923年发生了改变。这年的12月7日，尚小云的第一部新剧《红绡》在广德楼戏院出演。《红绡》改编自唐代小说名作《剑侠传》，演绎的是青楼歌女红绡与名士崔云的爱情传奇。剧中使用的大段南梆子唱腔，以及青门舞剑一场，都颇受戏迷欢迎。《红绡》的成功首演，标志着尚小云的演艺生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年，他在宣武门外的春树胡同购置了一座大宅院，据说当时主要就是为了排演新戏。此后，一个又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艺术形象从这个院子里连续被创造出来。巾帼不让须眉的一代名将秦良玉，遭际悲惨却坚强不屈的李三娘，弑亲至孝、刚烈侠义的林四娘，至擒悍匪、为夫报仇的

0: 人们突然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位正宗青衣已经不再只有老腔老调，一系列刚柔相济、文武并重的信息，让他十多年的兼收并蓄迸发出惊人的力量。
1: 尚小云先生从小进科班以后，换过很多行当，但是每一个学习过程他都没有放松过，他每一个行当都学得非常扎实，为他以后的这个全面发展他的艺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2: 各方面的东西都学来了，什么旦角的、武生的、这个家那家的都学来了，学到他身上。他正是因为有这个百元合一啊，合一之后融汇了之后初心。
0: 有研究者认为，早年的艰难困苦使尚小云极端重视继承传统，而刚强坚韧的性格又让他能不顾外界议论，潜心追求自身技艺的极致，这是成就一代艺术大师的关键。这个时期，尚小云所演新戏的剧本主要来自青衣居士。青衣居士本名爱新觉罗溥序，这位末代庄亲王熟谙梨园，才思敏捷，人生大起大落的坎坷际遇，使他的作品往往在慷慨淋漓的深情之外，又有凄凉忧愤的意绪，十分有利于尚小云个人艺术条件的发挥。1925年，尚小云挑班自组协庆社，随着《新玉堂春》《新雷峰塔》等改编的老戏相继推出，一种极具尚小云个性的艺术风格出现了。
2: 他的唱独树一帜，唱的这个下很瓷实，往上有这拔弦攻坚的那种感觉，有一种险峭之音，听着很有刚劲儿。
3: 他有些唱腔里边有老生的那种力度，有花脸的那种杂夯的那东西，但是他阳刚当中又不失于

0: 温柔，那种柔美媚。
1: 另外他把武的方面融进来，而他讲的是大开大合，大起大落，让你看着来说啊过瘾啊解气。
2: 尚永先生的这个性格就很刚正，在台上不犀利啊，演出非常卖力气。
1: 所以黄宗江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说尚先生到台上就有一种热气，这热气是灌满了剧场，从台上一直到台下，又从台下撞回来。
3: 著名京剧红生李鸿春少年时期就常为尚小云配戏，他在回忆尚小云的扎靠戏时说，不但亮相漂亮，而且招数来得急，步伐转身来得快，他的唱念见功力，做打更见功力，把每个巾帼英雄都能演得既有飒爽英姿、威风凛凛的大将风度，又有妩媚婀娜的女性特点。北京前门的大石栏一带，民国年间一直是京剧演艺活动的汇聚之地。90年前，这些戏园子就像一个个新戏的发布场，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位名角儿带着新编的剧目在其驻演的戏园首演，真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而戏园子的生意也在这种热烈的艺术竞争中始终红红火火。1927年1月16日，尚小云又一部新戏《摩登伽女》在新民戏院首演。摩登伽女讲述古印度摩登家族少女波吉蒂爱上尊者阿难，为情所困，后被佛陀点化皈依佛门的故事。为了烘托异域风情，尚小云不惜投入以往3倍的资金制作舞台灯光、道具和布景。他所饰演的波吉蒂烫发，身穿长裙和高跟鞋，最后一场更请配演老生的杨宝忠换上西服革履充当琴师。波吉蒂则与小提琴和钢琴的伴奏下，在佛陀面前跳起了英格兰舞蹈，
1: 令人大吃一惊，到了想象不到的地步。从题材，从装扮，从他的伴奏，这都是人们在经历的京剧欣赏中前所未有的一种状态。
3: 摩登伽女开京剧演外国故事的先河，一经上演就引起了轰动，但巨大的争议也随之而来。有人认为该剧题材新颖，唱作俱佳，为近年来少有的杰作，也有人觉得他离经叛道，不成体统。
4: 这出戏呢影响很大，
5: 我询问过一些前辈的老先生看过这出戏的，刘金富先生就说这出戏并不是后来好像有人想象那样太出格，在整个的原则上啊，跟京剧的这个传统啊还是很贴合的。
3: 就在这一年的6、7月间，北京顺天时报向社会公开征集五大名伶新剧夺魁投票，尚小云的摩登伽女以6628票高居各剧之上，拔得头筹。这一年的尚小云27岁，表演技艺已经全面成熟，造型扮相也是最美的时候。在随后到来的新戏创作高峰期里，他不仅经常在一出戏中串演多个角色，还不时亲自参与剧本的编写，使他刚劲豪迈的艺术风格越发彰显。
4: 他在创作剧目中视域非常广阔，然后又是非常敏锐的观察力，他的步子跑得很前卫，在表演上坚持传统范式。他演花旦的时候严格按照花旦演，演青衣的时候严格按青衣演，但他把这个花旦青衣融合在一个剧目里头。
3: 1931年2月，尚小云

0: 又一次开风气之先，把一部表现少数民族题材的《相思债》搬上舞台，并再度引发了轰动。至此，这位历经长期苦学和积累的一代名旦，已经打破梨园行内的诸多传统，以他文武全能的超强实力，为拓展京剧的表现空间，丰富京剧的表演手段，进行了多方面大胆的探索。
1: 1931年，长城唱片公司找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四个人录制了一个唱片，叫《四五花洞》。这个时候，他们得到了社会上的承认，牢牢地占据了中国京剧旦角的前四名，所以叫他们为四大名旦。
2: 他们走的是吧，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创作道路。陆群也不一样，欣赏梅兰芳是高雅的。欣赏程砚秋的知识分子，欣赏荀慧生是小姐太太们，而尚小云是广大的市民阶层啊。
1: 这个也极大的影响到了他们的演唱和他们的表演风格。尚小云更多的崇尚的是民间文化中的侠文化，所以他的风格就是一种刚烈，这个翘拔。
0: 尤其他塑造的一个个巾帼英雄、女中豪杰，于京剧青衣专演贞洁烈女的规范中，由烈之一端发展了侠、义、刚、健等审美内涵，使京剧能从更广泛的层面关注女性的生存价值，大大增强了旦行的表现力。而这也正是尚小云开创善派艺术、跻身四大名旦行列最重要的精神基础。
3: 继承他是一位大家，革新他更是一位大家。我觉得尚老师在这方面不是迎合，而是引领。他有时代感，所以他敢于啊走在时代的前面，走了常人没有走的路。

0: 这部《梁红玉》原名《梁夫人》，是1935年10月尚小云根据《战金山》等传统折子戏整理改编而成。在这出戏中，尚小云参照古代戎装画像，改进了传统的女靠，使梁红玉的形象更加俊俏挺拔，而最后擂鼓助阵一场，更以她精妙的鼓技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这套鼓，我听孙明珠老师讲说，尚云在打鼓的时候，从侧面看她的这个两个鼓槌就像那个电门一样，就那么快，而且是那么均匀。
0: 这是尚小云又一个创作高峰期，在此期间，她对多部传统老戏进行了精心的加工和整理，并赋予这些剧目强烈的上派艺术色彩。这部全本《汉明妃》首演于1935年12月，其中昭君出塞一折，尚小云大胆采用文戏武唱的方法，把京剧旦行几乎所有的步伐都组织进来，同时吸收武生的多种身段动作，生动细致地刻画了王昭君的离愁别恨和边塞荒凉。此后文戏武唱也成为上派艺术最为鲜明的特征之一。今天从尚小云晚年留下的这段影像，我们依然能感受到这出戏中饱满、强烈、清健、豪放的上派艺术风格。这张剧照拍摄于1936年，此时尚小云合作最多的编剧是《还珠楼》主李寿明。在这位现代武侠小说之王的操刀下，他又创造出一系列武功高强的侠女形象。据说为了排演这些新戏，尚小云往往从上海定制大量机关布景，其舞台呈现已经隐隐带有某种超越时代的魔幻色彩。然而这次的探索没有来得及走得更远，在时代的巨变面前，一代京剧表演艺术大师的生命轨迹即将发生重大的转折。

0: 嘉义签约镜，健康守护琴，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

0: 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快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云南说，不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不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

0: 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俊。
1: 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

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迅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迅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这木云的就那样吹飞灵，没有这木云。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米。

历史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

是高原湖泊。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他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

0: 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400多种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太远了，我那可没我了，18来块。那你本来才能给了本来没回来。那是过的18来块。

0: 뭐가?
1: 지역 설계
2: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

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零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零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秋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

怕还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

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

这是一家三口，刚满七个月的小贺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贺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他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蹼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他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他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全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全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Oh, my God.

露莎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露莎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

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

0: 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 没有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

云南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0: 这次我必须参加，而且还有一个人，乔梁。
1: 站长，您叫我来这儿，是不是也想让我参加天蝎行动的复盘？
2: 你是天蝎行动亲历者之一，又精通大数据，天蝎的复盘没你不成。
1: 如果我拒绝，为什么？
2: 听说团里已经做出复盘报告了。
1: 你这么干，岂不是公开跟团长唱反调？马上要军改了，我不想做罪人。难道你不想知道那武志石为什么会迟到一分钟吗？难道你不想知道乔梁牺牲的真相？
2: 我不想知道。 自从回国，我每天晚上都在做噩梦，没有一晚上睡到天亮的。我连这个兵我都不想当，年底就这样，不干了。这前一分钟还活生生的战友，这下一分钟这个人就没了，你让我怎么？
1: 就算是你长期，也别想让我回国。复盘的事儿你自己搞，我恕不奉陪。乔梁就死在我怀里，我每天晚上都在做噩梦。乔梁临死前说的话，一遍一遍的在我耳边重复。 如果我们不把这件事情弄明白的话，我们会内疚一辈子。你别跟我说，你连知道真相的胆量都没有。好，你讲，乔梁到底是怎么牺牲的？
3: 你也想听吗？武志石呢？
4: 刘季怎么还不来？说好的5分钟！
3: 再坚持2分钟！
4: 开枪！
3: 闪电！
4: 开枪啊！
3: 闪电！
4: 副队长，开枪啊！开枪啊！
3: 行了，让他开，
4: 让他开，让他开，我来 kill him。

0: 程东，程东，
1: 进来，进来，
0: 开车吗？程东，相信我。

0: 4、3、2、4，4，5，6，7，8，10，下轿靠，站，下轿靠，站，小姐靠，少将，好，今晚的训练就到这里，大家表现都不错，大家简单洗个漱，晒晒汗，8点半准时俱乐部集合，观摩定影，刺杀本拉登，接上。
1: 自从张营长上任，咱营画风大变啊，堪定是必修课了。
2: 是啊，您以为让你看着玩的？寓教于乐啊！
3: 阿凤，你可真土，那叫寓教于乐呀，那叫学以致用。
2: 你不土，前脸看齐心安德培，你学什么？
1: 俩字儿。
2: 什么？
1: 缜密。
2: 滚。<笑>我们不仅要找出武志士迟到那一分钟的原因。 还要找出天蝎行动可能存在的电流，也就是说，就算武志士准时到达的话，我们的天蝎行动也还算胜利吗？不一定。如果败，败在什么环节？只有尽可能找出更多的答案，才会避免下一次没有必要的牺牄。你们看一下，这是R304无人岛的首个地图，五院中旬的洋流、风向、风速以及空气湿度的变化。 都要算在内，单单是风向和风速这两点，就要精确到来秒计算。这可能需要调配国际气象卫星中心的资料。另外，我们还要加进去战前调配、方案设计、双方援兵的种类、速度以及对方雇佣兵的人数，还有他们的背景、武器、上岸时间、交接地点、可能行动的方案。在这种大变数下，会有多少种组合？再叠加武志士迟到那一分钟，金川。
4: 我想知道，一共有多少种可能？变量太多，这不是普通的算法可以办得到的。我得专门设计一个程序。另外，普通的电脑也不行，我需要一个超级大脑。
2: 云计算呢？多几台计算机？
4: 不能连接外界电脑，可能会泄密。

0: 我仔细想了一下，张琪说的还是有道理的。咱们找俩人重新复一次牌。张琪提到武哲池晚到一分钟啊，我也有些在意，得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资料呢，待会儿咱们俩先过一遍，好吧？
1: 我就知道你呀，嘴上硬，到头来还得让付款。
0: 你了解我啊，刀子嘴豆腐心嘛。

0: 少将，
1: 少参谋，我是特一营散训主任乔栋，我想跟您打听个事儿。听说我们潘教导员被您关进闭了，所以我就想问问，大概什么时候能放出来？我们特一营没他都乱了套。
0: 再过三天吧，我希望这件事情你们能够吸取教训。我特别希望你们特一营。 能够借于此事，在全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一次活动，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赵参谋，那我先走了。

0: 怎么了，川儿？无知时那一分钟，是我造成的。
1: 报告团长，这是我为本次天气行动做的复盘报告，请二位首长审阅。
2: 张杰，坐着。
1: 是。
2: 张杰啊，说一下你的想法吧。
1: 报告团长，我认为本次天气行动至少犯了19条错误。
2: 坐下说。
1: 是。第一条，对敌情掌握不足，情报不全，数据不齐，尤其是2304无人岛的资料与雇佣兵人数，事实严重不符。单一依靠卫星图片，导致整个行动过程当中被敌人打得措手不及。第二条，目标区域地形、风力、风向以及潮流掌握不细，导致翼伞滑翔遭遇困难。第三条，海上翼伞滑翔空降训练不足。 这点非常重要。第18条，缺乏实战经验，队员从思想上缺乏对实战残酷的认识，甚至有一名队员在出发前出现了忘记更换头盔意识一电池的情况，在整个行动的过程当中，电池仪停止工作。第19条，与其他军种配合度低下，尤其是信息网络交联性差。最后一条。 最后一条我必须多说几句。团长，我之时之所以迟到这一分钟，是因为秦川给出的地图的地面引导坐标与海军给出的坐标发生了偏差。作战之前，团里给出的 2304 无人岛的地图坐标是多年前绘制而成的，一直没有更新。而1年半以前，团里早就购置了奥列加卫星导航仪，可以直接提供精确的坐标。
2: 可因为导航仪的说明书是俄文，团里知难而退，缺乏对新设备的学习与重视，导致战士们根本就不会用，也想不到去用。就因为这一分钟，断送了较量的一条命。而且，团长，通过大数据分析。 整个行动过程稍有偏差，
3: 法哈勒手下就会拿到生化制剂的研制资料，也就是说，桥梁的死责是必然，就算牺牲的不是桥梁，也会是其他战士。够了，
4: 我问你，前几天就发现有人黑进了资料室网络，是不是你干的？
1: 报告，是我。
4: 这不是你一个人能干得了的，还有谁啊？ 秦川有没有份儿？是不是还有桥洞啊？
1: 就我一个人，
4: 与其他人无关。行，一个人扛是吧？出去。

0: 团长，我认为你应该好好看看我的复盘报告。
1: 出去！
2: 张琴，先出去。
0: 是。

0: 老师啊，我认为你应该重视这份报告。
1: 哎，你有没有想过，在这么关键的时刻，这件事儿搞不好会对你的晋升有重大影响呢？
0: 晋升的事先往边上放一放，这个准备怎么处理？
1: 抽空会仔细看的。
2: 你看见了，这小子也太狂了吧，还真以为自己还是航空兵呢。
0: 他早忘了，我看是你一直忘不了。
2: 啥？
3: 咱哥俩可以啊，我刚出来，你进去了。
4: 说吧。
3: 说什么？
4: 团长正在气头上，这个时候让你来见我，肯定是有话对我说。
3: 没人让我来，是我自己想找你聊的。我告诉你啊，咱们团改里这事儿已经定下来了，团长和政委对这件事非常敏感。你就先说王政委吧，他是老政委，直接出任吕政委的呼声非常高。这政团到副师这道坎儿，要是再迈不过去，明年就必须得退了。你再说团长，
5: 是。
3: 虽然刚干了三年，但这一路特别顺。这次天蝎行动，军首长给了很高的评价，对他改任旅参谋长或者直接升任旅长非常有利。你说你在这个时候提复盘，还连提了19条意见，把咱们团批的是一无是处，你这不明摆着跟团长和政委过不去吗？
5: 我就问你一句，桥梁难道就白白牺牲了？
3: 你这人怎么一根筋呢？我能不能跟你再说话了？钻什么牛角尖啊？
6: 有些牛角尖就得钻。
3: 那你自己在这钻，我没时间在这陪着你，这营里都乱成一锅粥了。我跟你说的话你好好想想，听见没有？就这样。

0: 小猫，乖乖乖，下来，哥哥接着你拴不着你啊！喵喵喵！哎呦，这空降猫真是空降猫啊，上去就不下来。哎，你快下来，来个干将。
1: 啊，干嘛呢？这是？
0: 我想着把它弄下来啊，它不下来啊。你跟它说两句，它就下来了。它也得听得懂你说话呀。你瞧瞧这小猫这么点儿。 胆还那么小，上树可凑凑的。那你说，要咱俩走了，他自己下来摔着怎么办呀？上去容易，下来难呀。以前我们村啊，那大猫就是从这树上掉下来摔死的。哎，小东西，你齐天大圣孙爷来救你了。
2: 小青，这几天想的怎么样？想明白了，那就说说吧。想明白了。
3: 坐。
2: 谢团长。团长。
3: 嗯。
2: 我觉得本次天蝎行动跟2007年北海举行的联合军演当中细节非常相似，我们可以结合那次军演做一个总结。
3: 你这几天想的就是这事儿？
2: 是，我认为本次天蝎行动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根本不了解外界。就拿2007年那次军演来说，如果我们之后的训练按照塔塔历史过来作为参照，把那次的军演的细节吃透，那么这次天蝎行动就不只是会险胜。

0: 小梁也会有机会活下来。是啊，
1: 团长，我有一个建议。说。我想，我们可以建立一支专职蓝军，按照外军的基本概念来进行训练。这支蓝军就配合红军打仗，做红军的磨刀石。名字我都想好了，郭盖头。团长，你想啊。 咱们部队已经快40年没有打过实战了，每次军演永远都是自己人跟自己人打来打去，搞红蓝军演的时候永远都是蓝军败，红军胜，这样的搞法怎么能面对实战？如果真的跟敌人打起来的话，难道要求敌人每战都败吗？红军强，蓝军就强，蓝军强，红军就要更强，只要红军在，蓝军就在，就像影子部队一样，如影随形，随时磨砺。
2: 这就叫磨刀石。你说的有道理，这也是咱们部队实战化训练的必然趋势。我消化一下吧。
3: 行了，你也去吧。
4: 谢谢团长，你是我的骄傲。
3: 臭小子，
4: 小天儿啊。
3: 别磨蹭了，一块下来，快下来！啊，郭盖头，没事吧？啊，没事。摔着吧？让你下来，你还在上面磨蹭。你看，蹭破了没？
4: 哎，我真没事，张妈。啊，
3: 你叫我啥？张妈？为什么叫我张妈？因为刚才那一刻，我感受到你的母爱了。
4: 不，
3: 小条
4: 啊，
3: 张富贵都已经有人笑话我了。
4: 张妈要是传出去，可是闹大笑话了啊！跪脚听你们，嗯，
3: 行，我知道了，张妈，走了啊。

0: 怎么样？
1: 出现了，我们距离失败只有一分钟。新文章，
2: 我去，这么犀利！这个人什么来路啊？胆子真够大的。
1: 哎，他那篇《空军呼唤魔道士》你看过没？真说到我心坎里去了。

0: 近军网上特别火的那篇帖子你看了吗？
1: 看了，战士们的反应挺强烈的，你觉得怎么样？
0: 我觉得那个什么深山猎人，那就是个井底之蛙，就知道呱呱呱。他要是知道了天蝎行动的成果，就不会这么胡说八道。
1: 不尽然吧？里面说到的训练时间性不强，建立一支专职队伍磨砺红军，我觉得观点挺犀利的。
0: 什么犀利啊？你让他到我面前来。啊！我用拳头让他知道知道什么叫犀利。
1: 你说的是单兵素质，他说的是部队建设，两码事儿。
0: 我觉得呀，这个深山猎人应该不懂基层。这现在一到休息时间，这战士们就围在电脑前面跟帖，要不就是聚在一起嘀嘀咕咕的。我看都是那篇帖子闹的。哎，
1: 我觉得这篇帖子恰恰写到了战士们的心坎里，你我都应该听听战士们的心声。
2: 都有了，五千准备，一，
3: 什么呀？花钱修腿？觉得一点都没有用，真的。
2: 三，
4: 哎呦，这么软绵绵的踢人呢？
2: 停，下靠站，下去看。小天，你吃了摇头丸了还是抽眼巅峰？叽叽喳喳比划是什么呢？
5: 报告班长，我觉得我们的训练内容应该加上实战对抗。
2: 你觉得？训练蛋糕是全团统一制定的，是你想改就能改的吗？
5: 但是我认为，我当年翘课在街上混的功夫，
4: 都比这个强。
2: 行，那咱们就切磋一下，看看部队训练的是否有效。战友间切磋，不胜枚举。全班给我们作证，
4: 班长，那你可说好了啊，那咱俩就切磋切磋了。
2: 副班长，
6: 到，
2: 你来当裁判。
6: 是，班长。
2: 小天，来吧。
7: 是。
4: 哎呀，摆什么姿势？真打起来，还等你摆姿势？
6: 摆姿势，摆姿势。
4: 行不行啊你？
6: 别放下。
4: 走你的吧你！
6: 怎么样，班长？动不了了吗？
7: 对呀，哎呀，哎呀！
2: 就这两下就被打怕了，到底谁才是花架子？
0: 我说啊，他们年轻，辨识能力不强，你可是营长啊，你可不能被忽悠了。
6: 我跟你说啊，刚才我就是热身，我现在跟你好好打了啊。
2: 行，还嘴硬是吧？我让你输得心服口服。来。
8: 就这两把刷子也敢拿出来溜，你又不想想自己几斤几两啊？
6: 我这大意了，你高兴太早了吧你。
8: 行，这把皮再来。
6: 跟你说的啊，
8: 来。
6: 你耍诈，
2: 这叫兵不厌诈。
4: 兵不厌诈是吧？
6: 兵不厌诈，
0: 干嘛呢？
6: 你，
4: 哎，教导员，营长，
1: 李博根，
6: 到，
1: 去卫生队处理一下眼睛。
2: 是，
1: 跟个人过去。
7: 是。
0: 你，怎么回事？
5: 报告，我跟班长练习实弹对抗，

0: 我们没打架啊，他们都可以作证的。
1: 什么实战对抗啊？啊？你知道你耽误训练计划了吗？我，
0: 那如果没有实战能力，别说上战场了，连街边混混都打不过。我觉得那个深山猎人说的对，要如此以往啊，我们离失败就不远了。
1: 人云亦云，一点判断是非的能力都没有。张木棍，
2: 到。
1: 你怎么带的兵？啊？我回头都写检查，好好反思反思。
2: 去。
3: 你看，去。
0: 报告。
1: 说。
0: 我们长安口号练为战，我提议增加实弹对抗训练有什么错呀？凭什么让我写检查呀？
2: 小天。
3: 小天，刚才比试你赢了吗？
0: 报告营长，如果不是教导员插手，我就赢了呀。
3: 赢？靠赌气下黑手扔沙子赢吗？
0: 那班长刚教我兵不厌诈，那咱们去战场上还跟敌人讲仁义啊？
3: 谁能回答齐小天的问题？没有吗？好，那我来回答你。我军一直在强调实战化训练，来提升战斗力。我们一直在执行训练大纲的基础上，如何强化实战思维，落实实战化训练，需要我们每一名军人去认真思考。而你面对战友意气用事，甚至不择手段，你这不是实战化思维，你这是把实战当儿戏，强调实战化训练。
4: 想法是好的，但是有想法没有办法。
3: 没办法你就动手伤害你的队友？什么东西，自己好好想想。副班长
2: 到，
3: 执行教导员命令，继续训练。
2: 是。
5: 小天
3: 到。
2: 部队
3: 是。
6: 这臭小子，
3: 别看热闹，
1: 这些都是那天铁子闹的。
3: 我觉得挺好，落实实战化训练目标需要每个人都打开脑洞，军人既要服从命令，又要善于思考，把每个人的想法都说出来，好点子是好事儿啊！
1: 你就护着他们，
3: 就事论事，不说这个了，走，跟我去一号那
1: 边。别别，啊，去哪儿啊？
3: 一号那儿啊。
1: 这大王这两天正上着火呢，你这时候去不是撞枪口吗？我不去啊。
3: 哎，
7: 是，明白，请首长放心。我们马上落实。嗯，
8: 什么情况？
7: 首长让我们关注网络动态，重视官兵的思想活动。
8: 没有别的了？
7: 没了。
8: 啊，你说既然这个深山猎人说的都是咱们空降部队的事儿，那保卫部没查出他是谁吗？
7: 查什么查啊？你我心里还不明白，除了那臭小子还有谁呀？
8: 这小子，一个帖子搞得军心浮动。我看团里边开政工会的时候，有必要就这事儿讨论一下。这个张琪准备怎么处理？
7: 冷处理啊，他不是要搞事情倒逼我吗？我就让他搞，我看看他到底能玩出什么花样来。哎，
8: 看来你胸有成竹啊。
7: 必须的呀。
8: 我倒认为啊，你找他谈谈，主动听取意见。你是以为他这么在网上闹下去，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
7: 怕，当兵的不知道怕字怎么写。我跟你说啊，
9: 报告，
7: 进来。
8: 真不经念叨。哎，
10: 团长，政委。
7: 这是什么？
10: 报告团长，这是深山猎人的发帖的留言以及相关文章，我进行了分类汇总，向您汇报。
7: 你想说什么？
10: 内容当中提到的关于空降兵部队的建设，尤其是建立专职蓝军的内容，在官兵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根据我的调查结果显示，支持率高达65%，持反对和观望态度只达到35%。我认为团长与政委应该注重主流呼声。
7: 啥主流呼声啊？啊，故弄玄虚的。深山猎人，说你呢，还装呢？深山猎人就是你。

0: 张琪啊，你是不是太闲了？啊，部队有部队的管理办法，你想干嘛就直说。
1: 你有你的建议，官兵有官兵的想法。
0: 你是不是想说我不关心你们啊？
1: 差不多那意思。
0: 你，
2: 张琪，注意你的态度。
0: 不，让他说，我倒要听听他的心里话。
1: 我的心里话就是，这次的天蝎行动就是侥幸。

0: 也可以避免。真正的原因是面对实战，我们缺乏作战经验，缺乏实战当中的快反意识。特战团是尖刀上的刀尖，可我们已经生锈。尖刀需要磨刀石，空降部队更需要专职蓝军实时磨练，特种部队更需要专职蓝军。您要是觉得我危言耸听的话，没关系，我们可以再进行一次复盘演习。这次我带队作为雇佣军。
1: 与红军的天蝎小组再打一次，这次我不但能赢，还能让天蝎小组全军覆没。你小子口出狂言，
0: 狂不狂言打一次就知道。
1: 我让你打，你要是输了，你这个营长就别干了，专职写你的帖子当一个网红好了。
0: 我要是赢了呢？
1: 我亲自打报告给军党委，请求组建空降部队，第一支专职蓝军。
0: 团长，一言为定。
2: 冷处置，
3: 是。哎，不是说要冷处理吗？看你们俩刚才又要严刑喷发了。
2: 那必须得喷发呀！这是激发年轻人的战斗热情，激发他们的斗志。哼，
3: 行啊，姜还是老的辣。
4: 这表面上看张启是用激将法逼你就范，没想到他中了你的激将法。通过这次演习啊，我就是想正视一下我们特战团是不是真的生锈了。
5: 你先去看看李宝根的情况。
6: 好，
5: 哎，营长，
6: 不，你看，
7: 教导员。
5: 放心吧，我都去看过了，没什么大事儿。我让他呀在宿舍里边休息呢。嗯，我跟你说啊，你要密切关注站上面的情况，尤其是跟网上那篇帖子相关的，有什么紧急情况立即汇报。
7: 是。哎，不过您说呀，那个深山猎人到底什么来头？
5: 你甭管他什么来头，咱们只要稳坐中军帐，静观其变，啊，就等那个什么猎人一露头，咱就让他变成猎物。
8: 也对啊，咱们呀就以不变应万变，静观其变，瞅准时机，一招制敌。嗯，
9: 报告，教练，团长让您去搭办公室。嗯，
8: 知道了，马上就去。
9: 是。
8: 好了，走吧。
10: 团长，
8: 您找我。
9: 哎呀，有个任务交给你。我答应深山猎人搞一次复盘演习。
5: 你还是带天蝎小组，他带雇佣军，时间地点确定了，我再通知你们。复盘好啊，我正好想会会这个深山猎人。有我和张启在，他必败无疑。
9: 来来来，走。你俩是对手，张启带雇佣军，
5: 张启是深山猎人啊。
9: 麻痹大意了吧？啊，你的侦察意识有待提高啊！我不去。再说一遍，胆儿肥了你啊？敢抗病了？
5: 不是团长啊，他说要复盘就复盘啊，你也太纵容他了吧？
9: 我看你是怕了。
5: 我这儿就没怕这个字儿。
9: 张启说，我们特战团这个尖刀上的刀尖生锈了，你觉得呢？
5: 我们特意营刀刃锋利，随时准备插入敌人心脏。
0: 回去好好准备。是。王发弟，
5: 复盘演习，哎，你说营长咋那么爱出风头呢？
11: 他不是爱出风头，他是爱出幺蛾子。
0: 哎，谈恋爱呢？跑这么慢啊？来，
5: 哎哎哎，等等等等等，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0: 什么干什么？
12: 复盘演习啊，你自己玩自己折腾，我不管。但是你还得拉着弟兄们跟你陪跑啊。一个人跑是很无聊，不过我喜欢，跑步让我更加专注。刚才我还在想，归零和共生。现在的人太追求结果，想当胜利者、偶像、英雄，可却忽略了反思的过程，不愿意协同共生。天蝎行动的复盘报告，那几页冠冕堂皇的套话。 是真正意义上对这场实战的反思吗？

0: 承认啊，团里的复盘报告和我的总结没有你的那么深刻，我虚心接受你的意见，但是至于搞这么规模宏大的复盘演习吗？至于说特一营生锈了吗？
1: 老潘，我想你还不太了解复盘的真正意义。复盘这个词来自于围棋，我们每一场战斗都像围棋上的博弈，每一名战斗员就是一名棋手。一名真正的高手不在乎他下了多少盘棋，而是在一次次的复盘当中找出问题，寻求新的突破，才能够一招制敌，出其不意。
0: 你行了啊，你说这么多那就是你的个人英雄主义在作祟。我提醒你啊，我们是在空降兵特战团特一营，特一营有348名优秀的指战员，你现在不是原来那战斗机飞行员了，可以单打独斗啊，你是空八军特战团特一营的营长，懂吗？
1: 不管以什么身份战斗，牺牲都不是我们的目标，胜利才是。忘不了航空兵身份的人不是我，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十六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从茶马古道到钟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

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17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

0: 带您十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这里有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0: 你好，中国。

0: 忘不了航空兵身份的人不是我，而是你。
1: 哎，你说营长咋那么爱装呢？他死吧，他这是。
2: 你背后发牢骚算什么？有本事演习场上见。
0: 见就见呗，吵吵啥呀？

0: 徐小天
1: 啊，
0: 检查写过了吗？
1: 没写啊。
0: 那明天拿什么交给指导呀？
1: 嗨，大不了让连长罚我跑5公里呗。
2: 不是这么回事吧，小天
1: 啊？啊，
2: 你是不会写吧？来，我帮你。哎，
1: 不用了，上马。
2: 是。坐下。
1: 张妈，你就饶了我吧！我从小到大都没写过检查。
3: 吹吧，就你这怂人能没写过检查？
1: 要啥要我随便，想让我骑电单上写检查，没门也没窗户。
2: 其实这写检查吧很简单，我给你讲讲路子。啊，你看你这么聪明，一学就会。其实这检查呀，就是3个路子：第一，你犯了什么样的错误，以及这个错误的危害和影响；第二，你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哎，这里是重点，你要深挖，而且要深入浅出。这第三，未来的你打算怎么改正？
1: 你这么懂，是不是以前也没少写啊？
2: 来，我现在是在给你传授宝贵经验啊！你是真想跑步是吧？哎
1: 呀，张妈，我吧这记性不太好，要不你帮我回回套一套？
2: 来。你看啊，下午格斗课上你给班长提意见，说要加入实战对抗提高战斗力，你为什么会这么说？是不是在网上看了什么帖子啊？这就是你该反思的地方，知不知道？来，
0: 八副，再说你就该帮他写了。
1: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当了将军谁还敢让我写检查？哎，营长也不听我，有想法，没办法。
0: 什么乱七八糟的，魔杖了？
1: 滚蛋，好梦。

0: 如此三招，让他干，
1: 扶着就开枪。

0: 报告，
1: 进来。
0: 是。
1: 营长，
2: 什么事？
3: 哦，我检查写好了。
2: 你不交给你们连里找我来干什么？
3: 哦，我要是直接给连里的话，我肯定死定了。我想说，您看着要还行，我再交给他们呗。
1: 想让我帮你求情啊？
3: 不是求情，是死而无憾。
1: 好一个死而无憾。

0: 你写的这是检查吗？啊，分明就是一个实战对抗科目训练的设置报告。那您看还行吗？
1: 思路大胆，但不够严谨，安全措施方面可行性低，
0: 60%打六十分。
2: 及格了，哇，那就好，那我真是死而无憾了。
1: 曲老天，你对自己要求可真低啊！
0: 自学成才嘛，我觉得能及格已经很了不起了。再说，我等一会儿就要去连理挨村了，你先给自己打打气呗。
3: 快去吧，你们指导员会把你从60分提高到100分。
4: 是。哎，对了，营长，这画是您画的啊？
0: 哇塞，真有才华！666啊！
4: 哎，
0: 我看您还会折千纸鹤啊？
5: 我一直想折这个千纸鹤，这怎么折的呀？
4: 哎，
5: 营长，我看。
4: 这次复盘演习，咱们三个是核心，还得找两个顶替乔梁和营长。
5: 咱们营里狙击手好找，但是有指挥能力的副手，得好好选选。
4: 二营营长陶菲菲有兴趣加入，她当副手没问题。另外，狙击手，我想找乔栋。
5: 乔栋，
4: 嗯，
5: 这不好吧？
4: 没啥不好的，我已经跟他打过招呼了，据说张琪也跟他说过，我尊重他的选择。
5: 报告一营长，不，焦大爷，我想退出。
4: 什么情况呀，老秦？你想当逃兵啊？秦川，这次复盘演习不是为了胜利的荣誉。 更不是为了批判谁的失误，就是为了乔梁，为乔梁打一场，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乔梁的牺牲是有价值的。
5: 好吧，为了乔梁，我参加。报告。
3: 进来。是。
0: 教导员、连长、秦连长，
6: 我是过来交检查的。
3: 什么检查呀？
6: 交给指导员不完了吗？指导员看过了，他让我过来先交给您，再给教导员。
3: 行了，去吧。
5: 是。

0: 什么检查呀？
1: 哼，这臭小子主意还不少。
0: 怎么了这是？
1: 格斗训练，他抗议实战性不足，差点跟班长干起来。我让他写的检查，结果他给我交上来一份实战对抗训练科目的设置方案，你看看。
0: 臭小子，回让他重写。
1: 你点回来。你这个带兵水平啊，也得提高提高了啊！让他怕你不是本事，让他服你那才是真本事啊！你们两个准备准备，等人齐了，咱们就开始战前强化训练。是。去吧。
2: 检查赛衣。背带系统，注意伞绳不要扭到，包装针到位不到底。
3: 怎么感觉营长的教导员还在议论我？自作多情吧你？还是感觉不太对？
4: 乔主任说的是不是你？我不知道啊。但咱俩再不快点的话，肯定要被点名了。
1: 乔栋必须参加天蝎小组，乔梁的位置是他的。
5: 你那是感情用事，乔栋不适合做狙击手。
1: 乔栋的存在，盯得上十个顶尖的狙击手。
5: 有一名雇佣兵的战斗特长，跟乔栋非常相似。他在我这里，能更清楚地了解天蝎的战斗情况，他适合去蓝军。
1: 张琪啊，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有一点，你无法理解感情的力量。
4: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6: 啊！
4: 包装钩不见了。
3: 啥？我真服你了，赶紧找吧，拆散。哎呀，你我真服你了，真的每次都出幺蛾子。
5: 看看这几天，
7: 你们俩怎么了？
3: 我。
4: 报告，那个包装钩不见了，
7: 哪儿去了？
4: 不知道，
7: 不知道哎。
2: 所有人员听好了，把伞打开，找包装钩，找不到的话，今天谁都不许吃饭，快！
3: 哎，你这是不是拿了？
4: 赶紧开伞吧！
3: 找找是不是放你们那儿了？你。
2: 锤子给我找出来！
8: 来，我找到了。
3: 哎，找着了，找着了！你怎么回事？拿我包装钩呢？你这
0: 找上了。
2: 秦小天，
7: 到。
2: 聂飞，
9: 到。
7: 包装钩找不到，为什么不打报告？
3: 我就想吧，我们跳过那么多次伞了，就少个包装钩，也不影响开伞吧，是吧？
9: 是。
2: 八大类108种特情，你们两个抄一遍。交上来。
3: 服你了，真是。
2: 我想告诉大家，在你们整个军旅生涯中，甚至是一辈子，也许都不会走上真正的战场，但是你们却能够经历真实的死亡。从你们新兵散训开始，一直到今天，我们为什么婆婆妈妈不断地在强调跳伞是人命关天的事儿。训练中每一步程序，每一个标准，都来不得半点虚假，更不允许我们有任何的差错。跳伞离机，就没有再来一次的可能。侥幸的心理，是散训的大忌。所以我们在训练中不能有半点马虎。你们永远要把每一次的跳伞，当成是第一次来完成。今天。就因为一个包装钩，我对一连的训练很不满意。带回。

0: 就是那七小田。
1: 这个七小田毛病还真不少，
0: 在我的训练课上，谁也逃不出较真两个字儿。营长和教导员，你们同时来找我，看来是不给我时间考虑了。
2: 教导，天袭行动复盘演习的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
0: 我同意参加天袭小组。
2: 演习场上见。
3: 这次演习，我们是蓝军，我们将扮演转运生化武器的国际雇佣兵。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保护我手中这个密码箱。从任务开始到演习结束，你们将会有一个全新的身份，而且你们也会有一个全新的作战方式。
4: 营长，你说这次咱们是蓝军营还是红军营呢？
3: 你觉得呢？
4: 我觉得肯定又是红军营的。
3: 我告诉你，这次演习咱们拼的是实力，胜负由不得导演部。所以你觉得我们蓝军能赢吗？
5: 能。
3: 这次我们蓝军必胜，有信心吗？
5: 有。
6: 你们几个记着，在向目标移动的过程当中要交替掩护，不要停止射击，绝对不能让敌人在这个空档组织起火力的优势，都清楚了吗？
7: 清楚
8: 了。韩爷，你过来一下。
6: 侯飞飞，你带着练。
9: 团长，政委，
10: 是这样，当时呢，由于天蝎行动的情报有误，给我们造成了很大被动。这次呢，既有天时，又有地利，你有信心打胜仗吗？
6: 报告，有。
10: 这打胜仗，光有天时地利不行，还必须要人和。
6: 团长，咱们现在最不缺的就是人和呀。
10: 当时情报有误，是天蝎行动的主要问题。那张启不是张口闭口要实战吗？那我就满足他这个愿望。
11: 那如果要是真到了这一步，那就说明张启是对的。这样做，研究价值也大过取胜价值，这点觉悟都没有吗？
6: 报告，明白。
10: 继续训练。
6: 是。
3: 刚才的射击大家成绩不错，按照打得准的标准来说都不错，但按照训练证上来说，你们完成度也算100%。可在实战当中，敌人会站在这里等着你们打吗？发现目标，稍纵即逝，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射出子弹才是王道。可是刚才目标出现16秒后，你们才打出第一发子弹，这是什么？这就是训练上的实战观念问题。发现目标，抬手就来，来了就有。
4: 不瞄啊？
3: 瞄什么瞄？打左眼和打右眼有区别吗？在实战当中，先敌开火为王，打不着不要紧，可以吓敌人一跳，这样就可以给你们创造再次开火的机会。战斗胜利的根本就是速度，绝对快，相对准。这六个字，你们都给我牢牢地记在心里，记住了吗？
5: 记住了。
12: 有些同志也不想一想，不一样的人写的字体也不一样，乔主任难道发现不了吗？
13: 小天，叶飞。不是我说你们俩啊，做人做事不可有半点投机取巧。
14: 班长、副班长，我求你们别说我了，我再不花钱让战友帮我写了。我发誓我会自己写的，我一定会自己写的。
15: 这也行，学霸呀，
14: 溜不溜？这叫手动。

0: 我就是粘贴，学吧你。
1: 贾天，
2: 站长，
1: 贾天，给我出来一下。
2: 是。

0: 七小天又成什么货了？你还这么说呀？万一有好事儿呢？立功，嘉奖之类的。
1: 行了吧，张妈，就他那样，想都别想。
2: 咱富贵懂得，我发现你对七小天总是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
1: 啥幻想？
2: 咱不能一耙子给人打死啊！
1: 一切皆有可能。来，继续。
3: 报告，
4: 进来。这么晚过来找我啊？不会是来刺探军情吧？嗯，
3: 胆子不小啊！你不会也被叫到安昭安了吧？
4: 报告营长，看您说的，我对您那可是一片赤诚啊！我这刚下岗，看见屋灯还亮着，特地过来问候您一下。 这么晚了不睡，对身体可不好啊！对抗演习，您不用怎么拼命，以您的实力，最多六成功力，足够秒杀他们了。
3: 齐小天，拍马屁你得分人啊！你觉得我吃这套吗？
4: 不吃。
3: 那我滚回去睡觉了。
4: 您忙您正事儿啊。
1: 回来。
3: 是，让你走。
4: 这个是上次你给我的实战对抗报告，忘了。我跟指导员已经完善过了。你小子要再有什么想法或者建议的话，随时找我交流。谢营长，营长，我得多说两句。您看您真的不能再熬夜了。
1: 我一发小，二十几岁，天天熬夜打游戏，我一回去看，长得像我二大爷似的。
4: 真的，您不能再熬夜。您看你现在黑眼圈啊，肤色暗。
5: 暗沉就没有刚来时候帅了，特别的憔悴。现在反正不能再熬夜了，不能熬夜了。那我先回去了。刚才参谋长介绍了红蓝双方的基本情况，从卫星图来看，整体作战环境与R-30相符，预设战场的基本情况。 和其他作战资料已经上传到二位的便携信息终端上，回去注意查收，并逐一掌握。
6: 是。接下来就期待你们二位在这一次实战的演习中，拿出真本事，比出好成绩。

0: 天蝎行动复盘演习历时两天鏖战，张起的蓝军分队最终获胜。
1: 报告，
2: 接来。
1: 是。

0: 团长，
1: 张局啊，是这样，潘野呢请了几天假，这段时间一英的工作你就多操点心。
0: 是，他老婆孩子来了，早就应该花点时间多陪陪家里人。
1: 嗯，还有事吗？
0: 团长，您还记着咱们俩之前打的赌吧？
1: 我就知道你是为这事儿记着呢，我正在考虑。
0: 这次复盘演习，你看着是不是觉得特过瘾？
1: 嗯。然后呢？
2: 来，坐下说。来，
0: 是。团长，这次演习已经清楚地说明，建立一支时时磨砺我们部队的专职蓝军是多么的势在必行。早一点建立起来，在战场上就会少一点牺牲。
1: 这么大的事儿，脑袋一拍就能做成的，全军脖子以下改革马上开始，
3: 这人员编制都要有重大调整，武器装备要更新，现在连财务都暂时冻结，
1: 就算现在临时搭起个空架子，很有可能以后半途而废。如果最后的结果是这样，那是不负责任的。
0: 大势所需啊，团长，有问题我们可以克服，敌人不会等我们。
1: 行行行行，先不说这些，你呢回去准备一份详细可行的建设方案，等团党委会讨论通过后再向上级汇报。
0: 谢谢团长。
1: 去吧。
0: 是。
4: 哎，你今天必须得给我找着这人。
5: 哎呦，老同志啊，你可饶了我们吧，给您找多少遍了，监控录像您也看了，没拍到正脸，怎么给您找？
4: 我一个孤寡老人，孩子也没在身边，被人打成了脑震荡，现在小猫啊又找不着主。我们这些老同志是有觉悟的，一码说一码，是吧？这个事情我知道该找谁。
6: 部队基层事儿这么多，该忙就忙你的，不用天天在家陪我们。
7: 你不懂啊，宅在家里面也是干事儿。
6: 你说了我才能懂啊。
7: 我呀是被人打败了，待在家里面闭门思过。
6: 胜败乃兵家常事啊，败了继续打呗。
7: 哎，结婚的时候我跟你说，让你将来当将军夫人，估计得泡汤了。
6: 谁稀罕当什么将军夫人？我嫁的是你这个人。哎，张营长，
8: 走了。
6: 你这时候还跑步？怎么每天出早操没跑够？
7: 你这跑步不在操场跑，跑到家属区来干什么呀？
6: 张营长，这次是你赢了我们家老潘吧？下次你可注意啊，他可卯着劲儿赢你一回呢。
8: 是。嫂子说的对，而且赢还不止一把，对吧，教导员？
7: 还有啥事儿快说。
8: 嫂子，我找老潘有点事儿说，一会儿就好。
6: 啊，行，他现在休假呢，聊完了赶紧把人还回来。
8: 必须还。怎么样？我去找团长了，建立蓝军集训队这事儿不太好办。得需要你帮忙。
7: 是你凭什么就觉得我能帮你？
8: 就凭咱俩这一仗，是不是得较量？

0: 我跟你说啊，你求团长办事儿，那得拿出追女孩的劲儿，你懂吗？你追过女孩吗？
1: 嗯，之前就是这么对团长的。
0: 我就不用了，团长当连长的时候，我就给他当通信员。
2: 报告营长，值班室有您电话，又是那个女的。
0: 你瞧上了吗？你要真想拒绝啊，你就当面跟人说，你躲来躲去的算什么呀？
1: 是啊，躲来躲去的算什么男人啊？
0: 哎，这话听着这么别扭呢，这。
3: 你去告诉他，以后不要打来了。

0: 我们这儿有个人，他叫李警长，每个月都这么说，可人家还是打电话过来啊。那他就打一次，你回去一次。是。
1: 好的，谢谢。哎呦，吓我一跳！您怎么又来了？不舒服吗？
2: 不舒服，心里不舒服。我现在只有求你了，你给我开个证明，行不行？
3: 这是关于你伤情的医生证明，我能帮你的只有这么多。嘿嘿，这就齐喽。团长，这是什么？您不是要蓝军的组建提案吗？这就是。
2: 哦。
4: 行啊，张琪，还真有一点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精神啊。
2: 不行啊。
4: 团长，有什么问题吗？这么不严谨的东西你也敢拿过来？你张姐就这水平？啊？你看一下，你这提案中对训练环节中增加非战斗减员问题没有阐述清楚，这儿看，对吧？
2: 团长说的是，我马上回去改。
4: 团长，这什么意思啊？看二位首长平时太紧张严肃了，想让你们放松一下。我先下去了。哎，不是这什么情况？哎，这小子毛突然间顺溜了，这搁以前且得给我掰扯呢。
3: 这不你团长领导有方吗？
4: 不对，我怎么觉着这小子憋着什么大招呢？啊，
3: 海老师，这有没有行贿的嫌疑啊？
4: 行什么贿啊？破橡皮捏的。说咱俩严肃了，严肃吗？哎，你看这像我，
3: 偷小了点，
4: 冲你偷大，哼，有点意思啊。

0: 指挥啊，这是二营跟三营的训练计划，你看一下。
1: 报告。哼，
2: 还真神了，说谁谁到。嗯，
1: 进来。
3: 是。
1: 团长，政委，团长，这是我最新修改过的方案，您看一下。

0: 反正我重点修改了几个地方，就在第二页，增加了几项实战训练内容。知道了，我抽时间会仔细看的。 团长，您是不是对我的方案还有什么意见？
1: 张杰，军事研究。

0: 讲究的是脚踏实地，而不是天马行空。你的想法太超前了，实用性不强。我们是战斗部队，不是理论研究机构。
1: 报告团长，我们空降特战团之所以有特战二字，在训练观念、手段以及标准上就应该高于大纲，高于以往，高于兄弟单位，就应该眼界高远，面向未来。想要接近实战，就必须要增加实战训练内容。这是我个人一点点的建议，您别往心里去。
0: 我刚才说了，军事研究讲究的是脚踏实地，你的想法太超前了。
2: 空降部队建设不易，尤其在训练上，更要求的是稳扎稳打。
1: 我明白，我们是战斗部队，不是理论研究机构，可组建蓝军与训练上的稳扎稳打并不冲突。
0: 好吧，你说的这些我会好好考虑的。
3: 好，
0: 你先回去吧。
1: 是，谢谢团长。政委

0: 这小子是有备而来，确实是做足了功课。空降部队建立集训队，初期以磨砺红军为主要任务，同时强化自身的实战能力，接受其他特殊任务。这件事儿，军党委多次指示，让我们研究并提出方案。如何磨砺红军？
1: 这事儿我们得尽快的提上日程。
2: 至于说怎么建，建成什么样，还得做好充分的准备。
3: 是啊。
1: 等找你钱。晚上好，奶奶。
4: 怎么样？又要熬夜呀？
1: 白天加紧训练，只能晚上加班。
3: 营长，你也来了。
5: 啊。
1: 慢点，这个冲充电，晚上还要联系写材料呢。
3: 哎，
1: 这些我也要，奶奶。
3: 我今天限购，就卖你两罐。
1: 别闹，奶奶。
3: 晚上我熬夜就靠他呢。孩子啊，你们总说是像狗一样训练，像狼一样战斗，那狼都是成群的，没听说过孤狼能成事儿的，更没听说把自个儿累垮了，孤狼还能成事儿的。
1: 莫奶奶，您真是说话一套一套的，还挺有道理。
3: 那当然，
1: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啊。
3: 心里有数，当年我儿子也这么说，心里有数，结果怎么样？
1: 您儿子怎么了？
5: 我奶奶，
1: 您儿子来五十场。
3: 哎呀，你少喂点儿吧，那空降猫都胖成空降球了。
1: 我自己吃。行了，奶奶，啊，服从命令，就买这么多。
3: 嗯，乖。
1: 好，走了，在我身上。
3: 嗯，
1: 走了，奶奶。
3: 你们呐。
5: 什么时候对自己能像对空降猫那么好，就好喽。挺能吃，胖了啊，胖了点儿。莫奶奶儿子怎么回事？哦，你可能不知道，他儿子啊原来也是咱们团的，有一次抗震救灾的时候牺牲了。莫奶奶一个人把这个孩子养这么大，就这么没了。团长体谅他。 把他安置在这个服务社，找点事儿做。看来穆奶奶是把咱们当自己的儿子对待了。
1: 营长，今天的天气不太好。不好吗？今天不是晴空万里的吗？ 我在想，如果带一支蓝军的话，该怎么训？蓝军的。

0: 训练一定要比特异营的更加严酷，蓝军的战士更要比特战团的战士更加有韧性，更抗打击，
1: 这样才能起到魔力轰炸的效果。
0: 其实我有很多的想法，回去加班继续完善方案。
2: 其实我觉得团长不是一个武断的人，他肯定会有他自己的考虑。
0: 穆奶奶说的没错，孤狼难成事，尤其是在军改之前，我自己难成事，需要团里的支持。
2: 营长，我支持你的想法。我觉得潘家老袁跟团长那么多年了，如果他也能支持你的话，那团长采纳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
3: 休假回来了，
4: 我这不是担心你肩上的蛋太重吗？
3: 谢谢教导员关心。怎么样，休假几天看状态不错嘛？嗯。
4: 你以为我休假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吗？我告诉你，我这两天好好的反思了一下这复盘演习，我还写了一份详细的总结报告，其中还有针对性的训练内容。
3: 真的？原来是闭门修炼憋大招呢。哎，那你这个训练秘籍是针对特异营的？
4: 那当然了，我这个训练教程是有门槛的。
3: 哎呀，真的是三日不见刮目相看。哎，我有个问题啊。
4: 什么问题啊？
3: 你说按照你的训练教程训练出的特异营该如何检验成效呢？
4: 演习啊。
3: 跟谁演习？二营、三营还是咱们其他的兄弟单位？我就问你了，有谁能够检验咱们特战团这张王牌？谁？你说。
4: 我没想那么远。
3: 我告诉你啊，只有增加实战训练内容，建立比特异营更牛的团队，这才是最靠谱的。
4: 你就绕吧啊，你绕来绕去还不就是为了让我跟你说好话吗？
5: 干什么？
3: 你能不能跟团长建议一下呢？
4: 我不敢，
3: 见一下，
4: 我不敢，我不会上你的套了啊！
3: 还给你惊的，你说。
6: 根据军党委的要求，咱们特战团呢今天召开一次党委扩大会，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研究由张启同志提议建立专职蓝军的可行性，
7: 并且提出方案。下面张启，你进行阐述。
8: 是。在这次天蝎行动当中，较量的牺牲
9: 告诉我们缺乏实战经验的后果多么严重。我们是特战团，是尖刀上的刀尖，可我们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在实战当中缺乏快反意识。
8: 尖刀需要磨刀石，空降部队需要专职蓝军实时磨砺，特种部队更需要专职蓝军。我说完了。
6: 下面大家都谈谈自己的想法，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不要藏着掖着。
10: 咱们航空兵部队有专职蓝军，空降兵部队组建一支专职蓝军也是大势所趋。不过易营长提出的这支蓝军能打得过红军吗？即便半个向外军能具有对手的实力吗？
11: 我认为这主要得看是由哪些人员组成这样的一支蓝军。既然要当红军的磨刀石，就应该选一些综合素质最强的人当蓝军。磨刀石的实力越强，对红军的训练就越好。蓝军部队的定位应该是一支精英部队。
4: 我觉得组建这样一支精英部队，如果把它的职能仅仅限定在专职蓝军上，就有点可惜了。我认为应该扩充他的职能，除了磨砺红军，还可以担任团里的非战斗性军事行动和训练任务。
1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13: 真的零风险吗？
14: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15: 这可怎么办呢？
1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7: 保守国家。

0: 大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0: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4: 拆东墙补西墙，终于找到那天。
5: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跃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0: 年近七旬的尚慧敏是尚小莹的长孙女，也是尚家目前唯一的尚派旦角艺术传承人。2011年，受北京京剧院邀请，他从武汉来到北京，传授尚派的代表剧目。
1: 当时是呢，北京京剧院呢是九大名牌，梅尚成荀，啊，这个马谭张赵，唯独的尚什么也没有。说是老师您能不能，到我们这儿能传授两出戏？给我的任务让我传五出戏。
2: 唱唱啷当一个啷儿唱。
0: 出乎尚慧敏意料的是，这次孤身北上，从最初。

0: 如单纯的传戏，到后来被聘为中国戏曲学院研究生导师。他静一待就是六年。
1: 我靠，这把你的传过去，一开始能有人学上派我就很高兴了，是吧？啊，有一个人能学我也教，我的学生呢又在舞台上展现之后，确实我自己也都没想到啊，最后有很多能够想学上派的人了。是金，回转南金，这是个上口字，是吧？
0: 现在，尚慧敏最大的心愿是帮助北京京剧院物色一位能代表上派艺术的接班人，而与此同时，他也开始深入了解当年祖父对艺术传承的态度。
1: 他总是说：“你别学我，你学的是京剧啊，你要把京剧给我继承下来。”我也想是这样的话，你呢学上的特点。要学会了，但是你继承的是京剧，尤其是京剧的传统的老的东西，老的青衣的唱法，你要继承下来。
0: 且以戏剧一道，关系世面繁荣，影响世道人心者，至深且具。近期老成凋谢，祭器无人，加以同业弟子多半清贫，求学则高火难供，为商则营谋计着。庸孙不济，流浪堪舆。这是近80年前尚小云谈及创办荣春社科班的缘由时写下的一段话。在又一个时代巨变面前，这位正值全盛时期的一代大师毅然投身京剧教育，期间蕴含着怎样的性格特质和人生追求？

0: 1934年初秋的一天，北京宣武门外春树下二条的上家迎来了一次特殊的拜访。访客齐如山与上家素来熟人，但他这一次所带来的消息却非同寻常。就在前不久，北京最负盛名的京剧科班傅连城，由于班主叶春善突患重病，军心动摇，几十名承担主要演出任务的弟子集体私自离班，致使这个已有整整30年历史的班社顿时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
1: 一般的办课班都有一个运作的原则，叫做以班养班，就是从学生演出收入来维持科班的这种支出，
2: 就是该挣钱的这些学生啊走了，剩下的要养的学生啊卖不上座，这经济周转不上来，因此自然他就运转不了了。
0: 此时尚小云刚刚结束又一次上海演出，再遇归来，他很快就去看了一场傅连城的演出，果然是剧场冷落，观众不多。据尚小云的妻子王蕊芳后来回忆，当时傅连城总教习萧长华十分焦虑地对尚小云说，眼下连人带戏都没有号召力，买不上座，长久下去拿什么给徒弟开饭，请先生说戏呀。小云眼见这种情况早已难过极了，没等萧老把话说完，立刻表示用钱我兜着，要排新戏我把刚唱的几出戏给您这儿排出来。于是在那个宁舍十亩地不让一出戏的时代，这个院子里却开始不断传出尚小云给傅连城学生说戏的声音。随着这些上排剧目陆续登台演出，傅连城年轻一辈的学员们迅速建立起市场号召力。

0: 尤其尚小云专为叶盛章排演的《九盖》，首演时便引发轰动，让这位未来的第一舞丑就此一炮而红。到1935年秋，傅连城演出上座之盛，与危机之前相比，已有过之无不及。而在这整个过程中，尚小云不仅分文未取，还无偿提供新剧行头，亲自为演出把场。
1: 可以用这个拔刀相助啊，来形容他。他不仅救助过傅连城，好几个班社有了困难的时候，他都是伸手援助的。
0: 这是1926年2月，上海申报一则有关京津沪三地梨园行会举行联谊活动的报道。或许正是由于尚小云身上的侠义之气，早在26岁时，他就已是京城受同业拥戴的行会首脑人物。
2: 他脾气很豪爽，乐于助人。这个当时的看法就是急公好义，是爱管事。这在梨园行村是好像是有公认的。
3: 就别人的话都根本就没求到他，他一看见这事儿，哎呀，这事儿我得帮着他。他就说这么一个人。
0: 然而，就在这位个性火热的艺伶为傅连城的恢复元气深感欣慰时，坊间却开始纷纷传言尚小云有意控制这个历史悠久的科班，最后竟牵连到他的大儿子尚长春在傅连城无法正常学戏。无奈之下，尚小云只好断绝与傅连城的来往，并让儿子离开了科班。

0: 你跟我爸爸认识吧？以前啊，同学，
1: 都照顾不了你了。看马长礼，
2: 哎，喝酒不喝？
3: 乾荣顺、马长林和冠勇是荣春社的师兄弟，
4: 对，
3: 他们共同见证了这个在现代京剧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科班的整个办学历程。
4: 是咱们当年办科班一周年的特刊。
3: 虽然由于年事渐高，相见日少，但一有机会，哥几个说不完的，还是那段影响了他们一生的科班生活。1936年初，为了让已退出傅连城的长子尚长春继续学习，尚小云请来两位教师，又招了17名梨园弟子，号称18子。荣春社科班纪念刊封面的这幅画，描绘的就是科班创立的这个缘起。此时，这座千年古城已经开始笼罩着战争的阴云，市面萧条，人心浮动，梨园行也再次来到一个度日艰难的时期。据尚长春自己回忆，自十八子的名号传出后，就有许多同业领着孩子找上门来，上家曾想再收18人，凑成36友，不料刚招完又来了，而且越来越多。
5: 这个时候恰恰是社会上科班解散，相当一些人是带艺投师来了，怎么办？他这个义气就来了，他要为穷苦孩子找一个吃饭的。

0: 这年二月，向小云索性敞开大门，在报刊上登出广告，声明拟成立荣春社科班。此后一年间，先后招收的学生竟已达200名。
1: 当时他并没有非常非常的细致的这种筹划，上天往往挂在嘴上句话，大不了我不办了不就完了吗？但是一旦办起来，就叫做欲罢不能了。
0: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尚小云匆匆结束在上海的演出，赶回北京。
2: 像唱戏这个行业，在战乱之前，他们是没有自己的自身生存能力的，所以尚小云毅然决然就出来，把梨园的同仁呢，给他组织起来。由此以后呢，他一直在担任着梨园的这个重担。
0: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38年3月，尚小云以一己之力，筹备了1年多的荣春社，在这个戏院正式宣告成立。有人说，尚小云的一生像极了他戏中那些充满阳刚之气的人。食不果腹时，他刻苦坚韧，珍惜每一次学习的机会；面对竞争时，他博采众长，以最棒的舞台面貌回馈观众；行业需要时，他又能放下个人名利，挺身而出，不计代价地维护同行，俨然就是一位快意恩仇的人间奇侠。在荣春社，学生入科不立卖身契，做科学系有各行当的老师因材施教，平时的衣食和健康也都有专人照管。
3: 光裁缝，荣春社自己养活3个裁缝，厨师吧有5个厨师，
4: 有什么这个庶务主任、教务主任，有医生，有中医，有西医，还有骨科医生，
1: 特别重视学生的吃饭的质量。我赶上一次，师傅拿着藤杆儿，就从我们摆的吃饭的桌台，长桌台，就从这边。把这一桌子饭全都打到地下，跟大师们讲，你们挣的钱是孩子们给你们挣出来的，你们就让孩子吃这个呀。
2: 他的师资都是外聘外请，都是各行各业当中对传统表演有着坚实基础而且能够说得清楚的这些人。
5: 对我们今天启示最大的就是他的办学思想。第一，走正路，一定要是我们戏路子要走得正。再一个呢，就叫称上品，要学生教的我们演的一定是最高的东西。再一个就是叫言教训，尚先生本身的言呢是有名的，
4: 苦是要吃的，打也要挨打的。父亲是脾气很大的，他最厌恶的是这个对待正业的懈怠。
0: 为了适应科班演出，尚小云亲自动手把一些传统折子戏连缀起来，中间适当加入热闹的场次，形成一步步连台本戏，让每个孩子都有上场历练的机会。最初几年，荣春社这种演出形式很受欢迎，但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戏曲观众的大量流失，这个人数最多时曾达到400人的班社开始入不敷出。尚小云先是自己恢复演戏进行贴补，后来就只能变卖家产才能维持。
4: 卖了很多所房子，卖掉了汽车，连母亲的首饰也是卖出了不少。
6: 完了。
7: 荣春社解散，一个是日本时期啊，吃窝头，后来改了混合面了。
0: 1948年7月，荣春社终于再也不力支持，宣告解散。据说散班的消息是由尚小云的夫人王蕊芳宣布的。

0: 郑小云本人当时没有到场。
1: 虽然最后科班解散了，但他是个胜利者。
2: 到了49年的这个时候，虽然也有相当的名令在演出，但是后继的乏人已经展现出来了。荣声社的弟子啊，既有其数量，又有其质量，就支撑了当时的这种危局。
3: 当他们啊，这个离开舞台之后啊，很多都成为一个名教师、名教授。他们是在戏曲教育上，在戏曲这个艺术上、舞台上，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这出《双阳公主》改编自传统折子戏《珍珠烈火旗》，是1959年尚小云献礼新中国建国10周年的剧目。它不仅向人们展示了这位时年59岁的大师炉火纯青的艺术功力，同时也凝聚着他这10年来所有的创作激情。

0: 1949年11月，就在新中国成立一个月后，尚小云组建尚小云京剧团，连续编演莫代、红宣娇、峨眉酒家等新剧，并对梁红玉等多部老戏进行了进一步的加工和改编。第二年8月，他率团赴天津、山东、江苏等地演出，由此开始了长达8年的全国巡演。对于这位从旧时代走过来的名角来说，这是完全不同的8年。他说：“我看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到处都涌现的工农兵群众，激动人心的英雄事迹，到处都有祖国建设日新月异的巨大成就。”
1: 那个时候可以说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深入部队，深入到工厂。那个时候也快60了，他经常这是连演5个钟头戏，深深感到作为一个京剧演员，作为一个戏曲名家的社会担当。
0: 1959年1月，应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以及陕西各界人士的盛情邀请，尚小云离开了生活大半辈子的故乡北京，举家迁居陕西西安，支援西北文化建设。这段由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记录的就是这个时期尚小云与其二儿子尚长林一起为他新收的弟子们进行表演示范的情景。据统计，尚小云一生共收徒213人，其中180名是迁居西安以后所收。这些新收弟子中，除了京剧、昆曲演员，更多的是来自秦腔、豫剧、评剧等全国10余个地方剧种的青年骨干。通过他们，尚小云将他几十年所体悟的民族戏曲艺术的精神实质和表演理念，撒播到4面8方。
2: 他从来不坐着，他那儿来回溜，来回手腕子都在活动。处处时时刻刻的都在考虑昨天的戏哪方面有点欠缺，必须得加强改一下。所以跟着他一块儿呢，心里就觉得这学不完的东西，
3: 就是现在达到他那一种独特的风范啊，我再没有发现第二个。我演戏那一阵，我剧团拿就是一类工资。

0: 你四番的一个动作，但是那个动作居然我来不了了，我到玩去我啥都不会了。
1: 那时候我的圆场在我们同伴来说还算是比较好的，师傅说给我跑圆场，跑了十圈累得腿都转筋了，但是跑完圆场以后师傅说什么凑合吧。
2: 十三妹就这一个上驴，我足足练了半年。上弦说只有真正的传统底子很厚的，那么你发展才有资格。
3: 一圈两圈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4: 周百岁和张彩香都是在西安拜尚小云为师的，但直到许多年后的这次交流中，他们才突然意识到，即使是同一出戏，师父当年传授给每位弟子的身段也各有不同。就像这部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彩色戏曲片《尚小云舞台艺术》，据说1962年开拍时，尚小云也曾根据自己当年的年龄和身体条件，对昭君出塞和狮子惊风的表演身段都进行过许多调整和修改。实际上，尚小云这种对表演者个体条件超乎常人的重视由来已久，或许这也正是他在长期的实践和教学中始终强调传统功底少有门户之见的根本原因。1964年1月，尚小云筹备多年的陕西省京剧院正式成立。然而仅仅两年多后，他就被卷入那场几乎横扫一切的浩劫。在长时间残酷的批斗中，这位一生醉心京剧表演艺术的一代大师永远离开了舞台。
5: 长春儿、喜英儿，你们好啊，今天接到你们的来信，我告诉你的情况是这样的，北京调爸爸回去是事实，一点也不错，因为艺专学校没有老艺人领导，中央说叫尚小云回来领导吧，他有经验，我想回咱们的故土总比外乡好得多吧。
4: 这是1975年尚小云写给长子尚长春的一封家书，此时他已被从批斗中解放出来，一心盼望着重返北京的调令，但是这一天他终于没有到来。1976年4月19日，因突发心肌梗塞，尚小云病逝于西安第一人民医院，享年76岁。四年后，1980年9月，国家文化部为尚小云平反，他的骨灰被迎回故乡北京，安葬于八宝山革命故里。真正尊敬我的学生，是那些勤学苦练、信奉义无止境的有志者。这是尚小云，这位与中国京剧鼎盛时期相始终的一代巨匠，临终前留给弟子们的赠言。

0: 来坐。
1: 这小子龙牌不晓得带了不喽？麻烦啊！
2: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3: 刚刚剪了头发呢，发型有事儿，不能把你整乱嘛。
4: 2月6日、
5: 3月15日、
6: 9月3日，
5: 在建水、
7: 在一些
8: 宝山、
9: 高通、
10: 普洱
5: 发生一起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1: 摩托车事故，
12: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3: 导致颅内出血，
14: 造成了两人受伤、
15: 一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6: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17: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18: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19: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20: 头盔是个宝，汽车不能少。
21: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22: 选头盔要选活给宽，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3: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24: 学艺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25: 阿斗摩托自来自拿好哩，阿切莫阿处理阿带阿啦，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马发呀来马女昂啊，阿切莫莫带马车，阿斗阿切带西莫哩，若奈阿吉达，你们同门呢？阿斗不读阿斗，不老若奈阿我长啊。
26: 加全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27: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28: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29: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0: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
2: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我们党百年历史经验的一个总结。
3: 正确政绩观是一种群众观，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4: 比如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喜欢讲的一个词，叫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安全感，你要真实可感啊！就人民的利益一定是具体的。
5: 中国共产党最先意识到，只有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救民族于危难。
6: 我们所走过的路，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努力奋斗来创造出来的。
7: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十五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把我国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8: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在探讨规律、遵循规律、充分运用规律基础上的一个现代化。
9: 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
10: 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过程都体现出这样一种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精神，
11: 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0: 支持的最后胜利。
1: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我们党做到了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
2: 从苦难走向辉煌。最重要的成功密码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拥有的内在的精神。
3: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全省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云南部署打好产业转型攻坚战，从五个方面发力，加快构建具有云南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全省各地以滇超联赛聚人气、拓市场，持续转化赛事流量，释放消费潜力。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沧源县班洪乡班洪村党总支带领群众苦干实干，绘就边境村寨安居乐业幸福实景。
0: 进入主汛期，云南各地落实1262机制，筑牢防汛安全防线。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铭记嘱托担使命，踔厉奋发向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云岭大地持续引发热烈反响。从机关单位到基层一线，从滇中腹地到千里边关，云南各族各界党员干部群众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大家一致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坚决落实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积蓄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

0: 心，凝聚起蓬勃的奋进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光辉的重要文献，是中国共产党继续奋斗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知征朝夕、顽强拼搏的不懈奋斗中，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105年来，我们党始终把团结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我们将继续用心用情，架好这座连心桥。
3: 百年党史印证，党始终心系劳动者。我深刻领悟到，服务职工、心系群众，就是工会工作的根本初心。做好职工帮扶服务工作，就是把党的温暖送到职工群众身边。
4: 为人民服务，它不是一句空话，它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也是使命。作为一名工信干部，为企业纾困解难，就是我们的使命。
5: 总书记反复强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发挥与产业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园区工作虽平凡却承载着乡村振兴的大梦想。
6: 我们社区在党的带领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家生活越来越好了，老人看病有了保障，小孩上学条件也很好，这些都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
7: 总书记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讲话直击心灵，催人奋进，为我今后履职尽责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0: 旗帜指引方向，核心领航未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
8: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瞻远瞩，高屋建瓴，中国共产党人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必将传承；决心奋斗的五个必须，我们必将践行。
9: 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这一特质深刻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何以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关键。新征程上，我们要始终保持战略清醒，增强战略定力，提升战略主动，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10: 总书记的讲话不仅是对我们基层党建和社区工作的领航把舵，更是我们扎根社区服务群众的行动指南，不断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把各项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上。
11: 总书记讲话中，中国共产党具有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让我印象尤为深刻。我们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引领，以更加务实的作风，守好西南大门。
0: 打铁必须自身硬，赶考路上不停歇。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实绩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2: 工从为志，业广为情，我们将聚焦四加五加六现代化产业体系，精准对接优质企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好项目前生命周期管理服务。
13: 继续要发挥好我的这个党营新风模范作用，把这些会议精神也融入到今后的日常工作中，继续做好传帮带，
14: 以党建引领带领我们的基层治理，发展好我们社区的各项工作，
15: 壮大我们的特色产业，办好我们的民生实事，让我们的纳克里的日子一年更比一年更红火。
16: 正面精神，然后再接再厉，然后更好的服务乡村孩子，
17: 动员全省青年学生扎根基层实干建功，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实际行动，
18: 筑牢我们的战斗堡垒，带领大家持续的推进微小型的创新型技改项目，然后推动和落实我们降本增效。
10: 我们牢记嘱托，从产业、旅居、智慧、治理三方面推进后续工作，写好移民安稳致富的后半篇文章。
5: 我将始终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聚焦居民急难筹办，做实做细。

0: 以民生服务，把党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
1: 坚定的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我们要大力我们的党员干部群众，创造红色基因，继续红色血脉。
2: 我们将把讲话精神落到实处，实行做好乡村旅游受邀特色产产业，推动基诺族非遗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带动村民们稳步增收。
3: 我们要继续传承背包精神，把金融服务背进深山送到田间，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为独龙江的乡村振兴贡献金融力量。
4: 云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将打好产业转型升级攻坚战，构建具有云南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17个领域任务之首，凸显其全局性战略意义。围绕这个目标任务，全省将从5个方面发力，抓好各项重点工作。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相关部门介绍情况。
5: “十四五”期间，云南聚力发展资源、园区、口岸三大经济，绿色能源、硅铝新材料等产业蓄势崛起，高原特色农业、文旅业态焕发全新活力，立足5年积淀的发展底气，“十五五”时期，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绿色铝、硅光伏、磷化工、有色和稀贵金属等资源型产业，深度锻造绿电加先进制造业竞争新优势。
6: 聚焦研炼强炼提质升级，推动绿色铝向精深加工和终端制造延伸，推进硅光伏提质升级，拓展光伏加的应用场景，推动磷矿资源有序开发和高效高质利用，建强滇中稀贵金属集群，打造战略性有色金属产业基地，
7: 提升铝铜的就地加工转化率，积极推广铝水不落地的模式，发展铝板带箔、汽车零部件、铝基新材料及终端产品。到2027年，力争有色金属产业产值达到5500亿元，深耕稀贵金属新材料产业，打造云南工业的新名片，形成新支柱。通过科技创新，在医疗、新能源、电子信息等领域突破一批关键材料，进一步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5: 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是云南得天独厚的优势产业。十五五时期，云南紧扣一加十加三加 N 重点领域，打造高原特色现代生态农业基地，建设全国一流特色农业强省，深挖文旅融合潜力，擦亮世界级旅游金字招牌，构建通道加枢纽加网络现代物流体系，畅通内外双向流通渠道，同步做强绿色能源、烟草等产业，促进产业增值、企业增效、群众增收，
6: 一体推进种业、设施农业、农产品加工、冷链物流、农业加旅游、数字农业6项重点工作，推动茶叶、咖啡、中药材、果蔬初加工、精深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同步发展，持续拉长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持续擦亮绿色饮品区域公共品牌，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不断夯实，
8: 加力培育中缅、中老泰、中越等国际多式联运线路，稳定运行中亚班列、南煤快线加等国际货运班列，完善内畅外联国际物流通道，更好发挥昆明作为枢纽城市连接大通道、聚集大物流、促进大贸易、引入大产业作用，促进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
5: 云南还将布局塑造产业发展新优势，推动生物医药、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生物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成市，持续培育壮大经济增长新引擎，积蓄长远发展动能。
9: 以前沿技术能力供给，引领新场景，创造新需求，全面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支持组建龙头企业主导、符合市场规律的创新联合体，深化产业出题、企业和高校院所共同答题的工作机制，有力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
10: 滇超联赛即将迎来冠亚季军赛，这场云南最高水平的省级城市足球赛事，对城市发展

0: 和居民生活都带来了不小影响，球迷和观众以观赛的方式奔赴热爱，也充分释放着赛事消费潜力。
1: 一张球票撬动25亿消费市场，我没听错吧？你确定说的是滇超，也就是9.9块一张门票的富甸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吗？别以为足球赛只是22个人抢一个球，它可是实打实的经济收割机。先看数据，滇超前15轮线下观众冲到了145.92万人次，门票收入突破905.95万，但真正炸裂的是票根经济，持一张球票就能在观赛城市享受吃住游购一条龙优惠，直接带动综合消费25.75亿元，这还只是个开始。来看一个资深球迷朱坤俊的故事。6月27号，滇超联赛迎来4强对决，德宏队再战昆明队，曲靖队也再次出征丽江主场，他就跟随着曲靖的千人助威团再赴丽江。注意看，1000人，
2: 球迷协会的组织下来，专列出发，到住宿，到集中吃饭，每个球迷人均摊下来可能就700块钱左右。
1: 那我理解的是，这一趟观赛，光这一个球迷协会就贡献了70万的消费，等等，还远不止这些。
2: 到丽江之后，我们也有很多球迷自行的到丽江的古城，到我们的白沙古镇、玉龙雪山去游玩一趟。
1: 这可不单单是来都来了，因为丽江当地也为这一波前景准备了观赛加景区、观赛加乡村、观赛加研学等多种消费场景，滇超的流量必须接住。
3: 在前9个主场呢，我们季观赛的人次已达到了24万以上，累计吸引了8万以上的外地球迷。整个赛事带来的体女柔和效果是非常直观。
1: 一场足球赛事不仅是体育竞技的舞台，也是展示城市形象、激活消费市场的重要载体。观众们记住了临沧主场的边境风情、红河主场的热辣滚烫、西双版纳主场的雨林体验，也让沧源、开源、勐腊等一个个宝藏小城知名度快速提升。你要是像德宏州这样善于抓住流量，就能把主场、客场每一场都变成自己的舞台。
4: 我们把木脑颂歌非遗搬上现代绿茵赛场，还把非遗带到景区、商圈。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低成本、高价值、全覆盖的城市品牌推介。
1: 在云南这样的旅游大省，城市知名度打响了，流量来了，前景自然就好了。不过要把滇超流量变成经济增量，还得做些精细活。全省16个州市一起玩滇超家，把滇超赛场变成了消费大集市。在玉溪，凭滇超球票免费逛48家 A 级景区；在迪庆，买26款滇超家文旅组合套餐；在普洱，边看球边逛茶叶加咖啡彩云集市；在昭通，甚至能看滇超选好房享优惠。这哪是球赛，分明是云南给全国球迷发放了全域打折卡。云南省财政直接掏出3000万元，精准投放体育消费券。人口大市曲靖打造1+10+N 全域促消费体系，让中心城区商圈营业额同比上涨18%，第二现场累计实现销售额1.8亿元，受牌特色网点销售额超过2亿元。
5: 赛事期间，全市餐饮翻台率、酒店入住率大幅上涨，同时投放5期每物消费券，以真金白银补贴，激发市民与球迷的消费热情。
1: 滇超的流量正被云南实打实转化为餐饮、住宿、文旅、零售的真金白银。
6: 做游观赛体验，我们连同高德共同打造了 AI 智能体，精准对接球迷的吃、住、行、游方面的需求。另外，我们还依托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打造了滇超专区，发放各种各样的赛事福利，让球迷在感受足球赛事的激情的同时，也能享受到各种各样的金融福利。
2: 从我们去年年底到今年，现在整个滇超的旅程算下来，7个客场，总计个人花费应该是在6000块钱左右。我感受了不一样的地州特色，也接触了当地的风土人情，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值得的。
1: 所以，咱们云南的滇超联赛也是真正把赛事经济玩到了极致的本土 IP。冠亚季军决赛马上来了，还不快抢张球票，薅遍全城！
7: 沧源佤族自治县班洪乡班洪村党总支以实干担当、攻坚克难，把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

0: 把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的要求，转化为各族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实景。今天呢，我们要敬老守家园，守好我们自己家中呢一亩三分地，教育好我们的下一代，这就是我们新时代守土的留者。
1: 当红村的大榕树下，每月都有一场榕树下的微党课。老支书村组干部与村民围坐交流，宣讲政策，共商村务。村里还举办火塘宣讲、院坝协商、常态化开展、知恩感恩爱国主义、墙边固防、民族团结、勤劳致富五堂课。
2: 这时候，他们用我们屏东的家常话，把三号熟透，创业之余，收编家人将民将警惕。我们屏东了后，就更清楚自己该干什么，该怎么干。
1: 思想共识的凝聚，提振群众发展信心。村党总支立足本地山林资源，正企科村联动，党员带头饲养发展蜜蜂产业。现在班洪村建成了标准化蜂场和蜂蜜加工厂，打造出的沧源黑蜜特色品牌蜜蜂产业产值累计达743万元。
3: 一千余光米买几十块，没有人要。现在禾米一管，我们买300元，价格好了，产业也做起来了，日子跟米一样甜。班
1: 洪村党总支还带领群众推进村容提升，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夯实乡村旅游根基，牵头运营四大扫饭店、蜜蜂产业园、观象栈道、半山云气等集体项目，稳定提供就业岗位60个。2025年，村级
4: 集体经济收入123.1万元，旅游关联收入突破1200多万元，依托党员中心户与微网格机制，3年来累计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39起。我们党总支带头讲，讲实在话，干实在事，老百姓就跟你走。接下来我们将始终牢记三好嘱托，持续做实惠民实事。
5: 让大家的生活蒸蒸日上。当前，云南已全面进入主汛期，进入7下8上关键期，各地严格落实1262经济化预报预警与联动响应机制，推进防灾、减灾、救灾措施落实，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 曲靖麒麟区沿江街道针对低洼易涝特点，实行24小时值守和闭环管理，确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理。
6: 昨天就开始抽了，抽了一周，我昨天都是在看的，淹到这个地点了，就换了2天白日间，抽淹到农田，淹到房子。
1: 普洱景谷县在西木水库开展防汛演练，围绕超警戒水位、溢洪道堵塞等真实险情全流程推演，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7: 演练过程中，各部门紧密配合，各司其职，达到了预期效果。
1: 近期，云南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曲靖市罗平县、惠泽县及文山州富宁县接连发生3起滑坡地质灾害，3地提前通过气象自然资源部门发布灾害风险预警，层层压实基层巡查责任，组织一线监测员冒雨开展隐患排查。滑坡先后发生后，虽有部分民房、道路及饮水设施受损，但涉及的29户78名群众。 全部提前安全转移，实现灾前全员避险，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7月4号，第11届中国南亚东南亚智库论坛在昆明开幕，来自18个国家的100余位政要专家学者齐聚一堂，以“践行全球四大倡议，携手推进命运共同体建设”为主题展开研讨交流。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金星、云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曾艳、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系主任教授阿维杰特·班纳吉、缅甸调查 研究有限公司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部研究主任简戴昂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本届论坛由全球南方智库合作联盟和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联合主办。本届论坛共设4个平行论坛，分别聚焦发展、安全、文明、治理等重大时代议题，分享中。

国式现代化经验，推动理念交流、政策沟通、经验互鉴和务实合作，凝聚区域合作共识，为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深化文明互鉴、完善全球

0: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
2: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我们党百年历史经验的一个总结。
3: 正确政绩观是一种群众观，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4: 比如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喜欢讲的一个词叫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安全感，你要真实可感啊！就人民的利益一定是具体的。
5: 中国共产党最先意识到，只有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救民族于危难。
6: 我们所走过的路，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努力奋斗来创造出来的。
7: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十五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把我国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8: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在探讨规律、遵循规律、充分运用规律基础上的一个现代化。
9: 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
10: 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过程都体现出这样一种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精神，
11: 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12: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我们党做到了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
4: 从苦难走向辉煌。最重要的成功密码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拥有的内在的精神。
13: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

0: 过去，在许多人眼中，烤肉抓饭最能代表新疆美食。然而，城市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人们从四面八方，国内国外汇聚而来，他们的到来将更多类型的饮食气质与文化样态带入乌鲁木齐，迁徙来的味道在乌鲁木齐沉淀扎根，与代代相传的新疆美食一道，形成了我们今天餐桌上古老而新颖的乌鲁木齐味道。乌鲁木齐意为优美的牧场，这座古丝绸之路新北道上的重镇，在2000多年的漫漫历史长河中，一直是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汇点。古往今来，许多志士文人都曾驻足乌鲁木齐，写下流传后世的佳作。有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的壮美景色，更有御敌迎征夜不休，城南城北酒家楼的笙歌繁华。这些名篇佳作刻画出乌鲁木齐曾经的风情。
1: 1768年，纪晓岚因漏盐获罪被敌树敌化。1771年，他在东归的途中，自巴里坤至哈密的路上，当时正值积雪融化，也就是现在这个季节，路面泥泞，一定要夜晚地面冻实了才能前行。在旅途中，他便追忆起了乌鲁木齐的风土人情，创作了《乌鲁木齐杂诗》，共作诗160首，全诗集包括风土、典制、民俗、物产、游览、神异6部分。在诗中描述了许多当时迪化，也就是现在的乌鲁木齐的美食文化以及风土人情，呈现给我们一幅幅绚丽多姿的边疆社会生活的图景。如今从古丝绸之路一路走来的乌鲁木齐美食，与纪晓岚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相比，有传承也有创新。今天就让我们跟随纪晓岚的诗歌漫步时空，去体验乌鲁木齐美食的前世今生。
0: 小十字在建成之初，就与18世纪中期建成的大十字比肩，撑起了老乌鲁木齐的中央商务区。大小十字之内，商业密集，美食之多。开业于1890年的红春园饭店，在乌鲁木齐人心中所占的地位非同一般。
1: 在近一个世纪间，红春园作为乌鲁木齐餐饮业的老字号，在乌鲁木齐谱写了自己的故事，几代的名师传承留下了绵长的关于味道的记忆。你好，爷爷奶奶。
2: 你好，你好。
1: 可以打扰你们一下吗？我能坐下来跟你们聊会儿吗？哎呦，你们也是这里的老食客了吧？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1: 原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红春园吃饭的？
2: 70年代、80年代。
1: 为什么喜欢在红春园吃饭啊？
2: 因为红春园他做的饭菜适合我们的口味。
0: 最令老乌鲁木齐人难以忘怀的味道，鲜肉包首当其冲。小十字鲜肉包关键在于用料精细，制作讲究，搅拌以至揉面擀面都有一定的绝招，做工上更有明确的规格标准。刚出屉的包子大小整齐，色白面柔，看上去如薄雾之中的含苞秋菊，爽。

0: 收心，咬一口油水汪汪，香而不腻，可以用南瓜泥、小米、老鸡汤熬制而成，口感鲜香的营养健康美味的养生粥。正所谓一笼包子一碗粥，是永远吃不腻的红春园的老味道。
1: 哦，这是你们点的包子是不是啊？
2: 是啊，
1: 这也是你们点的粥是不是啊？
3: 这是粥，他们带的粥，
1: 带的粥，
3: 送给的粥。
1: 哦，送的哈，
4: 一个包子带一个粥，
1: 带一个粥。我能跟你们也尝上一个吗？
3: 欢迎欢迎，
1: 也吃吃你们那会儿的味道，好不好？来，爷爷奶奶，尝一尝。哎呦，这个包子看上去特诱人，还有你看还滴着这个汤呢，是吧？
3: 对对，蘸汤好吃、啊。
1: 肉馅儿好大，
3: 还是原来的味道，没
4: 变，还没变，
3: 没变，没变，挺好的。
1: 以前老听，但是今天第一次吃到了这个包子，而且更重要就是体会到了你们这种情感。刚才我在这转了好长时间，我看到有很多爷爷奶奶，还有很多年轻人，他们也在这吃。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呢，爷爷奶奶可能你们是捡起了你们当时那种回忆，是不是？所以说这才叫记忆红春园嘛。
0: 买包子要排队，一家人汇集而去，只为那一餐诱人的美味。要说乌鲁木齐人关于味道的记忆，红春园定是馥郁芬芳的一缕。在近百年的光阴里，红春园在乌鲁木齐乃至全疆的名气，源自于几代名厨的高超技艺。厨师长董坤明便是其中的一位。
1: 你好，董董叔。
5: 哦，
1: 你好，你好，
5: 你好，主持人好，
1: 打扰您一会儿哈、啊，您在忙活呢？
5: 啊，
1: 在做什么鱼？这是？
5: 我们一个传统菜，糖醋脆皮鱼。
1: 糖醋脆皮鱼哈、
5: 啊？对、啊。
1: 我知道您和您的父亲两代人都在这个红春园从事这个总厨，这个鱼也是爸爸教给您的吗？
5: 我们这一代人也基本上就是，子承父业。
1: 嗯，那您看您是从哪一年来到红春园开始工作的？
5: 我是84年就到红春园了。
1: 嗯。
5: 一直到红春园快解散的时候，
1: 才
5: 走了。
1: 那应该到现在断断续续应该有30多年的时间了，
5: 38年
1: 的时间里了哈。
5: 红春园是毕竟是在全疆来说，唯一一个是餐饮业的百年老店。
1: 我相信这个作为我们乌鲁木齐的这个老字号哈，正是因为有了像我们这个董总厨，许许多多的几代几代人的传承，我们这个红春园的味道才一直的延续下去，一直停留在所有食客们的心中。有了这样一个老字号，有了这样一个老味道的一种传承，对不对？
5: 对。
1: 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来到我们这个红春园，来品品老味道，来这个尝尝老记忆。

每个乌鲁木齐人的记忆中都有一盘童年吃不够的糖醋鱼，片开的鱼周身均匀地裹满了蛋糊，铺上生粉，

在油锅中炸制成诱人的金黄色。由姜丝、白糖、番茄酱等配成的糖醋汁，红亮粘稠，浇在炸得酥脆的鱼身上，那又酸又甜的味道，又酥又嫩的口感，成就了几十年前孩子们最爱的红春原美味。

精髓在于食材表面裹覆的一层淀粉，滑油后的肉片因为淀粉的包裹而保持了肉片中的水分，再浇上鲜香的卤汁，一盘色泽红亮鲜嫩味美的溜

0: 刚才这个董总厨哈，给我们做了咱们珲春园的几道特色老字号的美食哈。这样，马总，我们先尝一尝，因为我是80后，我没吃过珲春园的美食。您是从小吃到大的，我先尝尝这个味道怎么样，好不好？咱们先尝尝啊，来，马总。干了哈，还有这个腰片儿。羊片
1: 腰片儿，肚片儿，和这个肝片儿，
0: 肝片儿煨在一起爆炒的哈，它应该是有点那种川味的感觉。
1: 对，硫酸片儿啊，是川菜的代表。除了这个腰片儿、肚片儿、肝片儿，
0: 而且
1: 它的特点呢是爆旺火，然后爆炒一会溜汁子，不管腰片儿也好，肚片儿也好。这个干片也好，吃起来是脆的啊，那个
0: 啊，这就是咱们的这个
1: 糖醋脆皮鱼，
0: 糖醋脆皮鱼
1: 啊，
0: 也是咱们这个珲春园
1: 经典的拿手菜，
0: 应该是珲春园的爆款啊。来，
1: 糖醋脆皮鱼呢，是我们珲春的另外一道拿手的菜，就是它是特点是外酥里嫩
0: 啊，
1: 酸甜，
0: 对
1: 啊，所以它糖醋味儿。计划经济时代，都是宴席的必点菜，
0: 没错。
1: 也是每家举办这个婚庆大事的时候，必做的一道菜，
0: 必点的一道菜，
1: 必做的一道菜。
0: 好，其实刚才这个吃鱼的时候，也让我想到了这个纪晓岚曾经在新疆也创作了一首关于鱼的一首诗，他是这样说的：“昌吉新鱼灌柳条，零星入室乱相招。”芦芽细点银丝绘，人到松林十四条。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当时从昌吉啊，拿的这个鱼用柳条穿上之后，小贩拿到市场去叫卖去吆喝，然后做的时候呢，它是用那种芦笋的丝儿和这个鱼一块烹制而成的，白肉嘛，银丝绘嘛，烹制而成。吃到之后啊，仿佛纪晓岚回到了这个江南的时光，就可以感觉到当时这个纪晓岚吃到我们这个新疆这种鱼的做法之后，是心情啊，是这种有多么的享受，多么的愉悦，对不对？我们的珲春园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
1: 百年一百年
0: 一个老字号啊，很多人的这个集体的记忆点啊。这个百年的珲春园是怎么创办的？
1: 那么珲春园饭店呢，是1904年呢，由四川人的王凯川，在当时的迪化，开办的。到了解放后，57年呢，转为了国营，58年呢，就搬至了当时的小池子，1966年呢，珲春园改了字号为工农兵餐部，一直到了1979年的，珲春园又恢复了老字号的经营。那么2003年呢，因为企业改制拆迁，珲春园呢停止了营业。
0: 没错。
1: 那么2017年呢，我们几个有夫的后人呢，我们就决定重新恢复珲春园，所以我们起名叫记忆珲春园，目的呢想唤起人们的记忆，唤起人们对这座城市的情感，让我们这座城市变得有故事，有内容，有记忆，有传承。确定才品。
2: 乌鲁木齐是一座味道鲜明的城市，这味道是最直接的吸引，而属于这座城市独特味道的形成，便是记忆与现实的融合。许多消逝的老味道其实并未消逝，依然在人们的记忆中绵延如缕，形成这个城市特有气质和味觉体验。乌鲁木齐人喜爱的味道，亦是乌鲁木齐人推崇的品质。时光的变迁中，老馆子消逝，而珲春园老味道却依然萦绕悠长。乌鲁木齐是

0: 高新区是新疆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这里智慧密集，环境开放，因此这里的人们对于饮食有着更多层次的需求。77万年餐饮将粤式早茶融入新疆元素，让乌鲁木齐人在清晨初起就能享用到印有新疆标签的粤式茶点。在77万年的经营者看来，新疆与内地餐饮文化的发展应该是同轴的。77万年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文化创意平台。
1: 哎，经理，来再来一个，给你再加个菜。
2: 您好，李总监，您好。
1: 哎呀，
2: 您还加菜呀？您还加菜，太谢谢你，太谢谢你。
1: 这么做，肯定要多吃点嘛。
2: 哎，菜品量很大，就是以前我也是经常来吃。哎，还有就是，我发现你们家又有几道新的茶点，是
1: 吗？有。你觉得今天这道菜怎么样？感觉
2: 有意思，
1: 有意思是吧？
2: 因为这个我很了解嘛，是不肠粉嘛？
1: 对对对。
2: 但是它这个表面这样的这个处理，我是第一次吃到，
1: 是吧？
2: 它是什么做的？
1: 这个米肠的话，你是不是感觉到特别的爽口呢？
2: 对。
1: 它最主要，它这个最主要工艺是什么？是拿红米的米浆熬出来的。所以你尽管看它有颜色，你放心，绝对无添加的，
2: 没有色素，
3: 对
2: 吧？
1: 绝对是没有添加。
2: 而且这个大颗的虾给的分量特别的足，我觉得啊，
1: 你包括这个虾里边，包括里边虾，你看咱们这个虾饺，这都是鲜虾剥壳而做的。
2: 你看啊，我老吃你们家的茶点，但是有很多菜我都真不知道是怎么做的，在哪儿做的。
1: 哎，这交给我好了，走，这样我带你去我们的茶点档参观一下，好不好？
2: 好，走。
1: 妹妹，你看，这是像这的话，就是我们这儿的茶点区。
2: 浓浓的这个香味儿，这里面的大概都做了哪些种类？
1: 我们这儿有60多种，
2: 六十多种的这个茶点。
1: 对对，有60多种。来，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咱们专门负责烤鸭的严师傅。你可以有啥问题？
2: 您好，严师傅，您好，
4: 您好，您好，
2: 在忙活呢哈。这个里面我看了有一只鸭子，这个通过颜色应该快熟了吧都？
4: 已经熟了。
2: 好。挺诱人的，闻到这个香味儿了哈。哎，它这个香味儿是不是来源于它的这个木头啊？
4: 是
2: 源于
4: 木头
2: 啊。它是什么木？
4: 它是果木。
2: 什么种类的？
4: 它采用是枣木和梨木，还有苹果木。只有开花坚果的木。它就有一种发出烤出的鸭子一种发香的感觉。
2: 对，就是果木烤鸭里面可能烤的时候，里面它的这个油脂啊，
1: 对，
2: 香味儿啊，可能都会依附在这个鸭的这个肉质里面。
4: 哎，对对。
2: 和表皮里面是不是啊？
4: 对对。
2: 那这样，你看，既然快熟了，我能体验一下把这个鸭子拿出来吗？
4: 可以可以。
2: 可不可以？可以哈。
1: 给你浇起来，我给你拿下这个啊，来。
2: 好嘞。万一掉下去，我可不赔啊！哎呦，
5: 是头，
2: 又出来了，呵，还滴着油脂呢，
1: 来，
2: 特别诱人哈。
1: 挂在这儿，挂在这儿，
2: 挂这儿的啊。
1: 嗯，
2: 好，咱们这个鸭子都已经挂好了，
1: 对，
2: 现在我们可以片儿它了吗？
4: 啊，可以，可以。
2: 哇，这个在片的时候油脂都蹦出来了，太诱人了，
3: 好诱人。
2: 它这个每个刀法都是有讲究的吗？
4: 对。
2: 那它的薄厚度呢？
4: 薄厚度也有讲究。
2: 哎，是不是这个李总监，我们在片鸭的时候，是不是好的片鸭方式它是有规定的一些方式？
1: 这个肯定有了，咱们中国人，咱们中国老祖宗的传统下来的话，一般的话片鸭的高手是必须得什么片出108片来，而且需要的话是片片带皮，片片带肉，
2: 这样我们时刻吃起来不是光有皮或者光有肉，
1: 对对对，
2: 是不是啊？这都是考验我们这个烤鸭师傅的啊，刀工师傅。哎呦呵，你看刚刚在这个师傅片的时候啊，这个油就顺着这个骨头流下来了。哎，这样师傅，你能给我一个机会，我来体验一下吗？
4: 可以。
2: 我也想片一片给我们顾客，好不好？
4: 好好好。
2: 来，你在旁边指导一下啊。
1: 来来，把手套戴上啊。
2: 好的。因为严师傅的这个刀工是真是太厉害了。
1: 哎，你这手拿错了，让严师傅教一下你，很危险的。
2: 这样抓着啊。得立起来啊，这样的。

0: 你给我点评一下呗，
1: 是不是都无语了？这该不会
2: 就没办法点评了，你这个样子。
1: 此时无声胜有声啊！你这是夸我还是到底是夸我呢？
2: 道工好，
0: 道工好是吧？哎，他这个到底我们在片的时候，他的这个刀的角度，是一种怎么样的角度？你比如说我这样片，他的角度应该怎么样？
3: 因为是这样的，
0: 平贴着这个鸭的这个，哦，这样，
2: 对，
0: 哦，它是没有肉了，这样片的是不是啊？哎呦！
2: 刚才注意了，严说片子两刀就可以，你都拉了多少刀了？
1: 看破不说破，好吧。
0: 所以说哈，这个大家伙在平时这个我们在食用鸭子的时候啊，就感觉这是一个特别简单的功夫啊，但是其实真的是不然。哎，油就出来了，你看这不就出来了吗？是吧？但是这个块又太大了，它每个块都是有精细的这个大小的啊。
2: 你这是属于你是属于经济实惠装，
0: 对，扎实。你看被骗的差不多了，我也特别想尝一尝，
2: 尝一个，尝一个，怎么样？味道？
0: 好吃，好吃，好吃！
2: 是不是有这个果木的味道？
0: 就是、那种淡淡的那种果木的香味儿、真的是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外表是酥软的，而且还微微有点发甜味儿，回香感特别好，很好吃。
4: 贡杂炒牛肋的牛肉取自于肋骨之间的肉，有脂肪，有筋膜，又细嫩的牛肋骨肉，油脂、纤维质和胶质的比例非常。

牛肉加入红酒，经过一晚上的腌制，加热至六成熟时，再配以甘甜的和田大枣煸炒，此时对于火候的把握要非常精准，因此这一道菜的料理一般只有头灶或厨师长才能烹饪。这道菜也是酒店里新疆食材与湘菜技法相互融合的一道特色菜品。

0: 新疆人爱吃辣，远在4000公里外的湖南人更是不怕辣。融合了新疆菜与湘菜技法的枇杷茄子，咸香微辣，口感奇佳，可烹饪起来并非易事。既要突出茄子软而脆的口感，又不能过于油腻或者过于寡淡，因此对于厨师的功力有相当的要求。
1: 现在李总厨，你现在是热的是这个戈壁石是不是啊？
2: 对 对, 对。
1: 刚撒的是油吗？
2: 对对 对, 对。
1: 哦，好。现在我们就把这个被称之为世界上最大的蛋哈，鸵鸟蛋，它整个的蛋液倒入到了这个戈壁石进行煎哈。做这个鸵鸟蛋，它的这个有没有一些技巧和讲究啊？
3: 这个对火候要求比较严格，因为如果是温度比较高的话，那里面差不多。它们就浮掉了。
1: 完整的一颗鸵鸟蛋，它的重量大概在多少？
3: 大概在1.2至1.5公斤左右。
1: 1.2到1.5公斤，跟我的脸比一下，看看多大，很大的一个鸵鸟蛋。好，现在就炒制完了吗？
3: 完了，
1: 可以了，是不是？尝一下这个世界上最坚硬的鸵鸟蛋啊！我觉得吃上鸵鸟蛋就跟吃上主食一样，特别的扎实，而且这个蛋好不好，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像吃这个土鸡蛋一样。
4: 对，
1: 你看从它的这个蛋的颜色、口感、那种软度、那种弹牙的感觉，就觉得回香感特别的好哈。刚才我们吃到这个鸵鸟蛋，而且虽然隔了一会儿啊，但是它石头的作用让这个鸵鸟蛋的这个温度，还是依然保存着。这个石头就是起到了这个保温的作用啊，特别好吃。谢谢李总厨。这个李总厨这道菜是什么菜？
3: 贡枣。

0: 牛泪。
1: 共造牛泪，我们尝尝味道啊。
0: 好的，好，我们一起来一下啊。
1: 一起来，一起来，好。枣一定要尝一尝。会吃的人一定要像我一样，一口牛那种牛粒，特别特别的有嚼劲，很弹牙，而且再跟枣一块吃，我觉得有点像红酒的味道，然后又加上这个红枣这种茴香感，特别奇妙。这道菜是什么样的一种风格
0: 啊？这道菜啊，那么我给你简单说，你有没有你感觉到他这道菜是又有一种西方菜的感觉，有咱们东方菜的感觉，
1: 是
0: 吧？
1: 真
0: 是
1: 哈。
0: 那这道菜其实是咱们的李总说啊，精心研制的，它不属于咱们任何的八大菜系里面的菜，它是一道融合菜，也是我们李总是研发的。那么我给你简单的咱们说一下这道菜这个工艺。首先咱们这看看这个牛肉，这个牛肉的话，它不是咱们本地的牛肉。因为你可以从口感上说，它是从咱们欧洲那块进过来的。我们的李总说的话，经过一晚上的腌制，首先的话，肯定你的嘴巴非常厉害，里面绝对是有红酒的。
1: 有红酒。
0: 对。还有的话，我们李总说的自己调制的一个秘制的一种腌料。炒这道菜的话，一般除了我们的头灶，也只有我们的李总说能做这道菜。
1: 还有，这个菜是什么菜呀？我先尝尝吧。
0: 先尝一下吧，咱们
1: 也是李总出之手是吧？
0: 对。
1: 来，李总说，我们一起。
0: 我们一起来尝，先尝一下吧。
1: 它这个茄子其实我刚以为是有一股糖醋味儿，但是其实不然。
0: 对啊，咱们这道菜啊叫枇杷茄子，
1: 那应该那个枇杷应该也它也是一种食物嘛，
0: 对
1: 对不对哈？我说它的这个味道有点不一样。
0: 它的最大的特色是咸鲜香之外，还有一点点的微辣。
1: 一天下来吃的菜品的种类我真的没有想象到哈，我觉得就像是我们的这个新疆的一种态度，开放包容，是不是在我们这个酒店里面我觉得诠释的淋漓尽致。来到新疆之后一定要来品尝一下我们这些富有创新富有创意的融合菜。
2: 中国有记载的第一种快餐粒拌则出现于唐朝，快餐的精髓在于标准化，而这正是中式快餐早年间的发展瓶颈之所在。汉堡应该是中国人最熟悉的西式食物之一，在工业园的生产车间内，全新疆最大的汉堡面包生产线正在全速运转。从内地远道而来的高筋小麦粉与新疆地产的优质面粉混合，经过搅拌、融合、低温发酵后，形成符合汉堡面包制作的面胚质感。新疆百富餐饮在乌鲁木齐所有30家门店所需的10000个汉堡面包，就开始了它的旅程。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餐饮行业也在高速公路上一路飞驰。据统计，2016年乌鲁木齐地区餐饮营业额超100亿，其中团膳快餐发展迅猛，大众化餐饮营业收入占到全行业的80%。新疆百富餐饮面向大众，立足于传承，意在创新中西结合的餐饮文化，通过数年努力，目前已成为引领新疆快餐市场的一支风向标。
1: 新疆百富餐饮呢是西式快餐连锁经营为主的中国时尚快餐。百富餐饮的最大特色就是快餐中的新疆味道。那么比如说大漠烤鸡系列、馕披萨系列，这些各种带有新疆特色的快餐也是走向了内地，成为了全国各地的朋友了解新疆美食的纽带。
3: 现在我带你来看呢，是咱们这个炸炉的这个区域。这个是我们的炸炉。在这里啊，我们就出品的有薯条。我们的虾排。还有我们的小吃拼盘。
1: 对，
3: 都是从这个炸炉里面制作出来的。
1: 对，
3: 现在油温呢，首先呢是在我们的零上的177摄氏度。这个呢就是我们百富烤霸自己的专利的烤箱。这个烤箱的原理呢就是边蒸边烤。
1: 边蒸边烤。
3: 对，
1: 为什么要发明这样的一个边蒸边烤的一个烤制方法？
3: 就是咱们新疆呢大家都吃过这个馕坑烤肉。
1: 对。
3: 馕坑烤肉的特色是什么呢？
1: 馕坑里面好像要放点水，是不是？好像
3: 对。